0: 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小雨，偏东风，今天夜里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19度。
1: 在上海，城市公园正跳出单一的生态休闲的传统定位，迎来了功能化和场景化的全新升级。茶饮休闲、文创零售等多元新业态融入了绿地空间，重塑城市的公共空间功能，持续挖掘城市微文旅消费潜力。作为上海城市公园更新的代表性项目，鲁迅公园依托园内灵湖景观空间进行焕新改造。
2: 这里很有特色，能坐在船里面看着湖景，然后喝喝茶和好闺蜜一起聊天，享受了生活，很开心。
1: 假期呢，我们的人流，最高的一天达到了5000人次以上。我们10点营业，9点可能就已经有客人在门口排队了。那么我们的营业额呢，也是会比平日增长20%以上。公园还同步盘活多处闲置场地，引入文创商店，将单一游园空间升级为集观景、休憩、社交和轻消费于一体的休闲阵地，也进一步拉长了游客在园内的停留时间。据介绍，目前鲁迅公园全年的日均客流量超过20000人次。 作为上海第一千座城市公园，西岸自然艺术公园将自然生态、艺术体验与亲子休闲融为一体。公园中央的来座小院咖啡馆以整面落地玻璃窗，将绿意引入室内。游客可以在这里亲手制作植物香包、文创手串等作品，把自然灵感带回家。
2: 花了几十块钱，然后体验了这个做手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串成自己喜欢的样式，我觉得体验很沉浸。然后楼下还有咖啡，可以待一天。公园的另一处亮点静享宅院，则是将整栋徽派建筑搬到了这里，白墙黛瓦、天井、游廊和水岸露台一步一景。假期里，戏曲和民乐等小型演出轮番上演。
3: 游客可以坐在古院竹制桌椅间，在城市绿地中沉浸式感受中式庭院的闲适雅趣。
4: 点了一份这个小吃48块，然后和一户那个普洱茶98，然后两个人就坐在这儿听小曲儿，很惬意。
5: 公园儿童友好和全龄友好，我们11假期的客流每天在1万到1万2000人次左右。我们商户的这些营业收入较平时有80%左右的一个提升，去年同期15%。
0: 15%到20%的一个提升。除了休闲餐饮这个假期，上海的公园还推出了丰富的活动，绿地搭建起了自然舞台，音乐节串联起了游园、逛市集、打卡、拍照的多重体验。同时呢，通过票根权益联动周边的商圈，把公园的流量进一步的转化为商圈的消费活力。
6: 在上海共青森林公园，林间空地、林下草坪被打造成天然的户外艺术舞台，现场带来民谣弹唱、打击乐、互动表演等多场沉浸式户外演出，营造出松弛自在的林间艺术氛围。看了民谣和打击乐的表演，非常有感染力，打卡了一些点位，然后领到了一些周边，比如说有冰箱贴啦、扇子，还有手机挂绳什么的。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在平均2到3万人次左右。
2: 给游客朋友们创造更多的活力消费场景，来到这里去可以感受音乐艺术自然相碰撞带来的独特魅力。在上海的新虹桥中心花园，秋日大草坪变身露天的音乐现场，园内同步开设摩登都市主题市集，汇聚了潮流文创、趣味手作等30多个特色摊位。游客欣赏完音乐，还可以逛市集，到复古巴士光影装置前打卡留影。
7: 我们的音乐节在节假日整体上座率在8成左右，本次音乐节也是联动了周边几十家商户，凭我们的票根可以在上海音乐厅、上海文化广场享受最低6折起的购票优惠。
8: 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口岸跨境游热度持续的高涨，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日均仅11.6万人次。
9: 受假期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日至7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居民达58.1万人次，同比增长 4.1%。 与此同时，外籍旅客入境热度不减。10月1日至7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8.9万人次。

0: 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总量的近60%。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今年国庆假。

0: 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热情高涨，入境游的订单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入境游当中呢，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的丰富，更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
1: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五年国庆假期新高。
2: 据拱北海关统计，国庆假期累计验放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客车16万辆次，同比增长了8.8%。其中，进境客车7.9万辆次，同比增长7.6%；出境客车8.1万辆次，同比增长10.5%，创历年国庆同期的新高。国庆假期期间的深港跨境往来的热度高涨，福田、黄冈和罗湖等重点口岸迎来了客流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近100万人次，掀起了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和消费的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活力尽显。
3: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4: 宠物友善的服務啦嘅餐廳啦、寄宿啊呢啲咧，我覺得係做得好出色。咁我今日都體驗過，佢哋有好多園區可以有室內、室外可以俾佢哋去散步啊、去社交啊，同埋啲培訓咁樣，我覺得呢方面做得好好。
3: 在買完東西之後，看一場電影，如今已成為不少香港遊客的消費新選項。這個國慶，10余部影片集中上線，覆蓋懸疑、喜劇、動作、親子動畫等多元類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
5: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占到了20%到30%的左右。
3: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6: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3: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0: 新黄冈口岸启用进入倒计时，有香港媒体报道称，新黄冈口岸大楼最快下周一的清晨启用，深港两地政府会于今天公布详细安排。
2: 香港媒体报道称，属于24小时通关的新黄冈口岸最快下周一清晨启用，前一天会举行开通仪式。有消息称，也不排除会举行向旧口岸告别的仪式，详情最快今天公布。有的士行业人士表示，已收到下周一前往新口岸载客的具体通知。
7: 咁啊，会叫我哋呼吁啲的士啦，就喺早上嘅话咧， 就可能盡可能咧，就可能準備多啲車喺關。

0: 口嗰度咧，就接載乘客嘅。
1: 佢哋話阿汪咧就未有實際嘅時間嘅，咁佢話未公布嘅。咁但係都係阿汪喺六點幾啫，應該就唔係好多嘅啫。我諗就三幾百架車已經夠噶啦。
2: 香港入境處在社交平台表示，已与深圳方面举行了工作会议，双方继续深入讨论优化及落实各项通关细节，确保新旧口岸的通关服务无缝衔接，并再次检视应急安排，就客流高峰及突发系统故障等情况深入交流，统筹两地联合应变策略及指挥协调机制。国庆假期，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迎来了一波销售热潮。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的重要集散地，水贝的多家商场及黄金档口人气旺盛。
3: 国庆假期，记者在深圳水贝走访，看到黄金卖场人头攒动，市场客流量大幅攀升，不少商户接待订单应接不暇，常常忙到顾不上吃饭，营业持续到晚间九点左右，假期客流量达到平日的3-4倍。
4: 我们今年国庆的销售比去年是增加50%，国庆期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忙，我们补货都来不及，我们柜台的尤其是手镯部分基本上都已经空掉了，目前在陆续的补货。国庆期间不管是小客众大客众，我们走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3: 婚庆金饰成为本轮消费的主力，龙凤镯、喜字链、结婚对戒等婚庆3金5金相关产品需求旺盛。
5: 我们今年婚庆的话可能也比去年要多60%-70%左右，节前还备了2-3倍的货量。国庆4号5号的时候啊，就有些工厂就回来直接加班了。像我们面前这一套的产品的话，大概100克左右，最多的一天可能会再卖到10套以上。
3: 不少年轻人把婚嫁采购计划提前，江先生计划明年国庆完婚，趁着订婚前期专程来到水贝挑选金饰，打算分批配齐婚嫁5金。
6: 今天就是戒指和项链之类的。订婚一般我们那边的习俗是买5金吧，5金的话就是手镯、项链，然后耳环、戒指之类，这里又实惠又好。
3: 黄金以旧换新也迎来热潮，不少消费者拿出家里存留的旧金饰，补差价置换新款婚嫁首饰，既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能降低购置新品的支出成本。
7: 像我手上的这种旧金，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两天收的，差不多也有1公斤左右的，都是我们客户去拿以前旧首饰拿回来换的。大部分婚庆类的产品会比较多，差不多占我们销量50%左右。
8: 金价回调叠加节日促销，让这个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迎来了外地游客的购金热潮。水贝金饰正成为来深圳旅游的必买首饰。
3: 近期国际金价经历显著回调，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国内沪金击穿每克900元关口，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累计下跌超每克150元左右。受金价下行带动，深圳水贝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1元，再加上各类促销活动，国庆假期黄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9: 整个国庆期间呢，我们首饰金的价格比之前就是9月份的话，其实是有回落将近50-100块钱一克的。尤其是买大件首饰的一个客户来讲的话，这个价格空间他们还是值得一冲的。
3: 国庆期间，深圳水贝市场外地游客占比明显提高，不少游客逛完景点、吃完早茶，最后一站必来水贝挑金首饰带回家。也有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采购，黄金珠宝正成为深圳的土特产之一。
10: 现在很多从外地过来的呀，而从北京过来的也有，外地客户能够占比大概60%左右。我们整体国庆期间的一个销售量的话，同比能够增加个30%，啊，环比能够增加40%左右。
9: 从佛山那边过来，看到什么心仪的款就拿下，刚刚已经挑中了几款。
3: 激增的游客需求也带火了水贝黄金导购业务。许许是一名黄金导购。今年国庆期间，他每天至少带30-40组外地客户到水贝购买黄金。
11: 国庆期间咱们这边的话，这一天的一个出品量应该要达到几百克，一般都是婚庆系列会比较多一点，还是来自于深圳周边的一个城市，主要是东莞呀，或者说中山之类的，达到60%左右。
3: 记者在走访时还注意到，水贝市场的国际面孔悄然增多，钻石类首饰和高品质金饰尤其受到海外游客的青睐。
12: We go to Shenzhen, to Shibei, to buy earrings and rings. I love to be here and there is so much beautiful things and a lot of gold and I love big

0: size of this. The price, it's more cheap than in Russia. More different design to buy.
1: 外国的客户来自于俄罗斯啊，或者马来西亚啊，像这些，很多外国客户他们比较喜欢的款式类型就是这种镶嵌类的，带那种宝石类的比较闪一点的。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寒露过后啊，天气由凉转寒，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朗干燥的天气为主。受昼夜升温幅度差异的影响，南北的温差普遍拉大。
3: 气象监测显示，昨天全国整体降水仍然偏少，降雨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四川、云南、海南等地。其余大部地区天气晴朗，内蒙古、河北等多地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维持晴好少雨格局，西部地区降水较为频繁。近期冷空气势力偏弱，中东部大部气温整体偏高。东北南部、华北中南部以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维持25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多地可达30摄氏度以上，空气干爽舒适。受日间日照升温、夜间辐射降温影响，全国昼夜温差大幅拉大，北方多地温差可达15摄氏度，局部超20摄氏度，南方普遍超1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采用洋葱式分层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4: 俗话说，寒露点点湿衣裳，秋风瑟瑟吹桂黄。在申城呢，早银桂已经开始飘香了。
5: 秋日的晨曦里，闵行体育公园内飘来沁人心脾的桂香，抬头望去，原来桂树的绿叶间缀满了星星点点的鹅黄色小花。在世纪公园晨练的市民也寻香而来，一株株早银桂正热烈绽放，串串花树缀满枝头。早银桂是申城每年最早开放的桂花，被誉为急先锋，花期一般在9月上旬，花芽萌动需要经过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刺激。在结束了长达145天的夏季之后，国庆节长假期间，上海早晚凉爽，昼夜温差加大，催开了桂花。虽然今年的桂花依旧姗姗来迟，比常年的中秋赏桂晚了将近半个月，但还是要比去年史上最晚桂花季提前了2个星期。专家介绍，今年上海入秋后的天气有利于不同品种的桂花分批绽放，因此桂香满城的时间会比去年更持久一点。
6: 目前我们公园内的银桂已经先香了，随后我们的金桂也会接棒，接着就是我们的丹桂，因此我们的整个花期呢也会迎来多播的一个盛花的高峰，预计整个观赏期可以延续到10月底左右。
5: 寒露也是收获的时节，在上海植物园，向日葵金灿灿铺开，超纤维特色南瓜集中亮相秋野派对，传递出一派丰收的喜悦，一步一景皆是秋日浪漫。虽然秋高气爽，但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申城天空云量将逐步增多。
7: 本周周五到周日，受偏东气流的影响，本市云系有所增多，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弱的降水，气温平稳，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9度左右。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海南重拳整治红树林保护区违规商业赶海，关停7家经营场所，追责问责同步启动。交押金领材料，在家加工锂电池就能月入过万，河南警方揭穿锂电池代加工骗局。
9: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就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4: 昨天我们的节目报道了海南部分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存在着违规商业赶海和非法捕捞，破坏湿地生态的突出问题。海南省委省政府迅速叫停了破坏红树林等生态环境的旅游项目，并开展了严肃的追责问责。截止到昨晚，三亚已经关停了7家涉赶海违法的经营点位。
10: 在三亚海棠湾红树林保护区周边，执法人员正在拆除清理违规赶海广告牌。截至目前，公安机关传唤5名赶海俱乐部负责人配合调查，并对其中一名违法人员采取行政拘留，对于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人员以刑事受案。 针对本次遭到扰动破坏的红树林滩涂，三亚林业部门已启动全面评估，对根系裸露、植被受损区域及时实施覆土。

0: 补固根、补植修复，并对周边11处破损的保护网开展修复。
1: 对于人防加技防这块呢，我们把那些那个就是围网啊，进行修补，经常破损的围网呢，那个地方呢加装监控，各部门联动进行巡查检查，要加密频次。
0: 紧邻三亚的陵水县也同步推进专项整治工作，并同步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11假期，赶海旅游热度高涨，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海南的三亚和陵水，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一些商家直接带游客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随意捡食鱼虾贝类，甚至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百米长的地笼里，鱼货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往往一家俱乐部一天就能接待赶海游客超百人。
2: 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日前呢，有这样一个锂电池代加工加盟的项目啊，在短视频平台大肆的宣传，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呢被广告吸引，交纳了押金，领取了原材料回家加工。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培训的时候一学就会，但是回家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怎么努力啊，永远不合格，一分钱的加工费啊都拿不到。我们来看一下这背后的圈套。
3: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元钱。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4: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被害人不愿意，感觉这里边有问题。
3: 报案人怀疑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不仅如此，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仍有不少人在这家工厂学习所谓的锂电池组装技术。
5: 那你先反掉了，你说说，我你怎么来的呢？
6: 陕西的。
5: 你来给他交了多少钱？
6: 光交了定金嘛。
5: 定金交了多少钱？
6: 交了5000。
3: 据这名男子讲，他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发的视频后，专程来此学习的。此时，一名自称是工厂股东的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公司主营的就是锂电池加工项目。民警侦查中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7: 就没有这种动工的痕迹。上面这个仓库的两侧有这个检验的架子，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4: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3: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4: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8: 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警方发现啊，这家公司表面上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呢，他们的内设机构里却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
7: 公司整体这个人员大概有这个20人左右，公司有管理人，管理人下边还有几个这个副总，再往下边就是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化务部，专门负责打电话给客户初步沟通，另外就是一个质检部，对客户做的这个电池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测审核，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部。通过我们后期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 资质认证的，完全不

0: 具备代加工锂电池这种资格和要求的。
1: 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一旦有客户感兴趣，他们就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此时，化物部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他们。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邀请他们进场参观。
0: 他们的几个副总就全程陪同去，你去实地去考察的职业，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说吹捧自己的公司有哪方面的能力，会让你认为公司确实靠谱。
1: 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
2: 他这个公司有两个档，第一个是19600，第二个是39600。这两个档主要区别就是送的这个设备不同。19600是这种脚踏式的这个电焊机，这个39600的是这种半自动的，加工起来更加方便。
0: 但是在真正的这个机器本身的成本，最贵的大概也就是2000出头那样。
1: 交了钱，签了合同，公司还会像模像样组织一场上岗培训。培训过程中，师傅教的仔细，被害人学的认真，一小时左右就能掌握所谓的锂电池加工技术。
2: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儿，然后加层包装纸，这些流程。所以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这个培训就可以结束，之后客户就可以回去。
1: 可是一旦回家自己上手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会发现不论我如何努力，我也不是笨，我也不是学不会，我就是做不好，我就是达不到你公司的要求。慢慢的，客户就会失去信心，认为说我自己这边确实不适合干这一行，客户就会打这种退出这种心理。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2: 然后这些公司这个售后部门的人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3: 除了在合同上大做文章以外呢，警方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为了让这些模型看上去更加逼真一些，他们也是煞费苦心。那么为了更加直观地揭穿犯罪团伙的伎俩，民警将这些模型进行了拆解。
0: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1: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0: 首先，对于这种现在网上这种招聘信息，这个每个这个客户，首先要擦亮眼睛，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辨识和辨别。你要判断他这个事情到底和他这个前期宣传的、推销的一样不一样。第二就是说，你在这个相关签订合同和交钱的这些事情上，一定要多加注意，要把这个合同的内容、后期需要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大家自己一定要留个心眼，避免上当受骗。
4: 戴上假发变装行窃，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呢，换了一个打扮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写字楼里逐层扫货，自以为呢是偷得天衣无缝。结果警方接到了报警之后，仅用了3个小时就抓获了这名显眼包小偷。
5: 今年8月23号，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 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

0: 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目。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便装。他从三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九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1: 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两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两个茅台酒。
0: 在九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三层，用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1: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扒门进入。进入之后，他直接到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0: 先后两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0,000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1: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的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了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便装。他便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变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0: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变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3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变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目前金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财物均被悉数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前两天，浙江绍兴嵊州珊瑚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说辖区的蒲先生疑似遭遇到了诈骗，反诈警员立即找到了蒲先生了解情况。
3: 他就是开了一个网店，然后在里面。
4: 你钱有没有转过去了？钱有没有给他了？
3: 没有。
4: 还没有啊？
3: 就是刚开始我是好像是充了10,000多块在里面。
4: 已经充了10,000多块？
3: 对。
5: 据了解，蒲先生是在一款 APP 上投资所谓的境外店铺与外币兑换，为了开店已经充值了10,000多元。
6: 其实是一个投资型的诈骗，以海外投资开店铺这样一个形式诱骗他先投入10,000块这个人民币，激活所谓的相关账户，然后再要求他从银行提现出50,000元现金，派线下骑手来拿走
4: 这个50,000块钱啦。
3: 他在这里啊，取了现金，
4: 对，
7: 取钱了，那个人还没来，
4: 取钱的人还没来是吧？
7: 对。
5: 由于反诈警员及时赶到，这笔50,000元钱还没被取走，而这一波操作一听就是涉及诈骗的套路。蒲先生下载的这款软件是前段时间刷短视频时看到的，由于蒲先生已经投了10,000多元进去，即便面对反诈民警的劝阻，仍然心存侥幸，一心想要挽回已经投入的钱款。
4: 他们这种软件上面的利益呢，比方说收入多少，收入多少，后台随便改的，你懂我意思吗？
6: 那在我们劝阻过程中，当事人从一个半信半疑的状态，那后面也慢慢相信了我们反诈劝阻。
5: 经过民警和蒲先生女友的劝说，蒲先生终于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后民警陪同其将钱存回账户，为防止再次被骗，蒲先生随后删除了所有涉诈 APP 和相关联系方式。
8: 前几天呢，扬州宝应的涉阳湖派出所接到了预警，辖区内的一名老人一次性的取了60,000元的现金，极有可能是遭遇了电信诈骗。民警立即赶到了老人家中，可老人张口闭口就是保密法。

0: 始终不肯吐露实情。老人坚称，这6万元现金是给儿子建房装修用的，并且还提供了儿子的手机号码。他提供的这个电话号码给我们，结果也联系不上。
1: 民警进一步追问，谁知老人张口就是保密法。
2: 就是人家叫保密，就是都是公房，也是公房。
1: 那还不放不能让你去电话呀？那我不就不是官方了？
2: 你是官方不对，我们是政府嘛，你不信？我信得了，我跟你说他，你信得他给我看，我叫你保密法，
1: 他是动手，你如果信不的话就是你。
2: 劝说了半天，老人才透露，让他保密的也是所谓的警察。我们是地方派出所来的，你是自家人，听得懂啊？
1: 对对对对。
2: 啊，我们是自家人，你一个人家一个电话你就信得了他呀？
1: 我给你通了电话，我说我马上到你们家，你先到处，你先哪里不要去，我说来就来，他能来啊？你让他来呢？
0: 听到这话，老人终于醒悟了过来，吐露了实情。前些时候，他接到了自称是外地警方的电话。
1: 什么信息被上海嘉定的嫌疑人拿去冒用，开户用作洗钱，现在要对他进行验资，要把这6万块钱打到他们这个指定的账户去。
3: 对方一再叮嘱他要保密，不然会有牢狱之灾，老人真就信了。幸亏真民警及时赶到，保住了老人6万元的养老钱。扬州台报道，近日在广东肇庆鼎湖山，一名游客在游玩的时候不慎扭伤了腿部，无法下山，情况紧急。执勤的民警和景区的安保人员化身为搬运工，在狭窄的山道上展开了一场生命接力，最终顺利地将伤者及时送医救治。
0: 早早的，早早的，早早的，大婶。你好，你好，让一下，让一下，我们要抬担架。
3: 这一幕发生在10月2号，这名躺在担架上被转运下山的游客，当天在鼎湖山登山途中不慎扭伤。事发时正值国庆游览高峰，山路拥挤，伤者无法自行移动。虽然游客已经自行拨打了120，但救护车无法直接抵达事发地点，而景区内植被茂密，游客众多。
4: 部分登山步道狭窄陡峭，现场民警当机立断，迅速联合景区安保人员，决定采用人工抬担架的方式，将伤者转运下山。搬运过程中动作不能太大，避免是对伤者进行二次的一个扭伤或者伤害。飞水潭到救护车大概是1公里左右，我们是8个人全力配合搬运下山的话，就是。
5: 用了将近20分钟，
3: 最终受伤游客被顺利转运至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广东台报道，
6: 前不久啊，重庆西部公交228路的驾驶员杨超在驾驶公交车即将驶离站台时呢，发现了一名横穿公路的老人意外摔倒，于是他第一时间停下了车辆，下车上前进行帮扶。
7: 前方有个老年人推着手扶车，颤颤巍巍的过马路，那下在路面湿滑的摔倒了。
5: 杨超担心后面的车辆会因为视线阻挡看不到公路中间这位摔倒的老人，一旦快速驶来，极可能发生意外。这个乘客说：“接下来我当时，当过去大家几分钟，我说我去把老年人扶在路边来，安全一点。”
7: 杨超拉好手刹，打开车门下了车，上前将老人扶了起来，并询问对方伤势。
5: 他说没得什么，他说他会拦起个的，我说我们二把正好走拦起个的，好，我说把他扶上车后，他的。
7: 手推车也一下拉上车辆上面。原来老人刚刚在菜市场买了菜，因为嫌走天桥过街麻烦，就横穿公路。谁知路面湿滑，不慎摔倒。好在这一次，他遇到了热心的驾驶员。前两天在铁路阳朔站，一名旅客乘坐扶梯的时候突发疾病晕倒，好在车站执勤的民警和工作人员迅速反应，及时伸出援手进行救助。
8: 当天上午10:50，正在站区执勤的阳朔站派出所民警常雨辰接到群众求助，有一名旅客在站台乘坐扶梯时突然晕倒，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并迅速按下扶梯的紧急停止按钮。
9: 你好，可以听到吗？倒在电梯位。打120。喂，你好，我们是车站派出所的，麻烦您派一个。 赶紧过来到我们这个车站这里，有一个病人他晕倒了，有家属吗？哦，他现在说不了话，然后有受伤，就是他有出血。
7: 经过紧急处置，旅客慢慢恢复意识，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坐上轮椅。经了解，这名旅客姓钟。
0: 当天独自

0: 乘车出行，因为没有及时进食，导致低血糖发作，出现抽搐症状。随后，在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协助下，钟先生登上了救护车，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治疗。目前，钟先生已经顺利出院。铁路公安提醒，乘车出行，患有基础疾病的旅客，请随身携带常备药品，并注意按时就餐。如遇身体不适，可第一时间向车站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
1: 十月五号，在铁路成都东站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幼童不慎地跌落站台与列车间的缝隙，好在呢，列车的乘警及时出手救援，孩子平安脱险。
2: 小朋友牵好哈，上下车，车厢缝隙大。不动不动不动！
3: 要动要动！
4: 十月五日12:31左右，继8645次列车停靠成都东站站台，列车乘警在现场巡视时，看到家长并未牵住孩子，刚做出安全提醒，一名跟在母亲身后准备登车的男童便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
2: 不要哭，不要哭，宝贝，宝贝，不要哭，不要哭。
4: 成都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李艳荣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立刻上前同孩子家长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出。
2: 快快快，拉拉拉拉！一二三，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
4: 随后医护人员到场检查，万幸孩子身体没有大碍，后续家长带着孩子正常乘车离开。铁路警方也再次提醒广大旅客，上下列车时请照看好身边的小孩，留意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空隙，不要奔跑，注意出行安全。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特朗普称美国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6: And as you can see on your screen, we have official confirmation of splashdown.
5: 在空间站驻留近8个月后，四名宇航员搭载龙飞船返回地球，飞船在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昨天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袭击，袭击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10: 基辅市长称，袭击造成4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2名伤者情况危重，已有13名伤者被送往基辅市各家医院接受住院救治，危重伤者正在接受重点医疗监护。当天稍早时，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了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目前乌电力部门正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尚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周四，一家俄罗斯科技企业表示，其位于俄罗斯西部梁赞地区的一个数据中心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中受损，导致该站点离线并起火。该公司表示，该数据中心的运营已暂停，并警告用户某些服务可能不可用。
11: 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今天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的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代表包括了总统办公室主任、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对外情报局局长。会谈预计将会持续2天。美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5: 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称，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

0: 判。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昨天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经返回了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的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了在关岛和阿曼做短暂的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的部署存在着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因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涉嫌反人类罪的案件将于11月30号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正式的开庭审理。法院昨天对外宣布，81岁的杜特尔特能够在诉讼程序中有效地行使公平审判权，认定其适合接受审判。
0: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发布声明说，该院第三审判分庭综合独立专家小组一致认为，杜特尔特有能力理解指控，理解诉讼程序目的和后果，并可以指导律师准备和进行辩护。今年5月，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向法院提出，81岁的杜特尔特身体状况不佳，不适合接受审判，并要求法院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非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是否有违反人权的情况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去年3月11号，杜特尔特在马尼拉被捕后，一直被羁押于海牙 ICC 拘留中心。今年4月23号，国际刑事法院声称将以3项所谓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5月27号，该法院宣布从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此案。
2: 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包括大阪某公司的社长在内的6人被警方逮捕，这几人涉嫌将特殊诈骗团伙骗取的资金兑换成了加密资产。
0: 被捕的6人中包括一家人才派遣公司的社长、嫌疑人田中庆佑，以及居住在东京、职业不详的嫌疑人涩谷优介。据称，嫌疑人将特殊诈骗团伙骗取的资金通过交易所兑换成加密资产，从而实施洗钱行为。在这6人中，田中等3人负责承接诈骗团伙的洗钱业务，涩谷等3人担任中间人。骗取的资金先后被汇入田中名下公司账户，随后被兑换成加密资产，经由涩谷等人之手流向诈骗团伙。日本警方怀疑田中等人接受诈骗团伙委托，迄今已累计实施了9000多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81万元的洗钱活动，目前正在展开调查。
1: 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昨天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
0: 新指控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此前称，马杜罗执政时期有10多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中。据美国媒体报道，马杜罗夫人弗洛雷斯将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届时，其律师将申请在审判前将弗洛雷斯转为居家软禁。目前，马杜罗夫妇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
2: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昨天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
0: 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8:05，北京时间7号20:05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

0: 重返回地球。在经过27个多小时飞行后，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点34分、北京时间8号23点34分，在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的四名宇航员分别是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杰西卡·迈尔和杰克·哈撒韦，来自欧洲航天局的索菲·阿德诺，以及来自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安德烈·费加耶夫。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四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昨天，一场秋季强降雪袭击了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地区，导致了部分路段交通瘫痪，城际巴士的服务也被迫中断。
2: 经过一晚的降雪，道路出现结冰，车辆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行驶，有大型货车的轮胎陷入冰雪中无法动弹。由于路况恶劣，城际巴士运营商被迫暂停或延迟服务。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旅行，尤其是在穿越山口的道路上。地区官员警告说，强降雪和强风可能导致道路交通、电力供应和通信基础设施中断。根据当地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当地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强降雪。
3: 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昨天晚上的6点左右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
2: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火山喷发产生的气体和岩石碎屑混合成火山雨流，直冲天空。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通报，火山雨流高达4000米，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目前，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喷发和地震频发。
1: 智利中部的暴雨导致了马波乔河的水位暴涨，河水漫溢，肆虐的洪水造成了当地房屋被淹，道路积水。有关部门已经疏散了高风险区域的居民。
2: 近日，马波乔河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塔拉甘特镇决堤，导致沿河而建的住宅区房屋和街道被洪水淹没。航拍画面显示，该区域大片房屋和道路泡在水中，居民在街道上涉水而行。据当地媒体报道，本轮极端天气一度导致42000多户家庭断电。为应对紧急情况，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启动了紧急警报系统。智利近日连续遭遇强降雨，个别地区过去24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智利稍早前已对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发布消息称，降雨仍在持续，应急小组会继续监测主要水道和关键地点。
1: 因为阴霾的加剧和空气质量的恶化，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全州所有的学校昨天和今天停课。本次停课影响全州近1200所的学校和约62万名的学生。停课期间，学校将会实施居家教学。
0: 马来西亚环境部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9点，全国68个空气质量监测站中，有38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州受影响较为严重，8个监测站空气污染指数均处于不健康水平。烟霾也对航空交通造成影响，因能见度下降，柔佛州士乃国际机场昨天部分航班延误，另有航班改降吉隆坡或新加坡的机场。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3: 当地时间的6号到10号，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和地区的144支队伍参赛。
0: 选拔赛将在5天内决出36支队伍继续之后的角逐。中国队曾在首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中夺冠，因此也是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此外，格斗比赛分2个重量级进行，110公斤级的有64支队伍，1.5公斤级的有80支队伍。

0: всем показывают жару, показывают как надо.
1: 据介绍，机器人格斗锦标赛的目的是借机器人格斗吸引普通人了解机器人的运作方式，鼓励年轻人投身于这一领域的技术应用。本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设有66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51.8万元奖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3: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算法管理到劳动关系认定、纠纷解决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平台企业的责任，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这是我国首次以部门规章立法的形式，把平台管理下但不完全构成劳动关系的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开始，本次研究生招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外，今年开始，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应用程序在线拍摄并上传，此举可降低考生经济成本。西藏阿里地区首个风电工程中广和阿里改则50000千瓦风电项目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调试阶段，计划于年底并网运行。项目位于海拔4600米至4800米的阿里雪域高原，共建设10台单机容量5兆瓦的风电机组，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5万吨。有中国最美公路之称的 G217 独库公路昨晚开始实施冬季封闭，冬季封闭实施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将另行通知。独库公路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接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公路上可领略10里不同天，一日游四季的奇幻情景，全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他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印度央行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此次加息后，住房贷款、汽车贷款等贷款利率预计随之上升。受食品价格、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影响，印度通胀压力加剧。印度央行预计2026到2027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高于此前预期。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局部阴有短时小雨，18到26度。上海崇明多云，16到24度。北京多云，13到24度。广州晴，22到31度。福州晴，20到27度。天津多云，13到26度。南京晴，14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16到25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香港晴，23到28度。上海今天多云，局部阴有短时小雨，18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请期待。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3: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妙可
1: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朝搿只门一开，是好是坏，大家侪没回头路了。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们正在依法执行公务。
1: 曹同学也在执行了，已经增加执行了。
2: 法律规定，持股5%就要举牌公示。你们一举牌已经到了16%，难道不是操纵股价吗？
3: 要是你不配合调查，就要进入拘留程序。晚上6:30，楼上四人的位置留给你了，我数不好啊。有快乐，为我骄傲。 和你共聚，愿是好运，为我尽力，道上光彩，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逝去旧梦，愿你抛开，怀念旧事，徒令感慨。谢谢光临啊！下去了，不客气。
4: 这个汤，送给杨梅多吃。
5: 来呀！哎，中午的光哥来了，叫他来，叫他来，叫他来。哎，好，亲亲，哎，亲亲，哎，妈，你先忙。
6: 我到天去看看，你阿拉可公哪能还慌？

0: 这汤总你有点太多了，你认真要出动了，
1: 一旦进行诉讼，马上回东家深圳把我资金。
2: 所以这趟有可能，是上海营州反收购的出来，
1: 这叫靠山震虎。
3: 阿六里，
4: 老夫还不是吃素啊？下半日两点三刻不到，刑侦队已经立在门口了。但是这个蒋总就是不肯走。
5: 还有15分钟收盘，我有几个交易没有处理，你们可以看到我操作。3点整股市收盘，我跟你们走。
6: 这两个警察对伊也算客气的，看牢伊左手的电话打出去，右手又的电话打进来。
5: 1008、1057、1089。是，对。没问题，后会有期。
7: 时间到了，
6: 后会有期。这个是伊把警察带走之前接的最后的电话，讲的最后一句闲话。
7: 给你纸和笔，把需要交代的自己写下来。我们有的是时间。
8: 看来你是不打算配合我们的工作了，对吧？
7: 你再认真考虑考虑。

0: 我们这里还有你们中的其他人，一旦这个其他人态度比你好，你不就被动了？好好想想。
1: 老板娘啊，已经七点了，二楼客人还来不来啊？
2: 公司保安也不接他肯定。
3: 男的你必须真的怎么来要呗，这俩都是男的，吃大菜不是咋的，我都这个呀，叫得了呀。

0: 心呢，如果人多了，噶许多人。
1: 都这样我吃啊！我讲弟弟不要看了，这是吓死我了，不是这么虚假，都简直个小事多呀。
0: 半个钟头不到，人多得怕怕跑。
2: 跑到个心里去到啥么去了？
3: 侬太不上路了，楼上又没人了，空了海呀。哎，我朋友来家巡逛，让他进来好不啦？
4: 这包房我老早订出来呀。
3: 那么其他位置有了。
4: 快点啊！
3: 侬听我讲呀，侬随便哪能拼着台子拨我，拼桌不要紧，而且自家又不得
4: 讲。侬不要急，侬不要急啊！搿能介，我等侬厨房间的菜出到另外店里向去，到面搭吃，当对子。
3: 哎，叫我到另外店里吃呗。啊！啊，我还付钞票拨侬。
1: 哪能做啥？外头就是
3: 我客人。侬听我讲，听我讲，听我讲。
1: 别啦！
3: 侬听我讲，伊叫我拿菜丢到侬店里吃饭，伊讲。我朋友叫人捧场，我还付钞票，搿算啥道理啦？我搞不懂。
4: 我勿叫侬请人来捧场，侬搿笔账。算了，我头高头哪是可以的。
3: 哎不，
4: 妮妮，喏，既然衲今朝侪来海，阿拉直讲规矩讲清爽，好吧？阿拉是合伙开饭店的，不是做餐饮的。再好的朋友，也要亲兄弟明算账，否则生意做不成，朋友也没了，对吧？不管阿拉啥人，今朝阿拉搭朋友来，就要去打电话定位，有没有位置？有位置就来，吃多少就要付多少钞票，包括我领子也是一样的。
0: 对，讲得有道理，
3: 有啥道理啊？有道理，有道理啊！阿拉才是狗肚子合伙人呀，阿拉自家吃，喏，搿能好伐？阿拉自家要吃饭哪能办？阿拉老早做包房的人啊，阿拉吃饭哪能弄法子呢？讲拨我听
4: 啊。现在要看定位的情况。
3: 哎，听懂了勿啦？阿拉勿是股东哎，阿拉是看情况三个人咯。
0: 侬轻眼，外头侪听懂。
4: 豆豆啊，如果侬今朝带来个生意，比我三位朋友带来的生意大，我立马叫我三位朋友跑，回去让拨侬。要是没伊拉的大呢，侬就要体谅体谅我邻居，还有阿拉各位合伙人了。啥叫合伙人啊？是吃苦头赚钞票的，不像老早子老酒小菜享清福的，搿点侬想清爽了。
3: 搿闲话我哪能介勿要听了？
0: 你讲了真有道理。
3: 啥叫老早享清福？我老早哪能啦？我
5: 来讲，要来吃饭。
4: 没位置。没地址定位，什么位置啊？
3: 那你一眼人情面貌告诉你
1: 好嘞，不要讲嘞，
3: 自家搞得定不得位置啊？
1: 哎，到底你想吃饭
3: 呀？我不吃，啥叫到这吃饭了不？当天好吃饭啊？
1: 哎，侬讲啊？
3: 我讲啊？
1: 侬不要来啊？
3: 肯定不吃
1: 的。咱们搞了
3: 啥
1: 了不？
3: 你
1: 吃
3: 了
1: 不？来，
0: 侬搞了。
1: 要不然侬不要来？
3: 我肯定不来。我到头搞到做到呢。哎，来来来来，姐姐姐姐，
2: 咱去日本聊天嘛？哪能跑到个椅子店来啥意思啊？
3: 侬都傻了侬啊！
5: 就是啊，
3: 搿只勿是椅子店，是精品店，晓得勿啦？精品店老板娘来了喏，玲红玲红。
1: 哎哎，我跟侬讲，搿搭实际上是亚东京的分店啦，哪晓得伐？我搿搭物事在老灵啊，吃好饭得先马上回去啊，对勿啦？
5: 哎，
1: 来了来了。哦，好想侬啊！
3: 我不懂呀，侬是搞不清啥了，侬我走了多少钞票是吧？
1: 哎，我们做啥了？
0: 嘿嘿嘿嘿，你的
1: 聊你嘞，进去吃饭嘞。
3: 哎，晓得了，晓得了。VIP 呀，侬懂啥子了？
1: 牛逼真是一位是啊！
0: 你不是搿能个人呀，侬对讲啥？
1: 我得吹牛逼啊！
3: 不吹牛逼哪能办呢？哦，刚刚股东搞了半天把位置没走，哪能？哎，我面子聊啊。
6: 林子啊，侬不要看嘴巴冒凶来行，心里向有侬个晓得。家都会得吃小菜，不做那么一次了。侬要知足了，我过来跟
3: 侬讲。
1: 我觉着蛮好的嘛。老早夜东京嘛没啥人的呀，现在介许多人，好死了。侬路搿搭坐坐勿是蛮浓？
3: 不要再骗自家了，
6: 没啥意思。
3: 还好啊，宝妹嘞，要来的话呢，哎，跟阿拉一样呢，坐辣只角落里。
1: 林子请伊了不啦？
5: 亚叔，侬的请帖。
7: 小姐，
1: 好，客气。
7: 身份不一样，境遇不一样。我是宝通，我也不来了。我又不是搿搭股东，来做啥？
8: 来了又哪能呢？林子不是讲了吗？车门一开，就再也没回头路了。
1: 林子讲了对啊。
5: 老
4: 姑小姑要老姐穿这个裙子，哎，我要叫阿婆过来啊，吓到了。
1: 现在不光是林子没回头路了。阿拉侪没回头路了。

0: 隔壁那个已经说了，用两亿资金炒高股价得利了。你们智臻园就是聚会地点。隔壁是谁？可以叫过来跟我对质。他们炒股票赚钱跟我有什么关系？炒瀛洲的资金中到底有多少银行拆借资金？
1: 我们的资金都是合法的，自有资金不在话下。至于银行拆借的，都是企业合法经营所需。我们的合同行为。
0: 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不懂什么是拆借资金。我只知道我自己炒股票赚的钱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我看你明天是不想回去了，是吧？我想提醒你，过了传唤24小时，就可以进入到立案阶段。除了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完全可以冻结你们公司的资金。你应该知道，资金也是有成本的。
2: 侬搿只智臻园搿趟仓的股价，往勿了高头事体，侬网友上面来推测个呀。侬搿天上地久伐？伊分分钟帮侬分拨利息。侬搿只事务多呢？伊兜兜说说，反正上面不是。
3: 侬回去忙啊。
4: 李政委。
3: 叫伐？爷也看得多了，自家当心眼啊！关门收档啊！哎呀，看起来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不关进老派里向去嘛，两三天是放不出来的。三年五年呢，也不是不可能。哎，冰冰啊，侬阿姐特懂讲句闲话哦，侬嘛也是有能力的人，有年轻。
5: 那么做啥体要吃至尊玉看门啦？人家夫妻道理嘛，当然零头各自飞了。侬一个打工啊，是吧？噶细心塌地，一吃一头啊！
3: 一天天站在门口往外看，不如回头看好自己金美玲。
5: 你这个小姑娘，这嘴巴老松不松，你就不得了了。好好好，看看那个李老板啥本事。
3: 什么时候能回去？
6: 想回去，把问题交代了就能回去了。
3: 能把我大哥大还给我吗？我想打个电话。
6: 快吃吧，吃完还要交代问题呢。

我过年四个钟头，你还没出来，直接就堵了。明早一早，你这股票全部跑脱。侬要高兴，不要再自家打进去。

0: 哎，哪天啊？出去啊？出去啊！不想去啊？
1: 我出去看看。看啥啦？我嘛蹲了搿只地方蹲了2年唻，正好我今天有得个朋友做生意，我去帮忙运钞票。
0: 啥朋友啦？做啥生意啦？你勿拨人家骗哦！
1: 哎呦，勿会个呀！我嘛就去看看，勿好哎，我嘛我就回来呀，晓得。
0: 啊，对个，是应该出去看看了，找眼寻眼正经人去做做，对伐？
1: 啊，晓得了。我跑了。
0: 等一下，你要等我，等我啊！

0: 再回首，
1: 没有
0: 云遮断归途，
1: 没有
0: 再回首，曾经你
1: 不要这样哦，我准备过有吗？
0: 今夜不
1: 会再有，准备准备有吗？都是吧，
0: 难舍的旧梦，曾经
1: 与
0: 你拥有的梦，今后
1: 要向谁诉说？你看来都吵架，
0: 再回首
1: 都干啥了，
0: 背你远走，再回首泪眼

0: 时间。老早阿拉做生意靠的是包租，现在阿拉做生意靠的是本事。今朝搿只门一开，是好是坏，大家侪没回头路了。想当初到了日本，侬没饭吃的地方是啥？啥人收留侬？啥人帮侬吃住？帮侬帮侬用吗？侬良心不够吃脱了侬？再见，亚东姐，我们走。
1: 聊。

0: 长湾还有两个小时，你好好想想，在最后两个小时里，好好讲清楚谁策划的，股价操纵到底是怎么进行的，资金又是怎么来的。
1: 我还是那句话，跟我没关系的，你们应该去问操控的人。我没参与过你们提出的策划股票操控和筹集资金的事情。
2: 警察总要有自己规定了。 一般个月是不超过十二个钟头，从那现在为止，不超过24个钟头，现在已经超过2个钟头了。

0: 所以警察现在又当重大疑难案子来处理了。
1: 这少长官人也没出来，回不上去就是刑事拘留，人要关进看守所，再进一步就正式逮捕、起诉、吃官司。
0: 还有别的办法吧？
1: 已经托你问过了，人家再回来一句，轮不到侬操心。
0: 看来是有人进来走动了。
2: 老板娘好。
3: 是从深圳逃到上海来的，
4: 深圳
3: 上海，
4: 等了深圳啊，就出事体了。
5: 哎呀，哎呀，娘我打好吧，姐。
6: 哎呦，对，
5: 不是你的
6: 嘛。
4: 要是我晓得自家有问题嘛，我老早寻着高楼头压起来了，对吧？伊就不怕警察寻上门来。
5: 搿种事体呢，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对伐啦？那么呢，搿摊店呢也是开不成功嘞。啊，我嘞，保重哦，有 boyfriend。
6: 哎呦，
5: 啊，我不晓得是吧？哎呀，哪晓得呀？搿保重哪能可能寻一个经济有问题的人对吧？
6: 嗯，不可能的呀。
7: 胡经理啊，出啥事体了？
8: 没事体，能有啥事体了？阿拉今朝早上营业的啊。
9: 老板娘今朝来干吧？算了算了，阿拉调只地方到金美林去。
10: 啊，
9: 好了呀。
8: 那下趟再来啊。
10: 下次再来。
8: 啊，下次再见，再见。
7: 下次见了，胡经理。
8: 再会，再会。
5: 快啥啦？那这是你老板娘没吃官司了呀？今朝夜到头啥人敢去了？
4: 哦，搿也得啊！
5: 哪开心早了，还吃官司啊？
11: 哎，你进来了，你进来了，来！
12: 哎，老板娘还回来吗？难道不回来就不给我们大家发工资了吗？
13: 大家听我说，老板娘之前没有少给大家发奖金，在此之前没有拖欠过大家哪怕一天的工资，
14: 都是过去的事了。
13: 老板娘现在遇到一点问题，我不强求大家给我们多大耐心，但我希望大家给我们多一点时间。
5: 哎呦，倒是蛮谨慎严重的嘛。
8: 保重，今朝侬是阿拉主政院第一个客人，
7: 是吧？食堂该有人吗？肚皮饿死了。
8: 有啊。
7: 不是蛮好吗？菜侬会吧？
8: 好啊。今朝锅盖侪空了海，保重想住阿里间啊？
7: 今朝没住大房呀。
8: 谢谢保重。
7: 吃过啥啦？
8: 平常侬来侪是从后门进来的，今朝主政院落难，侬都从前门进来。
7: 平常辰光，那搿搭人山人海的，我又不欢喜搿闹忙。今朝是难得清静。
13: 不好意思啊。
7: 侬去忙伐？
8: 啊，好啊。保重，我寻其他人打侬。
7: 好。
13: 我们要不要找保总帮帮忙啊？
8: 还是靠我们自己吧。
13: 嗯。
8: 他能坐在这里，已经很好了。
15: 之前蓝田的案件跟他俩都是有关系的。隔壁，
16: 我们发现深圳当年的蓝田案跟你有关系。
17: 这是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案件，不是刑事案件，已经处理完毕了。
16: 隔壁那个女人参与了吗？
17: 那时候不认识她。
16: 陈真。当年跟你一起做局蓝田的，他现在在哪？
18: 这个人认识吗？

0: 鲍鱼，啊，哎呀，不好意思啊，包总，阿拉平常辰光不是搿能样子。
1: 今朝是大发情况，㑚帮我一天辰光，勿管㑿想保证，到银行去拿钞票还要预约了，哪能事啊？
2: 哎，勿来三号，勿来三号，勿来三号，做搿眼钞票勿办了，阿拉搿眼本事空空啦了嘛。
0: 余部钞票嘛，包。
1: 勿
0: 管了，回来，赶紧把搿小礼盒，今朝就把搿就行。
1: 帮我推荐两只菜。
0: 搿上头眼贵的菜，我侪没吃过哎。搿侬吃过啥？搿侬侬欢喜的。搿么就是眼家常菜了哦。
1: 家常菜好呀。
0: 嗯，平常欢喜吃搿白斩鸡、山西砂锅，一只豆瓣酥。
1: 每样来一只。
0: 哦，好，好，不好意思。
1: 再加只肉丝炒年糕。
0: 好。
3: 一瓶黄酒。
4: 好，哎，老板娘，生活轮到了，再不会，阿拉到紫竹园去吃饭。
5: 哎呦，急死阿拉！下头就到侬好伐？五分钟，我答应侬啊。哎，我刚刚看到包装到紫竹园吃饭去了嘛？我吃的有啥用场啦？㑚晓得了伐？伊拉女工喏，侪辣闹造反呀！吵吵吵！造反
4: 了是伐？一个一个像啥样子？妹妹。
6: 这种事情不需要你来负责。我这里还有点现金，谁今天急着用钱的？
7: 我家里真的有急。
8: 行，取发工资，取发工资，取发钞票。行。
6: 黄河路是生意场，迎来送往，酒足饭饱。 无非都是为了一点虚名薄利。热闹背后，其实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当老地方、老朋友一个个都消失了，陌生地方也就变成了老地方。这一天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坐在至臻园。
4: 为了吃一顿饭而吃一顿饭，也没想过我会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等一个人的电话。我出来了，
3: 别吵了，
4: 老板娘回来了，
9: 不可能啊！她大伙就放出来了。
10: 你弄错啥了？你弄怎么听错他了侬啊？
9: 你去快快，走走走！
10: 哎呀，你回来了！我今天差点就变成至臻园最后一个客人。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等一下。
9: 第一次给人
10: 送钱送的这么辛苦的，
9: 给我的，
10: 全是你的。
9: 包总，等我一会儿。
10: 去忙吧，我就在这里。

0: 很抱歉让大家担心了，大家都有苦衷，互相理解。
1: 这支人员老板娘到底什么关系？昨天刚被抓进去，今天放出来就给他们家人发奖金，两三千，两三千的吧。哎，侬不要瞎讲，两三千块钱啊！
2: 哥，两毛三眼光中午，可是能好眼吗？
3: 这么破！
2: 哎，我也看到了。哎呦，我后悔死了，早知道我就去支援人了，不知道他们还招不招人。
4: 我跟你说，别说你们了，就我们红路，红路从来不给待遇，没。
2: 搿种事体就不要勉为人家了，好吧？做好自家的事体。
5: 该回报的辰光会得有回报的，没事体做啊，小刘。
6: 我到了。
5: 哎，帽子也下来了。
6: 小伟啊！
5: 哎，应该换衲收拾，坏脱的鞋子脱脱，新鞋么留了，到送拨楼浪向邻居出来来替了。
6: 好，好嘞，
5: 准备打烊了。
6: 哎，老板娘。
7: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有点事情耽误了。
5: 看来你是个要人等的人，不是个好的客人。
7: 但我是个忠实的客人。

0: 还有剩的吗？哎呦，厨房已经下班了。请外边水。吧台上有水，自己倒。明天有位子吗？都满了。那哪天有，我哪天来。我跟你说啊，我们新店开张，我立的规矩，定做的客人保留座位30分钟，过时不候。应该的。用我们做股票角度看。
1: 你是店子小，盘子小，
0: 每个位子啊，都是稀缺资源，30分钟都多了，15分钟就是极限。几个人？
1: 有几个位子？
0: 包场，我这里很贵的啊。
1: 这次我一定准时到，信用保证。对不起，这个不收，只收现金。
2: 你现在要借游客，就要接受信用卡，要学会跟上世界的节奏。又麻烦又没有人用。
0: 行了，明天我让人把信件送过来。你要改改，现在的小麻烦，以后是大优势。
2: 老板娘，老板娘，
0: 啊，
2: 你是气给我脱了？
0: 哪里又脱了啦？
2: 哎呀，
0: 啊，我来了。
3: 这样，喝一杯你的酒，我去处理一下我的小麻烦。我就专门来处理麻烦的。
0: 好，慢慢走。
4: 去哪里？要不要吃点东西？
5: 现在只想好好的睡一觉。

0: 我是在思南路长大的，附近的高兰路、香山路以前都是以作家命名，一个擅长写喜剧，一个擅长写悲剧，各有底色。我从小就是在悲喜之间进进出出。桃江路的底色是普希金，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一切都终将过去。
1: 范家六，
2: 六万家，
1: 什么六万家了？范家六，热水器啊，啥么子？
3: 哎呀，最新配置，王明全代言的。
1: 侬倒蛮懂的嘛。
4: 是你了吧？
2: 一下就热，比以前快多了。
4: 哦，真的？
2: 啊。
4: 哦哟，有技术专利东西就是好呀。
2: 还送了个洗碗机。
4: 还是强主实惠啊。就地解决问题，厨房升级一步到位。
1: 抢什么中啊？抢中抢中！侬就应该出息。嗯，送上热水器，送上打油机，就不得了了。人家送房子房，你想不想？
5: 四娘，
1: 哪讲的？
4: 包装呀，对不啦？
1: 哎，恭喜他！我想不想？我房子半送半租租给伊拉，我想过啊。嗯。不想呀？那老板娘呢？
6: 哎，侬姓啥呢？
7: 霸王别姬啊！
6: 哎呦，这老早事体嘞，不要提了，叫我王青就好了啊！哎，姓侬啊？
7: 林子阿姐，侬哪来了啦？
8: 欢迎啦！
7: 欢迎欢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呦，乱七八糟，刚刚搬进来啥么子嘛？我帮侬去倒杯茶。
6: 啥地方来茶叶啦？哎，吃点啥我去买的？奶茶还是泡沫红茶？
7: 咖啡好嘞。
6: 咖啡。
7: 谢谢王青。
6: 不要客气。
7: 快点啊！
9: 霞诺啊，
7: 客气。真是不好意思，忙得来一塌里糊涂，搿搭都没辰光来收拾。
8: 地方蛮好的，
7: 总归帮廿巧勿好比了。
8: 只要有汪小姐来，阿里搭侪是廿巧。
7: 现在啥地方来汪小姐啦？
8: 现在小汪。不管现在小汪还是将来的汪董事长，我只认得迭个汪小姐。喏，送拨侬。
7: 啥么子？
8: 公司开张礼要送的呀。我虽然不是做外贸，规矩我懂的。一帆风顺，恭喜发财。
7: 跟我不好受。
8: 哎，跟保重没关系哦，我一片心意。那好。侬公司开张没叫我是应该的，毕竟侬离开南桥是因为我嘛。我做过去侬就对不起。

0: 但是侬放心，我也是过来人呀。公司刚刚开张，开得总归是难的。将来碰到啥困难，侬就来寻我，我不一定全部帮得上忙，但只要我林子能做的，我一定尽我的全力。
1: 小老家，
0: 加油啊！
1: 我还是接不了。我要弄好名字公司。等一下，跟侬讲，
0: 我先走了，侬忙。
1: 我在海岛呀，我早上
0: 名片。
1: 哦，好好好。刚刚印好呢，娜娜。
2: 多拨我眼呀，
1: 走啊，
2: 帮侬做宣传呀。
0: 我店里想做了帮日本商会客人，侬做贸易的，肯定派得着用场。
1: 啥呀？
0: 我走了，
1: 我送送侬。
2: 又送嘞？哎呦，
1: 我真的送送侬，真的送。
0: 电话来了，电话来了，快侬忙侬啊！
1: 加油啊！喂。
3: 哎，老贾，咖啡买来了，可以递肯德基，我在外忙。
0: 不要介客气了，我要回去，亚东京肯定要来了。
1: 这位啊，
3: 有空来白相啊。
1: 哎，祝他成功啊，生意兴隆。
3: 有我了，巴得了。这位。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时代的兵马俑军啊，我不想在做客客了，何方独狼？我想冲。
1: 阿拉李氏走战术不一致，只要拿名额争取到，他就是五出身啊。
2: 我也是五出身，阿拉五帮五，迭个叫体面相头。何振宇哥，南京路高头必须有自家的位置，驾驶服不成功，只好上个辰光，下趟阿拉顶了一只就够了。
1: 生意场上。
3: 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
4: 散户时代已经过去了，风高浪急，容不下他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他没机会赢。
3: 这么有把握吗？不过我也提醒你一下，他这个人呢，运道一向不错的。
4: 哎，新的大哥大，对吧？家没有新的。哎，怎么说？看，哎，搿只领哦，招财进宝。搿本是伊拉店里向的嘛？
5: 这位子豪，祝爱情事业双丰收。
4: 侬走啊！
5: 双丰收。

0: 阿拉做早点猫呢，小芳，
1: 小芳，来，
0: 过来。阿拉搿搭做早点猫呢。啊，老板娘，㑚去送人了。
1: 送人啦？
0: 啊。哈，我还没等我眼皮辣跳，总讲没困好。搿做早点猫是阿拉种地主，是运道，搿只猫送人嘛，啥人来种地呢？
1: 哦，要啥了勿起啦？也勿是第一趟。
0: 再讲了，考只白相馆来种地。
2: 还不如靠辣自家来，对伐？
3: 我闲话勿是搿能讲，侬
2: 家庭要是眼皮高头贴张白纸头，眼皮辣跳呀，
3: 我叫伊白跳呀。天时地利人和三灾必须要借来，前提重要。早餐猫送脱了，客人也没了。
2: 喏，客人勿是来了吗？小姐，
3: 小姐，
2: 小姐，
3: 哎，客人在帮侬打过来了啊。
2: 哦，
3: 哎，去哪里？
2: 小姐，
3: 乖乖，龙飞东。
2: 大路子迷的啊！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哎，
3: 没力过了，没力过了，没力过了，没力过了！
2: 欢迎光临！
3: 先生，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啊！哎，眼皮我左边现在跳了，左边是财，原来苗又来，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恭喜！
4: 阿苗，那边找汤子哦，那边给我呀，我在这边呀，楼上有帮忙哎。
2: 小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我咧系香港电视台记者嚟噶，我老板系护士噶的，叫我啲要帮侬做个访问。
1: 问哪个？做啥节目啦你？
0: 旅游节目。哎呦，搿只节目瞎结棍，侬晓得，专门哦就是介绍搿种大有特色的餐厅，而且卫星频道，全世界侪看得到。
1: 卫星啊？干嘛要问我啥啦？
0: 本帮怀石料理，那到底是本帮菜还是日本菜呢？
1: 当然是本帮菜了，只不过是以怀石料理的细致心思来做，花无百日红，不时不地不食。我想最贵的料理，最好的时光，应该就是眼前当下。
0: 那你为什么不做传统的本帮菜呢？
1: 时代在变化，我们就要接受这个改变。你看进贤路上本来就有几家本帮菜，那么我们就要换换思路，争取让上海本帮菜走向世界。
2: 哎，我们看这边，哎，来，准备三二一。
0: 只要能够开好一家店，当好一个老板。
1: 四点，有主张，搞得定，摆得平，最后还有一点，要输得起。
0: 最后一个问题，未来你有什么梦想？
1: 我的梦想是去每一个大城市都开一个夜中金，做全世界的老板娘。
3: 谢谢你们大家今天都来我的小店捧场，希望你们以后经常来，那个的当铺就小好吧。
4: 张百山，
3: 你的话就经常来，
4: 你是个容易。
5: 哎，
6: 张主任，来个啥？啊，什么东西？
7: 老板娘。

0: 你在这里干什么？等会呀，我就不信我天天来就真的一天位子都等不到。我告诉你，在这里等的都是打了电话预定的。你说你都没有打过电话，我怎么给你位置啊？
1: 我要定了，万一临时来不了，哪怕是迟到，那我在你这里信用就彻底没了，对吧？同样的错误，我被范杰尔死。
2: 这样，你明天来吧，明天我给你位子，好吧？
0: 来都来了，今天要必须吃上，哪怕是员工餐，你听我安排。我先进去了。
3: 我怎么安排啊？
4: 还得插队啊！

0: 再见，下次再来啊，跟我打电话啊。哎，我个名字，欢迎下次再来。
1: OK，
0: 下次再来，小哥，把我跟豆豆搞，明早让你想我夜里要吃哪顿吃好，然后那个熊哈，让五十的啊。小哥，明早到前店店吃了帮我看着啊，讲中没？等一下。哦，哎，凤凰你肯定买对了吧？
2: 买了。看着啊。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2: 今晚上挺忙的，坐。
0: 我怎么坐着下来？下面好多事情呢。
2: 就让你什么都不做，五分钟，我懂你坐不住。哼，我坐下来了，五分钟。
0: 一晚上你就没停过，你呀应该姓马，累不累？你说的都是现成话，我也想想清楚的呀，那事情要有人做吧。现在火烧眉毛的事情。
2: 将来都不会被记得的。
0: 小文啊，那电话打了没啦？豆豆没打？啊？五分钟。
2: 好。你讲，都记得住哪些？结婚，离婚。 第一次去深圳，第一次操盘，第一次被打包，当然，错过离不少。为什么离婚啊？在对的时间，做了错的决定，只能割肉离场。
0: 你结过几次婚啊？你什么意思啊？我不是随便的投资人。这证说明你选股的成功率是零呀。你呢？我跟你讲过，我不做股票的呀。我这个人呢，只做自己懂的事情，这样我忙进忙出，还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那些我不懂的事情，我宁可选择错误。
2: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是问你，这些年你记得什么？

0: 哎，我这个人脑子不好，事情又多，没空去想这些。
1: 时间是挤出来的。 以后来夜东京，忙的话给我5分钟，没那么忙，你给我10分钟，或者更长。5分钟够了，10分钟对你对我来说都有点久。
2: 搿奖状是林木老早讲过了，林子辣日本辰光，林子个留学生呀，啊是啦，是伊勿啦？
3: 就是伊呀。那侬看去啦，那眼睛学了戏个，那侬盯牢林子，盯牢林子，侬看去啦。就是伊呀，伊称林子一家头啦，孤独寂寞，伊趁虚而入，搿个人勿讨人欢喜，我勿看好伊。假使讲我勿看好伊呢？
4: 林子肯定不看好你。对了，热水器的事儿，谢谢你啊。
5: 有问题随时找我，终身保修。
4: 终身保修。
5: 回头见。
4: 回头见。

0: 感情谈上么子了，头一辈就是另外一条路了。
1: 你说林红妈走了，林氏下趟有一天也会得走。阿宝妈不来，搿亚东京已经勿是阿拉老早的亚东京了。侬要不想孤独终老的，哎，侬听我一句劝好吧，侬也想伊拉出去走走呀，蹲辣盖做啥啦？
0: 那才走得脱，我跟他两样，我走不脱。
1: 张金兰，
0: 三哥哪有两只翅膀，哪飞得脱？我没翅膀，我早顶上。
1: 侬呢，就慢慢叫丁婶了，好吧？啊，我先回来。
0: 哎，
1: 啊，
0: 你到啥地方去啊？
1: 我们当保龄球去了。哎，侬工作去不啦？廿八几万钱，你蹲来做啥啦？
0: 那侬到其他地方去白相，我肯定会得跟侬到去。那保龄球就算了。
1: 啥去啦？
0: 我先偷个老太婆，叫啥名字侬晓得吗？
1: 那黑人同胞，我哪晓得？
0: 叫宝林，
1: 去，
0: 我去打呀！
1: 我哪只为了笨，
0: 打了轻的呀。
2: 我们这个月的业绩比上个月提高了，我们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3: 对，
2: 这个月上座率到九成，好不好？
3: 九成，
4: 九成，
2: 九成。我口号是什么？
5: 打败黄龙路！
2: 再喊一遍！
5: 打败黄龙路！加油！
2: 加油！
6: 瀛洲这把行情创造的盈利够总公司吃三年的，公司决定成立上海总部，全面掌管华东区十个营业部，由我来担任总经理。最近上海股市大扣荣已经开始了，很多家本地股票和外地股票要上市，未来上海的股市不再只是讲上海话的市场。总公司给我们的任务是搞定一个本地公司做承销商，我们不做客人，做主人。
7: 你们想想，怎么才能拿到承销商的资格？
8: 前阵子发行上市的上海本土公司，承销商诺来东西，无非只有三家：万国、盛影、海通，
9: 真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7: 我们的经纪业务是很分。

0: 越来越大，我们经营能力也比上海本地的券商要灵活。现在谁还有门户之见，谁就是跟钱过不去。
1: 实力最强的卢柏，我们已经在做对接了。这嫁妆钱听说都已经谈好了，台面比较差的服饰公司，我们要不要考虑？
0: 我们南国头的门槛高，我们只跟头部合作，其他不用考虑。
2: 听说服饰公司的上市顾问是保总，
0: 不自量力。
3: 那好，保总，机会的审聘也交我们。
4: 去上次顶了吧。
5: CT 四年不能休息，
6: 不能休息。

0: 这只鸢又欠你个人情，这次要我怎么还？像巴菲特一样持股，你教我的。果然是黄河路的速度。选了哪家公司？
1: 不是公司。
2: 知道南京路上有多少商场，再抢一个上市名额吗？四家。他们都比服饰公司的实力要强，为什么会选一家最差的？
1: 我是做服装的，南京路上唯一一家专卖服装的就是服饰公司。我要长期投资，不仅要做这家公司的股东，还要做他们的生意。
0: 你说的长期有多长？10年、20年。如果未来有一天，这家公司排名前10的股东上有我的名字，那不是很有意思的事吗？
1: 需要我帮你做什么？我需要一家券商。
0: 据我所知，上海的三大券商已经在和其他的热门商场合作了。我知道你这里有一家现成的，
1: 我可以帮你解决券商的问题，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人情债，是没完没了的。
0: 不会的，我很快会走的。
1: 要我帮你什么？
0: 至臻远。

0: 包总，请。我来介绍一下，江总、包总，两位先聊。
1: 谢谢啊。
2: 宝英一战，宝总没少挣钱。
1: 跟强总比起来，不值一提。
2: 我们是挣了不少，毕竟整件事情是我们搞起来的。宝总隔岸观火，能挣那么多钱，那是天大的能耐。李李，你说是吧？
3: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保总约强总要谈的合作内容，我跟强总大致聊了一下，具体的细节还有保总来聊。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多问一句，两位想吃点什么？
1: 三文鱼。
0: 保总呢？
2: 我什么都吃，除了鱼。

0: 唐总觉得，胡氏公司上市的机会有多大？
1: 有机会的，不过因为你现在没有。
2: 看来今天不是来谈合作的。你不具备和我合作的资格。 你和你的散户朋友是炒股票的，我们是发股票的。你我不在一个层面，你们之前有一两次侥幸，以后不会一直有。南京路上没有你的位置，如果你们挡在我的前面。 只有被碾成灰一个结果。我没有见过
0: A 先生，但是听别人的描述来看，你是随了他的霸气，但是没有他的风度。

所以今天站在你面前的人是我，不是他。真相该从上往下看。

0: 盘的怎么样？
1: 我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2: 孙文与您是没法合作的。
3: 到底谁是三文鱼，谁是鲶鱼，现在还言之过早。
4: 保总慢走。
2: 如果他做服饰公司，我做卢柏，你站哪一边？
0: 我站 A 先生这边。
2: 他死了。
0: 他死了，我站的也是他这边。
5: 张小姐，下次再来啊，
6: 明天拿好。
5: 好的，
6: 再见，拜拜。
5: 什么小鸡碎尾子啊？
6: 你来啦。
5: 你好，严东京。
7: 今天碰到一个你的朋友。
5: 谁啊？
7: 保总。
5: 他找你干嘛？
7: 给我5分钟，马上告诉你。
5: 所以你们现在是对手了。
8: 散了吧。你觉得我们谁会赢？
5: 谁会赢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只在意我的生意好不好。5分钟要是用来聊这些，那我没有兴趣啊。
6: 什么小鱼怎么被当养了？
2: 毕竟这叶东京是你们一起开的，我要告诉你，他没机会赢的。将来万一牵扯到你的地方，你要保护好自己。
5: 有把握吗？
2: 散或者是贷已经过去了，

0: 未来是机构间的博弈，风高浪急，容不下他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
1: 不过我也提醒你一下，他这个人呢，运道一向不错的。
2: 我从来不相信运气，只相信实力。

0: 带着5万块注册资金来上海办营业部的西国投，怎么样，敢不敢用？
1: 只要有资质，融资能力强，敢干敢拼，我就敢用。大小无所谓。
0: 综合实力最差的就是公司，招待所里办公，凭什么？
1: 凭我的概念，还有你对强总的了解。
2: 如果是 A 先生来做老板，他会怎么做？

0: 从财务指标看，美股的税后利润、美股的净资产和资金的周转率，如都强于上市公司。
1: 财务指标代表的是过去，从流动业绩来看，不是公司明年就可以翻倍。我们要做的是中国第一时装股，我们卖的是时装，不是服装。服装生意你知道的，花的是布料、人工的成本，赚的是销售利润，哪怕俺爱马萨呼的钱。但是时装不一样，它卖的是设计和品牌，如果做得好，三年可以翻5到10倍。
0: 未来看画饼有什么用？第一，南国投的股东单位是银行，相对于现在证券市场的规模，他们背后资金的支持接近于无穷大。
2: 第二，卢柏是自营物业，
0: 未来房地产升值会带来巨大的价值，你怎么比？
1: 我比社会价值。
0: 这跟公司上市无关吧？
1: 这跟社会有关。接下去我们的材料要上报体改办，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就是行业重组。
3: 你知道现在上海经济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4: 股票上市不能成为资本游戏，要有实实在在的产业，通过上市做大做强，让持有股票的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还要看社会价值。
0: 有机会。
1: 就算卢柏背后是 A 先生，
0: 我说有机会是因为卢柏的背后是强总。如果是 A 先生，你完全没有接触富士公司的可能性。你我也不可能在这里坐而论道。西瓜头的王总就在楼下，要不要见一下？
5: 王总。
4: 从1991年开始，全国各地的金融机构带着开办营业部的批件和少量资金开始进入上海。从白渡桥边的一个招待所标准间起家，接上电脑就是营业部了。虽然手法粗糙，但敢拼敢干。西瓜头王总就是其中代表。
6: 这是大西北的三炮台，大家都别客气，哎，善喜人最笨，没有好好搪瓷。但是个王某人向大家保证，一定做好服务工作，这手续费呢就不打折了啊。
4: 这个时候，我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券商。
6: 谢谢马总。

0: 这件事啊，愚公于私都是一件大事情。愚公你，那么一旦帮扶持公司拿到承销商的资格，就是西国头在上海山浪登场的时机呀。于私呢，咱可以联手做一把行情。过两天就是法政会开会的日子，刻不容缓。我现在就去准备材料。
1: 辛苦了，
0: 应该的。再见，李总。
2: 能不能过这独木桥，就看你的了。

上海股市初创时期，交易市场由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办公室管理，而发行市场由上海市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管理。公司要上市，就必须取得体改办的批文。

当年股票发行上市试行额度制，而体改办对公司上市有严格的审核标准，每年计划额度有限，竞争非常激烈，拿到批文意味着公司将有机会扩大企业规模。要帮助服饰公司拿下眼前这个名额，必须击败综合实力领先的鲁百。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独木桥到阳关道，除了拼数字，还要靠人和。

0: 现在怎么样了？
1: 前几轮律师代表和会计师代表陈述，咱们都还占着上风。现在就等福斯公司承销商代表的发言了。
2: 谁是他们承销商代表？
1: 是保总，他今天的
0: 身份是西谷投副总经理。
3: 一家公司要上市，除了要在资本市场这个舞台上把自己做大做强，给股东带来良好的回报之外，还要让投资公众看到发展的希望。上市募集的资金投向哪里，预估能产生多大的效益，这都要有清晰的描述。
4: 我们找我们内容三年来搞财力量啊，估计结构财务指标招股市场财务啊有的多高，农药有一个发展到财力的体制，看起来嘛这倒是关系不大，但是今天社会热点，
3: 上海市场之大，福斯公司股引领上海市场潮流，
4: 深度不够，没进口现在上海经济的主力。
3: 这几年上海产业大转型，有大量的下岗工人面临再就业的问题，其中纺织业就有55万人，多少厂把机器都砸掉了，可见淘汰落后产能的决心有多大。上海的纺织业有百年的历史，曾经被誉为母亲工业，因为大部分的纺织工人都是女性，她们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懂面料，懂穿着，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乐于将个人价值融入社会理想，是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如今上海各行各业都在采取积极有效的吸纳手段来安置这批优秀女工，时装行业因为是业务对口，更应该重点响应。
4: 企业要有社会责任，目前上海最头大的事体就是大批的纺织工人再就业的问题，
3: 而我们时装行业恰恰是安置这些优秀女工的重点行业。
4: 去纺织公司调查一下，提出具体的数据证明这个问题。
3: 服饰公司70%的员工都是从纺织工人转过来的，我们公司计划在上市之后要开出更多的连锁门店，引入更多的经销商，对人员的吸纳也要成倍的推进。上海纺织局已经跟我们沟通了，要把服饰公司列为重点后续安置单位。
4: 接了最后的政策。

就要提出一个像样的口号，服饰公司的上市会为整个纺织行业产品的升级换代带来新的机会。同时，我们承诺要为大量的下岗纺织工人提供新的就业机遇。社会给予我们认可，我们必当承担责任，回报社会。

0: 有结果了吗？
1: 是福字公司。什么？安乐大了！哎，能够大喜大喜。
2: 包总，恭喜恭喜啊！
3: 包总的发言一下子就调动起了委员们的情绪，发布会的天平啊，马上就倾斜过来了。
0: 这西瓜头的副总经理拼的真及时啊！
4: 包总司临危受命，总部司忒里忒皮，下不为例。
3: 包总这一波操作，叫点石成金。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够深可畏啊！
0: 这背后应该又搞人自恋了。

0: 哪能？姜还是老的辣。当然。搿能好伐？今朝夜到，我请华石公司的老总，还有西瓜头的王总到村里来，我帮伊拉一道听听侬讲，挨下去还啥注意事项。
1: 哎，后头是谁跟我们想过啊？㑚自家去办伐？
0: 侬是做业务想直播的人，哪能可能没想过呢？
1: 那么搿能介，我先帮伊拉拿计划做起来，到辰光请侬指教，好勿啦？否则搞出来事体，㑚自家去做，我有我自家要做个事体。队长啊，冇好单子，是大单子，但是跟公司上市比起来，迭个生意勿是一只级别个呀。侬晓得，阿拉搬到一个房间里，第一桩事体要做个是啥？
0: 啥事体啊？
1: 门口的贴个图，侬去看看。我的侬就好比和平饭店的客人的关系，我是饭店的经理，侬是我客人。首先，我要做好服务，但是我要保证侬安全通道的畅通呀。我服务做得再好，安全没保证，一直在等于零。我把个单子。 就是侬个安全逃生通道呀！侬想出南京路，之前是好的，我勿会拦侬的。但是万一掼下来呢？我总归要接到老侬的呀！

0: 我懂得爷是未雨绸缪的道理，但从来没有不出错的人生。沃尔玛注定不是我的安全通道，箭在弦上，别无选择，只能向前。
1: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十载时光，我们终于线下相见。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

0: 南京路上唯一一家专卖服装的就是服饰公司，我要长期投资，不仅要做这家公司的股东，还要做他们的生意。
1: 阿拉董事长讲过了，啥人拿到上市市场去，
2: 伊就帮啥人合作。
3: 你真相信 TDO 有搞好的事体啊？
4: 三文鱼和鲶鱼是没法合作的。
5: 到底谁是三文鱼，谁是鲶鱼，现在还言之过早。
3: 我想创南京路，志气是好的，我不。

0: 我们两个人，侬也是搿只单子，我也是搿只单子，所以我比侬要有优势。
1: 我是把搿单子就是用个安全逃生通道呀。我只要搞这个事体，㑚自家去做，我有我自家要做个事体。迭桩事，我个单子是大单子。
0: 但是跟公司上市比起来，这个生意不是一只级别的呀。我得侬，就好比我们饭店的客人的关系，我是饭店的经理，侬是我客人。首先，我要做好服务，但是我要保证侬安全通道的畅通呀。
1: 阿拉公司开到现在，逢山开路，有水搭桥，侪是侬来帮我评分。今朝上城公司拿到上城区，也是侬帮我赢得来的。我勿是侬最好学生，但是侬肯定是我最好的老师。假使下趟有一天阿拉无处可逃了，迭个绝对勿是侬爷叔的责任，是侬阿爸自家的责任。 到今朝来，阿下去应该是我照顾侬，还有两个娘娘。
0: 两个娘娘，侬勿是侬照顾的，迭个是我今生今世要做好的事体，侬要照顾好自家就好了。

0: 我懂得爷叔未雨绸缪的道理，但从来没有不出错的人生。沃尔玛注定不是我的安全通道。而此时此刻的汪小姐也是同样的箭在弦上，正在为她的创业起步而发愁。
1: 我今早一定要看到房地呀！哎，侬相信吗？进不到房地，侬就是我爷，我照样叫侬卷铺盖跑路啊！哎，小王，侬来海啊？
2: 哎，少峰阿姨，侬哪来了啦？哎呦呦呀，侬来了正好，帮侬打声招呼啊！五号头的房地，我一两天拨侬好吧？
1: 后头三个号头的房地，地板都已经动了呀！
2: 阿拉爸拨侬了。
1: 哎，
2: 生活拨侬啊？
1: 前日呀，不晓得。那爷晓得囡儿女婿创业不容易哦。
2: 哦，不是哦，一个是我外婆人。
1: 哎呦，不要解释，不要解释，阿姨老懂
2: 劲
1: 了。
2: 真的
1: 不是。哎呦，不要讲，我懂了呀。这个一位，你自家最欢喜的貂皮大衣也买脱嘞。哎呦，小姑娘啊，福气真好哦，哈里修来个福啦，好好叫珍惜哦。
3: 哎，老爷，我都讲了，哎，搿衣裳啥款式侬看不出来？我打算结婚辰光穿哦，不要讲两千块，刚只领两万块，平常我不买哦。
4: 朋友，两千块里多一分外表啊！
3: 不要不要，又不要又跑来，出老用嘛。侬还是蛮欢喜的，我觉得。算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就这样啊。
4: 哎，要命！
3: 好了，不要讲了。
2: 侬来做啊？
3: 我里皮草太多了，挂不牢，纸面太低。
2: 刚刚少芳阿姨已经讲过了，房地产爸爸已经帮我付脱了。哎，今朝没叫去熬回来，钞票是靠赚的，不是靠兵马家当的。
3: 英雄不问出处，钞票不写名字，好吧？哎，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方法。是不是妈妈的？那，一千块给侬，你好，500块是我的，还有500块公司备用金，200块还给面店老板，200块水电煤电话费，还有100块做头发。不要。
2: 我啥辰光有空做头发？
3: 我去做头发，好了吧？就不我们做务。走了，点香。来，他的。
5: 我老板，明治公司啊，立足上海，放眼世界。老板，明治公司名片那张啊。
6: 哎，中，哎，
5: 中信。我帮汪小姐新开的公司。
6: 哦，
5: 老板，老板，
6: 哎呦，谢谢。
5: 名字，晓得吧？老板，来来来来，
7: 名字公司啊。

0: 哎呦，
1: ！
2: 立足上海，称霸全球啊！各位老板，
3: 老板，老师，来张名片。
4: 小王，做生意不好当棒啊，搿勿是开玩笑的。我来外滩南桥做外贸介多年数，我当然晓得我来讲啥，我来做啥决定。1/5的佣金，17块一当，侬好赚啥钞票呢？我自家会得想办法消化。我有工厂拨侬成本介多少？侬不好讲吗？师傅，如果我把侬的价钿已经是侬收到最高标准，侬应该拿搿张单子交拨我来做。侬有啥让我相信侬有能力接搿只单子呢？我长老几代哦，而且搿档有最好定价，产品成本12块一档，单价是5块。利润红线多少？其他佣金、其他开销，侬基本上没啥利润，而且是亏脱的。我有信心不会啊，毕业要的，单价用人民币兑美金结算。

0: 搿是侬第一只单子，要做得漂亮，要做拨外滩廿七号整条黄路，整个上海滩看。我勿希望侬仅仅做个保中看。对我来讲是一桩事体。
1: 我先跑了，还要
2: 赶
1: 回去上班嘞。
2: 谢谢侬
0: 点心。谢谢亚叔电报，有啥事体我再跟亚叔讲。
1: 亚叔，
2: 侬
1: 先回去
2: 了，
1: 不要送
2: 了。不客气的，侬走好。
1: 哎，宝总回来啦。
2: 我送错梅小姐。
3: 哦。
1: 宝总，早晓得侬介早回来。
4: 谢谢。
2: 再会，梅小姐。
1: 啊好，亚叔快点回去，亚叔再会。

0: 有了行动做啥啦？喏，王小姐报价单，17块美金一档，南桥8分钟的佣金，这个不可能做下来啊！
1: 这种可能，王小姐是直接中了侬来的，伊根本不算账，外加单子出去了，物流工厂还没落实，要出问题的。
2: 弄不好啊，要吃亏死。
3: 要说啊，侬现在心情顶老易啊。
2: 知己知彼是侬讲的呀，不管哪能，沃尔玛牛仔裤这张单子，到时候货海一定要做成功。
4: 能不能听我跟侬算笔账啊？
5: 侬不要想了，没辰光了。
4: 哎，不是，侬想清爽。
5: 想清爽了，要从包装手里抢得来，不能高于17块啊。17块，喏，
4: 乐观来讲，阿拉是义务劳动，但是要悲观来讲呢，大不了我去吃官司。哎，我是男人，勿得讲的，男人勿断的勿成长。侬
5: 上当伐？哎，我是白领啊。
4: 搿事体勿来三哦，阿拉再盘盘伐？盘
5: 啥物事？直接拿下来再讲。
4: 工厂可以再寻，价钿可以再谈，侬要是勿做闲话呢，侬连搬机会都没了。哪能？等我来伐？
5: 哎，不要，老弟啊，我勿管啊，我告侬讲，我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弄啥？哪个怕哪个？
4: 啊？
5: 点出了伐？
4: 哎呦，这女人眼睛是鸡哦！好了，哎呀，这冬天特别的冷啊。

0: 白燕，要当羊了，搿是最后一碗面了啊！哎呀，别阿拉庆功呀，勿要凑合。哎，大爷，我问㑚啥呀？㑚搿一天搿一天的庆功，到底做啥生意了？
1: 喜人问花侬懂勿啦？
0: 啥文化？
2: 君王庆功，酒坛盛况。再来品品酒，
3: 青菜，尝尝味道。
0: 老板娘走了，拜拜。
1: 走好，下次再来。
4: 怎么样？不怎么样。心情不好，吃什么都不怎么样哦。第一，别放那么多醋。第二，拿下上市资格，就意味着更大的投入，他会死得更惨。
1: 没有投入就没有回报。你知道多大投入吗？至少2亿。你认为保总凭什么能拿到2亿？
4: 凭本事，就他那点本事，问你借100万，你不一定肯借给他。没说错吧？5分钟在野东京了不起2亿的生意，要聊起黄河路，
5: 凭至臻园的3个字。
1: 明天继续。什么小军？哎，张扬了。好，好嘞。哎，你还来吗？我就在你门口。
6: 金倩，叶东京我有压力，至臻园的故事，我怕稳重讲不完。
7: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哎，不是刘浩的刘浩，请进，你们笑起来多好呀！哎，你也上我的吧。要吃涮羊肉，我们叶东京就可以，干嘛跑到这里？
5: 过去这个月，每周至少有3到4次，有2个人坐在这个包厢里头。男的坐我这个位置，女的就坐你这个位置。男的有个梦，就是要成为南京路上巴菲特。女的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她有个外号，叫一剑封喉。
7: 他是早期深圳交易所里面首个最快的营业员，1分钟13单交易，1年20万次交易，零误差，连续3年业务标兵。
5: 我一个在进贤路上开小饭店的人，你跟我说什么业务标兵、巴菲特，跟我有什么关系？最开始坐我位置这个人也是这么想的，但坐在你位置这个女人呢，用这个梦来忽悠她。
8: 不是公司的盘子，需要多少资金才凑得住？取决于开盘价怎么定。如果10块钱左右，我觉得1个亿可以出。我和舰队加起来有3000万，小宁波那边的委托资金3000万，再加上西国投1:1的配置，10%的流通股作为底仓，1.2个亿，问题不大。
9: 如果开盘价是20块，资金就得翻倍还不止。原始股的持股成本是5块4。
8: 开盘价高，获利盘的抛盘就大。开盘价带高，对公司没有好处。高开，后面的空间就小了。而且南京路上2大龙头，中百和互联走势不佳，后来者朝前看，不是公司没有高开的资格。老八股时代，没有大资金的入驻，一群朋友将所有资金捆在一起，上千万就可以撑自己是联合舰队。 但现在你们要面对的是超级航母，服饰公司的那点流通股，对南国投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花个2-3亿全部买下来，你和西国投。

0: 就只能一起出局了。
1: 现在大盘走势不好，强总都要看你自己的腰包。我有资金成本，他一样有啊。
0: 宝英赚的钱够他开销三年的。
1: 股市里面掌控权很重，但是掌握信息更重要。服饰公司在我这边，跑赢信息速度的肯定是我。
0: 服饰公司才是上市主体，你是中间商，你凭什么认为他们会为你保驾护航？你知道股市中最累的是谁吗？是主力。累的不是体力，是心累。累的是主力的资金资本也是有成本的，资金链一旦断裂，就会兵败如山倒。累的是法律法规的宝剑时刻在头顶悬着，一不小心就会进班房。
2: 听说过 A 先生吗？
3: 我们直奔主题好吧？
2: 水还没开呢。

0: 1990年，大批留学生回到国内，参与国家资本市场建设，踌躇满志，旗手就是 A 先生。从北京到深圳，到海南，再到上海，我们走遍大半个中国。 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可惜，步子迈得太大，深圳新股大扩容之后，公司就倒下了。散伙的时候，我们在福田吃了一顿涮羊肉。那天，我们没有喝酒，没有骂娘，没有喧闹，也没有哭，甚至。 都没有告别。离开时，是你想象不到的安静，包括 A 先生。陪 A 先生走到最后的人，就是李丽。她是 A 先生的学生，也是他最喜欢的女人。
1: 一不错，步不错。辛苦募集来的资金，一夜之间化成一堆电脑符号，所有心血付之东流。
0: 我老师就是这样被累死的。我们倒下来的时候。
2: 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捡我们掉到地板价的股票，其中也包括阿宝。
1: 生意场上，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
2: 我的对手不是他们，他的对手也不是我。我们要共同面对的是市场。
1: 你别忘了，还有对手的胸怀和气量。 对强总来说，一个最强的承销商，如果因为自己眼光的问题让他错失了一家上市公司，这是他不能接受和自我原谅的。如果是他的老师，他会认为做成一件大事总比两败俱伤的要好。他会主动向你伸出橄榄枝，南国投会成为主承销商。
0: 你和西国头也会进入承销团队，但强总不一样，他会眼睁睁地让你看着煮熟的鸭子飞到他的手里，让你成为他酒桌上的笑话。那个叫阿宝的人，他带着50万，从我们这分走了一个小指头。半年后，这个小指头变成几百万，从此在黄河路一路风光。

0: 你们已经被打爆了，低价买进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谈不上什么利益损害。但我讨厌他们的名字，兽师队。所以你是要报复他吗？这些都是陈年往事，
1: 是恩怨情仇。
2: 我认识他才没几天，哪来的情仇啊？
3: 刚到上海，他给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让我帮他找一个人。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喜欢过的一个从上海过去打工的服务员。
4: 你说林子呢？
3: 其实，我要感谢他。4年前，我在日本读研修生，每周我最期待的时间就是陪老板到银座，在那里我可以见到一个人。 1年后，我签证到期了。日本公司想用丰厚的条件把我留下来，我就立刻想去见这个人，因为只有他，才是能让我留下来的唯一理由。
4: 每次和这个人分手，我们都会说：“
5: 回头见，
6: 回头见。”
3: 后来我发现，所有的回头见，也许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6: 我到了银座，这个人已经走了。猫子，猫子在上海看到了哟，听见没？
3: 这个服务员后来不辞而别，听说回上海开饭店了。带走他的人叫阿宝，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说，我应该感谢他。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可能现在还留在日本。 我可能就会错过这个伟大的时代。进来跟我说这些干嘛？我不想对你有所隐瞒，我要让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果是什么。
6: 我不希望再有人有任何机会把你带走。带走我的不是阿宝，能让你留下来的也不是我。不过我要谢谢你，长这么大没被人这么在意过。
4: 不过下次呢，如果要聊别人的事情，我不奉陪，因为我对别人不感兴趣。还有，下一个5分钟仅限夜东京，出来太麻烦。明天见。所以对强总来说，这不只是一场交易。
7: 我跟他之间就是生意，关林子什么事？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打赢这场仗。
2: 2亿。
7: 你需要不止2亿的资金，你有吗？我现在是没有，但是我可以跟西国头谈1:2的配资。用高杠杆跟南国头这样的几国博弈，盘子一跑你会死在里面的。放弃吧，那就不是我阿宝了。没有人会永远好运的。
4: 不斗黄河心不死。
7: 你说的，
4: 福氏公司能上市，你是出过力的。如果想做长期投资，买它的股票就可以了，没必要为了争一口气冒这么大的风险。福氏公司从没有人瞧得上，到现在有上市资格。我阿宝从摆地摊做小生意，到现在成为南京路优质经销商，那都是一口气一口气争出来的。中国股市现在刚刚开始。 从长远来看，每只股票都是地板价。我们赶上这个时代，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
7: 你的这句话我好像听过。

0: 我有一个朋友，
1: 拿得出钞票，捏得住时间，但唯一一点，他的钱只能赢不能输。要不要用，你自己考虑。
2: 到了11月，随着宏观调控已见成效，上海股市也度过半年多的低迷期，进入了收获的季节。上证指数已破日成交额38亿的历史记录，一举登上阔别3月之久的1000点高峰。收购概念成为股市最热门的题材，小盘股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借大盘反弹的势头，我决定自力更生，做一波短平快。
3: 老八股、金枪股震荡空间比较大。
4: 阿拉有一个号头辰光，抓牢短线差价的机会，一天一只股票，老八股通通扫过来，打一枪掉只股票，资金绝对不要碰空枪。
5: 报完之后，我觉着强创会得继续收购给你。
6: 请问南方信托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7: 您会继续在上海安排下一次收购计划吗？
8: 今年瀛洲收购案，我们收获满满，不仅仅是挣到了钱，关键是我们开拓了中国股市。第一个收购案，接下来我们要加大对业务的投入，首先要装点好我们自己的门面。南国投上海总部要搬到上海外滩金融圈去，要舍得花钱。我们重点发展的是大客户，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照上海话讲得有腔调，有腔调了，大客户才会跟你打交道。股市是个大宝藏，题材取之不尽，挖之不绝。今天给大家出道题，答案你们自己找。听题：100，
5: 65岁，
4: 生活用咖啡啊。
2: 每个操盘手都有操作习惯，一般都喜欢用吉利的数字。从宝盈开始，我就注意到乔木杰的单子都喜欢用248结尾。这两天100653几张买单，都是用248结尾，代表南国投已经在建仓了。至于为什么是248，因为叶东京的门牌号是敬贤路248号。
8: 接下来为了安全，为了更大利益，我们要调整战略，兵分多路，借用别的公司跑道，要做到快进快出，目标价位要做到48块。记住，挣钱路上安全第一。
9: 不晓得，这位，不晓得，哪能介许多电话了？
10: 小贝，你那么问情况，当天有啥内部消息？
9: 我老早从内部出来了，有啥消息？
10: 人家以为侬是那方方业务的，后天那把柄不正了。
9: 刚有啥讲头了？还有这份呢？啥事啦？
10: 侬想想不到，叫侬帮忙订位置。
9: 什么？订啥位置啊？
10: 锦衣路亚东街个位置啊。
9: 亚东街有个紫生园咯，还需要订位置啊？
10: 现在亚东街是一座难求啊。
11: 啊，东街我上又没去了，没意思。分两张钞票呀，有啥意思？
12: 那金枪不是往阁老师当保龄球吗？
11: 是呀，也没意思。那，侬要我讲呢？我就讲搿人活到最后是一点意思也没个了。
12: 侬到哪能了啦？啥事体啦？
11: 哎，我问侬，如果有一天，侬来马路高打发打发。那么上里碰着林子，那两人上又没看到了啊！突然间发现有大肚皮了，伊讲，但肚皮里小人不是侬啊！你啥感觉？
12: 问侬啥？
11: 比方啊，俺这老没劲个啦！
12: 阿妹好。
11: 哎呦呦，搿侬帮侬不一样啊！我觉着搿女人比起来这个太快了啦，几号都没碰着呀，要打。

0: 忙啥人来了？
1: 。
2: 侬就不晓得对不啦？
1: 我有小人了。
0: 卡垮。
1: 兜兜转转，还是杜老师好。
2: 哎，侬还困了嘛？去屋里生活。
0: 阿拉这方面呀，伊非要帮伊朋友去买啥礼物，一个号头好几三大，你好嘞，我碰着嘞，为啥我要碰着嘞？
1: 侬来买么子啊？
0: 我朋友杨小囡啊，我来帮伊买点么子。
1: 方便呢？
0: 方便的四个呀。
1: 侬。感情好不啦？
0: 我蛮好。有啥好不好啦？我们就搿能个样子呀，
3: 宝贝儿。
1: 我有事体先走啦，再会。
0: 再会，
4: 前男友。
1: 什么前男友？是以前的邻居。
4: 是啊。
0: 为啥啦？
5: 逆性。
1: 啥人逆性啊？
0: 没啥没啥，我讲我自家。
6: 哎，囡囡，搿啥样子可爱伐？还有劲，侬看。
0: 屋里没小囡了，侬看啥物事啦？
6: 哎，侬到啥地方去啦？哎，侬回来呀？
0: 我帮侬讲。侬自家看好啊。
2: 侬哪能好帮伊讲搿种话？要伤人家心嘞。
0: 咋体啦？勿去伐？没小囡了，没啥小朋友物事啦。
2: 哎，伊老早有侬都够伐？
0: 啊。
2: 搿么是来画零食拨侬了？
0: 画啥零子啦？有没有小人我不晓得。这个方面跟你并不牢呀。有啥事体老子帮我讲。
2: 到底回去都违背伊，不要老是压着俺。
0: 哦，我不去哦。去啥去啊？寻啥母去啊？哎，今年过年了，伊拉妈要来的呀。不带自家来，还带两个娘娘哦。好，搿是闹忙嘞。阿拉屋里，听我讲呀，屋里四个方面，我晓得晓啊。回去个，吓吓侬哦！
2: 要我送侬啊？
0: 不嘞，我又不回去了。
2: 到哪里去啊？
0: 我们当保龄球去了。
7: 侬去不啦？
2: 我不去，回去困觉了。
0: 我走了。
2: 多少？
0: 200块就够了。
7: 晓得的呀。
0: 阿拉方面面前嘛，我就是只赤膊鹌鹑，别讲钞票了，我连身高头多根毛都被拔清桑了。
2: 够了。
0: 够了。
2: 回来不走，
0: 再多弄点嘛好嘛。
2: 我身上有个眼，刚刚好。
0: 这样，哟，喏，搿200块是还不动，清桑。
2: 啥弄啊？
0: 不要客气，
7: 今朝你五百多。
2: 哎，好方便三娘能拨侬2个毛，要不然老早飞脱了。
8: 哎，翅膀我有个呀，飞得脱不了我。

0: 每个人都想飞，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风暴正迎面而来。
1: 亚萨，云乱风起。
2: 哦，谢谢。
1: 哎，不要了，送那个风行的人已经不过了。哎，那个把论文也不快，叫我以最快速度把论文。

0: 搞定我家，越快越好。
1: 1993年12月17日，针对这段时间股市上蹿下跳的行情，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送配股的暂行规定发布，有关部门以雷霆手段对机构入市以后的 A 股进一步规范，限制送配股比例，同时对信贷资金进入股市以及股价操纵等违规行为一查到底。消息传来，上证指数在20日星期一跌穿777点铁底，市场量萎缩，市场热度迅速降温，各营业部内抛盘如云，我们的资金也缩水了三分之一。
2: 大户要大大户，政府一次一次苛刻无心的告诫大家，要注意股市风险，那么不听，搿天跑进去了。实际高头做股票老简单的，就三个字：听闲话。
1: 而南波投因为乔木杰的强势作风，也陷入了风口浪尖之中。
3: 别给我看这个，盈亏数据先报上去。
4: 现在股市大跌，整个市场市值缩水了三分之一，我统计过了，我们的市值缩水了四成。
3: 大家都在输，不只是我一个。现在不是输赢问题，是生死问题。首先得活下去。证管员怎么说？
5: 证管办对我们了如指掌。认为我们在申花股票的交易中进出频繁，有操作股价之嫌，要求我们提交一个一周之内对申花股票的买卖和持仓的说明报告，并且要附有每日交易的流水和资金进出的流水，明天收市以后就要送到证管办，他们对数据分析研究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稽查。
6: 总公司来过电话了，明早会派人过来跟我们一起应对，
7: 让他们别来给我添乱，马上打电话，听到了吗？
3: 马上。
8: 天子门工把他敲了结棍，每场卡投资输10%，20%就卡脱了，一天跑脱600万里，就想想没个子。
6: 那个老法里讲啊，一而再，再而三，我看明朝跌停可能性老大啊。可要是再跌脱9%闲话，又540万没了。哎呦，
9: 可等于几十步上趟那拐到黄浦江里去了。要死哦！再搿能介下去，阿婆也要跳黄浦江唻！
8: 呸呸呸！乌鸦子，
6: 要跳啊！还勿止保中介头跳。
3: 现在上面盯着2点在查：第一，频繁买卖股票是否涉嫌操纵股市？这个我们自查，我认为这是次要的，毕竟我们在跌势中自救，之后我们自罚3杯。最最重要的是要撇去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这个问题。这是最要命的，你们马上想办法，尽快弥补。
10: 监管如此到位，怎么弥补？
3: 我让你想办法，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想办法，我不要过程，就要结果。
8: 退进了日本门，搿波行情吃着倒崩头。
11: 侬现在是左右为难，钞票勿上公司的事体，我看就算了吧。
8: 啥人吃得准？后头会不会再有黑色礼拜四、礼拜五？马上就年底了，外头侪人更紧张。到啥地方去借介多钞票呢？
11: 楼高头要接盘，就被他接好了。面子实际上没介重要了。
8: 100多万股抢头，是勿多，

0: 侪在嘛，也可以嘞。
1: 阿拉紫金锁匙，南国的强中一样紫金锁匙。你这不好过，又追阿拉家。
2: 有什么好解释的？解释就是心虚。明天往南国他门口一站，那就是最好的解释。你们应该要对我有信心。
3: 为机构办事，主导权不在个人，
4: 最后只是一张纸，一张任命或是一。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每个人都会有绕不开的过去。深圳新股大扩容之后，李李从深圳来到上海，一夜之间将至臻园打造成生意人的风水宝地，没有细水长流的计划，只求速战速决的效应。迫不及待的背后，藏着李李最深的秘密。
1: 一步错，步步错。法律法规的绑架适合在偷偷宣传。
2: 陈真，当年跟你一起做剧《蓝田》的，他现在在哪？
3: 听说这个女人是深圳那个青岛人，到上海没几天，出手就是一张汇丰银行的身份证。
4: 你过去那点经历，别人不知道，我还是知道的。你的时间不多了。
0: 一切都是必然的，没有另外的结局。

0: 搿波行情吃着倒碰头。
1: 钞票勿值公司的事体，我看就算了吧。
0: 马上就年底了，外头侪人更紧张，到啥地方去借介多钞票呢？
2: 阿拉资金缩水，南国头强中一样资金缩水，业绩勿好过又勿转阿拉家。现在钞票勿好寻，但是机会难得。侬帮我算算看，阿拉需要多少资金？
1: 有数了，我再算算。
3: 因为黑色星期一的影响，黄河路上一片冷静。南博头因为违规操作之嫌，被证管办严厉警告。强木姐的冒进作风也令他受到深圳总部的质疑。
4: 有什么好解释的？解释就是心虚。
5: 明天往南国头门口一站，那就是最好的解释。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过来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心里一清二楚。你们应该要对我有信心。
6: 为机构办事，主导权不在个人，最后只剩一张纸，一张任命或是一张免职通知，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强总是公司的元老，又是坐镇华东区的一方诸侯，眼红你的人肯定不会少的。将货币变成资产，再由资产转为货币以求增值，这是最简单的货币经济理论。你是高级经济师出身，应该不会陌生的。
4: 我对做饭店没有兴趣。
6: 强总运筹帷幄，今年上海营业部的自营盈利应该不是少数，这是强总能继续大杀四方的底气。不过说到底，最终的分配权是属于深圳总部的，而总部看全国，哪里有机会就会把资金资源拨向哪里。钱是可以随时流通的，但至臻园这块资产是死的。在上海，在黄河路，不是想办就能办的。

0: 饭店没兴趣。更何况，你这个饭店不值这个价钱。
1: 你不是唯一的买家。
2: 我想见一下你那位朋友。
1: 那天之后你就没消息了，这么突然找我，肯定有问题。
2: 黑色星期一。
1: 需要多少？
2: 3000万。
1: 拿什么抵啊？
2: 我不是借钱，钱可以在他账上，我代理炒作。
1: 万一输了呢？
2: 还他股票，我手上都是地板价的原始股，只要他拿的时间够长，以后肯定是赚的。
1: 我的好处呢？
2: 答应你的事情，我肯定做到。
1: 那就好。
3: 一种人的徒弟，侬也敢讲？侬是姓西，啥自由之境？啥叫委托之境？啥叫一笔一拍子？不要拿人家交给侬的管理的资金当作个人薪资菜啊！真相是，侬刚开的不到3000万，借款1亿2000万，哪能叫一笔？这个是一笔事，人人晓得。南京路好，侬退一步，不做主人，做客人，退出南京路，收了侬的沃尔玛1亩3分地，好吧？
4: 爷说侬福气不要介大，侬听我讲，最不好的辰光就是最好的辰光。3年前头，上海一塌骨子，就8只股票，9家玩具公司，股民数量几万人。今日今时，上海已经有了8、8只股票，几百家玩具公司，股民数量增加了几百万人。这种发展速度，说明市场只会得越来越好。老早阿拉是炒股票，现在是有机会发股票，现在就差一口气了。这张上去是侬帮我拿回来的，为啥要放弃啊？
5: 师傅不是这样子啊，侬听我讲，我会得想办法的，再给我几天辰光来塞吧。侬听我解释，我去跑到我在蒙古了，还辣海等伊拉消息。我保证，阿童是我去的，要是真的出了问题，我会得负责的。

0: 来来来，王老师，侬好侬好侬，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迭个桩事体侬评估了哪能了？啊，风险到底多少大，对伐？哎，侬就实闲话告诉我，如果讲勿来三，是吃官司还是赔钞票？喏，我是勿吓个啊，做我是肯定要做个，啊，但是侬要拨我点心理准备，对伐？
1: 哎妈，我。 侬好伐，最近？哎，我跟侬讲，我最近勿得了了啊！我有可能要去只老远的地方，搿趟我要去呢，可能要段辰光。侬照顾好自家，啊，勿要老搞了，夜出项目。我讲个是万一，啊，咾么万一人家勿要我呢，我再回来看侬。好了好了好了，勿讲了，我都蛮忙啊。
2: 几岁了要亲啊？啊，别玩啊！哎，爸爸怎么样？哎，哎啊！啊，正，领个，好看啊！
3: 好看，马上就面临该就是热闹了。
4: 好，
3: 明明姐，有消息吗？一个内幕消息就能救命了。
4: 你等一下，我问你，借给你们钱的台湾人，把这个账算在谁头上？
5: 秦老板，我一个。

0: 他怎么可能劫了我钱呢？那你管这么多干嘛呀？这钱是我跟你新老板一起用的。明天之前如果不还钱的话，人家就会上门来要钱，到时候刘美玲就会知道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人家夫妻两个人的事情。
1: 那金美玲就会没了。为什么呀？不是已经没钱了吗？这是我抵押的金美玲，借他高利贷，希望这次不会再套牢。我们也不会一直输的。那我哪里把这些他拿干过来？炒股票是啥啦？就赌博呀！涨幅低的，按动力贵进去的，顶顶顶动力的外甥啊，妈啊！ 都比这干事天天走喜提嘛，好去挣钱呀！刚刚就有诺亚是，俺这看到人家只挣你，炒股票跌了动你，侬爱我是吧？没相信我呢，连个一点难都没了。我这我刚是啊，放股票，哎呦，丧命不顺。哎呀，都套牢了，那么小小什么用啊？
2: 有，
1: 能丢一天是一天，能有一点是一点，说不定哪天股票就上涨了。
0: 那你怎么不想到这股票会再跌呢？
3: 只要五万块钱，你拿着，不要给金老板，万一金美玲出事了，你自己身上要有点钱。
4: 可以，我表演表演。
3: 楼梯呢？
4: 哎，阿哥，哎，金美玲，你头发都快给剃掉吧，哎，剃你头发吧。
3: 我不要。
4: 我不要！哎呦，娘娘娘娘！王小姐。
5: 现在应该叫汪董，汪董，祝贺新公司开业，喏。这刚开始啦？
4: 应该的，应该的。
5: 小杨，没事，过来吧。嗯，
4: 你吃，我早饭吃的迟。
5: 肯定嘛，吃过。来来，我打包吃了，你再走。
4: 门不锁。
5: 钥匙这里还满满子呀，走走走走走。
4: 汪小姐，我帮你拿着。
5: 来来来。
4: 哦。
6: 等这趟深圳回来，我就准备退休了。哟，康复啊，比至尊园的好吃。当至尊园嘛，
5: 肯定嘛好比呀。侬六十岁还没到嘞，刚早就要退下去啊？哎呀，
6: 这里还是蛮热的。第二批三阳之后，你没做了，老总也不做了，我自家也没做好。 一个上海名牌，我自以为到了人生巅峰了，大环境啊，没有看清楚，结果好事变坏事，还好，当初挣钱的时候我在深圳买了块地，这趟去啊，我就想看看，可不可以谈个好价钱，把地出手，将功补过，也算是给单位啊一个交代，我也好安心退休。
5: 打算啥工作？
6: 今朝啊，第一就是来看看你，第二就是跟你打个招呼。保总呢，这几天在忙他的股票，我就不打搅他了。迟点给他打个电话讲一声，我就走了。
5: 这么急就要走啊？哎，跟我今朝要好久请侬吃顿啊，真是阿拉调地方，不要到那个得了。
6: 不要不要不要，
5: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6: 哎呀不要不要，王小姐侬走，我们之间客气什么呀？这里蛮好的呀，都成了朋友了，来日方长。
5: 跟我敬侬一杯。 真的不好意思，
6: 侬客气嘞。再说了，我也知道你最近很多事情，是不是？

0: 我帮宝总抢沃尔玛，你不同意听，那应该已经晓得了啦。哎呀，宝总也是我的朋友，你也是我的朋友，但是我相信你们两个人做事情，那脑子是煞灵巧的。毛多人在说，你这次啊，大地的价格必然要亏损，还说你是感情用事啊，一定要打败宝总啊。<笑>
1: 但是凭我对你的判断，你是不会的。你不是你那个搭档，他杨花花的，他是有可能的。你没想好办法，是不会动手的。
2: 现在能够觉得我汪小姐还有眼脑子，大概就只有侬了。
0: 工厂找好了吗？还没。
1: 那么最后期限是什么时候？元旦。元旦搿批面料要是上不了工厂的时候啊，时光就来不及了。
0: 根本没多少时光了呀。我晓得的，我自家会得上班。生多粥少，同行是冤家。新公司起步简单，都是渣男的，处处都要遭到拦截的。<笑>
2: 你去黄河路开家新饭店，也可道理。我以为这是上海周边地区让伊受到封锁了，我啥人晓得江浙上所有的工厂侪封闭我了。
0: 跟你有没有想过，江浙沪再往南呢？侬讲
2: 深圳啊？
0: 对的。
2: 我要是真的工厂寻着了，合同也签脱了，隔壁货拉过去了，辰光还是来不及。
0: 跟你要赌一次啊！你先把一部分面料拉到深圳。
1: 一旦找到工厂可以接单，立马上线。
2: 这要是工厂寻不着呢，我搿些货是二十九八八里啦。
0: 根本你在这里白等也是死啊！哎，赌一次或许是条生路啊，这就叫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那时候都是这么走过来。那个时候什么叫公司啊？什么叫企业？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下了海你就要使劲的划，划到哪里是哪里。你看是人海茫茫啊，天地宽阔啊。实际上你只要记住两个字就好：第一。 你要活着回到岸上，不能死。第二，顺走能捞什么你就捞什么，不至于空手而回。你现在跟我当时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呀，保命要紧。哪怕多跑两趟，哪怕多花点力气，你力气花光了，你困一觉它就涨回来了。时机错过了，它就什么都没了。
2: 哪里有关系啊？
0: 交了这么多年学费，人脉还是有一点。
2: 但是结果丝毫是坏，我不晓得，我现在不敢讲。但是你要是愿意我帮你，那是你看得起我，我一定能帮多少我就帮多少。文松，搿是侬第三趟帮我讲搿套闲话。第一趟我觉得侬是生意高头客套闲话，第二趟我觉得侬是拨宝总面子，但是搿是第三趟，我觉得侬是真心拿我亡命之当朋友了。
0: 我拜托侬，不客气嘞。哦，老板再来一瓶啤酒，
2: 来两瓶。
0: 哦，两瓶啤酒，一醉方休。侬汪小姐在我眼里是永远的汪小姐。
3: 你出来了吗？哎，
4: 宝宝，我们来啦！
3: 林泰很快就会到，你们先聊着。我店里还有点事儿，
4: 处理完就过来。
5: 我看到他了。

0: 里面请。
1: 李小姐都跟您。

0: 介绍过了吧？叫我阿宝就好。这是我名片。林泰果然是投资专家啊。
1: 保总，说说你的想法。两种，一是资金委托固定收益，每年20个点，20利益捆绑在一起，盈利的部分我提10个点。如果亏了，我分文不取。
2: 我不能亏，要保底。盈利部分你可以提成，为期半年。
1: 保底可以，我拿8个点，但是盈利的部分我要加到14。
2: 保底8个点，盈利14难听，13吧。要赚，讨个吉利。
1: 可以，林泰果然是高手。和高手过招，人才能有长进。
2: 条件谈定，我提供账户，你操作在我账户上。
1: 这个没问题。
3: 这是至臻园的担保合同。你要是出了问题，至臻园就是我的了。

0: 喂，
1: 老板娘来了。
0: 保重啊。
2: 老板娘已经走掉了，茅屋里出大事体了，听老板娘从高头滚下来，死掉了。
3: 侬讲啥？
2: 好像是为了做啥，穿啥人叫林达。

0: 这人我认识啊，林泰好像，台湾人。完了，要出大事了！里面请，来来来，我来帮个小。侬好呀，新年快乐！来吃饭啊，有没有订过包间啊？
1: 我姓林，我找金老板。
0: 你找我先生啊？但他现在不在哎。 林小姐，
1: 林泰，
0: 林泰，你先包间喝杯茶好不啦？先来来来，这边请。那包间吧，坐坐，对吧？茶吃吃，我去找阿金，他也真的是的，这么重要客人来不跟我说一声。好，收房间。
2: 几位请喝茶。
1: 地方不错。
2: 这两天的流水至少有10万吧。
3: 想干什么？
2: 10万，我们可以找一个小一点的城市。

0: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啊！刘美玲会疯了的。如果他知道金美玲已经被你抵押出去了，他一样也会疯了。
1: 弄啥哪能啦？啥人问侬借钞票嘛？你去找谁呀？他姓金呀，我姓卢，他我的爸爸。那，林派，今天过节呀，对吧？大家开开心心的。你要没什么事情，也不想吃饭，那么请你先离开好吧？不要影响我做生意。
2: 我跟你确认两件事情。
1: 你们是不是夫妻关系？还有，这上面盖的，是不是金美玲的章？
3: 彤彤，
1: 你不要告我金美玲啊！
3: 我今天是要确认，这抵押合同真是有效就可以了。
1: 林泰，
3: 合同上是有时间的，你给我10天时间。
1: 一周。
4: 快下去了！上海的雪落到地上也积不起来的，
5: 这里难弄。他派人走了。
4: 老板娘，楼上找不到金老板，还要继续找吗？
1: 知道不行啊！你还撕了！

0: 我想过他们很多次，他们总是不听，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不就是炒个股票吗？我再也不炒股票。
1: 婆子，俺老板娘搿两天还没回来。
2: 你还没带趟可以大哥大伐？不好意思啊，这位。
3: 金老板出事后，李李就没在至臻园出现过，是什么原因？没人知道。

0: 我们通过蔡司令的关系，他的来历，我也开始有点眉目了。说过了，有可能是当年
1: A 先生收留的18路口之一，但女的只有一个，不叫丽丽，姓陈。
0: A 先生一手打造的私募基金，全盛时期手下精英如云。深圳新股大扩容之后，因为杠杆放得太大，没熬过市场的低谷，结果遗留下一堆债务。核心成员除了乔木杰，也都烟消云散。究竟我认识的这个李？

0: 是不是他们其中一个？一时间无从稽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李李的急于离开和他的真实身份有关。
1: 东西都放车上了，老爸，我回来找你。

0: 我找你几天了？找我有事吗？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个宵夜。我约了朋友，改天吧。 如果你来是想问我为什么要拿智臻源给你做担保，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别的原因。我是要走的，智臻源是我要走的本钱。如果你能跑赢这波行情，你要兑现你的承诺。我带现金走，你要接受智臻源。如果跑不赢呢？我会撤销担保，林泰就会撤销指定交易。 但你要对后果负责。我还可以告诉你，你不是唯一的买家。如果你还没和林泰签约的话，我劝你再考虑考虑。
1: 答应你的事，我不会收回。如果你帮我，是为了证明 A 先生是对的，我不是 A 先生，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打这场仗。 赢，两个人赢；输，只有一个人输。

0: 光想想能力是有的，但是寻不到工厂，没几天就元旦了，肯定搞不定的。而从上改的是热气候的大涨，出问题影响的是俺们总公司的名声。侬还是劝劝伊，开个家庭，就算不保重，保重肯定不会回家的。
1: 侬从外滩热气候出来的，规矩懂吧？后头是我帮小王去，伊碰到困难，伊自家帮我讲哪能噶转手。辣我搿理解里向，搿叫实事求是，搿叫直接谈。侬搿只做法是两面三刀。我再帮侬讲一遍。实事求是对我来讲，是我做人的红线。下一位，
0: 侬还是老样子。
1: 侬也是。
2: 跟侬讲讲出来套用一下。
3: 做啥去啊？
1: 啊，我上厕所去。
2: 哎，快点，注意注意。
1: 亚叔，亚叔，我了解了一下，汪小姐去深圳事体是范总安排的。
0: 晓得了。
1: 听讲是深圳一个老牌工厂。
0: 范总有多少历史，我晓得的。汪小姐去不成的，有空来坐啊。
1: 好啊好啊，亚叔再会。
4: 汪小姐，哪回来？
5: 非常时期，公司高层决定元旦庆典活动一切从简。
6: 啥辰光了？我要去趟深圳啊！
4: 赵姐，
6: 范总已经到深圳了，伊等于要帮阿拉的。
4: 我根本过好元旦再去好了。
6: 明早就要起来。
4: 切！啊，
7: 这总归要过过啊！
4: 我跟侬讲啊，现在搿些辰光啊，所有的港商来买机票到深圳，再从深圳回香港，机票老难买的。
6: 一定要乘飞机去的吗？
4: 懂了。机票嘛，就乘火车；火车嘛，走路也要走过去。放心，票子事体包弄上了。
6: 明早五点钟啊？
4: 侬讲几点钟就几点钟。来，老规矩，先请功。
6: 去得了深圳，搿就请功酒；去不了，搿就茶壶酒。明早五点钟啊？
4: 来来。

0: 那你回来了，咱们就忘记他了。
1: 我没想到侬会得等到天台高头也拉灯。
0: 我急嘛！要老早点呢，侬肯定会去吴兵饭店望下路。但是现在阿拉条件艰苦嘞，搞不起搿种大巴场。但是我觉着气氛总归要搞一搞。总归让侬开心开心，对伐？没想到侬走了介快，但是勿要紧哦，搿点侪噱头，业务最重要。
2: 既然已经拉好了，就打开看叫呀。
1: 开了，
3: 收摊了。明朝我去推一推。
1: 老灵的嘛！
3: 搿算啥？当然赚到钞票。阿拉去正宗的和平饭店天台高头拉彩灯、开香槟，庆功！

0: 阿拉搿搭看出去，侪比普通人家。所以大部分地方，应该侪是阿拉看到搿样子啊。
1: 大部分个人，侪是跟阿拉一样个。有点困难，没啥钞票。侬生气辰光骂骂我，我再寻侬开心。
2: 明朝起来，咬咬牙齿，继续拼搏，不就搿能回事体吗？其实我对侬老勿好意思的，我心急了，侬上坡走慢了一步，就又要拨人家看笑话了。
3: 是他们从头再来啊！
2: 阿拉平常玩笑开了比较多啊，但是我有句讲句，我第一眼辣盖码头看到侬辰光，我就笑。汪小姐，勿一定当得好汪科长，但是小汪肯定当得好汪总。汪总现在已经让侬搿经理从小开变成瘪三了。
3: 我觉着蛮好。 一旦知人三正，海味勿是阿拉两家头两位男女人。顶起码现在公司是阿拉两家头，生意是阿拉两家头，就算输脱，经验也是阿拉自家的。我没跟侬白相啊，我肯定要拿名字做成只大企业。我现在最吓的就是侬要放弃，侬晓得。
2: 等了还，
3: 再来一遍。经常
2: 庆功，
3: 酒能成功。
2: 还有呢？
3: 血可流，头可断，明珠不能散，
2: 明珠不能散，雨抓了成功。
3: 来，
2: 来，
3: 跪。

0: 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是我们家的，这个 这专门是我不要的，迭个是开地铁客户事务所的，是吧？卡片高头写了海，楼高头进楼房外国人办理。没联系上网嘞，这张机票单子侬签个字。介许多到深圳去的机票啊？侬没啥人买啊？
1: 搿侬买个啊？
0: 刚才我是窗家侪勿接待，我判断啊，王小姐再去深圳一条路了。
1: 侬拿上海到深圳去的机票侪卖空了，就是想让伊去勿成功。
0: 香港窗家侪要过去过年个，票子老早就紧张了，2个号头了。我叫邮票里去兜了一圈，从现在到年底，还在迭地了。
1: 那说啊，介许多钞票，侬就掼辣水里啦？
0: 侬是少不着钞票，还少不着就外国人讲。
1: 侬勿想让汪小姐去深圳，就算侬拿所有的机票侪卖空了，也勿一定落得牢伊。
2: 所以侬想放女当，公司是侬的，不管借我。
1: 我放啥女当？
2: 啊！
1: 新年快乐！
3: 老板娘，快点，别去了！
4: 你去啥啦？
3: 去啥啦？去个香烟节了，不得了！

0: 走走走走，
1: 我走。
2: 去
3: 车
2: 上
3: 的
2: 机票有吗？哎呦呦，车直接被压缩了。
3: 我快点，我要打个车来。
2: 我们公交车方便，再行两张机票把王小姐。
1: 个压缩没到哪能搞？
3: 侬想办法。
1: 哎呦，车子钞票。
2: 我们啥人？
1: 侬讲嘞？
2: 哦，我想办法，想办法。
1: 老杨，侬再想想办法呀！我讲那老板经常吃饭。
2: 魏总啊，是真的没办法呀，今朝到过年一张身份票侪没了。
4: 成都的，
2: 啊，
4: 亲个，等一下，
2: 帮忙，好吧？
4: 有钞票我为他不值嘛，我又不是猪头在了，是真的没票嘞，对不起啊。
5: 侬吃点工，侬看两吃香烟啊，伊拉讲不定票子。
4: 啊，包头没付钞票啊，只有飞机票，有吧？
5: 没有，
4: 我
5: 没有去。
2: 哎，
4: 朋友，
2: 深圳票子有吧？两张。
4: 哟，两张，你那几点钟了？
6: 航空公司哪屋里开的？
2: 哎，侬搿是吃啥网呢？
6: 老板，是伐？深圳票子要不啦？两张，今朝。
2: 什么意思啊？
6: 我不想玩，啊，寻我开心的侬啊！
7: 哎，邵阿姨侬好呀，我是礼拜头有两个小王，阿拉爸爸讲到深圳飞机票事体，帮侬讲过伐？现在票子有伐？
6: 票子一张也没来。
7: 哦，邵阿姨，谢侬勿好意思，麻烦侬了啊。
6: 魏总啊，侬再帮我想想办法。侬老早认识还有空姐呢，我现在就到机场去，我等人家退票，有啥不急，马上说啊！阿拉随时保持联系，好吧？就搿能。侬好师傅，麻烦侬带我到虹桥机场，想得快点啊！
8: 小姐，侬几点钟飞机啊？
6: 5点钟。
8: 5点钟根本来不及啊！现在是下班个辰光，九三一路落单，我也来不及啊，小姐。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央行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再次明确汇率涨跌交给市场，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三台百万豪车极限测试，踏板支架接连断裂，测评方质疑安全冗余，车企连夜回应优化该部件设计。成都警方通报，网传小区天台小孩墓为虚假信息，骨头非人体遗骸，造谣住户已被行政处罚。中方在联大警示日本在军事化风险，俄方批评其淡忘和平宪法，日本核爆受害者集会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中国明确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央行昨天发布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预设汇率的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的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
1: 央行再次明确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不预设一个固定的目标点位，不会长期出手干预汇率涨跌。简单来说，外贸企业跨境资金的买卖需求是影响汇率最主要因素，汇率有涨有跌，双向波动都是正常现象。2017年之后，央行已经退出常态化的外汇干预，但交给市场不等于放任不管。央行划下一条底线，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内大起大落，如疫情突发和去年四月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央行会及时出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实施调节和预期引导，这也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去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央行指出，中国没有必要

0: 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历史数据显示，并不是人民币越便宜，出口就越好。我国外贸竞争力根基是制造业产业链完整度、产品创新能力，而不是货币的贵贱。
1: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而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0: 全球贸易失衡也不能简单归咎于汇率高低，根源在于全球产业分工等结构性问题。央行的目标是让人民币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2: 中国海警公众号的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指出，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昨天前往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上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的便利。然而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在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3: 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0: 孙晓波表示，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针对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也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实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9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4: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И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0: 俄罗斯媒体还报道说，按照日方的安全战略，该国将拥有庞大的武器库，既有25式地对舰导弹等长射程导弹，还有能发射战斧导弹的美国低风系统。尽管日本官方称其系列操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加强自身防御，但无休止的军事演习和所谓的反击潜力令邻国高度警惕。
2: 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2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0: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5: 核三原则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0: 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日网传天台上有7岁孩子墓一事引发了关注，对此成都警方昨天发布了警情通报称，

0: 骨头。经民警现场勘验检查，在该小区楼顶公共区域的花坛中发现多块骨骼碎片，其中两块为带有牙齿的骨碎片。现场有较多泥土和生活杂物，但没有发现墓葬设施或祭祀痕迹。民警现场对所有骨骼及牙齿进行了拍照固定，提取封存，全程录音录像，并送鉴定机构检验。检验结果确定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其中，骨骼碎片符合畜禽类特征，牙齿符合鱼类咽齿特征。通报称，网络上所谓屋顶发现七岁男童坟墓的相关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虚假捏造，经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花坛里的鸡骨、鱼骨被绘声绘色地传成了七岁孩子墓。这则快速被证伪的谣言，因为警方的及时介入、全面的核查、溯源辟谣，被彻底的斩断了传播链条，消除了公众的恐慌。很多情况之下，细节越具体，事实越可信，往往属于认知陷阱。无视真相、执意传谣，不仅会制造公共恐慌、扰乱网络秩序，更会触碰法律的红线，应该承担相应的处罚。从昨天开始，海南又经历了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的过程，覆盖了海南岛的中东部。今天降雨继续，海南岛中东部区域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海南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的四级预警，同步发布了蓝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琼海、万宁、琼中等多个乡镇降雨将会诱发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截止到目前，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定安等地已经发布了停课通知。气象部门介绍，每年的9、10月份是海南降雨的小高峰，这次也属于典型的秋季暴雨天气。以万宁为例，10月份的雨量是一年当中最多的。根据目前的预报，明天开始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不过，今年9月份以来，海南的降雨呈现出整体偏多的状况。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山东泰山无疑还是大热的景区。然而，有自媒体博主反映说，泰山景区有商户向躲雨的登山者收费，一小时要价80到300元不等。当地随后辟谣，国庆前5天根本没有下雨。6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就发布了通告辟谣。
1: 国庆假期前5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没有下雨，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
0: 此前，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显示，10月1号至6号，泰安全域及泰山景区范围内都没有有效降水，不可能出现游客在景区避雨的场景。多名泰山山顶的商户也发声，以前下雨天遇到游客进屋躲雨，从未有过收费的情况，并且对于游客避险事宜，景区也有明确规定。
2: 遇到降雨、降雪等极端恶劣天气，辖区内所有商户必须无条件对紧急避险的游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
0: 景区提示，所谓避雨要收费的网络不实信息，多为博流量而编造的。广西贵港市发生的船舶闪爆事故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2人受伤。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最新的通报，经过多方全力的搜救，在闪爆事故当中失联的2名人员已分别于昨天凌晨4点20分、上午的9点08分被找到，经法医鉴定确认已无生命体征。目前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事故发生在6号下午的5点多，一艘工程船在豫江贵港市港南区进行船舱和甲板除锈喷漆作业时发生了闪爆。湖南省政府昨天发布了邻里616烟花爆炸事故的调查报告，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较大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了爆炸。涉事企业还存在着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等情况。调查同时认定，中介机构出具了虚假的安全评价报告，有关部门存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等情况。事故发生在去年6月16号早上8点23分，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进入新闻放大镜，百万豪车的刹车踏

0: 大阪被踩断的消息持续的发酵。昨天，汽车自媒体懂车帝发布的一段尊界 V800 刹车踏板制动测试的视频显示，三辆尊界 V800 在100公里每小时到静止的连续紧急制动测试当中，都出现了制动踏板支架断裂。事件发酵之后，尊界发布了声明说，尊界汽车制动系统按照高于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了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实际使用的场景当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鸿蒙智行团队也开始核实测试视频的真实性，同时开展内部复测。尊界 V800 制造商江淮汽车昨天也回应称，正在就事件进行调查，并且展开测试，后续将做出官方的说明。受这一消息的影响，江淮汽车 A 股股价昨天和今天均跌停，市值缩水超100亿元。一段制动测试的视频引爆了质量舆情风波。据懂车帝的介绍，此次测试选取的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两辆是今年8月份生产，另一辆是9月份生产。在测试当中，三辆车在同一位置出现了相似的断裂现象，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测试在封闭专业试验场地内进行，全程视频记录。测试过程中，三台尊界 V800 先后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失效位置基本一致。
2: 啊，出事了，断了。
1: 故障发生后，制动踏板直接失效，常规脚刹失去作用，车辆只能依靠 P 档锁止实现应急减速。
3: 我在车内，我都吓成这个样子。
1: 据测试数据显示，发生断裂时，踏板峰值载荷大约1612牛，而同厂参与对比测试的其他车型，在相同试验条件下，都没出现踏板支架断裂的同类问题。
3: 同样是 MPV， 也踩了6次制动，有什么事没有？
1: 懂车帝在测试视频中还展示了尊界 V800 与其他鸿蒙智行车型的制动踏板支架对比。测试方认为 V800 踏板转轴附近的加强结构相对较少，断裂区域还存在疑似注塑熔接痕，可能影响局部承载能力。从行业测试的角度来看，百公里全力制动属于汽车可靠性基础测试项目，并非刻意制造破坏性试验，目的在于模拟激烈驾驶、长下坡、连续刹车等高强度用车场景，一次检验零部件耐久安全。
0: 此次测试视频的真实性还有待官方的调查。不过，记者搜索发现，目前懂车帝尊界 V800 制动测试主视频在多个平台已经无法正常的查看。而这次测试风波也引发了大家对于汽车制动踏板的标准讨论。制动踏板包括了踏板面、踏板壁、转轴、支架底座、传感器连接位置和车身安装点。驾驶员施加的力量沿这条路径传递，每一处截面变化、转角、加强筋、固定点和材料连接区域都会影响最终的应力分布。正常合理的踏板设计需要保证这条载荷路径的连续，在测试之下既不能发生断裂，也不能出现影响踏板的回弹、传感器的识别、制动操作的永久变形不得超过5毫米。一位业内专家表示说，在某大型车企制定的内部企业标准当中，刹车踏板应该能承受驾驶员在刹车踏板面上的任意一点施加沿踏板行程方向最大2700牛、横向踏板行程方向最大440牛的加载。那么此外呢，还要求踏板的总承受需要承受1500牛的静态载荷，持荷5秒无开裂损坏。那么在这次的测试当中，受测的车辆踏板在1612牛的载荷之下发生了断裂，略超行业标准。而记者搜索发现，强制性的国标则主要规范车辆上路的制动安全，限定日常最大制动踏板的操作力上限为500牛，但并未设置踏板支架极限破坏强度的指标。懂车帝的制动测试场景算不算是极限工况？刹车踏板使用强度该如何来衡量？又如何来看待这次测试的结果？我们来听汽车评论员李国安的观点。
4: 懂车帝这个测试肯定是一个非标准化的一个测试，但是是不是属于极限工况，我觉得值得整个行业来讨论。尊界汽车也在它的官方说明当中

0: 提到三个标准，声称他们的制动系统都符合这个三项标准。这一次的懂车帝的测试呢，踏板断裂时它的踩踏力分别达到了1596牛以及1612牛，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确实超出了行业的静态标准，1500牛高出了一些，但是高出的尺度并不多。最大的争议在于，在同期同场地同测试工况下，懂车帝还测试了其他多款主流品牌乘用车，这些车在达到1600牛的踩踏负荷之下，全部保持结构完整，没有任何一台车出现踏板开裂或断裂的现象。也就是说呢，尊界汽车理论是合规的，纸面也达标的，但真实工况下的结构安全储备明显低于行业的主流水平。
1: 目前外界对于懂车帝测试方法是否合规仍然存在质疑。那么汽车安全测试到底是在何种环境之下进行？标准又是什么？谁说了算？一辆汽车想要上市，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测试。第一道关卡就是法定强制准入标准，由具备国家级检测机构执行，车企送检样车，进行包括制动踏板、碰撞、车身结构、安全带、气囊等全套测试项目。通常在实验室进行测试，以静态规定工况为主，不会做大量破坏性冲击测试。过了国标关，接下来就是各家车企内部的测试，测试阈值、试验方案由车企自定，可以不对外公布。但不少企业为了宣传自家车辆的安全性，往往都会采取高于国标的测试环境，比如高温、极寒、紧急制动、百万公里路试等。基于两者之外，还有汽车第三方测评机构自费购车，测试项目不受国际清单限制，可以自主设计工况，去试探零部件的极限承载能力。不过，由于没有统一强制测试规范，测试平台与车企之间对仪器极限工况的选择一直存在分歧。有业内人士表示，国家标准和行业推荐标准通常是在实验室环境下采用规定方向的静态或准静态加载，而这次进行的是整车连续紧急制动，此时踏板承受的是包含冲击、震动和反复加载的动态负荷载荷，这种冲击的破坏性通常远大于同等数值的静态载荷。此前懂车帝曾对40款车型在15个高危场景中辅助驾驶的表现进行测评，其测试标准也曾被多家车企公开质疑。第三方测试机构的测试结果是否可以倒逼车企提升安全冗余？测试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对于车企而言，如何最大化的保障用户的安全？我们继续来听汽车评论员李国安的观点。
0: 第三方测试完全有存在的必要，一方面它能够提升公众对行车安全的认知和安全意识，同时也能够助力整个行业持续的抬高标准，持续的对产品和技术进行迭代。当然呢，测试本身也需要守住专业、客观、科学的底线，全过程呢必须保持合法合规。对车企来说，国标只是准入门槛，相当于最低标准。一个好的企业不能止步于国标，应当以用户真实场景为出发点，主动去定义更高的安全设计，从而为整个市场呢提供更好的产品。
1: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采取一切措施结束伊朗冲突。
2: Проблема сегодня – это ситуация в регионе, и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Иран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т реальные попытки завершить конфликт, который разразился в регионе не по его вине, не п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итуации, причем мир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1: 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态，美伊正在推动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方主张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当天晚些时候，美财政部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方估计，在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

0: 索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此前一天，五角大楼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的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将高度警惕，以统一指挥和全面战备的状态应对来自美伊的任何威胁。
1: 美国宣布将会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这项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的第一步。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发布会上宣布最新决定时指出，微软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
2: You cannot lay off American workers and then replace them with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0: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在这张暂停为员工申请绿卡的黑名单上。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这项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来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面临进一步的调查。这项签证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赴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万斯批评9所美国大学滥用签证政策。
1: 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俄国家紧急情况局昨天说，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到俄军的袭击，33人死亡，18人受伤。
0: 克拉马托尔斯克位于顿涅茨克州北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城区一辆客车遭俄军袭击起火，车上30人死亡，另有3名村民在袭击中死亡，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当地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同一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俄军对基辅的袭击造成严重人员伤亡，4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2名伤者情况危重。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当天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无人机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则声明，对俄境内的鄂穆斯克炼油厂实施了军事打击。这是同一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到乌军袭击。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减30分。
4: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局部阴有短时小雨，18到26度。崇明多云，16到24度。北京多云，13到24度。广州晴，22到31度。福州晴，20到27度。天津多云，13到26度。南京晴，14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16到25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香港晴，23到28度。上海局部阴有短时小雨，18到26度。
1: 东海区浪高，以中浪为主。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十载时光，我们终于线下相见，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

是二四六四三四四五。

0: 是八二六。
1: 北上圆满，即日起，你为高级对象之交通。
2: 老板，你要的项目文件。
3: 进来说。

0: 老板，你家里好好看哦，
1: 哪里好看啊？
0: 又宽敞又有品位，跟一般有钱人家里都不一样。
2: 你去过多少有钱人家里啊？
0: 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有钱人都喜欢这种木头，这种木头一看就很贵，是不是？
2: 茶还是咖啡？
0: 咖啡，烫不烫？我来，
2: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加了奶泡还有糖了，应该不会那么苦了，尝尝看。
0: 谢谢老板。嗯，真的不苦了。
2: 好喝吗？
0: 好喝，跟上次的不一样。
2: 来，

0: 货，你要快点去那边。
1: 前面捡。
0: 嗯，好。哎，那边有，怎么有告示啊？
2: 凯莉啊，凯莉啊，
3: 大姐，这是山县老啊，
0: 是赶人是赶？嗯，
3: 怎么样？这二茬了啊，
0: 是赶人是？
3: 赶人了。
4: 今天凌晨，我军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地地导弹射击演习，首轮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参演部队发射三枚地地导弹，全部准确命中预定海域目标。这次演习显示了我军官兵优良的作战素质和高昂的战斗意志，表明我军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5: 就信我的，你明天看看股市还是什么鬼样子，要么现在疼，要么明天疼得更厉害，你自己选。全台湾的聪明人都在抛。哎，饭菜要好了，要不要等你啊？
6: 哦，妈，吃饭了。
7: 没事没事，我不小心碎成平安。
8: 小时候就不小心，这是你爸娶我的时候买的，最后一只也被你给搞碎了。
9: 他知道了，晚上托梦骂死你。
10: 李登魁的演讲都看了吗？
11: 看了。
10: 沈听传达的意思是，台湾要打明台。他们要点炮，我们就要抓光赌桌上的每一个赌鬼，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咱们去打头阵，要稳，要准，要狠，耳光要戳得响。各处各组制定行动方案，一星期内。

0: 交替。
1: 是。
0: 两位，你那块吸铁石、大海捞针，找到什么工程量了？

0: 想睡觉啊，就回家补补眠。开了这么久的车，还是山路。贝尔发明电话，为的是什么？
1: 长官，公开演讲暴露信息，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这样搞是要搞出人命来的。我们的情报人员怎么办？都是自己人，都是在你我面前宣过誓的。我把他们派到大陆去，置他们于水火，我怎么交代？为什么要保密？因为一旦泄密，一串的人都会掉脑袋。在来的路上，我还听说台湾的股市连底裤都要跌穿了，里面那帮人还都在抄底，他们在想什么？连我们都要蒙着。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吗？我怎么跟林看山那帮人解释啊？我去大陆搞情报，还要给科学家磕头，我还要想高帽子给他戴，要骗他们还要骗得真，他们都会骂我祖宗的，我怎么还有脸再去找他们？我们讲话还有谁会信呢？我可以不干，退党我都可以。
0: 这个平常吃不到的呀，吃一点。说完了没有啊？说完了，我现在就带你进去，你亲自骂个够。你别把你们这些人说得这么伟大啊，说不定现在正在风花雪月呢，多少人在里面骗经费啊，虚报假报，编一些过期的情报，今年的跟去年的一样，去年的跟前年的一样，连标点符号他妈的都不改一下，每天在那边花天酒地的，好不好意思啊？你还真以为我老糊涂都不知道啊？还深入敌后，像以前共产党在南京在重庆吗？你不好交代啊？我教你了，搞情报就是四个字，各取所需。你叫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这个山叫他回来嘛，你看他回不回来。如果所有人都回来，你拿什么东西提拔自己啊？还有，少往我老家跑，送我老妈什么金耳环、金手镯的，我老妈不缺这个。哎，什么是政客？政客就是一只手，把你捏成什么样啊，你就是什么样。你硬气，硬气就会有情报嘛，你可以马上进去啊，钻进去，爬上去，把台湾捏成你想要的样子。而且你对我吼什么？你这种破道理还得给我上课？你基本上对都一样，你还以为你现在还在读大学上辩论课啊？

0: 这边未来是我们那个员工的食堂。
1: 对，
0: 这边这一整块是。
2: 回头我们在这边会再盖一个那个宿舍。
3: 这么干可不行啊，小林老板。给了你们这么大块土地，知道多久了？工期太慢了，你要学会算账啊！三个人干十天，不如十个人干三天。不信你试试，工期越快，赚钱就越快啊！大账小账你要分清楚吗？
1: 是是是，明天就加人，保证下个月就要竣工了。听领导话，赚大钱，吃饱饭了。
0: 这话说的对啊，
1: 这边请，
0: 真的，行，
1: 慢一点。领导，
3: 小林老板，你可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啊！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台湾同胞，都是闲人，你可不能学李登辉。你知道他刚刚说了什么吗？他说大陆到处都是贪污，遍地都是。

0: 情报多的可以用钱敲诈，他这么说也不怕影响你们这些台湾商人。哎，这个神经病了，他最近老是在电视上面抽风了，我都懒得看他了。我怀疑他假酒喝多了。是是是，不管他，演习归演习，生意归生意。 咱们还是要一起合作，好好搞建设啊！
1: 是是，
0: 这边请，慢一点，
2: 小姐，小姐，
1: 谢谢，
2: 谢谢，
1: 这边请。

0: 那别卖了，卖出去的都买回来。
1: 卖了？
0: 对，抄底。
1: 抄底那买多少？
0: 有多少钱买多少钱的？
1: 你什么意思？不能给我钱出来买？
0: 全部的意思就是全部，每一分钱嘛。
1: 给我回一个主意啊！
0: 哎呀，你就听我的，叫你买你就买，
1: 好吧？
0: 等买回来细说。
1: 好，
0: 就这样。

0: 您接通92973来电。
1: 不是不搞不谢谢大家的事情吗？你讲的，
2: 现在我算什么？算不虚还算代价？
1: 他他妈的想搞台独的爱都不读，
2: 情报说撒就撒，主动暴露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难道不是人？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3: 林看山，你听好，高层怎么讲话是高层的事，有意见等你做到高层再说。你要是怕了，可以申请辞职，但你要想清楚，你回了台北还能做什么？
2: 没有了，我没有想辞职了，我不是那意思了。我刚可能后面话没有讲完，我的意思就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坚持下去嘛。你讲的嘛，逆境行舟，不进则退嘛。
3: 你出来那天就应该想到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你还真以为你是去旅游的吗？
2: 我知道了。
3: 最近不要再打电话过来，继续做好你台上该做的事，有需要这边会联系你。
2: 好。

0: 今天来的，在座的，就是专案组的所有成员。为了保密，基本上以二处为主，继续借调进来。时间激动，进来啊，泄密案很多，有军事类的，也有科技类。重点是七六幺所，核心是导弹事件，其他包括码头、地图、部队、军区。
1: 报告，我去整天拿三十六号文件，半路上接到传呼，正好回赶，路上有邓土车来晚了。
2: 进来。
3: 全员到齐，即刻开始行动。从现在起，马区小组定的目标要济南开始监听，正式立案，重点监控。
2: 从今天起，你的掩护身份。 就是神州海峡旅行社的一名导游，你从总社调过来工作不到半年，具体的时间以工资单上为准。你的师傅是谁？学了多久？实习的时候跑过哪条线路？

0: 色收入怎么拿，怎么谈回扣，回扣怎么给你，是分批给还是月底一起结，还有你走过的任何地方，官方的解说是什么，民间传说又是什么，哪些是引经据典，哪些是道听途说，所有的细节都要对得上，有一样搞忘了以后都是大麻烦。
1: 发票不能从这里开，得从总社寄过来。以前管这件事的张姐因为血压特别高，后来就在家里帮，所以你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只是知道了这一个人。
2: 每天中午你都会带饭，因为导游的时间不固定，这里又没有食堂。你对导游了解多少？
3: 包里常备胃药，平时只穿运动鞋，小腿肌肉要壮，脑子灵的，能多赚一些灰色收入。
2: 至于老板怎么去拿大单子，为什么这么多的旅行社想搞旅游的那么多，单单只给咱们批港澳台接待证，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如果答不上来你就说你老在外面跑线路，回来的时候不多，千万不能编，不怕被问住，最怕你撒谎。
4: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细？
2: 我之前在这里工作过两年半，当会计。
3: 我平时跑哪条线最多？我的意思是沿路的摊贩我都应该认识。
5: 老花眼早看得出来国民党要当选了，这些人还在搞什么啊？
6: 这就跟街坊邻居吵架一样的，谁会自己愿意认输啊？他的选举不就这样了，支持率再低也要搞搞气氛，热热闹闹的就当庆祝新年了。
7: 你知道为什么每届大选要放在年底年初吗？
6: 正好职棒休赛，天气冷又没有什么事情做，民众也需要宣泄嘛，对政府那么多的不满，你不让他们大喊大叫发泄出来，迟早要憋出其他的事情来。
2: 没完没了的，我不等了。
5: 那你晚上要不要回家吃饭啊？
7: 当然要啊，那老东西什么时候管过我呀？
5: 那就早点叫你去碰头啊，老是搞这么晚，明天倒是没有人查他上班会迟到，早点回啊。
7: 啊，
8: 七哥，兄弟从台北过来，长辈苦口婆心跟我讲啊，你自己笨就要找一个聪明的人跟着，人家吃肉你喝汤，一起发财。七哥，不带带兄弟吗？
9: 一起吃肉，一起喝汤。
8: 哎，哎，都是后下的，都是嘎吉郎了。七哥，政府里面一大堆人，穿的衣服都一样了。我哪里知道谁管谁，谁怕谁，谁不料谁，谁要搞谁啊？兄弟刚来的时候，他姐夫跟我讲了，多听多看，少话少讲啊。兄弟哪里听得懂啊？教教兄弟。
9: 同一件事情呢，不用管怎么办，主要看谁去办。他愿意给你办呢，那就好办；不愿意给你办，那就难办。办好了不就行了？
8: 这么快就搞到了？
9: 从这一秒开始 ，CT 放射核磁，包括你们台湾的大型医疗器械设备，整个省，只要县市区医院愿意接收，随时启足。
8: 好，台北、高雄、新竹所有的医院我来搞定，反正他们的设备都要淘汰嘛。
10: 林老板，您看看，第三条第一点、第六条第三点、第七条的第三点和第六点，都按您说的改过。合同如果没问题的话，今天就可以签字。
8: 有七哥在，没问题啦。生哥，
10: 七哥说过一起发财。
8: 七哥，兄弟表示一下了。七哥，敬你。

0: 你给我捏肩膀，升职当经理了啊！
1: 林老板，你来了，
0: 还在装？你都看到我了也不过来，怕我找你要手表？没有，不会不会，
1: 刚才他们让我去送骨盘。
0: 实话讲，你那个手表手拉着蛮准的，除了不防水，其他都还挺真的。多少钱买的？嗯，给你朋友还让你给我当司机。 你小子不会把我发动机还有车轱辘都换成塑料的吧？啊！
2: 不会，
3: 你说那个政府开个车啊，哪一级政府？山县还是市区啊？
2: 县政府就在我们四川老家那里。
3: 没有实话啊！哎呦，小林老板，
0: 老肖，
2: 找姑婆的事情你放一百个心，他以前当过乡长，绝对办好，
4: 办好，办好。
2: 老肖，
5: 肖科长，白敏中也不给我打电话，怕我没钱请你喝酒。不，走了，介绍几个兄弟给你认识。不敢当，不敢当。下次我们约着吴局长一起，好不好？
2: 好啊！
5: 啊，
2: 你慢走啊，
5: 慢走啊，小林总。ま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0: 下半年刚拿到的，我看过了，画质和声音都很清晰，语言的脸看得很清楚。不要这样丧神的呀，忙了老半天啊，只拍到两个人在聊哲学呀。
1: 大局不是已经定了吗？李连佩啊，对方不可能反败了。这个人再放炮也没有用啊。
0: 悬殊的还不行，还要踩他一脚，让他死得更彻底。这里的大选结果出来啊，大陆那边啊，也是会有动作的。
2: 教授的飞弹拼图，还有部队的军演计划，
3: 你可不可以加加速啊？

0: 喝不下去了，您到脖子这里，
1: 再喝一点嘛。你当过兵的人怎么酒量这么差呀？台湾人人当兵，你什么兵种啊？
0: 你什么兵种啊？
1: 我军校学的军医。
2: 我为什么找他来？什么医学影像，什么军医专业，没有他，我哪懂什么 CT BT
0: 呀？台湾嘛，就是一刀切了。陆军服役3年，走到哪里都一样了，都是老兵欺负新兵。昨天晚上，兄弟还在做噩梦，梦到被老兵打了。哎，那个老兵长得跟七哥很像哦。你是不是在部队的时候，经常欺负他这样的新兵了？
2: 了解伞兵吗？我就是。伞兵跳伞是拿命来冒险，说不准就会出事儿。比如咱们仨，不是你就是我，要么就是他。从机舱里往外一跳，你也不知道你会落到哪里。有一次，就差不到一米，哎，就从他到我这儿的距离，就差这么一点儿，我就被树枝捅死了。
0: 我也是死过一次的人，所以要人生得意须尽欢。人就这一辈子，老天爷既然让我活下来了，那我必须得对得起自己，啊！没错了。新兵军事化训练，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训练都不过关，每天都挨打。有一次我们教官喝大了。 下手没轻没重，这么大的皮鞋，一脚就干脑袋上面，差半寸，兄弟眼睛就瞎了，还不能还手。三叉神经伤了，止疼药吃到现在，疼的时候只能吃药了。意志力根本就没用，人有时候很脆弱的，所以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嘛？是不是？嗯。为什么要跟人性过不去嘛？七哥说的对了，人生得意须尽欢嘛。
3: 该喝酒的时候喝酒，对不对？啊，现在多好，不用当兵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2: 喂，怎么？喝个交杯。哎。

0: 当兵的时候，天天看见金门岛上的标语：“你们要反攻大陆，
1: 你们要国家统一，
0: 和平万岁，
1: 恭喜发财啦！”嘻嘻。

0: 接着喝了。
1: 没有，你喝不够，你喝不够。
0: 哎，换新车啊！我也要买一个啊，跟你一模一样的。
2: 老板，擦擦点行行酒吗？
3: 哎，我不擦，我坐会儿，我坐会儿。
4: 李总，哎，李总。
0: 赵科长，哎，
5: 又见面了哈！
0: 改天我请了。
5: 哎，这不合适。哎呀，
0: 没有不合适了啊！
5: 再会啊！
0: 再会，再会。
5: 哎，再会，再会。
6: 哎，才哥，才哥。

0: 哎，欢迎欢迎！小天，跟我去买车了啊，给我当司机。
1: 谢谢老板，慢走哈，老板。谢谢老板。
2: 哎，慢点啊！
0: 改天再喝啊！
2: 好。

0: 说台北、高雄和新竹的医院都有熟人，说有一家退休的院长现在也是大陆，说是哪家？
1: 新竹，退休以后就来大陆做生意，好像搞的也是医疗器械，具体什么都没说。
0: 当时他出去上厕所没有机会问，下次再遇到这种话题要揪着这根藤一直聊下去扯下去。
1: 明白。
0: 你说你在军校读书，学的是影像专业，他问你哪年实习在哪家医院，我当时在接电话，你是怎么回答的？
1: 跟我们来的路上对过的一样，一个字都没有错，时间、地点、代课老师全都核对得上。
0: 编好的履历一个字都不能错，从现在起每天都要互相提问互相核对，要想不露馅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扮演自己，假东西越多越容易犯错。假如叫你去香港，粤语不好就不要硬讲，要把自己当成去香港旅游的外地人，你就是你，你是真的不是假的。让鲁智深去扮演贾宝玉一定会犯错，要把自己变成一滩水，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以前跟着老魏练技术的时候，不知道要脱几层皮，别人也是一个脑子，你也是一个脑子，再难也要把该记住的东西都记住，记不住就别吃这碗饭。做这种事情输错一个字，十年白干。
1: 你能记住我就能记住，不该错的我一个字也不会错。
0: 你越说不犯错，我怎么越心虚呢？
1: 我说过不会错就绝对不会错。
2: 我家煤气罐还行，没出过问题。你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
3: 公家是瓶子不行，私人是开关不行，总之总有一样不行了。这开关不行可以用火柴点，这要是瓶子不行我就完蛋了。啊，稍等啊，用好就还给你。
2: 没事，我还有呢，你留着用。
3: 还没请教怎么称呼？
2: 景兰。哦，
3: 小姓林，我也刚搬过来不久，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2: 哦，台商啊，听口音就跟这里不一样。
3: 景兰小姐的气质很好，在哪里高就？
2: 神州海峡旅行社。哦，
3: 那经常会去？
2: 不好意思啊，你等我一下。

0: 老哥，我啦，小玲啦。哎，好兄弟，一餐就没有回家了。我这个房子你是从哪里找的？怎么回事啊？我听好几个商会的人都在讲。哎，
1: 你们就是瞎认真，你不用管啊。
0: 这房子是你自己找的吗？是啊。
1: 你要求高嘛，我一户一户给你挑的。我以前在那个街道，我负责拆迁，我熟悉的很。哎呀，
0: 大半夜的，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放心啦，
0: 你都这么讲，我肯定放心了。
1: 好，那你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0: 好。

0: 早上好，
1: 秦香呢？
2: 一盒火柴换一盒点心，这笔生意有得赚啊！
3: 谢谢啊。
1: 实话讲，这种小东西送小朋友还能糊弄一下，你既然见过大世面的，不要嫌弃啊。嗯，
3: 甜里还有点咸，我从来没吃过。你从老家带的？
1: 不会吧，你们是旅行社哎，那香港澳门肯定没少跑，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了？
3: 个子小才要往大里说，说是哪儿都去，我们也就跑跑省内和广东，北方一般去北京、黑龙江都很少去。澳门想去的同事还不得挤破头啊？
1: 早上听新闻讲，现在已经放开了，沿海开了很多民间公司，台湾呢也放开探亲，以后肯定很多人过来了。这凤梨酥你肯定要吃到腻了。以后有什么机会，街坊邻居的一起搞一搞吧。
3: 你不是做服装贸易吗？
1: 漂洋过海的过来，肯定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嘛。哎，你们去漳州的团多不多？
3: 一日游，每天都有。你要去？
1: 我爸让我去替他拜关帝了。人生地不熟，以后有机会多带带我嘛。
3: 随时欢迎。
1: 一起走啊，刚好我也要路过和平街。
3: 不用，你先走吧。
1: 车嘛，一个人也是那个价钱，你去哪里我捎你。
3: 谢谢，我男朋友来接我。哦，这儿。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们回家啦！
6: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一起走啊，刚好我也要路过和平街。不用，你先走吧。
1: 打车嘛，一个人也是那个价钱。你去那儿，我捎你。
0: 谢谢，我男朋友来接我。哦。
1: 哎，坐车吗？
0: 啊，不用了，谢谢。
1: 1.8块，太贵了，等1.6块的。
0: 这儿。
2: 小林老板，
0: 住我家隔壁，从台湾来的。你好，一表人才，怎么称呼？
2: 华东。啊，在哪里高就啊？
1: 科学院物质结构研究所。
0: 年轻有为，科学家研究什么的？
2: 应用化学。
0: 高深莫测。
2: 林看山，幸会幸会。
0: 林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2: 好，先走了。
3: 改天一起吃饭啊！嗯。他是不是还在看我们？
4: 谁知道呢？有车不走，就想等着见见你。见完了过去不会再看。
3: 我刚刚是不是太严肃？你就是你，平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5: 千万别改了，改就露馅。
6: 马七交着。
3: 看你当我男朋友，是不是上面已经不信任那个人了？
6: 你说呢？
7: 七零八，
6: 拖拖拉拉干什么都卖，盯上的兔子都跑了，自己都不知道。
7: 哪来的兔子？
6: 你们兔子都不知道。
8: 春晓，先别坐了，去一趟汽车城，新车怎么连膜也不贴啊？
9: 你们开出去跟林汉山，等着他们看你们在车里挖鼻孔啊！哎，
10: 上面看看台湾同胞挑的什么车。
9: 是。
11: 言听不如敬灵，进来怎么说？
12: 他对新邻居有什么反应？
9: 目前一切正常。
13: 老板，喝水。
14: 你这个重重的，我替你背吧。看车
13: 不要看我了。你还怕我给你摔了呀？
14: 怕你赔不起了。为你好，这辆车怎么样？要是开着它，泡女孩子身上大不大？
13: 哎，女孩子都看人，不看车的。
14: 幼稚啊你！去砍价了，我不咳嗽，你就一直砍。
13: 老板，不是买是租啊。
14: 金子、房子、劳力士，买了就增值，这车一到手贬值了，跟爱情一样，两句至理名言免费送你了。快去了。

0: 程，我是新程。
1: 不可能，我刚刚在那边看的是一样的。

0: 我的目标太大，下次再见面，也许我会找一条腿，在你我之间来回的跑。
1: 他是什么人？
0: 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不用直接接触的人。
2: 你看我多实在，我都没有说一点八。老板，稍等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3: 我是一直盯着这个黑色，我只能一直往下看，看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1: 先晾晾他了，你先去帮我取个东西，就在旁边的人民公园。
4: 门口有人会给你一些资料，鉴赏图纸，可能是一个档案袋，也可能是个手提包，然后就回来。一个戴帽子、穿夹克的女的，你到了就能看见了啊，就说，给林总的东西就是了。

0: 行程来做什么？
1: 哎呀！

0: 新车呀？不是说不买只租的吗？
1: 喜欢就买嘛，人生不能只算小账了。我生下来到死一共才多少天，能开心就不错了。
0: 哦，我们现在是要去哪里啊？
1: 去过武夷山吗？
0: 没有哎。
1: 漳州呢？
0: 也没有。我们又要去旅游啊？
1: 你以为我跑到北京去干嘛？天天吃喝玩乐，我准备要搞一个旅行社了。改革开放，很多赚钱的事情可以开干了。你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帮我去做调研了，一家家的去摸底，从最大那家开始，神州海峡旅行社。
2: 林汉山却买了新车，不离身的电脑包，
0: 我替你背吧。
2: 秘书金丽娜去了人民公园，林汉山也去了人民公园，曹了平也去了人民公园跑步，而且就在汽车城的隔壁。这些人都要爬到那边去。

0: 林肯山带着女秘书去神州海峡旅行社了。才刚上班，竟然就要有新业务了。听好了。哎，我们去旅游不是今天去的话，是什么时候去啊？去几天啊？
1: 问这干嘛？
2: 我学校要请假，最近管得很严，也不归宿舍，必须要请假的。主要是我这学期的挂科太多了，我怕我再这么混下去，搞不好要遭劝退。
1: 问这么多这么细，我也不知道了。我就知道，台北有几个朋友要过来玩几天了，附近周围转一转，可能一天，可能两天。那我要先询询价嘛，啊，货比三家。你以为钱怎么来的？
0: 怎么出来的？
1: 对嘛。
0: 等鸟消息啊！我们是商会，我们这边的客源肯定是源源不断的。你给我们几折呢？最近台湾游客是多得不得了哦，都是同胞，肯定是要给点优惠的呀。而且我们包车去漳州啊，去武夷山这些，相当于包团了呀。
3: 你最低给我们多少嘛？
4: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价格真的不能再低了。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去国营社问问。哎呀，
0: 那我再看看吧。
5: 哎，行，那你考虑好了之后随时联系我。

0: 那边吃去。那个你的资料啊，我全部都看了，
1: 金牌导游，全省带团。其实啊，我知道你干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这么短的时间你可以干到名册的前三页，说明这个水平确实是厉害哈。就是有点小问题，这个价格嘛有点高，而且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你看你赚点钱全部被单位抽取走了，好不划算哦。
2: 你想说什么？
1: 其实啊，我们可以私下联系，你反正都是当导游是不是，我给你钱你全部装到自己兜兜里面，多划算，接点私活噻。
2: 你找别人吧。
1: 哎，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干嘛？
2: 犯不上啊，我偷着跑一趟再把我的导游证给吊销了，这笔账我算不过来。
3: 刚刚经理从旁边经过，你嗓门那么大，那不回我吗？
2: 你说的那个团多少人？具体哪天来？
1: 我们还没定，但等我们定了立马告诉你。
4: 打电话打传呼，24小时随叫随到。
1: 你这个名字像个笔名，像个诗人。十拿九稳。我自己觉得是十拿九稳。
5: 怎么拿的？拿的谁的？
1: 这个，给你看吧。叫景兰，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哦。我都跟他说好了，大团小团他私下都可以接，但就是最后的价格还没商量好。
5: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1: 很聪明，一点就透，脑子转得很快。
5: 比你还快？
1: 那差不多嘛，反正。
5: 好啊。听你的，下次就找他。
1: 好。
6: 涉及国家秘密的单位，应当建立保密工作组织，确定专职保密工作人员，应当对本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建立保密制度，完善保密设施，发现泄密事件。

0: 应当在知悉泄密事件的24小时内及时报告保密工作部门。对于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要具体的说一下量刑的具体情节和标准。什么叫情节特别严重？
1: 比如将绝密级文件提供给境外间谍组织，致使国家核心机密被敌人获取，造成特别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损失的，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2: 一起做的，喝两杯。
0: 教育不能走形式，
2: 喝两杯。
0: 过程要让大家真正从思想上知道什么是秘密，怎么保密。
3: 回学校还是回部队啊？我送你啊。
4: 我最近都回学校。
3: 跟姑姑吵架了？
4: 也没有，她最近太忙了，晚上还要上夜班，反正回去我也是给她添乱。
3: 姑姑在部队是干部吧？管什么的？
4: 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很懂他们这些东西。
3: 找个时间请他们吃个饭吧，要不然人家觉得我对你图谋不轨了。吃个饭，首长心里也比较放心了，好不好？
4: 那怎么好意思嘛？等他们忙完这一阵嘛。哦，对，你之前让我问的事情我问到了。我问小鹿哪个车最近最流行，他说我们这个车就是最好的了，没有再好的了。以后有关车的事情全部可以问他。
3: 他没跟你讲吗？
4: 什么呀？

0: 谢谢老板。谢谢师傅。
1: 好，慢走，下一位。来吧，快慢走。哎，你们的稿出来没有？
2: 什么？
1: 不是有个悬案吗？
2: 够了，师傅。好嘞，你呢？慢走啊，下一位。
3: 荔枝肉青菜。
1: 荔枝肉没有了。
0: 番茄鸡蛋。
2: 好嘞。
1: 哟，这东西不便宜啊。工资不吃不喝了。
2: 洒水了。
1: 同学的，有钱就消费，消费完了又不懂得防水，坏了就喊别人修，修好了我跨几天吗？来，您的菜。谢谢师傅。谢谢鞋子。七哥。嗯。
4: 还是我要对出来，那些符号和数字如果是密码，又毫不逻辑。 其实东西越多，规律就越多，问题就在这儿。东西还是太少，适当的时候可以申请立案，24小时监听如上，梦话都不会给你落下。
5: 上次去北京出差，在飞机上我还在讲。 这全所啊，我最欣赏的就是曹老师教授一个人，真正实现了人生自由，两口子下班就是下班，跳跳小舞，钓钓小鱼，不要太潇洒，不要孩子，那绝对是你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头些年啊，我还有点不太理解，什么丁克总觉得奇奇怪怪的，最近啊，天天跟孩子斗气，心脏病差点给我气犯了。哎，当年你是哪来的勇气啊？

0: 哎，你听说没？上次在北京，你不是先走了吗？这老贾把自己喝多了，喝的是哇哇哭啊，说是老婆不让上床了，从德国回来就分居了。当时所有的同志都在，一点尊严都没有。
1: 老平啊，
0: 到此为止，都别闹了啊。
2: 不是我非要闹的吧？
0: 那他不也是没脸回去了吗？整天躲在科研楼那边，你说那办公室成天就你一个人，不也闷得慌吗？
2: 我去趟洗手间，别半天了。

0: 心。
1: 上个厕所啊，他憋了半天了。
2: 领导，我没迟到吧？
1: 没有。
3: 副长，有件事，很大的事情，我想向你直接汇报。
4: 敲门以后，我先说话，你再进来。
3: 对不起。
4: 多大的事情，你都是越级，你应该向吴佳丽说，她不在楼里吗？什么事儿？
3: 我怀疑一个人，身边的人，里面是证据。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我愿意承担一切处分。
4: 要是站在这儿的不是你，是你朝夕相处的同事，是马奇。是吴佳丽，是春晓，是金兰，他们来找我，说你有问题。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私下调查，你要是我，你会怎么想？除非你有铁一般的证据，
5: 你可以向组织汇报。

0: 你不是军统，我也不是中统。私下调查的事情，只要开个口子，就会把信任、脸皮、带肉的撕开。到那个时候，你查我，我查你，人人揭发，天天都是举报信，还要组织纪律干涉。华东同志，你也没有想过，万一你是错的，那个人心里被推倒的墙，你怎么扶起来？
1: 喂，来技术科找我一趟，现在。

0: 那边是恶极了，连我一顿要吃几碗饭都想知道。季松科是什么时候去的？今天凌晨。各个处室的行动方案我都看过了。春雷行动，你打第一枪，先打公安建设，一定要打响。
1: 那个地方就是情报贩子的聚集地，我们盯得够久够细。报告清大，
2: 公安街是京巡局的里子。
3: 台湾那边所谓的选举是面子，这回里子面子都不要给他们留了。
4: 老曹打错字，这局把内部泄密的那个人也一起撒网收了。这次打好了，芝麻也有戚薇。
5: 任总到齐了吧？到齐了，局长。准备行动倒计时，各省各市统一行动，在部里通知聚集的行动时间之前，我们要把所有的工作做透做好。老魏，介绍一下公安建设。
6: 谢谢，谢谢才哥，非常辛苦啊。
7: 早点完结，我要宰啊！对对。哎，报刷，服啊，有参考消息，《人民日报》，你要哪一年的？哎，新的就没有哎，我这是古玩店呢。 解放军报没有，解放军望远镜有一台，要不要？

哎，老肖的账快到齐了，盯紧点。哎，今晚招商局要请港商吃饭的，挂北京回来会晚一些，不用等了。

我有十所事啦。哎，当然暗真好啦，哎，今日哩，无得事后阿爸起来行行下，总躺在那里不行。哎，你弟弟不是讲要回来吗？部队不放你，又要搞什么演习呢？

0: 财神爷，
1: 我得几天起呢？
2: 你们说他啥？
1: 所以才来找你提前空本呐。
2: 都在，
1: 先拿三千啊。
2: 什么时候还给我？
1: 上去下来就还给你了。
3: 这么正呢？哪里的师傅开的光啊？让我也沾沾光哎。
2: 你信就准。
1: 下人信，下人准嘞。哇塞哇塞，下人信，下人准嘞。住了。
2: 哇塞。
1: 哎呀，哇塞哇塞，下人信，下人准。
2: 你信就准。

0: 利润和收入，他估计会受到我家。
1: 利益是最好的合作销售，咱的私事他想私都私不开。国民党不明白啊？有人明白就行。开问。
2: 你来找我，是你有话要说吧？
1: 泄密的事情，最近有发现吗？
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包括你在内，我都怀疑。你对何春晓怎么看？你怀疑他呀？我觉得不是，我能闻出味儿来，他身上没有那个味道。
1: 少扯淡！
0: 直觉很重要啊，这是你说的呀。
1: 那是年轻的时候，我现在啊，不信直觉，只信证据。 那我告诉你什么是证据，抓邮递员那一次，对手从对面的胡同里跑出来，我仔细回忆过了，何春晓当时是懵的，没有半毛钱的反应。他当时如果不是懵的，装腔作势、咋咋呼呼，反而有问题。他懵的那个状态是真实的，除非他是另一种高手，天赋异禀。当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啊。市局除了我本人，我还从没见过。
2: 有谁有这种天赋的？怎么，你想试试？要试，就都试试。武安街是最好的一块试金石，想春雷，断贼窝，抓内线，三环，每个处每个科每个组都会留口子，哪个口子漏了消息，哪个口子的人就有问题。
0: 哎。

0: 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怕我露出去？
1: 我是怕你烧昏了头，所以今天提前给你打一折。嘿，
0: 这要万一露出去了，我身上都有问题啊。
1: 你不能因为我过年不给你送礼，平时和你顶嘴，你就这样给我穿小鞋吧？
0: 行了，把锅刷了去。
1: 说实话，你觉得试试？
2: 赶车哦，
3: 哟，华少，
4: 加班喽。

0: 小蜜，啊，你这样喊我客户就都要亏电了，我牙有牙也亏了。
1: 好，什么？当然是聚会了，还叫饭店就差你了，你来不来啊？
0: 哎呀，忙了，啊，领导喊我喝酒，我又不能不去，啊，搞得我都快烦死了，我连谈恋爱的也没有时间，要打光棍了。
2: 哎呦，
1: 算了，过一阵不一样了，那忙能啊？你们那你们来一个，我们就上了。
0: 不，上可不行。
3: 石凳，学校旁边那个火锅店哈。对呀，那你要多久到了？半个小时吧，我就喊领导送我过去。哎，先这样了啊，领导的车来了。
4: 坐好了，一定。
3: 罗姐，老子，我丢柴啊！你是搞啷骗嘞？这么多串珠子，你告诉我哪一串是准的，哪一串是不准的？
4: 林德，喝茶要是管用的话也行，最好你的茶也是开过光的。这些珠子都是新的，只有你这一串开过光。
3: 你去骗那些刚来古玩店的新手吧，上去不到半小时，哎，外裤子都湿掉了。
4: 你醒就赚，哇行，再拿个5000块，看看清楚，还有11个小时50分钟，就是我们讲好要还钱的时间了。 我们是老乡，我们是兄弟。你要是不把钱还给我，我也不会剁你手。但是我会去那个叫什么纪检委，去你单位，去你岳父家。
3: 阿才，你是要告诉我是吗？你别忘了我是当官的，你告诉我，我也见你一次血。
4: 5000块钱你也不要借了，你还不起。

0: 外有军演计划的情报，你要不要？我观察很久呢，上次才说不准，这次一定准。明天早上就会大计划东风岛的，不会超过上午8点呢。你可以等着看，要准的话，外有加钱，要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我真的很急呢，越快越好啊！哎，我跟老，我跟了，谁来送钱都可以啊。
1: 暗号。
2: 收到。马先生，明天有人会去赌牌，手里有好东西，跟海里的鞭炮有关。
3: 灵不灵验，早晨8点就能知道。
2: 敢不感兴趣？
4: 我感兴趣的一向是人。

0: 谁会去找他拿东西，你知不知道？
1: 听说最近春雷要响了，
2: 到底哪里最安全你也不讲，让我去躲一躲吧。
3: 我和你一样，
0: 只知道响，不知道哪天响。
3: 最近不要来民众就是了。
0: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他躲开的地方在哪里？
2: 国安街了。
3: 具体点，
0: 交接暗号是什么？

0: 利润可以吗？
1: 喂，喂，七哥，这要给你打过去了啊，都怕你睡了打扰你休息了。
2: 全部收到，一分都不少。
1: 哎呀，不用算那么清楚了。我到这边认识你之后，我那运气就开始变好了。台湾二手合资机要抓紧到位，最晚下个月就要让它上船了。我抓紧落实一下。明白。
3: 好。

0: 这政委可能早饭，又没得吃了。我屎都没拉，吃什么呀？我也不吃了。有没有包子？给我带两个，路上垫一口。
1: 哎呦，这飞弹有没有掉进高层家里？再着急也得吃饭呀。
0: 上面在催命啊，要开会，要情报。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来了，大陆的东风15今天离市区只有40公里了。明天要不要调到高雄啊？
1: 那你想好怎么讲了？做不到的不要乱拍胸脯。反正我手里啊只有两张牌，草料瓶的飞弹拼图，大陆的军演计划。哎，这杨世文的情报倒蛮准的，说今天就今天了。哎，我今天下午要去南港，哎，有个加拿大的看房团在那里，你去不去啊？哎，又不是只有我在。 坐在前面听讲的都是那些政府高官的家属，那些人都不避讳。哎，中午还要发便当，我就去看看，怎么样？
0: 哎，你告诉他们妈记得吃药啊，别糊涂了。
1: 我
2: 目的地城南国外一条街。

相关部门的同志已经在那里盯了八个人，最近不少流失在外的涉密信息，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做的交易。经局领导批准，今天由我们二处潜头四个处室联合作战，交叉行动。在场的都是我的人了啊！行动结束以后，再把你们还回去。具体抓捕方案之前已经通知到位，原则是快，快撒网快收网，不漏掉一个嫌疑人。审听和市局的意思。

0: 是搞情报还是搞侦查，先得稳住，越稳越赢，越急越输。一句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出发。
1: 是。
2: 记者，怎么说这么久后也没提前通知啊？
3: 下次我跟老魏说一声，让他提前打个申请。
2: 也不知道去了干什么，只说了地点。哎，是不是去了现场才知道行动细节？
3: 那是他们，你跟我先去个地方。
2: 去哪？做什么？
3: 赌牌，钓条大鱼。
4: 我从县里出来就一直在这里，开运、货运、修车、验车，反正跟汽车有关的我都干过。这里的路我太熟了，司机就是要闭着眼睛都能把你送到目的地。
5: 我不需要那些高难度，看好路。
6: 当时那些朋友他们都在干嘛？
4: 干什么的都有啊，有的在照相馆打工，有的开了个小饭馆，有的跟你一样也是大老板。
6: 有没有留在政府的？
4: 肯定是有的，但是能留下来的肯定是有办法往上爬，只是快慢的问题。
6: 快的能有多快？
4: 反正我听说有人当了首长秘书。
6: 找个时间约他们一起出来坐坐嘛，都是好兄弟，兄弟们在一起，要是有什么机会做做生意搞搞钱。
4: 嗯，没有问题啊，老板，一会儿我给他们打电话。
7: 好几个处一起出动，这么大的阵仗我都没经历过几次，这么复杂的行动，我拦着你去赌牌，这里头有多少事情，怎么今天不追着问了？
2: 该说的时候你自然会说的，不用问了。
7: 你觉得今天的事情会顺利吗？
2: 你说过的，出发之前要说吉利话，相信自己行就一定行。
4: 我在这里等你吗？什么事情你叫我？
5: 轻车熟路嘛，以前来过这边。
8: 以前有朋友带我来淘旧相机，里面卖什么的都有。
9: 你们台湾的麻将在里面可以当钱花。
5: 在这边等。
9: 好。
5: 哎，你怎么在这边啊？
10: 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4: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4: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5: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你怎么在这边？
1: 哎，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儿？
0: 我去最里面那家，你呢？
1: 我也去最里面那家办点事儿。

0: 这是你家，就这家，你呢？哎，
1: 我爷忘带，我去取一下啊。
0: 哎，
1: 我这儿都有。早知道你也喜欢玩这个，还唱什么歌去啊？
0: 歌要唱，牌也要打嘛，要不然赢钱去哪里花了？老板，您先拿着了。<笑>
2: 这谁啊？我兄弟。来，今天我要重点表扬一下我的干部，约好了见面的。港商8点前就到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呢？8:15了，人还在路上，
3: 怎么，搞工作太累了，睡过头了？
4: 不可能还有第二个原因了吧？我每天早上是5点钟起床的，你比我还忙吗？直到1分钟，扣100块钱。会议结束后，自己把钱送到政府办。
5: 吴警，我已经正式给港商道过歉了，人家也不生气了，约好了明天见面啊。吴警，放心，别明天了，就今天。
4: 喂，哈哈哈。 我在等你电话了，是吗？哦，嘿，那太好了，哦，太好了，太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好，那我等你消息哈。哈哈。想办法把人约出来，吃饭也好，喝茶也好，无论如何都要见面。
6: 我想办法把人约出来，吃饭也好，喝茶也好，无论如何今天要见一面。我也去。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恐怕还得明天呢。我老婆生病了，很重哎，吴奇，明天见啊。
7: 下注下注了！正在环节，天经地义啦。就这样子，随便看。

0: 同志，看一下，都是孤本。去了，
1: 又有什么任务呢？提前定好的事情说不来就不来，现在开始摆臭架子了。
0: 我摆什么臭架子呀、啊？今天真的是有任务，我人就在现场，要抓人的。
1: 抓人？抓什么人呐、啊？
0: 先这样吧，

0: 哎，不好意思，肯定我最大呀。哎，爸爸输了。哎，这个猪队员领。哎，不要碰哎，不要碰哎。
1: 肖主任，不要那么小气嘛，运气分享一下，咱们有双倍的运气了，多看一眼。
0: 看一眼了？
1: 哪里求的啊？我要求一副了。那
0: 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赢了，这算不算作弊啊？啊？
1: 运气好，
0: 宝贝认主人，想求你得自己去上山，带别的人容易把自己抬个稀饭。对，不要吓我，七哥。来，周六春仙哦，台湾来的了啊，合作双赢了，恭喜发财，阿弥陀佛，发财。来，换人换疯了，
2: 谢谢。
0: 你来买了。哎，大家发财呀，大家发财呀。
1: 换什么？
0: 来，放开了啊。
2: 好，
0: 赢回来了，干他了。
3: 咱们也换换风，我去洗洗手。来，我打牌的时候要跟你姐夫知道，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4: 那他知道，我就得打死他。
5: 打牌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说话？
4: 说话又不耽误打牌。
3: 喂，快走，现在！去哪儿啊？打个电话，上个厕所了。我也去，一起。
6: 说，他那桌子是不是有神通啊？
3: 这种事情就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6: 你信吗？
3: 你来过这儿吗？之前？
6: 来过啊，上个礼拜刚来过。所以我要跟着你啊。厕所怎么走啊？直行还是拐弯？
3: 走到头，再拐弯就是。
6: 来女厕。
3: 这里少有女的来这里赌钱了。 我们每次来都是推门就进了，放心了，肯定不会有人喊你耍流氓了。
6: 我搞个大的啊！

0: 你说要往这边走呢？对啊，就往市这边。啊，我让我先啊，我，哎，
1: 干什么？
0: 不好意思啊。啊，你给我抬手，你看见我了吗？看见了吗？啊，好好。
1: 那个人是让全部跟住的，别让他坏事。
2: 收钱！再来！放把烫水算了。来来来来来，
0: 谢老板，我去放把水。这输赢，
2: 这一把了，老大一点，来。
0: 记住了，糊弄谁都可以，就是不能糊弄我们公安。
3: 最大了，
4: 不好意思了啊！哎，
5: 文杰啊，你该要去被揍么？去棍呢？
3: 肖主任，咱兄弟归兄弟。

0: 打牌要讲规矩了啊，下次再玩了。
1: 阿弟，你走，你走，你走。阿弟，你借我点钱好不好？
2: 谢谢啊，谢谢。
1: 阿弟啊，我押金可以吧？再玩一把，再玩一把，再玩一把。
3: 先别塞啦，不然人等进来。
1: 不是别等进来啊！哎呀，家这个押金来，快去那边进了。
3: 不是，你听我讲，阿弟啊，你听我讲，阿弟啊。
1: 哎，兄弟进来，我帮我丢啊，丢啊。
3: 阿财啊，
1: 拜你不要搞我岳父哎。
4: 你把那汽车一条放在政府，你知道要搞死我，告诉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哎？我肯定能赢钱的呀，阿财，阿财你信我呀？王振东，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老实点，请点人数。
1: 没事吧？
2: 你乖，睡着。
1: 没事吧？小伙子，
3: 小伙子，

0: 事先也没人通知我们呀，你们怎么来这儿啊？还带着枪，谁杀的命令？
1: 刚有人打电话举报说这里有地下赌场，还有人贩毒呢，我们这才带着枪过来。回去之后，我就把该放的人给放了啊。赌场里那么多人，你怎么记得住谁去过？
2: 那个地方都是熟客哎，不熟悉的也要有人带我才会开门啊。
3: 林星弟哎。
4: 但是戴罗律师的只有林老板一个，而且来自台湾，
3: 我怎么会不记得啊？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的？几点？几个人？罗律师没拿回家。
5: 那你掉钱包什么关系啊？
6: 就是跟我一个赌桌上面那个光头了，他一直在看着我，
7: 他还问

0: 这块劳力士在台湾能卖多少钱了？我怀疑它就是贼了。你也讲呗！我在花牌啊，几几人嘞？你讲什么？我怎么会记得啊？
1: 没有过很久了，一个星期而已嘛，你怎么会不记得？
0: 刚才你也讲，你一出门钱包掉了，我管什么？
2: 这样了啊，我要是能找到这个贼呢，他又在你这里偷东西，到时候你肯定要管了啊！你不要不记得我哦。
3: 那肯定记得啦，啊，去了去了去了，
0: 别忘了啊！
2: 好了，
3: 一个礼拜以前啊，你来过这儿吗？之前，
2: 来过啊，上个礼拜刚来过了。
3: 他把钱包搞掉，后来回来找，来来回回几次，我们去呀。幸好没有嫖娼了。 听说嫖娼罚的更多呀，输了的想办法再赚回来。明天又来卫生局局长，最近医疗系统在内部整治，很多县医院都不给开口子，新租的 CT 和核磁都放不进去，放在仓库都快长蘑菇了。就差局长一个签字，谁也别迟到了。
4: 早知道刚刚不去洗手间了，乘胜追击，扒了老肖的裤子，早走就好了。
3: 哎，你说你到底是顺还是不顺啊？
5: 早走一步屁事没有，偏偏让我叫回来。兄弟嘛，那同甘共苦嘛。哎，我这块劳力士啊，不怕潜水了，就怕净土。他们还把我摁在地上，划花了怎么搞啊？
6: 找个律师告他们。大陆的法律必须要保护台湾同胞呀。
7: 你这是要搞死台湾同胞了。<笑>
8: 最近两岸关系紧张。
9: 古完成消息变多，你多去活动活动。对不起，老板，那天我没有保护好你。你可以了，关键是我赶上，以后下了班就是兄弟啊。找个地方吃点东西，饿了。
10: 这里不让带筷子，怕你捅死自己。有没有醋来？有啊，
11: 在厨房。你去那还是我去呢？别逼了，业主总会要我试一下去吧。
10: 胃口太大，吃的太怪，容易噎死。这么简单的道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教过你，做人要先考虑饭量。你不听啊？
11: 那也不能让我饿死吧？我饿死，谁去给你打配合？谁坐在那里和你接头？
12: 谁是去赌场和你接头的人？军情局的交通员你不知道？
11: 你有几个瓜娃心呢？我要知道的多，钱就越多。有生意不做，情报我在口袋里会花收哎。嗯。
12: 我喂给你才有生意可做，我松手你才有饭吃。你以为你很聪明吗？
11: 平时那些七七八八的情报，要不是我喂到嘴里，你拿什么去蒙那边的人？跟着谁有饭吃？我心光在这儿呢。
12: 坐下。赌场里的人我都摸排过了，没有问题。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跑？不要跟我编鬼话。谁知道你会不会坐条船跑到那边去？欠了那么多钱，我要是你，我也跑。要不是我们的人把你摁住，咱俩现在还能在这儿说话吗？
10: 有枪没几个，你这军警枪响了，外腿肚子现在还在花岛哎。
11: 除了你谁会不怕？那条柱子我都快戳断了，没有人来，我有什么办法吗？公安抓赌，要不是公安抓赌，可能他们就来了，或者是塞车塞路上，或者是公安抓赌把他们吓跑了，你想想是不是嘛？
12: 这次的钱没有了，经费有限。对，您要是只给我一个人干的，我拿你当兄弟，要钱可以，要命我也能豁得出去。现在呢，就像结婚娶老婆，我头上不知道被绿了多少回，还他妈蒙我。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再赌下去，全完蛋了。

0: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学？
1: 像你们这种见不得光的人，后半夜了，多和那些主子们弄点有价值的情报，不要拿虾米糊弄我，我要大鱼。
2: 哟，这不是二叔父和纪委的人吗？
3: 这么着急干嘛呢？
4: 有什么急事啊？
5: 不会上来抓人吧？
3: 抓自己人呢？哎，
2: 抓人呢？
3: 抓谁啊？
6: 有些事情咱们回去聊一下。
7: 走，
8: 搞什么？搞我干什么？
7: 走，走，走开，走开。
8: 吴教官，怎么回事啊？
9: 武安街公用电话亭做了布控，原本是防贼的套子，没想到钻进去的是你。
3: 我，武继峰，今天真的是有任务，我人就在现场，要抓人的。
8: 抓人？抓什么人？
3: 我也不能跟你们打同城，是今天啊。
10: 有猫，计划有变。
0: 我一直举报着，睡觉我也都不敢放松。我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能考上这份工作是我最长脸的事，可是又不能说。我就去买衣服、买鞋、买漂亮的手表，让人觉得我有出息。但是在工作上，我一直紧张，就走了这么一下。
11: 有的人紧绷了一辈子，就因为松过那么一次，就让盯了几十年的嫌疑人逃脱。
0: 是我犯错。是我活该，都是因为我行动才会出问题，我心甘情愿接受处分。但是
11: 嫌疑人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不只看成绩，还要看别的。
0: 魏叔，魏叔能不能再给一次机会，别开除我。魏叔，我想留在国安。吴教官，吴教官，我求你们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吴教官，我求你们了，求你。
11: 确认过了，个人报名意识不强，漏风。
12: 坐。
13: 所以我妈常说的一句话：人教人不行。事儿教人啊，才记得住。
3: 就像小孩子，你让他多刷牙，他不听，牙疼一次就记住。可惜在这个院子里，不听话代价太大。
13: 牙疼？你说我呢？哼，我原本以为啊，泄密的事，咱们一直在找的那个内鬼。下一盘，杨世文这人你怎么看？一张嘴是百家饭，可控吗？
3: 他说的。基本上都是真的。
13: 那去赌场给钱取东西的为什么不是杨世文啊？是谁啊？林看山。
3: 军情局应该也在算账。春雷行动前奏开始以后，厦门和泉州啊一下子抓了他们十几个埋得很久的人。
14: 闽中市国安局。
15: 哎，老弟。
14: 闽中国安公。
16: 你好，闽中市国安局。
3: 杨世文埋得很深，价值更大，所以就换林看山出来去见老肖，结果出了乱子。这是我个人的推断。
13: 这次没抓到鬼，接着抓就是了。
3: 着急啊，总不能互相猜忌。有人还怀疑过春晓，排查过了不是他。
13: 那就给他吃颗定心丸，好苗子要护好。哦，对了，导弹泄密的事，北京局明确了，是761所曹了平、贾春林二者必有其一。上了监控，但监控不是一块铁板，不找着内鬼，不踏实。
3: 他是个老手，轻易不发报，埋得太深。现在的问题啊，是人手太少，下起棋来捉襟见肘。华东也是个麻烦，医院打来电话说过，他三个月才能起床。本来安排他和景兰一起啊，假扮情侣监听林看山的，这下又得变了。
13: 你有一个爱踢球、受了伤的男朋友在家里养伤，这不很正常吗？
3: 锦兰。

0: 白天啊，孩子去旅行社，他一个人盯不住到处乱跑的邻居。
1: 嗯。哎，我记得你刚到局里的时候是相亲啊，还是谈恋爱啊？对象是李凤哥吧？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女孩子嘛，不多谈几个男朋友，怎么能知道谁更适合自己啊？换人。
0: 换谁啊？
2: 喂，知道了。华东的眼睛有问题，
0: 严重吗？
2: 短期内很难恢复。
3: 老板，你是不知道，经历到这个人，我太折磨了。你平时看他是不是大大咧咧的吗？
4: 这个一点点这种小事情，他都过不去的，记仇的很。
3: 家里面对他不好，过年他都不回家。
5: 怎么讲？重男轻女啊？
3: 你不完全是吗？他爸爸死得早，心脏病，后来他妈妈又改嫁了，后爸又带走两个娃娃。
5: 我怎么觉得他跟他姑姑的关系有点奇怪？话不好讲，肯定事情不好讲了。
3: 没有啊，他姑姑没的问题啊，
4: 他那个姑父，他那个姑父是个畜生嘛，他那个姑父他不能沾酒，他一沾酒就是个疯子啊。
5: 疯子？
4: 有一次他喝完酒，他就想欺负经理，他后来找他姑姑发现了，还没有得逞。
5: 所以他不想回去。
4: 我见过他几次，平时就是装的人模人样。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经理要拉着我好几次，我就直接干他了嘛。他越倒霉，我就越开心。
5: 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让他倒霉吗？尤其是他这样身份的。泄密？
4: 什么个泄密法？
5: 那你要自己想嘛。嗯，大陆这边这些弯弯绕你最熟悉了，

0: 我叫国安，从上班的第一秒钟起，话就不能多说一个字。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换来的却是自己人的怀疑。这就叫国安。我不委屈，别人怀疑委屈什么？
1: 可要不是这次抓住老肖，我连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都没有。

0: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
1: 走不走也不能说，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像军情局那样连自己人都防。谁防谁啊？
2: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看不透，什么也看不出来。
3: 表层窗户纸啊，今天有必要捅破它了。
4: 朱丽曾经听过有人对你的怀疑，经过反复核查，流言止于事实，你是清白的。
0: 你好好说。我听说了，
4: 以前我的确怀疑过你。咱们不是过家家玩游戏，干的就是这份工作。以后你要是有不对劲的地方，我一样会怀疑。如果我有问题。 也欢迎你来怀疑我，我向你道歉，正式的。
5: 华东不信任我就算了，你也不信任我。
0: 何春晓，我要告诉你个道理。

0: 嗯，不错。好久，你是不是也怀孕了？在北京，首都机场，你去上厕所的时候有台湾人跟我说话。
1: 夏兄弟，啊，麻烦问你一下，你知道行李寄存的地方在哪里吗？
0: 不知道，应该在外面吧。
1: 你就躲在远处看着我，怀疑我。如果你心里有问号，为什么你不敢问出来呢？
2: 自己心虚看谁都虚。
0: 问号都在你心里，都说出来了。上面的数字除了日期，就是街道和门牌号。符号是我编的。三角是林看山，圆圈是他秘书，方块是邮递员，梅花是陆志飞，红桃是你，五角星是老魏家的任务和指令。 说过要记住，就一定要记住。我只能用这种笨办法。

0: 这是我自己编的快速记忆法，不是哪个台电给我的接头暗号。哎呦，这是真的委屈了，来跟我说说，什么叫委屈？具体一点，是什么感受？不服，心里搓着火。
1: 想起这事儿就他妈的不想干了，不干也挺好。怕委屈干不了官，脱了这身警服出去，想干什么都行。
0: 没说不干。
1: 考你一道题，台湾最后一个被捕的中共地下交通员叫什么？
0: 不知道。
1: 记住这个名字，刘清时。 我唯一佩服的一个人，24岁秘密入党，台湾地下党和华东局之间几乎所有的联系都要靠他。1949年国民党搞大屠杀，他九死一生逃到香港，就被上级要求返回台湾。结果上级叛变了，怎么办？只能跑，在台湾带着4个战友，跑到台北郊区的一个墓地里躲着，那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是鬼都不如的日子。 吃老鼠，吃树根，睡棺材，一躲就是4年。后来有个人顶不住了，下山投降，导致剩下的人立刻被捕，关进了监狱。进了监狱，他才发现自己的老婆也在里面，头发都关埋了。后来严刑拷打，不叛变就遭罪，所有人都让，只有他死扣。他妈妈都骂他，刘清时，人家都说了。 说了就没事了，你为什么还不说？你的心怎么那么狠？你个不孝的东西！关了一年，国民党来找他，说如果你愿意去大陆，用你的身份给他们搞情报，既往不咎。我经常在想，如果换做是我，我能怎么办？两难的选择呀，要么被组织不信任，台湾就借刀杀人；要么就是叛徒，一辈子钉在耻辱柱上。
2: 然后呢？

0: 他想清楚了，回到大陆去，把自己的事情都讲清楚。
1: 要我，我也回去，我也说这样一条路了。
0: 写了10多万字的材料，经过1年的审查，他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既不是罪犯，也说不清身份，不能暴露历史，也交不到一个朋友，只能当一个活死人。
2: 什么好该烦恼？
0: 这一待又是26年，56岁才离开农场。 被安排去当了一个外语老师，终于可一联系老婆了，那就赶紧写信吧。结果收到回信，他老婆说：“我不认识他，我从来不认识一个什么叫刘青石的人，和他断绝关系了。”后来一问才知道，他老婆带着孩子去了美国。得，老婆不认那就认祖宗吧。他坐飞机回台湾给父母扫墓，哥哥嫂嫂一大堆的亲属都在机场等着。 结果他的飞机延误，大家以为他又被抓了。呼啦，全跑。1983年终于平反了，这位老哥又回到了北京，无怨无悔。一个在台湾出生的人，打算百年之后就把自己埋在大陆了。我还见过他一次，就住在北京朝阳的一个小区里，每天早起出门，游玩散步，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干什么，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没人知道。几十年，一辈子生生死死。 那么多的委屈都让他一个人受着。我要是无生来，我就要把他从北京接过来，跟你们讲讲，讲讲山上，讲讲墓地里那1000多个苦日子，枪口底下子弹，忙片出生入死，吃老鼠，吃草根，睡棺材，这些日子怎么熬过来？一般几十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什么大话都不用讲，你们就看看他，你也可以问他，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喊冤？为什么不觉得自己委屈？ 为什么？很多误解都是委屈。别人看你夜夜笙歌，可我们为了一份情报喝到胃出血，你要去解释吗？怕委屈就别进国安的大门。
3: 那我当年在国外，前呼后拥呢。
0: 一回到单位去食堂吃个饭，还得看大师傅的脸色。他心情好才多给你一勺菜，手一抖，3块红烧肉掉2块。你在外面干了多少活，立了多少威，全扯淡。人生啊，就像开车，你想走哪条路，都不是自己能说了算。单位就是红绿灯嘛，受不了你就下车，就这么简单。
4: 你现在当的是顿，如果哪天让你当毛呢？这是不是也算一种委屈？
0: 这人生确实难选，是痛痛快快的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是行尸走肉般的活着？哪个更有意思？你要选哪个？
4: 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听完觉得自己更委屈了？
5: 你就别笑话了。
6: 华东受伤了，很严重，准备好了，以后和锦兰谈恋爱的就得是你了。啊？
0: 长期监听他一个人顶不住的，调林看山这条狡猾的鱼，谁知道会不会搞上个10年8年？
6: 这
0: 个恋爱，你不想谈也得谈了。
6: 华东怎么会受重伤？我那天跟他追老肖的时候，看他只是被绊了一跤，
0: 没有什么不可能。
7: 也许哪天你也会，我也会，把你那些不值钱的同情心收起来，牺牲和委屈一样，也是必然的代价，是命。
0: 什么叫命？什么叫不值钱的同情心？我培训的第一课就叫悲悯心。哎，现在让去盯个人，不能干预，你眼睁睁看他滑向泥潭，你救不救？想当菩萨就别当国安。 当大夫去，性格决定命运，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

求的啊！我也求一副了，他妈的，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赢了，这算不算作弊啊？啊！

0: 三朵。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十载时光，我们终于线下相见。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

0: 春雷行动的消息不可能传得这么快，不过夜就直通报社，我们内部一定有鬼。你听我跟你讲，
1: 管这么多有什么用啊？有鬼你就抓出来啊！每次都是马后炮，我都不知道怎么往上跑。不要再占钱了，以后啊，怎么往紧收？有没有方案？

0: 起床早啊！什么客人这么急？要去外省啊？
1: 不管去哪儿都要迟到了。哎，你司机今天来不来？
0: 来了，随叫随到，要不要坐你去单位？
1: 来迟交就不客气了啊！
2: 那晚上没睡好，黑眼圈那么重。
0: 着急是要去哪里啊？
1: 先去漳州，一日游。
0: 漳州好玩吗？还没有去过哎。
1: 还不是都差不多。
0: 睡不好就容易心情不好了。听说吃巧克力会让人开心哎，吃一个。还不是你吃了，
3: 徐老板。
0: 哎，这几天怎么没见男朋友啊？今天也没来找你啊？
1: 死了。
3: 肯定是分手了。
0: 也许已经换新人了。眼熟的新人，先去汽车城。
3: 好。
4: 谢谢。
5: 顺利炸响。通知目标公园接头地点作废。

你的安全是第一要务，无论哪次见面，在哪里，只要约定的方式发生变化，马上换第二套方案，比如说堵车、迟到、路坏了，见面的地方有人，大家约好的位置被人占了都算了。不管什么原因，接头必须停止，任何巧合也许都不是巧合。 只要约定的时间地点出现意外，第一套接头方案直接作废。当天晚上9点整，交接地点改到云中路的太平洋夜总会。你把东西放好，自然有人去拿。

0: 此人还真的是每天都要来跑步。多久了？一个月还是一年？雷打不动，还真有雷啊。别的呢？当然是每方面。我再重复一遍，只要是和曹廖平有关的，我不嫌多，全要。曹廖平大概率有问题，街头的规矩、应变的方式他都懂。
1: 欲盖弥彰，安排不公吧。
2: 老板，我等了好久都没有人进去啊！那个卖车的怕是在骗你啊！到底谁说的能私下退钱？老板还是销售？
3: 谁都骗我钱，是一件转移制了。我叫金丽娜，让她赶紧过来，我们在汽车站会合。
2: 汽车站去哪里啊？
4: 漳州一日游了。
5: 刚我们爱吃
6: 的啊，好。
7: 来，然后你帮我往那边试一试，然后往那边试，来帮你搭把手，来。
8: 好，没事。
7: 来，顺一点，谢谢啊。
8: 嗯，好，
7: 谢谢强哥，谢谢强哥，一会儿车走了你再过来。姐，兄弟，你也帮我挪一下呗，一会儿车进来就刮了车子。
9: 这是谁呀？你说我就听呀。
7: 一会儿大巴就进来了，你看我帮你搭把手。
2: 听他的，我们往后面挪一下。哎呀，我老婆在家里待着，就非要跟我出来，出来你啥也不怕。哎，你李先生还招人吗？
9: 我帮你留一留一。
2: 走走走，
9: 谢谢哥啊。
2: 来，
5: 到时间记得接我。
7: 好的。第一次上车，看好自己的包，看好自己的东西。哎，大姐，把你的拉链拉好。行程里要是谁丢了东西啊，我也要跟着扣奖金。
9: 好好好，谢谢啊，
7: 往里进啊，自己找。
5: 王姐，
7: 林老板，你怎么来了？
5: 不欢迎吗？
7: 欢迎欢迎。
10: 老板，我班尊，他阑尾炎，住院了，我拿不到假条，请不到假，
7: 往里进啊，
10: 我只能直接过来，不管了。
5: 先上车了啊。
7: 来，上车。
11: 各位朋友，我们的旅程已经正式开始了。虽然咱们相聚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天，但是有句古话说得好，千里有缘来相会。
12: 一个导游讲了那么多，也不推销高价的商品，一日游嘛，酒店肯定抽不了佣金，餐厅应该也没有回扣吧，
13: 一个个都自带面包干粮，要是门票再没有差价，随便提。你说他们靠什么挣钱啊？
10: 不赚钱的事情谁也不会干。越是看不到的地方，越有钱赚。小鹿说的。
14: 最近情况怎么样？
15: 最近非常好，还是上次那些药啊？
14: 是。

0: 几年了？
1: 项链五分钟行不行啊？
2: 行啊，可以啊。
1: 哎呦，哎呦，这项链真漂亮啊！哎，来看看，来看看这珊瑚项链。哎，咱们出来玩啊，得挑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呀？大姐，这个挺漂亮的。
3: 刚刚嫌我们吵那个人，他是个偷。
4: 挺好的，不怕挣钱了，就怕白服务。
2: 好，买完了跟我往前走。
4: 好，走了，走了。
2: 小集市是当地特别的一个特色，喜欢的可以带一张回家，都是手工制作的。从往里走，走到最砖头，风景最漂亮。然后我们的西北边靠北边的方向是台湾海峡，大家可以到这里拍照留念。
1: OK，
5: 谢谢
1: 你啊。哦，没事。
4: 贡果。关帝庙里面的义工给的，分你一个。
2: 谢谢林总，大吉大利啊！
4: 哎，我记得这边有一个灵峰塔，是不是在哪边？
2: 西北边吗？没有吧？你说的是不是铜山那边？
4: 不可能啦，肯定有，我不会记错了。我以前有亲戚登上去过。
6: 导游。什么时候集合？
2: 三分钟以后往回走。
6: 好的。
2: 你刚刚说什么？
4: 哎，发票，我们俩的发票怎么开啊？
2: 你们台上也要发票啊？上哪儿报啊？
4: 当然回公司报了，我们要合理抵税了。我现在大陆企业，你们知道吗？风太大了，走了。
7: 齐哥，我调查清楚了，曹小平一直有上报的习惯，至少20年了。只不过以前都在市体育局附近，要么就是单位附近，最近才到人民公园。
8: 不对，
7: 什么不对？曹小平吗？不是，这个打我干嘛？
8: 偷摸出轨，给别人戴绿帽子，被人堵在门口，还能这么意气风发吗？要是你的女朋友让别人睡了，还把你扫地出门，你或许能忍。华东呢？你把他那么骄傲的人强交给肖楠，他会怎么对你？
7: 告诉我。
8: 哎，行了，去见你的情人和他那位心细如发的邻居吧。
7: 麻烦你了。
2: 往这边上车，沈腾、海霞，你先说。
9: 给我多拍个照。
2: 在这给我拍张照。
10: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1: 走吧，走吧，上车吧，
2: 拿好自己的包啊。自己的包跟同行的人依次上车，看好包啊，大叔，自己找空位坐好。

0: 老板，你有事情就叫我，我睡觉很轻的。
1: 跟你姑姑那么久，怎么没有当兵啊？
0: 我姑姑要是做导游，我是不是还要当司机啊？
1: 没有机会约姑姑出来一起吃个饭。我有个朋友想搞军产生意，我也是导游了，穿穿针引引线。
0: 老板，我要是办不成，吃不了这顿饭，你是不是要把我辞退了？
1: 你那么聪明，别把我辞了就行了。
0: 我
1: 到站了叫我。

0: 我没睡，我是眼睛有点酸。
1: 找你出来不是站岗，想睡就睡嘛。
0: 那

0: 服务区到了，要上厕所的上厕所，咱们先口气，10分钟之后继续出发。
1: 哎，等会儿，大家再等一会儿，我钱包丢了。现在先别下去。
2: 哎呀，大姐，我要上学。
0: 都别吵，我们先听她说好吗？姐，你钱包什么时候丢的？在哪儿丢的？
3: 买香红项链的时候还在，刚才一摸没有了，车里面肯定有贼。
4: 谁？
3: 一个都不能下去，我要挨个查，我要挨个送，谁都不能走。
4: 你说是谁的？谁的？我说
0: 是。等一下，大家憋一会儿，马上就好。我把事情捋清楚，好吗？姐，你说。
3: 他不是你邻居吗？我们要不要帮他说说话？
0: 包里还是在身上？
3: 身上。
0: 这里有个细节很重要，项链在包里，钱包在身上，你的注意力在项链上。如果有人顺走了你的钱包，你是不知道的。
4: 对。
2: 是啊，就是。
1: 谁能保证就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看上车之后，您坐的那个位置，前边是我，你能看见，左边是过道。后边的人如果想偷，你也可以看见两个座位之间是没有缝隙的，想伸手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偷，也只能是右边的人。
3: 右边那个是我妹妹，她怎么会偷我的钱包呢？
0: 那就排除车上被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能不能假设说，唯一偷钱包的地方，可能性最大的地方，只能是卖项链的？
4: 对，就是。
5: 这里能力很强吗？这哪里算抖音？
3: 那要什么？
5: 要么像公安，要么像法官，要么像记者。其实他也不知道钱包在哪里丢的，只要不丢在车辆就行了。
6: 只要不扣他的奖金就行。
7: 那今天这个会议就到这儿了啊，你们几个留一下，跟曹工好好把这个方案交流交流。嗯
8: 啊，焦总慢走啊。哎，
9: 曹教授，
10: 这么晚了喝咖啡，能睡着吗？
11: 我这咖啡喝了睡得香，你试试。
10: 我不喝。
9: 嗨，你这不就是中药吗？这
11: 调身体的，试一试啊。
12: 再怎么加班熬夜呀、明年就得跟着您一块儿喝了。
11: 方子我都给你们留着，等你们老了一块儿调一调。
12: 行，好，谢谢，谢谢大哥。
11: 哎，我说你们这么年纪轻轻的，不会回家就睡觉吧？
10: 那肯定
12: 啊，那睡觉
11: 没有夜生活吗？
12: 没有。
11: 啥夜生活？夜总会去过吗？
12: 没有，
11: 没去过，
12: 没有，
11: 都没去过，
12: 没去过。
11: 好，今天我出血，自费请大家伙去夜总会。走，
0: 检查好自己的东西，带好随身物品。
13: 还要回旅行社吗？要不我捎你一段。
0: 我跟你秘书上次都说好了，
14: 不要发票，我们打折。咱们说好每天直接上车就行。但你们今天突然过来，我不好安排啊。而且开不开发票这种事儿，你别当着我同事问。
13: 哪个是你同事？
15: 林老板。

0: 脸怎么回事啊？
1: 让疯狗咬了。什么时候啊？那疯狗咬人还分上午下午啊？不逮着你就咬。<笑>
2: 你是要接我还是来接美女啊？
1: 我先把他送回去。七哥没跟你说吗？晚上约了卫生局长批文件的事儿，没给你打电话。
3: 打了，我跟他讲直接在太平洋见了，那边也能吃饭，你不用跑来跑去的，麻烦了。
1: 听你们的。
0: 曹教授要去太平洋见同学，你的邻居也建议去那儿见卫生局长，你猜是不是巧？哎，
4: 看到我跟小哥认识还这么熟，一点都不惊讶啊！
0: 住你们隔壁，你们的秘密我一点都不知道哎。
5: 老板，来晚了。
0: 哎，你把他送回去吧，我搭你们说明车好不好？哎，没问题。<笑>
6: 大包子，快看，好吗？
0: 没事儿，一会儿买个冰棍敷一下就行。他才惨，他嘣嘣嘣。哎，你们说这世界是不是很小啊？ 融海到台湾300公里了，中间隔着那么宽的海，我漂洋过海来到这边，莫名其妙就跟你们两口子坐在一辆车里，这么大的城市啊！我跟小哥是搭档，跟兰姐是邻居了。你这讲出去都没有人信了，有没有？你们不要光顾着自己幸福了，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啊？而且背井离乡的，得有东西能让我留得住嘛。
1: 你们天天都往夜总会跑，还需要我介绍啊？
7: 我只是个司机啊。
6: 我没有资格进去，只能再问不到。你不信，你问林老板。
7: 他根本就不是司机了啊！他是导游了。全程的夜总会都是他带我们去的了，一个都没有落下。
6: 你这么厉害，当导游应该去我们那儿啊！回头要是再遇到我不会的问题，你还能帮我回答一下？
7: 什么问题啊？林峰塔，你听过没？什么林峰塔？根本没听过，我只听过雷峰塔。
6: 是文峰塔了，没有什么林峰塔了，是我记错了，把你唬住了。我说我怎么没听过呢？还以为新开发了一个景点，我们又能多收钱。<笑>游客就喜欢这种听起来划算的事情，比如风洞石跟文峰塔，连起来说是一站，分开说它就是两站，买一赠一，听着就开心。
0: 兄弟啊，你好福气啊，嗯。 怎么找到一个这么又漂亮又能干又聪明的女朋友了？说真的，你不要干什么导游了，你就过来带着我们三个，一起干 CT
6: 干核磁了。那不可能啊！条件我还没谈呢，你就把门堵上了。那万一林老板舍得出险呢？不是，你昨天晚上在家里才说自己要独自开一个什么旅行社，今天就变卦了。
8: 那个林汉山，他就是个冤大头，那个一日要看几片叶，其实还不如五天四晚的深度游啊！一路上到处都是坑，哎，还好有我在，如果不说的话，不晓得他咋坑成啥子样子。哎，
9: 你说会不会他看上了个导游，一直追到人家跑？
8: 哎，不可能，别个有男朋友，你不晓得吗？之前别个争风吃醋打架，哎，把脸都打肿了的那个一只啷个跳？
9: 你右边。嗯。
8: <笑>莫笑我，哎，对头，那你之前跟林汉山两个娃子咋打呀？是不是因为夜总会的小姐，两个找一个，是不是？不是
9: 的，老板喝酒喝醉了跟别人打架，那我肯定要上的嘛，不然咋可能给我工资呢？
8: 都是因为女人，
9: 因为喝酒，别个就是些陪酒小妹了嘛，来赚小费，就是周围那些场妹，咋可能看得上我嘛？
8: 场妹。
9: 他们两个可能在这儿打工啊，
8: 赚的很多，男人只要一喝多酒，钱都不认识。
9: 那个小费像纸一样这样撒，
8: 还以为只是拿十工资。
9: 我这种服务员才是拿十工资，还好出来当司机了，不然还在厕所里面纹丝混一样。
8: 哎，那你跟小江的那个打烂相机的钱，你们凑齐没得啊？
9: 我发的工资就凑够了嘛。

0: 早了8点了，办过了吗？嗯，没啥子，我要不都在前面那点儿下了算了。
1: 回学校没？还没到呢。
0: 哎呀，最近学校查得严，我家都没去。天天坐个那个皇冠车回来，你觉得我明天不打算？
2: 一会儿你带我们去88包间啊！
3: 好，
2: 来来来，都穿好了吧，让小伙子带咱们去。
3: 好，
2: 你先去，我马上到。
3: 好，马上。
2: 哎，好。

0: 哎呀，廖所长，你这么忙的人还给我打电话了解情况，我这是什么待遇啊？
1: 误会，误会，全是误会。哎，已经解释清楚。

0: 林局长来了，林局长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1: 林局长，
2: 都是好兄弟，
0: 坐坐坐，
1: 林局长，
0: 请坐，坐坐坐坐坐，不要客气。
3: 不屈不挠。

0: 说的不舒服是疼啊，还是闷呢、啊，还是喘不过气儿啊，是什么？嗯，
1: 就是心脏这个位置，有的时候会气紧，晚上的时候会比较多。
0: 看这个心电图呢，目前是正常的。
1: 好，谢谢医生。
2: 你好，交费。
1: 我是学生，是不是可以半价呀？
3: 你好，不好意思，你拿错了，这是我的学生证。
4: 丁丁娜，赣州师专英语系毕业，2年半前参加成人高考，压着线考进师范学院外语系，籍贯四川，给外文杂志社投过稿子，笔名秋天，没错吧？
1: 你是谁呀、啊？
4: 有个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
1: 你是什么人啊？

0: 把你的手机号码打给我，注意保密。
1: 去哪里？配合什么调查呀？
0: 等我通知你。
2: 今天学校的话，很好，很喜欢。
1: 那我不跟你讲了，拜拜。

0: 省军区警卫值班室，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想找个人，是你们的人。
0: 哪个部门？叫什么？喂，说话。
1: 我忘了。
2: 稍等我一会儿啊。
3: 是我们俩顺路一起回家了，
4: 怎么回事？
3: 哎呀，年轻人事情不要管嘛。啊！
5: 走，慢点，慢点，慢点。
3: 行了，再见啊！改天再喝。哎，好了，七哥，我们俩回去吧。
6: 路上看好了啊，别让人埋伏在哪儿，脸上又得挨一拳。
3: 放心了，有我在了。啊，走了。
6: 志林，一帮科研人员从身边经过，叽叽喳喳，说的都是些有趣的话。哪怕我再不感兴趣，也会转头看一眼。但是他没有。
7: 曹了平呢？什么反应？
6: 和林一样，心不在焉，越来越有意思。
3: 你在干嘛？
8: 小李，你在干嘛啊？
9: 那前面是不是在查酒驾呀？一年难得碰见两次，这次肯定是严打。
3: 是啊，打电话给你姐夫。
9: 哎，林老板，把车窗摇起来，一会儿死都不要下车。
3: 万一打仗当逃兵，是啊，又没杀人，怕他干什么？
10: 上一辆，哎，上一辆。下车。把身份证、驾驶证拿出来，下车，你也下车，下车，下车，身份证、驾驶证。
11: 快了，哎啊！
10: 那多少酒、啊？
9: 喂，七哥，我跟林看山碰到柴永江了。
10: 多少酒？
9: 还是上次那个交警。
11: 这眼睛都照瞎了。
9: 在学府路。
10: 你想干什么？
11: 就在学府路。你哎，
9: 哎，对对对对对。
10: 都过来！
9: 就在学府路。
10: 哎，你拉我来，
12: 干嘛呢？
10: 哎，干嘛？
11: 你急了，
10: 干！
11: 弄我，
9: 哥是你啊！
11: 轻一点嘛！
9: 不然哥，
11: 跟谁说？
10: 谁是你哥？不要给我搞这套啊！
9: 哥，你要不先把人放了？他喝多了。
13: 我跟你说，你们完蛋了，把你们县市长叫过来了。
10: 再跟你喝两杯猫尿，你连省长都认识了？把他放开，我看能怎样？走开！
14: 去。喝多了，喝完酒，太多了吧？
15: 是啊。
3: 不要乱讲了，没有喝酒了。
10: 这回这牌子真的假的？假的也没事，公事公办嘛，反正我们都自己人嘛。回头叫你们领导自己过来取来。
9: 哎，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别散了，有什么好看的啊？哥，是都是自己人，都当过兵嘛，对不对？来来来，大晚上的兄弟们都辛苦了，给兄弟们拿去买点烟啊。

1: 让他走个直线，把钱数好，放口袋里。都没事的话，我就让你们走啊。
2: 把车开前面去，别挡路。
1: 你们两个跟我走。
3: 开前面开哪里了？我来开了。
2: 开不了了。
1: 好，知道了。行啊，知道你们有关系了，不知道你们关系这么硬啊，我无所谓啊，上面让我放人，那我就放喽。
4: 谢谢公安，谢谢兄弟了，以前不认识，以后就认识了嘛，交朋友。
1: 上面只让我放人，没说放车。
5: 你把车开到交警队第二停车场，
1: 钥匙交给值班室的杨警官，明天早上8点上班，让你们单位办手续提车。
4: 兄弟，要哪个单位去取车了？我把我兄弟记错了。
1: 这车不是你们原来单位的吗？
5: 公车私用，不好摆到台面上来讲吧。
1: 你们医药管理局权大势大的。
6: 全程马屁药都归你们管，还怕这个？队长，我们什么时候连医药局的人都得罪不起了？他一个下岗还是下海的职工，那我是不是还得摆一桌给他赔礼道歉呢？今天晚上交警队见不到车，吊销行车证。
7: 啊，我胳膊都快拧断了，谁管啊？
8: 我来管，我来管。
7: 我比西爱上你，我老。
9: 不喜庆，不喜乐，哦，带问，总买叫金刚来呀，手听竹帘，亲吻可怕呀，爱呀，阿家，哎呀。以前我只能送你到路边。
10: 今天我可以送你到你家门口，以后我喝再多都不怕啊！不管是半夜去拿点滴，还是去交警队还车，咱俩以后都有伴了。
11: 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两个成为邻居。闷声发大财，你这样嘴紧的人才能干大事了。以前每次送我回来，也不讲跟隔壁什么关系。
12: 这个就像打炸金花，你安排你憋不住。
11: 被打得好惨哦！我要是有你一半嘴紧，邻居长也不会信不过我了。
12: 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刚开始谁都是身份，就像咱俩的关系，过了那么久时间，那就算再不信，不是还得信吗？走吧。哎。

0: 我听你讲过，你在医药管理局上过班。我哪在医药管理局上过班？那是七哥下海之前才能上过班，那差点就干到处长了。哦，车是他的，医药界的关系也是他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做 CT 和核磁租赁？为什么令局长会相信我？因为啊，他们跟医药局那是兄弟单位。哎。
1: 把你送回来了，兄弟单位，你晓得吧？兄弟晓得，单位也晓得了。打你那个人晚上再过来，拍拍墙，给我带把防水来干的啊！早点睡啊！
2: 慢点，这么多，
1: 别太累啊！
2: 谢谢啊。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糖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

0: 天白云。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跟我回家好不好？
4: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哦，马上跟温宗树吃饭了。我听他在讲什么，台商都要去派出所报到，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就是瞎认真，你不用管啊，有人找你再说。
0: 麻烦你找一下216宿舍的金丽娜。
2: 喂。
3: 哎，是我。
0: 这两天你出去帮我找一下房子。
2: 哦。
3: 现在这个房子
0: 发现白蚁，而且要是演习一个炮弹落到海里，这里就要震碎了。
2: 那我给你租新的。
0: 别说是我，就说你自己租。
2: 为什么？
3: 废话了，
0: 租给学生跟租给老板是一个价钱吗？
2: 哦，对。
0: 好了，尽快了啊。

0: 科学院物质结构研究所是不是你这边？
1: 你是值班室还是传达室？
0: 我这边是鼓楼公安分局的，华东在不在？搞应用化学的，我们找他了解你的情况了。
2: 派出所不是已经来过了吗？华东也已经做过笔录了，怎么又到你们分局了？

0: 这边要做一个伤情鉴定复核，我问你他在不在？
1: 的确是华东先动的手，但是他也进医院了呀，他伤的也挺严重的。
0: 好，了解了，有需要再给你们打。
1: 好好好。

0: 旧的用完了，新的在洗衣机那边。
1: 你能听见啊？
0: 洗衣机在阳台上，就是洗衣服、刷牙都在阳台上，就是衣架不太够。你明天出去记得买几个回来。牙膏、手指、洗衣粉都在下面这些柜子里，我懒得一趟趟跑小卖部。很多东西都是成箱成捆的买回来堆着放着，吃的用的都在这儿，你需要什么自己找啊。厨房有方便面，有牛奶，出门走得急没空吃饭，可以揣一个垫一口。记住啊，这个砂锅不能做饭，我拿它熬中药，大夫说不能跟饭菜混在一起。里边这个玻璃瓶的是刷马桶用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记住千万不能喝，最近马桶不好用，老是堵。明天买衣架的时候记得买个揣子回来。
1: 这个点不用监视他们，还是他已经睡着了。
0: 每天这个点儿他都会给自己煮方便面，连吃带做至少半小时。你们出去喝酒是不是老是吃不饱啊？这套睡衣是下班刚买的，你试试偏大还是偏小，千万别将就，我得知道你的真实尺码。
1: 哎，你不是熬中药吗？怎么还喝酒啊？
0: 你喝吗？
1: 我不喝，要不是因为工作，我一滴都不会沾。
0: 等你监听半年，睡眠彻底颠三倒四了再看看。这个和中药都是为了睡觉用的。你习惯什么时候洗澡啊？早上还是晚上？
1: 我都行。
0: 你坐着。你怎么老是躲躲闪闪的？你兜里捏着什么不能拿出来吗？

0: 你是不是觉得很尴尬？连对视都不敢，你做错什么了？撬了别人的未婚妻，怕被邻居说三道四，还是自己的道德底线太高，良心上过不去？和春晓我们是热恋的情侣，不是第一次相亲。
1: 明白。
0: 你不明白，我们必须尽快熟悉对方的一切，哪里有溃疡，哪里有湿疹都要记得住。我后背有一颗痣，我以为是桃花，我妈找了一个算卦的说不是，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劳碌命。
1: 我是本地人，但是口重，喜欢吃辣。我从小就做噩梦，老睡不好，我爸就跟我说，你可以塞把剪刀放到枕头底下，这样就可以稳稳一觉睡到天亮。你要是睡眠不好也可以这样试一试。哦，我早餐不喝牛奶，因为牛奶过敏，咖啡也一样，所以不用给我准备。
0: 你可以试试牛奶兑咖啡，以毒攻毒。没人说过你太严肃了吗？我开玩笑你都不笑啊？
1: 我怕我开玩笑你受不了。
0: 哼，这我倒是没想到。你喜欢小说吗？
1: 金庸琼瑶跟着大家都会看一下。
0: 诗歌呢？

那就是不喜欢。我非常喜欢，还在之前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首短诗，你知道舒婷吗？朦胧诗，神女峰。你不知道啊？行吧，该你值班了。哦，把那东西给我。

0: 你早上洗完澡，顺便把垃圾带出去。另外，早餐不是我准备牛奶。你从一个搞应用化学的优秀科学家手里把我抢过去，凭什么呢？只可能是八个字：嘘寒问暖，体贴细心。
1: 所以明天早上请帮我准备好我爱喝的牛奶，
0: 记得帮我加热，谢谢。

0: 我看你吃饭老比别人快，还快很多，为什么？隔壁那位也一样，你发现没有？
1: 当过兵可能都这样，在新兵训练营3个月，要是吃慢了就都没了。不知道台湾那边是不是这样？哎，对了，这个什么意思啊？
0: 只要他在家，每天这个点儿闹钟都会响。我怀疑是收音机，如果他的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但是从我搬过来开始，也没有听见过收音机的声音。
1: 15/8他戴了耳机，
0: 也有猜错的可能，所以需要日夜监听，把事无巨细的内容都记下来，然后把规律筛出来，包括饮食起居、吃喝拉撒，几点出门、几点回家、谁来谁走，赶了几个月，长了4、5年，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破绽，只能等，日复一日的等下去，熬下去。
1: 从今天开始，咱们三班倒，咱俩轮流休息。来之前，老魏交代的。
0: 可能很快就结束了，也可能十几年都会来。你能坚持得住吗？我想说的是，万一你顶不住，你要提前说。换人这种事情总不能太频繁，不然我成什么人了？
1: 那说不定是你先顶不住，到时候我换个女朋友，人家说我喜新厌旧，我就成为别人眼中瞧不起的骗子了。
0: 我还没谈过恋爱呢。无家立交的，搞监听的人，必须把生活和工作切割开，切割的越利索越长久，切不开就麻烦了。
1: 哦，我睡沙发就行。
0: 沙发是留给吵架和冷战的时候用的。我刚因为你把男朋友甩了，你的脸肿还没消呢。咱俩必须睡一张床。对床要熟悉，才不会有破绽。

0: 我先睡了，半夜起来换你。
1: 哎，那隔壁要是睡着了，我还要监听一晚上吗？
0: 万一他半夜要起来呢？等的就是他万分之一的可能。 你是不是也没有谈过恋爱啊？怎么看女孩子那么害羞？你接过吻吗？
1: 我知道你亲过华东，华东跟我说的。

0: 不知道你平常也这么能睡。
1: 大周末的急什么？一个是做生意的，一个是导游，怎么会那么早起？你以为还在部队搞晨练吗？反正这个点是你该听的班，你下回把脸盆端稳了啊！刚梦见家公子叫你给吓醒了。
0: 不对，
2: 怎么了？
0: 前天还有上个星期，我跟邻居一起回来的时候，你给我开的门，说了什么？
2: 什么也没说。如果咱俩是刚同居的热恋期，你会怎么做？你会给我打电话？
0: 不停的打电话。如果我10点半还没有回家，就改成1分钟一打。你要看看我是不是喝多了，有没有睡在马路边。
2: 人和人性格不一样，也能说得过去。
0: 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我觉得。
2: 咱俩现在不像情侣，不像我替你挨过揍的情侣。
1: 你知道谈恋爱的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做什么吗？
0: 拥抱、接吻、
1: 刷牙。热恋期一定会顾及对方的感受。

0: 你真没接过吻吗？
1: 庄贺你好。
0: 我没刷牙，只能清脸。

0: 怎么样？
1: 没听到。

0: 这次呢？
1: 像一块橡皮，你的嘴像橡皮泥。

经了解，根据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在基本商谈达成的遣返相关协议，大陆有关部门已多次开展相关人员遣返工作。有关部门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危害两岸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活动，维护两岸正常交流交往秩序。两岸应该继续按照协议精神，妥善处理相关人员遣返事宜，同时明确对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相关行为一经查实，将由国家安全机关等职能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0: 有什么新东西啊？跟往常差不多，没聊什么特殊话题。长官，要不要进去隔壁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哎，对方就要看你进不进去呢。你进去了，搜了，都找过了，那就会留下脚印，就会出现问题，不断的给自己洗脑。
1: 你们就是在这里租房子住的学生，除非遇到危险，否则你们越怀疑，就越不要到邻居家去。
2: 不进去，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问题啊？
1: 用您的脑子想啊！事情的发展是千变万化的，你说要怎么知道？
2: 长官，不能偷偷进去，那就明着进去一次。

0: 啊，哎呀，老贾，来，有什么事儿啊？坐下慢慢说。来来，
1: 我就是想问问您，这不是下了个文件吗？说是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的，我想一个办公室只能有一个名额去，不知道曹柳平和我您准备让谁去？哎，
0: 你看这样啊，我十分钟以后还。
2: 哎，好嘞。
1: 哎。哎。

0: 何山祥，
1: 哎，快来看谁来了！哎，林老板，
2: 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从台湾到了远，搬到这隔壁，早应该过来拜访一下了。
1: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坐。
0: 快请进。
1: 拿着刀是也冲上啊，
0: 刚好在切菜。
2: 里面坐。
1: 台北规矩不能破。
2: 不会影响你们吃饭吧？
3: 不会不会，我们今天啊起得晚，还没来得及吃饭，正好做了虾粥。哎，我看看火，留下一起吃啊。
0: 不急了，
1: 快坐啊，我给你倒杯茶。
2: 我跟春晓平时都不怎么喝茶，也不知道这个口味适不适合你。
0: 什么茶都可以了。

0: 这有点乱，帮你收一下了。我来，我来，这女的哪有让客人动手的？台湾也没有这样的规矩。哎，
1: 手忙脚乱，我帮你了。
0: 不要，别好了。我们今天刚好想找你说个事儿，没想到你就过来了。坐坐坐坐。是这样，华侨医院除了咱们，我们可能得多换几块新的前玻璃。之前那块不行，防不了辐射，你也知道，辐射防不了会出大问题。
2: 所以我们这个预算可能还要再往上提一提了。
3: 这种事你自己决定就好了，不用跟我讲了。这点新人都没有，还怎么一起做生意搞钱了？锦兰，啊，
4: 台湾带来的小礼物，希望你喜欢。
2: 谢谢啊。
0: 两面的，一边是日月潭，一边是阿里山，两种风格有没有？
3: 真好看啊，
0: 适合你的工作了。风吹日晒，没在怕了。
3: 谢谢啊，都不知道你要过来还带礼物。
0: 你看我们什么都没准备，一定要那么客气，就先记着嘛，都是邻居跑不掉了，慢慢还嘛。台湾海峡的蓝，新闻里面天天讲吧，一片海，一家人。送你的，试试看。哎，锦兰，你帮我一下。
3: 你看看，我爸家里只有一条，还是那种带拉链的，
0: 回头我找他们学学。都不会啊，我帮你了。
3: 男人要学会打领带，女人也要学会打领带了，要不然怎么一起过日子啊？这样就好了嘛。这么快？
0: 松紧自己一条，试试。哎，
3: 进来，你帮我看怎么样？
2: 好看，
0: 是吧？我就喜欢这样的蓝色。
3: 你的粥是不是？
0: 哎呦呦！我。
3: 这个
0: 何川小编跟我们在一起喝酒都偷奸耍滑了，在家里不怕醉啊？
3: 你给钱他都不愿意喝，
2: 这都是我的。哦，那
0: 你有够猛的。你们这边有没有喝早酒、喝粥、吃锅巴那种？要不要搞一点？啊，
3: 搞一点吧。
0: 洗手间在哪边？洗个手。
3: 在这边，我带你来。
0: 哎哎。
5: 熬粥不能大火了，小火慢炖吧。
0: 好了。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是谁的手突然

0: 收回，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当人们四散离去，谁还站在船尾？哦，
1: 你们说
2: 这写诗是不是都要有？

0: 那你觉得我最适合做什么？写诗肯定不行了啊。
1: 林老板做生意还不够，还想做什么？
0: 你呢？要是不做导游，你最想做什么？
1: 没试过的我都想尝试，想当兵，文艺兵，想开车开火车，想当翻译当船长，开那种特别大的船出海。小时候我还羡慕作文写得好的同学，我觉得我也能写，但每次都考不好。我妈跟我说，分数不重要，当个诗人不需要分数，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她老觉得我爱胡思乱想，不切实际。
0: 生活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要是不胡思乱想，还怎么过得下去啊？
1: 台湾老板向来不缺爱情，不会枯燥的。
2: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榴莲、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首《致橡树》也是舒婷的诗。林老板可能是没有这样的爱情，所以才会觉得生活无趣。
0: 我这辈子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了啊！不像你们两个，也别敬你们俩了，敬这首诗。
3: 好，来。
0: 抱歉，
4: 来坐坐，
0: 抱，喝酒了，手抖了，抱歉啊。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收音机，不能放磁带，只能听广播吗？
1: 房东留下的，叫他搬走一盘。你要喜欢啊，拿走。
0: 真的假的啊？那我不客气啊。哇，进口的，第一次见。
5: 包装大了的骨灰，台北回来，四十块钱的事情。

0: 请进。
1: 曹光，这是体检报告。来，这里签个字。
0: 好。
1: 好的，
0: 谢谢啊。

0: 我们将就一下，就这几个杯子。
1: 家没别的杯子。
2: 抱歉，赶紧买点新杯子过来啊！
0: 抱歉，
3: 这是我的杯子。
2: 哦，没事啊，一样喝吧。
3: 一样的。

0: 林老板大周末还这么忙啊？又是哪个小女朋友找你啊？工厂啊，一件牛仔裤做不好，他妈天天开线。哎，金总，
1: 来，敬二位啊，
0: 下次再来拜访。
2: 改天再来拜访啊！
3: 林老板这么忙，注意身体啊！什么事情都要找我，劳碌命了啊！走了，路上注意安全。哎，
2: 你不是不知道舒婷吗？啊，昨天晚上你睡着了，我想看看他写过什么诗，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3: 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就是记忆力好，有些东西啊，看过一遍就不会忘。
2: 是刘兰，不是刘莲。
3: 是吗？你自己看，
2: 垃圾。啊？

高中三年，咱们班主任肯定是更年期了，天天絮絮叨叨，你说他说那么多，咱们谁能记得住？但是春林，他说的有一句，我记忆犹新，就是什么叫缘分？就像咱们两个人，打也打不散，这就叫缘分。你想想。 高中，咱们两人一个学校，还都是住校生，宿舍挨着宿舍。这后来考大学，又一块考到北京去，一起爬过野长城。学生会主席欺负咱们，咱们两人就造他的反。我弄了一个吉他社，你弄了一个文学社。你现在想想，那会儿真的是意气风发呀。老乡聚会，喝的还是这酒，味道没变。 你说你吃不惯北京火锅，那今天咱们就吃咱们的家乡菜。我记得那天咱们两人都喝多了，我睡到你宿舍里，你半夜里也不睡，净跟我聊那些失恋的事儿。你哭完了我哭。后来我给你介绍女朋友，你说你那个胆儿。 去见个女朋友，自己还不敢去，还非得拉着我陪着你去。我给你介绍的女朋友，我跟你一块儿去，像什么话呀？<笑>

0: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后来毕业了，分配工作。按理说你是应该留京的，后来因为你妈妈生病，又回到了闽中。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也分到了七六一所，咱们又一个单位，还同一个办公室。你说这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1: 他们是胁迫你了呢，还是拉拢你了？给你多少钱啊？人民币、美金、辽平啊，个人归个人，国家是国家。在大是大非面前，你让我要是睁着眼睛假装看不见。
0: 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发毒誓。
1: 你敢对着妈祖发誓吗？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喂，手术做完了，病人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1: 都是暗影，查一下电话线路在哪里。
2: 烫了是吧？不烫，再给我加点儿。好，你说是发烧呗？
3: 没有。
2: 我听说那个谢师长去你们所里调研了，你见到他了吗？啊？
3: 那个有没有提我的事儿？啊，人太多了。
2: 没说，我跟他秘书提了一嘴。哦，那你没留个电话号码什么的吗？人家领导怎么可能给你他的电话呢？人家领导肯定他也不方面留电话，那你留个秘书的也行啊。你看他说，你要是在那种场合，哎，你跟他说，他肯定会答应你的。
3: 哎。
2: 你上次出国交流考察足球，去了哪个国家呀？欧洲、韩国和日本。最近还有没有出国考察的计划？正在申请，怎么？啊，没事儿。你去过那么多国家，你觉着哪个国家最安全呀？
3: 什么意思啊？
2: 没事，我就那么一问。

0: 保证书，仔细看一下。最近一年，你男朋友有没有和你姑姑或者姑父见过面啊？见过。嗯，他们之间有没有交流啊？
1: 没有，有没有互留联系方式？比如说手机、户籍、分机号码之类的？没有，绝对没有。
0: 你最近一直在学校，为什么很少回家？
1: 我考试挂科了，我压力很大。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在问你，还是你在问我？
0: 是，谁出了什么事情吗？是小鹿还是我姑姑啊？今天晚上说的每个字，都要烂在肚子里。如果有泄露，那就会变成你的责任，明白吗？
1: 明白。他们出什么事情了？
0: 驻军的演习计划有泄密，事关台海安全，部队立案，所有的人都要排查。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在校学生，配合调查和积极反应，都属于为国效力。嗯，明白吗？明白。签字。按手印。你和你的男朋友都在为台商服务，要警惕啊。 还有你姑姑的动向，无论是行为还是思想，要留意。
1: 好。
0: 你的台湾老板有没有说过想认识你姑姑？
1: 没说过。
0: 没有吗？

0: 你的谎言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我嗅得出来，明白吗？
1: 喝杯茶，醒醒觉。哎呀，这年轻人，这干活那不能太累呀。每天早饭都是谁做呀？是你女朋友啊？
2: 没有啊。
1: 你心虚什么呀？
2: 我虚吗？

0: 你不虚吗？不是，你们俩这样盯着别人，谁不虚啊？心里有鬼，鬼还不怕你先怕了。哎呀，
1: 李峰哥，这份文件传阅后收费。
2: 废话不多说了，聊聊齐六幺三的线索吧。哎，老魏，坐着聊，坐着聊。这次去香港的交流会，我觉得曹小平一定会去。春晓和景兰盯的那个目标会怎么和曹打配合，需要反复推敲。一串线上的人肯定都会动。最近呢，叔侄走得很近，理论上讲，侄子也有可能成为交通员。也许以前不是。
1: 但不能排除现在不是。我们假设一下，曹小欧如果跟着一起出去呢？包括出去以后，除了接头，如果他们要跑呢？是一个人跑还是都跑？不回来了怎么办？上面需要看到所有的预案才能批准，不要让领导做问答题，要让他做选择题，多给几个选择。几个嫌疑人当务之急是要扣住其中一个，抓不抓？什么时候抓？在哪儿抓？今天就要定下，现在开会，讨论一下，小花。
0: 把照片拿着。齐导，你猜我那个邻居他这次会不会被抓？
3: 我觉得你应该很快就不用监听了。那真是我谈过最短的一次恋爱。
4: 以前呢，一直凭的是。 科工榜样，这次以后呢，叫法改了，叫荣誉表彰。目的不变啊，还是为了激励和鼓舞全体职工，以先进模范为榜样。大家把这个桌上的荣誉表彰投票表都翻开吧，表格里的人选都是未经推荐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资格审查和评选审议，
5: 或者是这个复印件。
6: 对，调过。
4: 这还推选什么呀？这我们肯定同意他们，都同意，行吧？后边那小孩是谁呀？实际上，实际上，实际上，肯定是谁呀？大家都说说吧。这是你说的，这是你说的。这是你说的。
7: 都不说，那我就来说两句。我工作以后第一次参加 TO 评选，老所长就问过我，我们表彰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说来说去，就八个字：无限热爱，不懈追求。按照这个标准，我给贾春林同志投一票。
4: 啊！这不，学术归学术，其他归其他，何为务实？我讲完了。没想到啊，让我们为曹公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鼓掌。
8: 恭喜哈，实至名归，这要恭喜啊！拿下，拿下，恭喜！恭喜啊，家长！谢谢，谢谢，谢谢！亮平，谢谢你的票，实至名归，应该的。
7: 老同学不说这个了。你举报，我投票；你给我投毒，我拉你一把，各自捡回一条命。这件事儿就算扯平了。

0: 学术团名额的事情，我就不掺和了。你去吧。
1: 恭喜恭喜啊！
2: 找你，
3: 我呀，刚才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个香港的事儿啊，每个办公室的名额有限，还是让给老曹吧，他比我更需要。
1: 哎，你这
3: 他更适合出去走走，交交新朋友，他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1: 领导刚刚在里边夸你们，江向和说你俩肚子里都能装船，大船。

0: 你干什么呀你啊！你收拾啊你啊！啊，怎么回事你？
1: 我扣子给我收拾！
2: 你是不是想反了你？你跟我这说什么呀你？我跟你阿姨找到干嘛？
0: 你弄的这是什么东西？说你呢！
1: 你说我什么呀？
0: 弄的这样子谁收拾啊？
1: 我收拾！
0: 你收拾！

0: 原来没见过你，换人了。是。那原来那个战士呢？
1: 复原了。哎，后边那小孩是谁呀？实习生。安全第一。 就是要把你的安全放在第一，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觉得危险，哪怕是直觉，哪怕是毫无来由，你只要在任意一个星期天的晚上9点半，在你的阳台上挂上一把伞，我们看到那个伞是撑开的，就会立即安排你迅速离开大楼。

0: 曹家有些不对劲，不刮风不下雨，怎么在阳台上把伞撑起来了？十有八九是信号，他要跑。
1: 正式对外宣布，将于明年与我方终止所谓外交关系。国民党立法委员齐发声表示抗议，在野党也同步抨及当局外交政策失当，朝野相互追责。行政部门已紧急召回驻南非代表，全面评估后续经贸、侨民权益配套措施。
2: 我回来了。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经济的天气变化。从明天开始，受新一波疫情影响，我回来了。
2: 不接表姐的电话，她就天天给我打，说她老公百分百出轨，让帮忙去查，搞不好晚上还要拉她舅妈来家里当面讲，你管不管啊？
3: 这么多私家侦探，你让她随便找一个不就行了？
2: 私家侦探，哎，你是免费的，征信社还要花钱，那你觉得她会选谁？
3: 实在不行啊，退休以后我也干这个，挣钱比现在多多了。

0: 喂，啊？我晓得了。
1: 你表姐？
0: 知识分子胆子就是小，大陆的那个曹教授不敢在屋里待了。
1: 那怎么办？真要把他弄出来。妈，吃饭了啊！

0: 哎，老哥，哎，好兄弟，
1: 走着来了。你车呢？没报废的出租车不让进院子。我跟你讲，我那个司机傻乎乎的，昨天跟我去乡下，把脚崴了。哎，哎，
2: 过来过来。
1: 从现在起啊，你就跟着吴局长。
2: 他司机什么时候把伤养好了，你再回来。
1: 这不合适吧？这，
2: 你把腿给我，你还怎么跟女孩子谈恋爱？
1: 没那谈的时候，司机就是腿了；有的谈的时候，他就是电灯泡了。反正我知道你肯定没他谈了。<笑>
2: 你老哥，我多的是，你不知道而已。把兄弟的事情先办好再谈，行不行啊？这物价局的情形不行，他来不来啊？什么事情？我跟马七还有你小舅子在医院搞了一个二手的 CT 机，这物价局三天两头都过来了，今天罚30000，明天罚5000，这罚的饭碗都捧不起了。
3: 约他出来喝酒，他也不来。老哥，这也是投资企业了，你管起不也要管落地吗？今天要开的不就是解决问题的会吗？营商环境交流座谈。再说有谢市长坐镇，你怕什么？你直接讲就好了嘛。
1: 老哥，我没有得罪你吧？你这叫我自杀啊？哎哎哎哎哎！
3: 放弃啊！
4: 好好好，
1: 这个人怎么还没死啊？
4: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成仇人了？
1: 从他望马辞职，自己开公司开始了。我跟你讲，这个鬼头肯定不是辞职了，他肯定是贪污被老板发现了。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
3: 他是抢你生意了，还是抢你女朋友了？
1: 女朋友生意他都抢了，下三滥，没有底线可言了。挖我的工人，聊了好久的地皮也被他抢走了。大陆法律要是不管，我一枪打死他。
3: 哎呀，不要乱讲嘛。
1: 哎，哪天约个酒，我替你说说他。你要是我哥。

0: 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叔？我正好路过，看你也该下班了。你什么时候回乡下？祠堂的事得抓点紧。
1: 我回趟我就去办。不是要去海外考察吗？批了吗？
0: 没有，推迟了。上午来电话说省巡视组来检查，今天轮到我们体育局了。到饭点儿，
1: 那吃饭吧。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去开个非常重要的会，这东西不方便带，先放到你这儿帮我保管好，等我回来拿。听懂了吗？
0: 什么东西这么不方便啊？
1: 该问的别问，一定保管好，听明白了吗？
2: 叔，你鞋有泥，记得擦一下啊。
3: 上回那个上面一定要投，一定。
2: 哎，一直在等着你呢。好久不见，
3: 这是新朋友。哦，这个哪能忘呢？
1: 老朋友。
2: 那你们喝，你们喝。
3: 啊，
2: 你妈。
3: 哎，你怎么自己在这儿？
2: 来，咱们俩喝一杯。
1: 我痛了，上个洗手间回来干的。
3: 哎，有些人就是嘴硬啊，哎，喝的身子都发飘了，还在那吹牛呢。
1: 哎，喝了！喂，
4: 这个曹教授提前出发了，本来不用牵涉你，但事情有点急，需要你去出海，马上。

0: 你去哪里？
1: 现在是我去找司机，不用管我。哦。
0: 哎，哎，老板，法站他现在也不用车，我送完你再回来嘛，以牙来得及呢。你去哪里嘛？
1: 我去喝喝茶，躲躲酒，悄咪咪干。

0: 以前啊，总听说台湾男人大方，后来发现他们只有对女孩子才大方，吃吃喝喝每天都是这些东西，对自己也太抠了。
1: 我看这位做生意是真的做，
2: 每天早出晚归的，芝麻大的订单也要自己跑。
1: 为了你们做 CT 的合同，他能喝到吐血。说实话，这样的人挣不到钱，我都看不下去。
0: 那你觉得他是更喜欢做生意还是做情报？
1: 情报也是生意，人生就是个算盘，看你怎么拨珠子。
0: 今天不写诗，该打算盘了。
1: 华东说的，他看过十年来大部分卷宗，说90%的人都是为了钱。怎么不说话了？
0: 我在想，剩下那些人到底图什么？不为了钱，为什么？

0: 在家里待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去珠海了？有事儿？公事还是私事啊？哎，怎么又突然去香港了？
1: 导游还不是经理的一张牌，缺哪儿补哪儿。旅行社只管挣钱。有个同事病了，哮喘，现在还躺在珠海人民医院的病房里。临时叫我去香港支援，又这么急，只能先到珠海，然后再坐船过去。
0: 东方之珠，好地方。你以前去过吗？
1: 我第一次去，反正小团事情也不多，从珠海街上送到香港，交给那边的同事就算下班，我还能顺带玩两天。你呢？这么着急去珠海干什么？
0: 七哥聊了一笔生意，那边有个医院，有退下来的二手飞机设备，聊了大半个月，现在好不容易要签合同了，那我们的时间肯定得跟着甲方来走吧。人家让我们今天过去，我们也不敢明天到啊。
1: 那你去香港干什么呢？
0: 我女朋友在香港，我就顺道过去陪她玩几天，顺路的事儿，先会合，再一起回闽中。
1: 还有别的信息要对吗？
0: 到了那边，我们肯定是要分开住的，所以不管是珠海还是香港，我们要在不同的酒店分别开两间房间，都要是大床房，万一被别人发现，这样就是吵架变成分居的合理解释。记住，是你生气，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又开了一间房。
1: 为什么不是你生气？我觉得你更小心眼。
0: 之前你说的嘛，我好不容易从别人手里把你撬过来，含在嘴里怕化了，顺着你还来不及，怎么敢生你的气啊？
1: 好吧，你说那个人一定会连夜去香港，
0: 这个就要看台湾那边有没有给早安排这里路线了。你一定要记住，如果暴露，终止行动，立即撤离。
1: 如果任务失败，听说回去之后会转岗，收发报纸搞后勤，是不是？
0: 好像没听说。
2: 这些谣言都是谁在传的？
1: 我们到了之后下一步做什么呀？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跟踪那个人，看看他回去跟谁接头，有没有可能带着点别的事情。
0: 如果我们在香港抓人，那港英警察会不会配合我们？
2: 协助抓捕需要授权，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麻烦。
0: 那他们是不肯合作吗？
2: 香港眼看着就要回归了，人心浮动，打什么算盘的都有。阳奉阴违已经算配合你。
1: 乱，是不是也有乱的机会？
2: 看着吧。糟的事情，24小时内解决不了，也许就永远也解决不了。

0: 35、36。
1: 请问这是谁的船呀？
0: 我呀，你们。
1: 老板，来来来，
2: 我想去香港，有办法吗？
3: 你去打110啦，他哋会帮你搞定的啦。做乜嘢啊？

0: 军情局的人已经出动了，准备接你曹小平，地点在油麻地的千叶宾馆，我们要赶在教授到达之前做好布控。
1: 除了这一间跟这一间，剩下的我都要
2: 了。你也都要啊？
3: 旅行团明天到，房间你得给我留住。
2: 讲可以留，押金要俾咗先噶。
1: 老板，你说的有诚意的折扣。
2: 已经好平噶啦，
1: 有怀节啦，
2: 人家多有得倾嘅。
1: 以后我把旅行团的客人都带到这里了，但你要记得帮我保密，不然我怎么知道同行会不会来打听和拆台？
2: 你放心，唔会乱讲噶。
3: 同行最会装成客人套话，登记信息也不能随便给人看。
2: 这个当然啦。
3: 那就好。
2: 放心啦，喺我哋香港地做生意，讲口齿啊嘛，嗯。
4: 曹教授，你为什么不按我约好的计划来呢？你这样已经打乱了我所有的部署。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记住，不能擅自行动，否则我就。

你的安全了，去油麻地趁月宾馆等我，那里鱼龙混杂，便于隐匿，不见不散。

0: 两间，最里面一间，门口一间。
1: 给我最里面那间。
0: 隔篱系楼房，知唔知咩楼房啊？头先行过嗰啲啊，咁计啊，谂清谂楚先做，做唔退喎。
2: 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记住，不能擅自行动，否则我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庾澄庆、梁咏琪同迎出道重要年，经典金曲现场大合唱。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4: 喜欢看你轻轻皱眉，叫我当小鬼。
2: 李宇春、皇后与梦想发行20周年。
5: 闪烁的灯光，舞台皇后就要登场。
2: 原来他们都已经陪伴我们那么久了。李易同新剧遭遇骗婚局，赘婿联合原配吃绝户，婚姻反击战就此拉开序幕。
6: 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所有东西，我要让他们全部都还回来。
2: 听谁在唱歌第二季本周日开播，是什么样的表演让巡乐团成员泪流满面、热血沸腾？
7: 我觉得非常非常质朴，让人很触动。
8: 原来导演说：“陆虎，你刚才咋了？眼怎么肿成这样？”说：“我刚看你给我哭的。”
9: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0: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9: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以月之名，威力绽放，今年的微博音乐盛典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啊！回顾当晚的现场，可以说是星光云集，舞台名场面接连不断。
10: 不光有一众音乐人带来的诚意满满的演唱舞台，颁奖艺人趣味互动呢，也贡献了不少全网热议的高光瞬间。

0: 平平安安。
1: 是什么样的盛典能把蔡国庆、庾澄庆、赵传、孙越、徐怀钰这一串名字和刘雨昕、威神 V 十个晴天 RED 组合放到一起？这是最近举办的2026 WMA 微博音乐盛典，跨越几个时代的近百组华语音乐人齐聚太湖之畔，覆盖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国风等多元风格，犹如一场盛大的音乐派对。
2: 感谢我自己可以一直热爱音乐，坚持创作。
3: 谢谢这次荣誉，可以让我更勇敢地去尝试更多新的东西，会对音乐继续努力，然后给予大家更多就是很好的体验。
1: 当晚最动人的是那些穿越岁月的经典。庾澄庆捧得年度榜样歌手荣誉，一首《情非得已》引发全场大合唱。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

0: 情，我们唱最后一句，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好，谢谢。
1: 哇，
2: 今年恰逢庾澄庆出道40周年，聊起如何保持旺盛的音乐创作力，他是这么说的：
0: 因为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啊，是一件幸福的事啊，所以它不会对我造成困扰，反而让我一直很有动力啊，一直在这里面玩得开心，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身心都处于一个最佳状态。
2: 同样迎来纪念时刻的还有梁咏琪，出道30周年之际，她获颁年度魅力歌手，一首《胆小鬼》让不少观众梦回青春。

0: 他在现场透露，即将举行的演唱会巡演主题正是他1996年出道专辑的名字。
1: 爱自己也是爱 Gigi，所以一定要来看我的30周年的爱自己的梁咏琪演唱会。
0: 和梁咏琪同台一起给大家送来回忆杀的，其实还有苏建信、徐怀钰和范玮琪。这几首歌一出，哪个80、90后不跟着唱几句？

0: 有，谢谢你们的瞩目，让我可以把这个奖握在手上，谢谢你们。
1: 自己的作品什么时候被大家听到，什么时候能够感动到大家，都是对歌手来说都是很荣幸的一件事。
2: 现场还用照片回顾了他们俩的来时路，每一张都是歌迷们共同经历的青春回忆。而多年后 Ella 仍然是那个小太阳，纵使茹毛不易这样的内向之人也会被感染到，带着现场的嘉宾一起狂欢共舞。
3: 来叶子，
2: 欢乐氛围不停在延续，到张碧晨表演时，他率先开唱，台下的歌手嘉宾接力接唱，让舞台变成了一场即兴派对。
4: 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想你。
5: 哇，这个 key
0: 太高了，对不起。

0: 今年很多歌手迎来了重要纪念日，演出的九月恰巧是 Ella 陈嘉桦出道25周年，也是毛不易出道9周年纪念。
1: 每一个来到艾拉主义这个现场的歌迷朋友。

0: 太棒了！
1: 我怎么觉得他唱的比我好听啊？怎么办呀？循着光照的方向，把你遗忘。
2: 回，
0: 撤回，撤回，重新来
1: 的。对不起，对不起。

0: 之恨无望而啊。
1: 哇哦，旷野的嗓音。
2: 李宇春则以一份皇后与梦想的加冕压轴登场。今年恰逢他个人首张专辑《皇后与梦想》发行20周年，此前他刚结束同名巡演的北京收官站。

0: 颁影响力音乐人后，也收下了连续送出的第21个专属舞台造型玩偶。
1: 最近在录一些就是新写的东西，因为虽然其实之前已经录的差不多了，但是因为今年的收获比较多，感受也比较多，所以又写了很多新的内容，然后最近也在刚好在录音，希望尽快吧。
0: 今年的音乐盛典从启幕到圆满落幕，热搜上榜超过170次，相关话题阅读量超131亿，相关话题讨论量超3.2亿，相关视频播放量近14亿，微博直播观看次数超9.2亿。没有如此惊人的数据，是因为从新生到传奇，从流行到明月，它让我们看到音乐既如时光隧道，能承载我们过往的记忆，也如向阳之花无限生长，生生不息。记者徐文玉报道。
2: 全新都市情感剧《美人鱼》登陆东方卫视，李一桐、王佳佳两大女主强强联手。
3: 故事聚焦婚姻困局，外人眼中的完美婚姻，背后却是一场精心谋划的圈套。模范赘婿变成了吃绝户，主线故事与既往的都市剧呢有很大的不同。
2: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解锁《美人鱼》的精彩故事吧。
4: 于小姐，根据你提供的证据来看，并不足以说明他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5: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后手霜啊？
4: 多年的从业经验告诉我，不能盲目相信表面看到的东西。
5: 那我就都靠你了。
0: 电视剧《美人鱼》以李一桐饰演的互联网博主愚梦的婚姻骗局为切口，讲述她在结婚5周年之际，意外收到老公出轨的照片，彻底打破了她看似美满的婚姻生活。
5: 老公，这照片里的人怎么这么像你啊？
6: 我看看。
7: 我是一个富家千金，
8: 她是个天生好

0: 命的女人，刚才不是
1: 好命女人。然后呢？
2: 是男的。
1: 我的老公呢？不是为了爱我而跟我好，而是为了我的钱，他想吃我的绝户。
3: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戴上迪丽人的面具，做一个完美丈夫。
4: 剧中饰演愚闷丈夫的是演员乔振宇，在外他维持着顾家守己的体面，处处人前秀恩爱，背地里早已背叛婚姻。
5: 我在残局里停歇，
6: 沾了水的手一定得涂它，不然风一吹就会干。
7: 哟，李总，真是实力宠老婆呀，
8: 羡慕嫂子。
4: 更离谱的是，丈夫迪丽人与王佳佳饰演的保姆卢慧竟是原配夫妻，二人联手演了5年戏，只为图谋愚闷的家产，从而达到吃绝户的终极目的。
9: 请你记住，你是我借出去，我们他是一家人。
10: 所以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预谋。
11: 余墨和卢慧的关系，表象上的雇主和保姆，他们又是前妻和现任的关系，同时他们又是两个一起被欺骗的人物。
10: 余墨这个角色，他起初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比较娇妻的这么一个设定。
12: 我怕你吃不好，就给你带了一些好吃的。
10: 嫁得好，被人宠。知道慧姐之后觉得无比的荒谬，
12: 小四怎么会是慧姐？
11: 卢慧确实是一个在我们生活中非典型的人物吧。
13: 找到余梦早已结束，尽快离婚。
14: 非常难得的塑造复杂女性心理变化的这样一个角色，非常不常见，也很极端。
13: 我要是再冷静下去，就跟这些剩饭剩菜一样。
11: 她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苦难，甚至要亲手把自己的爱人送到另外的一个婚姻关系当中去。
13: 为了孩子，你和我必须什么都能做到。
15: 迪丽人他跟卢慧和余梦之间的这种情感是很复杂的，跟余梦的话意图会比较强烈。
13: 这样离婚的时候，我才能确保我比余梦手里的股份高。
15: 卢慧的这份情感更复杂一些，毕竟是他的前妻。
16: 变了的只有我。
4: 李一桐和王佳佳在剧中一个演现任，一个是前任，他们也透露这两个人的关系剑拔弩张，
0: 撕得非常精彩。
17: 你俩有互相扇巴掌的戏吗？
0: 你也扇我了是吧？你走过来之后就啪给了我一巴掌，我一看，哎呀，我你敢扇我，我啪我给你扇过去，给了你一壶，然后你冷静。
4: 看清现实的余梦，为了自救和复仇，联合被迪丽人欺骗的第三者，在好友和毒舌律师焦旭的帮助下，与迪丽人展开家产保卫战。
13: 凭什么可以那么好命？
10: 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所有东西，我要让他们全部都还回来。
18: 我要让他彻底的消失。
10: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在大众视野，那这一定是因为我的丈夫。
4: 故事情节没有拖泥带水，剧情层层递进，反转接踵而至，每个人的算盘都在阳光下反复碰撞，谁将会是最后的赢家？10月10日起，每晚19:30，一起追剧，东方卫视《美人鱼》。记者段文良报道。
19: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Hello， 我是吴克群。
21: 大家好，我是歌手陆虎。
19: 大家好，我是陆卓。
22: 大家好，我是陈卓璇。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凤瑶。
18: 大家好，这里是张子墨。
20: 更多的节目幕后资讯，
19: 请锁定东方新娱乐。
4: 当音乐采风的脚步从辽阔山河转向市井巷陌，当创作的灵感锚定普通人的烟火人生。东方卫视即兴共创音乐采风节目《听谁在唱歌》第二季即将与观众见面了。全新阵容的巡乐团带着写遍人间故事的初心，向烟火更深处出发。
23: 听谁在唱歌？
24: 听我们在唱歌，
23: 唱一段被时光留下的故事，
25: 唱一场素不相识的相逢。
26: 出发就是最好的舞台，
23: 唱人间烟火，
24: 唱山河回响。
1: 认真的

0: 活，尽情的唱。
1: 作为本季巡乐团的领衔者，吴克群带着酝酿已久的创作愿景踏上了这段新的旅程。在他的构想里，这档音综不该只属于聚光灯下的职业歌手，那些在平凡生活里闪着光的平民英雄都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主题曲。
0: 第一反应是终于可以写很多人的心里的歌了。我一直很希望有一个音综是大家能够去写，就是每一个普通人心中的歌。对，因为在很多普通人当中是有存在很多英雄或很多很有故事的人的，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去写他们的歌。
1: 本季节目首站便落地文化底蕴深厚的潮汕地区，巡乐团循着南澳岛的海风走进古城巷陌，潮阳笛套、醒狮表演、莺歌舞、二十四节令鼓，热闹的街巷集市里锣鼓声与民乐声交织，舞狮队伍穿行其间。
2: 因为很久没有在这么热闹的一个集市里面，然后去感受这种人文的这种气息了。
3: 哎呦，这是
4: 朝阳的笛套，这个是南宋时候的宫廷音乐。
1: 而被路虎记挂多年的莺歌舞终于在潮汕现场再次击中了他。
5: 我说有一年春晚的时候，我在后台就有看过那个莺歌舞，就是他们往前冲过来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就是那些女孩的飒，那种对自己的自信，而且那些男生的那种英气。他们其实是这边的战舞嘛，就是说就是有一种突然间甚至有一些那种爱国情怀扑面而来。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好强大啊！是因为很多人，因为他们真的是在保护我们，就冲过来。我就在现场泪流满面。那天彩排的时候，上台前说，底下导演说：“陆虎，你刚才咋了？眼怎么肿成这样？”我刚才看莺歌舞哭的。
3: 连招。
5: 声音的动态是情绪的出口。就为什么那么多人看演唱会在现场会流眼泪，因为那个时候现场跟电视传播出来的那个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说通过我们的节目有看到我们潮汕这么美的风景，这么厉害的民俗文化，这么传统的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么经典的莺歌舞啊，就各个层面的东西吧，我建议大家来这儿走走看看。
1: 对于身兼嘉宾与音乐总监双重身份的刘凤瑶而言，这段旅程的开始还带着些许职业性的担忧。
6: 在出发之前，不瞒你说，我还真的想过很多种方式，如何去为节目，去为一期的音乐去想一些所谓预制打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可是来了之后，我发现哦，我想多了啊，因为每个人都非常有欲望，然后每个人都说，哎，我这个有个什么想法，那个有个什么想法。可能我应该在家想的是如何让自己隐一隐，把这些事情稍微的收一收。我可能接下来要想这个工作了。对，
1: 创作欲的同频背后是成员之间快速建立的信任与默契。不管是相识多年的老友，还是第一次见面的新搭档，都很快玩到了一起。
7: 相处也非常融洽。就是虽然我们之前像虎哥，我们认识很久了。但其他哥哥可能是我们或多或少就偶尔见过面，像克群哥第一次见面了，但是我们觉得进来第一天就感觉熟到不能再熟那种感觉。
8: 特别是对于我这样子很慢热的人来说，我其实是很少跟有一点陌生的朋友这么快就熟络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有音乐可聊，那可能就真的非常快。
1: 对于这季节目的呈现形式，吴克群也给出了充满想象力的描述。音乐不再局限于固定的舞台，而是会随时出现在人群的各个角落。
0: 这一次的听谁在唱歌呢，它会像是一个惊天魔盗团，然后我们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方式去让大家看到创作本身，去走进人群当中，为他们写歌，写他们心里的歌。那也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我们会有那种在人群当中乱入，可能会在菜市场唱歌，可能会在车水马龙的街道里面，然后突然唱歌。对，所以说不定下一刻听谁在唱歌，我们所有人就会出现在你身边。当然，我们也想要找到

0: 转脑海。
1: 他这一句出来之后，我就觉得
2: 到灵魂的感觉。
3: 哎，你很帅，很有那个兄弟的味道。
4: 即兴共创音乐采风节目《听谁在唱歌》第二季即将登陆东方卫视，与观众见面，敬请期待。记者杨威报道。吃环球美食，最近上海又多了一个好去处——徐家汇。近日，上海环球美食会 IP 首次在徐汇落地，环球食面大会率先开市，各色面食吃到过瘾。作为上海环球美食会系列的重要一站，首届无界时光嘉年华暨金秋购物季也火热开启 ，IP 快闪、艺术活动、特色市集，持续提升徐家汇国际消费核心商圈影响力。餐饮商户推出限定套餐、新品首发、生日面福利，同时携手抖音打造商圈线上阵地。
5: 徐家汇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商圈之一，上海人对徐家汇是有感情的。这次无界时光嘉年华用一碗面切入，把美食和商圈活力结合起来，这个利益特别的好。而且徐家汇是我们在上海做的第一个这样的商圈深度合作专区，我们是想长期做下去的，不只是一次活动，后续我们会持续把好的 AOI 产品能力、流量资源往这边倾斜，和徐汇商委、徐汇商业集团一起，把徐家汇打造成上海商圈数字化的一个标杆，让老商圈在数字时代有新的活力。
4: 据悉，在抖音搜徐家汇商圈，即可了解打卡路线、最新活动及专属消费券。
5: 十月份呢，整个月用户在徐家汇参与活动的门店，抖音下单核销就能抽免单，最高可以抽100元的全额免。线下有市集，有美食，线上有优惠，有攻略，用户逛得更爽，商家也能拿到更多的客流。
6: 抖音它是一个对外曝光的很好的一个渠道，守在店里面等顾客，不如自己主动对外展示，就是大量的团购套餐在抖音上得到了很好的销售，所以坚持做抖音这个方向是对的。那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商圈活动，对我们商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4: 10月21日，了不起的汉堡节也将登陆徐家汇，知名品牌和各地人气排队王带来限定汉堡、创意新品及不间断音乐派对。2026徐汇金秋购物季同步启动，多项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7: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7: 拜拜
1: 拜。
8: 这一切就是一场阴谋，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所有东西，我要让他们全部都还回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2: 最近一个月我的眼睛看不清，看东西眼睛飘，
3: 没到两个月它直接就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4: 像您这个年龄呢，主要可能是我们也要警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可能性。您这个呢就可以诊断为它是一个慢性病，我们要终生进行管理的。这个治疗呢就是直接往眼睛里面打针，
3: 他觉得往眼球里打针他就

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刘宇轩。昨天是10月8号世界视觉日啊，我们这期快闪医院呢来到了宝山路街道邻里家，为附近的市民提供关于眼部问题的公益健康科普咨询。相信有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眼睛花看不清楚是非常正常的衰老，或者呢就是白内障，做个手术也就好。但是有一种眼部疾病啊，它早期的时候呢不疼不痒，但是却在悄悄地破坏你眼睛当中最关键的部位，等到大家发现的时候，视力可能就已经不可逆地受损。我们这一期快闪医院邀请到的当值医生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的蒋婷婷医生，他深耕眼底疾病临床多年啊。今天呢我们就请

0: 蒋医生为大家把黄斑病变的来龙去脉一次性讲透。蒋主任，欢迎您来到快闪医院。昨天是世界视觉日啊，我们这期快闪医院呢就聚焦一下老年人群的一些常见的眼部疾病。首先想问问您，平时在出诊的过程当中，老年人大部分对自己视力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的常见心态都有哪些？
1: 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说，医生，我现在看不清楚了，帮我看看是不是要白内障，需不需要开刀，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很多患者一开始是来想做白内障手术的，后来呢，因为白内障手术术前我们都要进行一些眼底方面的检查，又发现了一些眼底黄斑部的疾病，那么这一大类呢也并不少见啊，特别是5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呢，我们讲老年人出现视力下降，一方面是因为白内障，再一个呢，黄斑变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疾病。
0: 的确是啊，尤其是老年人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就是会慢慢的变差，无论是下降啊、看不清楚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出现，但是好像重视的人并不是特别多，是吗？
1: 是的，现在可以说有些老年人也是对就医可能会有一些恐惧，即使他是白内障，他也是能拖就拖，也是不想来医院啊进行检查手术。但是在此也是想提醒呼吁广大的一些老年朋友吧，我们还是要关注自己的眼健康的，很多疾病还是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0: 我们今天快闪医院也是来了几位咨询者，想要就眼部的一些问题向您咨询啊，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好吗？
1: 好的。
0: 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叔叔你好，请坐。叔叔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2: 我来问问，我的眼睛看不清。
1: 那我先请问您，您是哪只眼睛看不清呀？
2: 两个都。
1: 两个都看不清，大概多长时间了？
2: 最近一个月。
1: 您有什么基础疾病吗？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2: 都有。
1: 都有的。那您有看直线变弯啊这些症状吗？这个没有，就是单纯的看东西模糊了，是吧？像您这个年龄呢，我判断呢，最大的可能性主要可能是白内障，因为它是我们老年常见的一个引起视力下降的疾病了。
0: 但是白内障是不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对吧？就是他会发现眼睛里面有白色的东西，就别人也能看得到他是不是白内障，是
1: 并不是。如果是你肉眼能够看到发白的话，他白内障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就很多人会觉得白内障是可以看得到的，如果我看不到任何东西就没有事情。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了。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呢？我们经常把眼睛比作一个照相机，那么这个晶状体呢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晶状体浑浊就相当于我们镜头脏了花了，所以你看外面的世界就是朦朦胧胧啊，感觉清晰度下降，
0: 不分远近了，就
1: 对，是有这种感觉。那么是我们称为老年性的白内障，一般都是医生到医院以后用专业的我们叫裂隙灯显微镜进行一个观察，观察你晶体的一个浑浊的程度啊。如果要仔细观察的话，要散瞳整个看你的晶体到底是浑浊到有没有要必须手术的一个地步。哦，
0: 这是一个猜测，白内障。
1: 对，还有一个呢，因为这个叔叔他是有基础疾病的，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个呢我们也要警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可能性。
2: 糖尿病我有十几年了，
1: 是吧？我们是建议5年最好就做一次眼底的筛查，要看您的眼底有没有一些出血啊、渗出啊这些改变，因为有的时候轻度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没有威胁到视力，您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如果体检发现有这些病变的话呢，就要提醒您要注意了，或者是要你定期什么时候来复查。所以呢，您现在其实去医院做一个眼底的检查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黄斑变性这一大类的疾病，但是它呢有一个非常特征性的症状，就是它除了看东西视力下降之外，它还会有视物扭曲、变形、变弯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就是看东西不是模糊的问题了，就是
1: 对
0: 形状都会改变。
1: 形状会改变啊，看直的变弯了。
2: 这次我感觉好像没有。
1: 这个还没有，那就恭喜您，这个黄斑应该还是健康的。
0: 蒋医生，您提到的这个黄斑，很多人会不太理解，认为黄斑本身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其实它只是我们的一个部位。
1: 好多人来就诊就说，医生我有黄斑，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误区，因为黄斑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一个正常结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眼球啊，前面是角膜晶状体，后面是视网膜，这是视神经。那么黄斑呢是

0: 实际上就是在视神经的旁边，一个重要的区域。然后我们可以看这张放大的图，这是视神经。那么这个位置就是黄斑。那么因为它富含一个叶黄素，所以呢，它的颜色会偏深一点。这个黄斑区，
1: 那它在人体当中看到物体或者说看清东西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它是负责我们的一个中心视力，精细的视觉和色觉。如果说您的黄斑发生了病变啊。 会产生一个中央暗点，也就是说，比如你看人脸，你鼻子看不到，但是周围的还是可以看到。但是就是正中心的位置，它会有黑影遮挡，所以它是非常影响你的生活和阅读质量。那么黄斑变性的这种致盲率呢，逐年升高，可能因为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程度还不够，好多患者年纪大了，他就误以为是白内障，觉得不就是开个刀吗？我晚点开就是了。但是呢。 不知道自己其实除了白内障之外，还有黄斑变性这个疾病。黄斑变性我们讲，它是严重威胁视力的，特别是失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它三年内的致盲率可以高达75%。所以呢，也是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视力下降的话，不要简单的认为就是白内障造成的，也是要去医院做一个眼底的检查，非常重要。
2: 听过您这段介绍之后，很多老年人一定会重视这个问题啊。但是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就会想，有没有什么我在家里就能够检测的方法呢？
0: 当然有，而且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方格表。我今天也带了，它是叫阿姆斯勒方格表，它是怎么样检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叔叔，您可以拿一个做一个自测啊。我们就是把它放在我们大概阅读的距离30厘米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首先挡住我们的左眼。 用右眼去盯着这样的一个中间的黑点去看，然后我们感受周围的直线有没有变弯啊、扭曲啊，或者是哦，那就很好。如果是出现了扭曲，这就是提示黄斑病变的一个信号。这是我们在家自测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那么其实没有这张专业的表格也可以，我们可以利用家里的瓷砖缝啊、一些垂直的墙角，其实都可以做自测。
3: 叔叔，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4: 没有问题。
3: 希望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4: 好。
3: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4: 谢谢。
3: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5: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叔叔，请坐，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
5: 医生你好，我这个眼睛呢，看东西呢有点飘，有点飘了呢，我就是到医院去看，拍片子。但是这个报告呢，我整不明白，这个到底是。 怎么看这个报告？好的，我来看一下您的报告。就是呢，这是一张正常的眼底照，这是您的眼底照。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呢，它黄斑非常的干净，但是您这儿呢就出现了一些黄色的斑点，对不对？那么这是您黄斑部的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它就能对应的看您这些黄白色的斑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病灶。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视网膜的外层有这种波浪状的改变。 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代谢产物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就沉积在黄斑部，所以形成了我们叫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0: 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5: 对，我们从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它就是随着一个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黄斑部的一个蜕变。那么它其实呢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干性，一种是湿性。 那么干性呢，其实患病人数更多，占了总人群的大概80%到90%。
0: 这么大比例？
5: 是的，是的。但是呢，它相对于湿性来讲呢，整个病程会非常的缓慢，所以呢，您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它绝对不会说短期内迅速的就会引起非常严重的视力丧失的。 但是呢，这个疾病目前呢没有什么特效的一个治疗方法。既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目前从国际范围内来讲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总不能什么都不管它吧？有哪些方法可以改善吗？
5: 首先呢，就是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我们要避免在生活中有加重疾病进展的这些因素。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营养物质。第三呢，就是定期复查。
0: 定期复查。那我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第一个，大致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呢？
5: 那么首先就是非常明确的，吸烟。 是影响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一个很重要的，
0: 叔叔您吸烟吗？
3: 是。
0: 所以研究发现呢，吸烟者比非吸烟者他的发病率可以高2到3倍呢。哎，所以我也奉献你。

0: 您还有广大的老年患者，不管您有没有得这个黄斑变性，都建议您戒烟，同时也要尽量避免二手烟。另外您有那个三高吗？高血压、高血脂？
1: 哦，
0: 这个都没有。哦，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其他有这些三高疾病的人群，控制基础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基础病也会影响眼底血管的一些代谢。哦。对，大致就是这些生活方向。
2: 那第二个可能生活当中像您提到的吃的东西要注意什么？
0: 主要是补充以下一些营养物质：叶黄素、玉米黄质、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锌和硒，因为这些都是国外有大型临床研究作为证据支持的。
2: 对于可能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觉得我们日常吃什么，现在老年人很关心自己吃什么。
0: 对，我们中国人也讲究食补嘛。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食物的展板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菠菜啊，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它就是富含一个叶黄素的食物所以老人家
2: 叔叔可以多吃。
0: 对，您除了吃叶黄素的药物之外，也可以补充一些这些绿叶的蔬菜，也是非常好的包括玉米啊、南瓜和彩椒，它都是富含一个玉米黄质的，也是平时对你的疾病是有益的另外呢，富含维 C 的水果大家都知道，有橙子啊、猕猴桃、草莓另外呢，补充一些坚果，坚果里它是富含一些维 E 还有锌的所以多吃一些核桃啊，也是对您这个肝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有益的
2: 所以其实食补啊，如果大家想要关心自己能够究竟吃点什么东西对自己有好处的话，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没错没错
2: 那第三个方面呢？
0: 第三个方面就是还是要定期监测您不要觉得我是肝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反正医生说也没有特效的治疗，就是吃点营养品补充一下就不用来了，那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有一定概率转化为湿性黄斑变性的，一旦出现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您就会感觉到一个严重的视力下降，而且病情会迅速的急转直下，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及时去就医了。那么怎么样一个随访周期呢？我们建议肝性的患者每3到6个月到医院，我们还是做一些黄斑部的这些彩照啊、OCT 的检查，去监测病情的变化。如果您觉得生活中突然出现了视力的严重下降，或者是黑影的变大，那就及时来医院进行复查。我们主要是要监测，避免它变为湿性，那样就要早发现、早处理了。
2: 蒋主任，您前面在介绍这个疾病全称的时候是肝性
0: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2: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就是会是每个人都会随着自己身体慢慢老去，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0: 确实，但是呢，也不是100%的人。研究发现呢，50岁以上的发病率会明显的升高，但是呢，针对它目前的一个具体的发病机制，其实还没有说搞得特别清楚，只是说年龄是它明确的一个高危因素，但是具体为什么不是100%的人都得呢？它可能还牵扯到一些体内携带的易感基因啊等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机制。
2: 叔叔，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的，
1: 谢谢啊。
2: 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3: 你好，
0: 医生好，
3: 主持人好。
2: 叔叔阿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4: 我不久前发现了看东西眼睛飘，
3: 他飘了以后，我们就很着急，就去医院看了，也检查了。医生说过2个月来复查，也给我们检查了，但是没到2个月，他直接就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0: 这是您最近的一个检查报告，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黄斑部出现了一些出血，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这个改变的。我们可以拿一张正常的眼底照来对比一下。
2: 我们刚刚那位叔叔只是有点斑点的感
0: 觉。对对对，本来是非常干净的黄斑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您的黄斑部有这样的出血的改变。也做了 OCT， 我们可以看到呢，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 OCT 是平平的但是呢，您这边出现了一些隆起，同时呢还有一些新生血管，您这个呢就可以诊断为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3: 就是我们理解的眼底出血。
0: 对，只是说眼底出血它是涵盖了一大类的疾病，而这个湿性年龄性相关黄斑变性就是您的一个准确的一个诊断，它是会导致咱们的眼底出血的。
2: 就是对于叔叔当前来说的话，肯定很关心的就是我现在黑掉了，
3: 我不知道能恢复到什么样。
2: 对，他可。

0: 肯定很关心能
1: 怎么治，
2: 对
1: 吧？首先我们就来看它为什么会引起出血。嗯，那就是因为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黄斑部长出了异常的新生血管。哎，这些新生血管我们之所以称为异常的新生血管，就是因为它们和正常的血管不一样，它们非常的脆弱，很容易就引起破裂出血，还有这种黄色的一些渗出。那么为什么会生出来这些新生血管呢？就是因为我们眼内有一种因子叫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它的英文叫 VEGF， 异常的升高导致的。而我们这个治疗呢，就是直接往眼睛里面打针，这个针呢就是拮抗这个有害因子的，所以把这个针直接打到眼内，它才能够发挥这种拮抗的作用，从而稳定这些异常的新生血管，使它稳定缩小，这样呢就希望你这些出血啊和渗出能够慢慢的吸收，视力得到一定的改善。
3: 反正他就是怕打针，他觉得往眼球里打针，他就
0: 没关系，就跟您有一样担心的患者，我相信一定很多。
1: 没错，
0: 你别说您了，我就是年轻的人，如果要跟我说要打这样的针的话，我也会害怕的，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1: 没错，因为这个不像是我们平时打个吊水啊、抽个血啊，大家都觉得还可以接受。
0: 疼吗？
1: 可以说所有的患者一听直接往眼睛里面打，都是表现为我们叫可以说谈针色变啊，就是表现为一种抗拒，然后立马就问有没有什么保守治疗的方案。我今天因为也带了一个眼球的模型，我也会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打针的过程，希望能够消除大家的一个焦虑和紧张。我们看这是一个眼球的模型啊，我们平时打针呢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眼白的位置啊，具体来说呢，它是距我们的角膜缘大概3.5到4毫米的位置。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重要的血管神经啊，所以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注射位置。那么在打针之前呢，我们其实会给你点一些表面麻醉的一个眼药水，起到一个表面麻醉的作用，所以整个注射过程中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痛感，最多就一点点刺痛的感觉。因为我们把药水注入进去嘛，所以刚打完患者眼睛会有一点胀痛的感觉，但是会很快消失，整个过程几分钟就完成，也不需要住院，就是在门诊完成的，打完就回家了，所以是非常的便捷的。
0: 就是在跟您问诊的过程当中就结束掉了。
1: 还是需要进手术室的，因为这是一个无菌的操作。我们现在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案呢是前面是3针复合期的治疗，也就是前面每个月打一针，连续打3针，然后后续是一个按需治疗的方案。这里呢就要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很多的患者呢就觉得这个3+按需治疗是不是3针我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大大的误区。我们讲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它是一个慢性病，我们要终生进行管理的。我们之所以前面要密集的打针，是希望短期快速的来压制住这些出血和渗出，快速的使这些异常的新生血管稳定。但是因为刚才讲了，它其实并不是能起到完全消除这些异常新生血管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定期的来注射，才能达到使它不复发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前面连续3针结束以后，医生还会让你来复查，然后根据您的视力恢复情况和我们眼底 OCT 的这种改善情况，来制定后续按需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绝不是打2-3针就整个疗程结束。
0: 那么刚刚一位咨询者，其实他您诊断下来是干性的嘛？
1: 对。
0: 现在我们聊的是湿性的，那湿性的有什么样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湿性的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遵守医嘱，定期复查，规范的一个治疗。因为湿性的目前来讲，玻璃体腔注射这个抗 VEGF 这个药物是全世界公认的一线的治疗方案。只要我们及时治疗，按照医嘱定期打针，这个视力呢还是能够得到改善，并且能够长期维持稳定的。
0: 可能年纪大的人，他的这种所谓的包容性很强，他认为自己就这样了，家人很难劝说。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您门诊里面多吗？有这样的情况吗？
1: 这种呢，我一般是建议家属怎么样去沟通呢？一个呢是我们医生当然在诊室会和患者耐心的去沟通一下打针的一些风险，比如说 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或者是眼睛里面有些人说打了会发炎啊，或者什么，其实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在正规操作的情况下发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现在打针是非常安全的操作。

0: 最常见的可能是我们在注射的部位，有的时候不小心会碰到一些毛细血管，所以注射部位也就是我们眼白的部位呢，会有一小片的发红，我们叫结膜下的出血啊，这些呢其实没关系，它过几天都可以吸收的，对，所以打针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操作。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如果因为恐惧打针不治疗的话，它这个疾病会急转直下，非常危害您的视力，而且有的时候拖的时间长，异常的新生血管它会形成瘢痕化的改变啊，延误治疗，即使你后续再打针，治疗效果也没有早期打针这么好了。研究显示，你如果完全不管它，三年内致盲率高达75%。
1: 哦，那还是很严重的。
0: 对，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接受打针这样的一个操作，包括家属也是要给这个患者去做一些思想工作。
1: 嗯，的确是。叔叔阿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希望有病大家早点治疗。
0: 对对对，叔叔这句话说的对。
1: 也谢谢叔叔阿姨来到我们快闪医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谢谢。
3: 谢谢，
4: 谢谢主持人，谢谢医生，
2: 谢谢医生，谢谢
1: 叔叔，再见，阿姨再见。蒋主任，今天也非常感谢您走进我们的快闪医院啊，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知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画一画重点，有哪些预警信号我们要特别注意？
0: 好的，关于黄斑的健康管理，我们讲主要记住九个字：第一，早发现；第二，勤监测；第三，规范治。关于早发现，刚才前面也讲了，我们可以在家用阿姆斯勒方格表进行自测，我们是推荐老年人每个月进行一次自测，来及时的发现问题。如果出现了看东西变弯扭曲，要及时到医院进行黄斑部的检查。第二就是勤监测，我们刚才也说了，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它是5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增加，所以我们是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那么对于已经确诊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患者呢，也不要掉以轻心，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主要是防止它向湿性的一个转化。第三呢就是规范治，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目前眼内注射抗 VEGF 药物是一线的治疗方案，目前规范的治疗方案呢是3针复合期加后续按需治疗的方案，所以一定要遵守医生的医嘱，来定期的复查，及时的注射。
1: 好的，
0: 总之一句话就是得了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也不可怕，我们只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就不会引起严重的一个视力的损伤。

希望大家把今天的内容啊转发给家里的长辈。眼睛的事儿不要等到看不清了才重视啊，家里的老人不肯治也不要着急，咱们用对方法慢慢沟通，现在多一份关注，未来就会少一分失去光明的风险。大家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黄斑健康就可以获取完整版的健康指南。清晰的世界值得我们用心去守护，同时也值得我们耐心去守护身边的人。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陈吉宁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季度工作会议，强调以事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个别国家鼓噪人民币汇率低估，央行发声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百万豪车刹车踏板支架在测试中断裂，是质量缺陷还是测试不当？车企回应将进一步优化设计。海南持续整治违规赶海，东方卫视记者一线走访，关闭赶海点，修补保护区围栏。

0: 五种红树林工作正同步推进。中国外交部批日本右翼势力搞数据投毒，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歪曲二战历史的语料。对外谈休战，对内谈打击。美国对伊战和不定，俄罗斯力挺德黑兰称发生冲突错不在伊朗。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2: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视台模式向各位问好。
1: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国家鼓噪人民币汇率低估，甚至要以非市场化的方式强迫人民币升值。昨天，央行发布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强调， 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中，浮动的前提是不预设目标水平，不干预长期趋势。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常态化外汇干预，参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今年7月日元对美元一度贬值近40年低位，引发相关国家联合干预。 中方的相关措施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
3: 6.04至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
1: 10%以上。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发布2026年外部部门报告，评定2025年中国外部平衡偏强。 有一些国家却将这一结果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文件明确表示，这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央行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4: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2010年到2014年升值10%；2020年到2021年升值9%。统计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
1: 专业讨论中，常有人把经常账户顺差当作判断汇率是否被低估的依据。文件提到， 分析汇率变化不仅要看货物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不仅要看经常账户，也要看金融账户；不仅要关注经济基本面因素，也要关注预期等因素。顺差问题根本上是一个结构问题，真正需要调整的是逆差国低储蓄、高消费、产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中国始终愿意为全球经济动态平衡做积极贡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为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财政部最近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分配给县区使用的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 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今天，国际金价反弹，现货黄金价格持续拉升，午后一度重返了每盎司4200美元的关口，但是单次反弹难以扭转年内大幅回调行情。金价过去一个月跌幅接近6%，不少消费者趁低买入黄金饰品零售市场也随之升温。
5: 上午10点，记者来到上海这家珠宝交易中心，看到不少金饰品柜台前都围满了顾客。
6: 给小宝宝买，然后买个锁，买个镯子。现在趁这个下跌还可以的时候，赶紧先囤上。
7: 今天买我们的婚金，我们也观望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同等的价位可以买到更多的黄金，会比较划算一点。
1: 当前多家主

0: 主流品牌足金饰品价格在每克1250元上下浮动，相比八月底的阶段高点，累计跌幅已超过10%。店家透露，最近金价下跌，不少此前观望的顾客购买意愿增强。
1: 有明显增多很多，因为加上国庆又是节假日嘛，以婚嫁为主的多一点。还有就是可能需要以旧换新的。
0: 不过这一轮金价回落，让不少投资者措手不及。拉长时间轴，国际金价已从年初每盎司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跌到目前4000美元左右，过去一个月跌幅接近6%。业内认为，这一轮金价波动背后是多股力量叠加导致。
2: 欧美多国的利率在不断的上升啊，然后呢，债券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没有这个孳息功能的这个黄金资产，实际上是有些分流压力的。黄金它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啊，在最近一个月，美元指数上涨了超过3%，那就意味着这其中可能有120到150美元的这个基数是由于汇兑啊这个因素所导致的。
0: 专家认为，支撑金价的底层力量并没有消失。从全球范围看，黄金的保值属性依然稳固，各国央行也在持续增持。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专家建议，与其追涨杀跌，不如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中的一份压仓石，在价格回调时适度配置，分批买入，用时间平滑波动。东方卫视记者冯丹、刘毅然，上海报道。
3: 来关注天气，连日来，海南岛多地遭遇了强降雨侵袭。今天部分地区的强降雨仍在继续，海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与此同时，5个市县紧急发布了停课通知。
0: 雨一直下个不停，在琼海、万宁等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今天白天的降雨量已达到100到150毫米。受暴雨影响，琼海、万宁等5地一早发布停课通知。明天雨势将逐渐减弱，各地也将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气象专家解释，海南岛此轮强降雨属于典型的秋季暴雨天气。
4: 其实呢，每年进入到9月份甚至10月份啊，是海南降雨的一个小高峰。冷空气日渐活跃，带来明显的东北风；而在南海还有热带系统活动，带来明显的东南风。所以海南经常会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之下的东风急流的影响，所以降雨很强。
0: 连续的降雨容易引发次生灾害。今天，海南省同步发布蓝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琼海、万宁等多个乡镇降雨诱发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提醒相关人员注意避险。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报道。
3: 更多有关海南暴雨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的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福雅你好，现在降雨的情况怎么样？后续预计还会持续多久？
5: 好的，小雪。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目前这里是处于一个暴雨橙色预警的状态，而陵水、琼海、琼中、万宁等这些市县还在持续着暴雨的红色预警，应该说全域的防汛承压态势依然严峻。那么在这一轮的降雨过程当中，万宁是成为全省的降雨核心区域。截止到目前，万宁已经安全转移了近5800名群众，那全市有2800多艘渔船都已经回港避风。那么针对辖区内水库、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漫水路段以及危旧桥梁等等这些关键的风险点位，当地也已经落实了全域闭环管控措施。那么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全市的党员干部就在各个风险点值守，引导过往的车辆和群众从安全路线来绕行。那同时呢，为了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水位上涨压力，万宁水库已经进行了2次科学泄洪。而就在我们连线之前，万宁又有一个水库刚刚是发布了泄洪公告。目前呢，万宁仍然是维持着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的状态。那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海南的强降雨和常规的台风暴雨有着明显的区别。那这次降水呢，是由于海上偏东急流持续输送水汽所引发的。虽然没有明显的大风风圈，但是水汽补给是源源不断，再加上东部沿海地形抬升的加持，那就直接造成了区域降雨时间长、短时雨势强劲、累计雨量超预期的这种极端降水特征。所以呢，气象专家提醒，由于这轮降雨的落点分布非常的不均匀，相邻的乡镇降雨量呢差距也比较悬殊，容易诱发突发性山洪、山体滑坡、还有泥石流以及城市内涝等等这些灾害。而由于这次降水的持续时间比较长，区域土壤的含水

量也已经完全饱和，次生灾害存在滞后的效应。那即使从明天开始雨势可能会有一个减弱的过程，但是地质和水文方面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不能掉以

0: 小雪，我这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谢谢福雅带来的报道，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前方最新的天气情况。再继续来关注海南整治红树林保护区内违规赶海乱象的最新进展。昨晚三亚市发布了专项公告，明确全面禁止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地以及湿地范围内进行赶海捕捞、违规闯入等各类破坏生态的行为。东方卫视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三亚正在同步推进围栏修缮、红树林补植等工作，整治乱象，推进生态修复。
2: 傍晚，在三亚海棠区后海村的红树林保护区里，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冒雨修缮被人为损毁的防护围栏。施工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片区域过去是虾塘、鱼塘，在完成红树林种植后建成封闭管护的保护区，除了预留的几个供巡护管理的出入口之外，其余区域全部实行物理封闭，但围栏多次遭到人为私自拆除。
3: 这个地方我们是在6月28号还有7月22号连续报了两次警，我们不停的修复。
0: 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你们管护的这个范围发现有多少处呢？
3: 在我这边大概有4-5处吧。
2: 与此同时，距离这里约半小时车程的铁鲁港，工作人员正在准备补种苗木，将根据潮汐水位变化适时更换枯死苗木。
4: 如果是明天水位低于1米了，到90-80了，我们就去把它苗拔出来换出来。
0: 现在这个水位大概有多少呢？
4: 现在这个水位大概在1.3米左右。
2: 昨晚三亚发布公告，禁止赶海捕捞，禁止违规进入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及红树林湿地，依法列出7条刚性禁止条款，进行线上线下全链条、全覆盖、闭环管控。
5: 本次公告和以往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管控链条更长，覆盖范围更广，不光是守住滩涂线下现场，还把网络引流、付费赶海运营这些上流环节纳入监管。
2: 此外，三亚还将对全市的红树林保护地、滨海湿地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改，定期开展生态监测评估。紧邻三亚的陵水县也同步加大整治力度，截至目前已责令104家经营主体暂停经营，依法对10起行政案件进行立案，行政拘留2人，同时关闭辖区内赶海点10个，收缴地笼网1438个，扣押违法船只8艘，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1起。目前系列调查仍在开展中。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三亚报道。
1: 新疆又一条打通天山的超级高速有了新进展。今天，继3033奎独库高速公路2座穿越天山的隧道工程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2: 这两座隧道都是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穿越天山主脉与20多条破隧带，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冬季极端气温可达-40摄氏度。据介绍，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工程以全工序机械化装备为载体，结合大模型实现超前地质研判与智能爆破设计，破解复杂地质难题。继3033奎独库高速起自奎屯市，途经独山子、库车等地，按双向4车道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与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走向基本平行。高速计划于2032年建成，通车后，天山南北将打破独库公路季节性通行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14小时缩短到4小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中国外交部批日本右翼势力搞数据投毒，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歪曲二战历史的语料。百万豪车刹车踏板支架在测试中断裂，是质量缺陷还是测试不当？车企回应将进一步优化设计。对外谈休战，对内谈打击，美国对伊战和不定，俄罗斯力挺德黑兰，称发生冲突错不在伊朗。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8: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百万级的豪华 MPV 一脚重刹，刹车踏板断了。昨天，一段汽车自媒体发布的制动测试视频引爆舆情风。

0: 视频显示，三辆尊界 V800 在100公里每小时到静止的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中都出现了制动踏板支架断裂。
1: 啊，出事了，断了。
0: 故障发生后，制动踏板直接失效，常规脚刹失去作用，车辆只能依靠 P 档锁止实现应急减速。
2: 我在车内我都吓成这个样子。
0: 测试数据显示，发生断裂时踏板峰值载荷大约1612牛，而同厂参与对比测试的其他车型在相同试验条件下都没有出现踏板支架断裂的同类问题。测试视频中还展示了尊界 V800 与其他鸿蒙智行车型的制动踏板支架对比。测试方认为 V800 踏板转轴附近的加强结构相对较少，断裂区域还存在疑似注塑熔接痕，可能影响局部承载能力。事件发酵后，尊界发布声明称，自己的汽车制动系统都是按照高于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实际使用场景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是鸿蒙智行旗下华为与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豪华新能源汽车品牌。受这一事件影响，江淮汽车 A 股昨天跌停，今天收盘报22.75元，跌幅近8%，两天市值缩水超100亿元。
3: 尊界 V800 今年8月刚刚上市，主打高端商务市场，定价在76万到100多万元不等。这次测试引起了各方的争议。尊界方面认为，视频中的测试属于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而平台方面则表示，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极端工况。很多人在高速驾驶场景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最基本的科目之一。目前尊界没有公布三辆测试车的断口分析、零部件批次和踏板断裂原因，但这场风波也引发了大家对汽车制动踏板的标准讨论。尊界在声明中提到了两个强制性国标和一个推荐性行业标准，其中一个国标提到，在行车制动测试里，踏板作用力要在65牛到500牛之间，在这个人力区间内，车辆必须达到法定制动减速的要求。另一个国标明年7月正式生效，提及了最大制动效能对应的踏板力不大于500牛。这两个强制国标其实说的都是踩踏力效能，并不是踏板断裂的极限载荷。而推荐性行业标准则属于零部件相关标准，其中提到了踏板极限载荷数值，规定静态强度时对制动踏板施加约1500牛的纵向载荷，保载5秒，重复5次，试验后踏板不得出现裂纹损坏，永久变形也不能大于5毫米。不过这些情况和这次的测试也不完全耦合。多位业内人士都表示，无论是国标也好，行业标准也罢，给出的参数只是及格线。自媒体测试中1600牛左右的载重负荷，一般来说市面上的汽车都能承受。
4: 国标和行业标准其实是一个底线，不是一个上限。人在紧急的情况下，可能就真的会那么一脚重的去踩下去，产生这个大概1600左右的1600牛，就160多公斤的这个力。也就是我们但凡能够上牌的车子，不管大车小车，20000块钱的车还是20万的车，甚至于200万的车，都必须要满足这个要求。
5: 最大的争议在于，在同期同场地同测试工况下，还测试了其他多款主流品牌乘用车，这些车在达到1600牛的踩踏负荷之下，全部保持结构完整，没有任何一台车出现踏板开裂或断裂的现象。也就是说呢，尊界汽车理论是合规的，纸面也达标的，但真实工况下的结构安全储备明显低于行业的主流水平。
3: 面对舆情，尊界目前给出的应对方案是进一步优化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但到底升级什么，如何升级，订单和交付量涉及多少用户，目前均未公布，也没有提及是否启动召回事宜。实际上，因刹车踏板断裂而引发企业召回并非没有先例。2020年，福特野马因踏板支架材料更换导致紧急制动时支架断裂，当时企业在美国召回超过38000辆野马，在中国召回了2600多辆。2016年，大众集团也曾因途锐及保时捷卡宴制动踏板卡簧可能松脱、枢轴销移位而启动召回，中国涉及车辆合计超过20万辆。目前，尊界 V800 制造商江淮汽车称，正在就事件进行调查并展开测试，后续将做出官方说明。

0: 业内人士也指出，当前确保车辆安全性、消除消费者顾虑和隐患才是第一位的。
1: 国内的汽车供应链体系呢，已经高度成熟，这样的情况呢，原本完全不应该发生。我认为遵界呢，应该立即启动相关的事故调查，并对外公布根本原因。遵界当前推出的免费升级方案，本质上呢，这已经是一种召回，只是说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它可能还没有正式来启动，来发起这个召回。这个事件呢，教训非常深刻，我们建议遵界呢，启动一轮全面的调查，对旗下的零部件供应链体系以及配套供应商都展开全面的调查和复盘，以杜绝这类低级别事故呢再次发生。
0: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一些，小雪。
2: 好的，白旭旭。我们继续来关注中网。中国金花郑钦文今天迎来24岁生日之后的首场比赛，他的对手是赛会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最终主场作战的郑钦文以总比分2-0淘汰对手，时隔2年重返中网女单4强。
3: 这是两人职业生涯首次正式交锋。现年32岁的斯维托利娜最高排名一度达到世界第3，被视为顶尖高手的试金石。这次中网郑钦文在连续4轮打满3盘后闯入8强。这场比赛他进入状态极快，首盘轰出25记制胜分，一发得分率高达75%。他3次破发对手，也6-3先下一城。第二盘，斯维托利娜提升了状态，率先破发，但郑钦文很快稳住阵脚，两人陷入僵持，比分交替上升，一直战至抢七大战。最终，郑钦文以一记漂亮的正手反斜线杀死比赛。
4: 漂亮，好球啊！
5: 这比了一个24岁的第一场球。
6: 今天这场比赛真的太接近了，而且让我肾上腺素分泌的非常旺盛。我24岁的第一场比赛，我很高兴可以取得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希望24岁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加成熟一点，然后呢，在场上可以临危不乱地面对每一分。希望接下来大家可以，不说一直支持我，就是在我高潮还是有低谷的时候，大家都保持平常心。
3: 在稍早前举行的女双1/4的比赛中，作为双打头号种子，刚刚收获亚运银牌的张帅搭档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以2-6-2击败5号种子亨特梅拉德诺维奇，这对澳法组合顺利晋级4强。本赛季张帅组合两人至今搭档3战，保持12连胜，这也是张帅自2008年以来职业生涯第二次跻身中网女双4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2026上海网球大师赛迎来了第二轮的较量，赛会1号种子兹维列夫、3号种子谢尔顿和德约科维奇等球员都迎来了上海首秀。
3: 中午时分，中央球场内3号种子谢尔顿率先登场，迎战德国名将阿尔特迈尔。今年两人曾有过一次交锋，后者获胜。今天谢尔顿凭借更为出色的发球和回击，2-0成功复仇，挺进第3轮。第二场比赛由中国球员吴亦丙挑战赛会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吴亦丙状态不错，双方一度战成6平，比赛进入抢七。不过本赛季收获了法网和美网冠军的兹维列夫在实力上占据着绝对优势，最终吴亦丙没有上演黑马奇迹，兹维列夫2-0晋级。
7: 其实我觉得无论谁赢，因为他们都是大师，他们的各种从那个球技表现都是特别好的，所以我觉得每场球都值得观看，对，很精彩。
3: 晚场4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迎战2023年赛会冠军胡尔卡奇。刚拿下中网冠军的德约表示，中国赛场是他的福地。
8: Trying to build momentum on that here in Shanghai as well, use the confidence and hopefully have another great deep run in this tournament, another tournament in China where I've done very well in my career. So I enjoy playing in China. I've said it many times.
3: 中国球员周毅今晚末场将挑战24号种子穆塞蒂。另外，昨晚结束全部首轮争夺，中国球员布云朝科特以2-0击败世界排名高出自己近50位的范阿舍，第3次在上海晋级正赛次轮。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2: 把视线转向台湾，今年年初，台湾降低了部分美国进口食品、农产品的检疫标准，马铃薯就是其中一项。近日，台湾的食药管理机构发布消息，查验拦截到新规后首批毒素超标的进口美国马铃薯，引发了舆论担忧。
3: 台湾食药管理机构近日公布，一批华源食品公司

0: 报检的美国马铃薯虽外观正常，但毒素龙葵碱超标，每公斤超标近50毫克，已全部退运销毁，没有流入市场。
1: 食药署已针对华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验，抽验比例为20%至50%。
0: 虽然提高了这家公司马铃薯的抽验比率，但台食药管理机构对美国马铃薯的整体抽验比率依然只维持在最低等级的2%到10%。过去台湾规定进口马铃薯只要有一个发芽就要整批退运，但年初签署了所谓的美台对等贸易协定后，新规放宽到只需要单个剔除发芽的马铃薯仍可加工食用，引发岛内舆论担心和不满。因为发芽马铃薯的龙葵碱含量会大幅提升，足以达到使人中毒的水平。
2: 那比较严重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到一些呼吸抑制啊、抑制神经不清啊。好，那像一些早期症状，如果是腹泻到很严重脱水，也会造成一些肝肾功能的损坏。
3: 这个老实讲，就等于是藐视台湾人的生命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肯对美国说 no？
0: 此外，台湾马铃薯种植大县也出面喊话，呼吁台当局提高进口马铃薯抽验比例，严格把关食品安全，避免低价冲击本地马铃薯，保护台湾农民利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针对有关网络安全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播虚假信息，制造各种杂音。
5: 维护网络安全是中美的共同关切，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
4: 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对此予以回应。
5: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4: 昨天，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对此，中国海警表示，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中国海警强调，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属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外交部今天也回应称，菲方行为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6: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平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季度工作会议，强调以事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上海启动市民心理疗愈场景建设，首批20个地标场馆入选，新增疗愈体验，缓解情绪压力。也门胡塞武装称

0: 再次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并警告从业人员远离被认定为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美国政府暂停多家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点名九所顶级高校涉嫌签证欺诈。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共上海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事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
1: 陈吉宁主持会议，会上普陀区委、虹口区委、杨浦区委、奉贤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发言，陈吉宁逐一做工作点评。普陀区开发数字百事能 AI 社工智能体，出台全市首个区级数字广告产业支持政策，集聚相关企业超1700家，推出 AI 加开店一件事服务模式，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0%，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但在干部作风建设、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仍存不足。虹口区聚焦物业服务薄弱小区，加大工作力度，新引进航运企业148家，建设全球航贸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推出全市首家养老护理员之家，医联体向下转诊同比增长近10倍，但在重点领域廉政建设、突出民生诉求解决等方面仍存不足。杨浦区深化打造样党建品牌，出台全市首套业委会秘书工作指引，布局建设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区，在复兴岛建设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场景，设立全市首个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点，但在深入纠治四风、提升防灾救灾能力等方面仍存不足。奉贤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实施离任交接清单制度，落地全国首个化妆品海关专项支持政策，推动全球前50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超1/5布局落地，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但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发展改革委聚焦重大战略，配合制定任务清单，指导推动任务落地，实施三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牵头高质量编制实施15/5规划纲要，推出营商环境9.0版行动方案，但在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商务委建设信贸通平台，推动1500家有色金属企业上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今年以来举办国际商务活动160余场，累计吸引57万人次，做强首发上海城市 IP， 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但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持续扩大消费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1到8月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9万人次，深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但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等方面仍存不足。陈吉宁结合国庆假期城市服务保障和运行安全情况、三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卫企服务以及公共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子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深化细化施工图，要奋发有为抓发展，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

0: 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他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预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要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记者施政报道。
1: 围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通过市委关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各区和相关部门结合贯彻落实意见，在发现和解决突出问题中，促进互学互鉴、比学赶超。今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深入综治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召开上海市城市治理现代化现场推进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绣花般细心、耐心、巧心，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更大功夫，建设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智慧便利、美丽文明、韧性安全的城市，不断提高城市宜居、宜业、宜乐、宜游水平，坚定走好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
0: 徐汇区综治中心一站集成矛盾调解、风险排查、平安服务等功能，市领导实地查看引导受理区、接待快办区、共享法庭调解区等，听取综治中心在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拓展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综合智能体应用等方面的实践探索。陈吉宁指出，城市治理主体越多元，越需要以法治立规矩、定方圆，建好用好基层综治中心，就是把法治挺在前面，融合法理情，依法适宜解惑、定分指征。要深化探索三所联动机制，强化数治赋能，持续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水霞小区是由四个小区组成的售后公房、商品房混合型住宅小区。近年来，居民区党组织以物业连片化为切入口，推动物业提质业委会成立，发动群众参与治理。市领导走进小区花园和居民区党群服务站，听取美丽家园建设、基层自治共治等情况汇报，与居民区党组织负责同志、社区干部、志愿者深入交流，叮嘱基层党组织要更好发挥主心骨作用，持续深化探索物业治理，要深入开展400大走访，更好动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南昌路街区以党建为引领，实现社区细致入微的基层治理模式，打造梧桐掩映下兼具文艺范儿、烟火气、时尚风的红色人文街区。市领导沿街查看，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了解企业零距离服务圈、老建筑保风貌和老弄堂换新生、微小空间优化等实践探索。陈吉宁指出，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体现着城市治理成效，考验着工作精细化程度，要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项一策，各展所长，形成特色。浦东新区前滩国际商务区将城市综合体和小尺度街区有效融合，构筑垂直城市、立体城市、24小时城市。市领导沿途查看前滩休闲公园、前滩公园巷，听取世博前滩区域优化空间设计、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等情况汇报，了解街区规划设计、商业业态分布、精细化管理举措。陈吉宁指出，要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补齐配套设施，优化功能设计，结合一江一河沿岸功能品质提升，打造水岸联动、景观协调、功能融合、宜乐宜游的生活新空间。现场推进会上，陈吉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新时代城市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党建引领是城市治理之魂，通过强化

0: 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使党组织更好成为打破边界、链接资源、凝聚群众的可靠主心骨。要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要更好运用系统观念，把工作重点放在破解难点上，标本兼治、整体施治、系统治理，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健全全方位全过程的城市韧性安全体系，提升本质安全能力。要更好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要持续深化治理数字化，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陈吉宁指出，要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新提升，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加强完整社区建设，促进社区、街区、园区资源共享联动，着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健全违法建筑整治长效机制，推动责任进一步压实，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执法力量进一步协同，早发现快处置，提升背街小巷品质，分区分类施策，宜静则静，宜兴则兴，提升公园绿地、城市家具等管理水平，大力推进公园绿地全天候开放，加强城市设计，在细微处见精神、见品质，提高垃圾分类质效，下力气解决好城市管理精细化不平衡问题，着眼城区、郊区和农村地区不同特点，探索符合等效弹性的管理规则、标准和指南，加强城市交通安全管理，强化综合治理，提升态势感知和精准干预能力，加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违法行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化能力，提高城市执法水平。陈吉宁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提升领导城市治理能力，主动钻研城市治理的科学规律、先进理念、专业知识，打造懂治理、善治理的队伍，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紧紧依靠人民把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治理好。朱忠明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突出对标对表，逐条逐项深化细化，逐层逐级分解落实，形成具体的时间表、施工图，突出实干实效，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更加注重依法治理、数据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突出协同联动，加快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市领导张维、李正、华源、张小红、王华杰参加现场推进会，就城市治理现代化重点任务做了部署。市住建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绿化市容局、浦东新区、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记者施正报道。
1: 昨天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宁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
0: 陈吉宁说，上海与青海果洛确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在产业协作、教育医疗、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创新思路办法，持续深入推进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宁海英表示，果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向优、民族团结，离不开上海的鼎力支持和帮扶，希望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华源、王华杰参加座谈。记者施正报道。
1: 健康上海又有创新举措，上海率先在全国启动九大心理疗愈场景建设，首批挑选出九大类公共空间，共20家知名地标作为试点单位，有轻度情绪压力的市民不用去医院诊室，在逛场馆、游园看演出的过程中就能够舒缓身心。
0: 今天公

0: 部的九大疗愈场景包括文博场馆、图书馆、音乐厅和歌剧院、公园绿地、体育场馆、影院、主题乐园、党群服务阵地以及郊区慢生活驿站。首批20家地标场馆中有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天文馆、陈山植物园、徐家汇书院等等，都是上海人民耳熟能详的地标建筑，遍布市中心、社区和郊区。心理健康关乎社会和谐与人民福祉，这次方案的核心理念是从治病到护心，将心理干预的专业门槛转化成日常可感的温暖陪伴。按规划，每类场馆都将在现有功能基础上新增心理疗愈体验，比如图书馆将开设阅读疗愈、诗词吟诵，音乐厅、歌剧院用音乐专场舒缓心神，公园绿地打造五感疗愈步道，让市民在花草间减压，体育场馆将增加八段锦、五禽戏的代练，电影院以电影赏析为核心，由心理治疗师主持观影后讨论，面向不同人群开发主题疗愈片单。
1: 试点的这些空间，他们可能自己也会主动的去设计很多这个带有实证、科学实证依据的这样一些活动。
0: 专家也表示，九类心理疗愈场景主要面向的是压力大、情绪低落但还不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普通人。按照规划，到2028年，疗愈服务网络将覆盖上海16个区，累计培训引导员不少于300名。后续还会上线疗愈地图小程序预约活动，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调畅情志，安顿身心。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2: 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剧目之一，以中国首位女建筑师林徽因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全新创作的舞剧《栋梁》今晚将会登陆上海文化广场。
0: 今天，舞剧《栋梁》的主创齐聚上海文化广场，与观众畅谈创作的幕后故事。
3: 我在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旁边他站在那儿，就每次演出的时候，他都会看见的。
0: 舞剧《栋梁》以贯穿林徽因一生的古建筑测绘事业为叙事脉络，聚焦她与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同仁测绘古建、守护文脉的生命历程。全剧汇集了国内顶尖创作力量，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之后，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娅历时3年打磨，以家国情怀为创作底色，力求在舞台上书写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风骨。
4: 我觉得《栋梁》还是因为它里边包含了更多的是，不光是林徽因、梁思成，还有整个营造学社的群体。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民族的4梁8柱。我觉得好像，只有这样的一个群像，才能更加支撑得起《栋梁》这个名字。
0: 全剧将榫卯作为核心意象，以木构建的咬合香气，隐喻一代知识分子彼此支撑。为了把古建筑营造智慧与一代学人风骨转化为舞台语言，年轻的舞者们查阅了大量的照片、纪录片、书信等，将古建筑形制之美、近代文人的清雅风骨与当代舞台先锋审美深度融合。
5: 他们5年的时间走遍了将近3000多座寺庙的测绘，我想他是非常非常享受和热爱的，所以在整段的舞蹈当中是不断的在跋涉的过程当中去完成的。
0: 舞剧《栋梁》从今天起到11号，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3场。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并警告从业人员远离被认定为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美国政府暂停多家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点名9所顶级高校涉嫌签证欺诈。
6: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在土库曼斯坦参加地区峰会前会面，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
0: 普京表示，中东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罗斯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一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

0: کنار نمی کشیم الان هم در حال جنبنده هم یه پیشنهاداتی داده بودیم
1: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军方也发布消息称林肯号航母在结束中东任务后已于当天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舰上被曝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2: Well,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any Wi-Fi, they didn't have any ways of communication.
1: 尽管美方释放休战信号，但据美国媒体披露，对内特朗普已要求国防部制定多套对伊朗军事打击方案，包括一场持续约3天的高强度空袭行动。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战和不定，背后是其面临的巨大中期选举压力。
3: 共和党面临的警报正在增加，民主党在多项民调中领先，一些共和党优势州重新出现竞争悬念。那贯穿这些变化的一条主线是选民对于生活成本的不满，选民正在把日常开支压力与总统的政策联系起来。部分选民对特朗普的失望正在同时影响他们支持谁以及是否愿意投票。剩下的26天里，共和党需要给出的是足以让这些选民重新走向投票站的理由。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4: 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昨天，胡塞武装称分3次用4枚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来看正在也门萨那的东方卫视海外报道员最新发回的报道。
1: 昨天，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升起滚滚浓烟。据当地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隶属于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在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弹片或飞行物的直接命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但无法排除事件造成人员伤亡的可能性。这是本轮冲突升级后沙特首次有民航客机被命中。沙特民防部门还通报称，当天在利雅得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
5: التصعيد بين صنعاء والرياض دخل خلال الأيام الأخيرة مرحلة جديدة مع انتقال الهجمات اليمنية لاستهداف المطارات و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تحدثت التقارير عن إلغاء وتأخير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رحلات في مطار الرياض فيما أعلنت شركتا لوفتهانزا وإير إنديا أيضا تعليق رحلاتهما إلى العاصمة السعودية. تجدد في 8 أكتوبر التحذير وتوجه تحذير جديد للخبراء والمهندسين.العاملين في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السعودية بالابتعاد عن المواقع التي تعتبرها أهداف عسكرية كما صرحت بذلك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1: 沙特方面也持续发起攻击胡塞武装称沙特战机当日发动新一轮空袭目标包括荷泰达国际机场及该国的通信设施
6: بيحاصر موانينا بيحاصر بحرنا وبيحاصرنا جو ومطاراتنا مغلقة
7: كما ندين ونستنكر بشدة قوية العدوان الغاشم والحصار الاقتصادي وما يلحق بأضرار ب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من أضرار صحية ومالية
1: 东方卫视海外报道员艾哈迈德穆克塔菲也门萨那报道
4: 近日网传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名研究所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目前当地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截至7号，超过90%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美国联邦政府昨天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1: 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临时工作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
8: But you've got to hire great American workers. You cannot lay off American workers and then replace them with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1: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这9所大学将面临进一步调查。

0: 调查船票已经送达。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八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本月七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根据该规则，美国大学为每名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万，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万。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小雨，19到26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16到24度。北京多云，14到25度。广州晴，21到31度。福州晴，20到31度。天津多云，13到27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苏州多云，16到27度。重庆小雨，21到25度。香港晴，24到29度。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小雨，19到2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2: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3: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1: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

0: 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 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

0: 态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1: 种出来的川蔬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十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粮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粮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3: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

0: 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

0: 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十五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2: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3: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5: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3: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6: 眼下，随着国家新

0: 行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2: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1: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2: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1: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3: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4: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2: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1: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5: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
1: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6: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 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三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
9: 主席先生，
8: 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 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

0: 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东方卫视热播国安剧《交锋》昨晚正式收官。该剧讲述国安侦查员师徒马契与春晓在20余载光阴里坚守隐蔽战线，和对手持续周旋，不断较量的故事。自踏入国安大门起，春晓便跟随马契学习历练。
3: 每个5年以上的老干警带一名新人。马契，你原来嫌我不让你说话，今天啊你先来。
4: 华东啊，
5: 到。
4: 评价评价你自己。
5: 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
4: 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3: 春晓。
5: 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4: 就是因为你智商太高了，兄弟。情报工作要的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情商。像你这样的，从小被

0: 表扬就长大，一路上都是掌声，你看得懂眼力劲儿吗？噎你两句就得自杀，还怎么出去看眼色交朋友啊？不说别的，一到胡同口，大街上随机看一百个人，谁是真有钱，谁是装有钱，谁心里憋着坏，你看得明白吗？
1: 就像刚才，连个谎你都不会撒，真的不行。
2: 那春晓会撒谎吗？
0: 那他更不会了，但是他没有你优秀，没有你好看，也没有你那么聪明，至少看上去还像个普通人吧。走在大街上，扔在人堆里，也不会被轻易认出来。要不然为什么选他？
3: 马契之所以选择春晓，并非他有多突出，恰恰是他一眼看上去足够普通。而这个徒弟在开始执行任务时，也不出所料的状况百出。
4: 你先出去吧，我们单位不让随便进，你去别的单位当了。
5: 警察断案。
6: 警察同志，
5: 前两天啊，有一起街头诈骗，受害者呢都是附近的居民，现场有个目击证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证人大概率就是你们这儿的记者。
6: 那你跟我走吧。
7: 你呀，要学会用手上的工具，光凭一张嘴谁信你？
8: 那景兰之前去火车站查资料的时候，她撒了谎，后来怎么样？她这样不算违规吗？
7: 违啊，当然违了，该处分处分。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你要自己去找的。
3: 马契虽然嘴上不饶人，但却实实在在地用行动教导了这个徒弟，可春晓依旧没有很好地进入状态。
8: 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吗？
7: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查这里保卫科电话，打通对对。
8: 哎，你好，请帮我转接一下保卫科。
9: 哪位啊？
10: 你好，
9: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想找办事情了解一下。
10: 哦，我就是啊，什么事啊？
7: 不好意思，我们要找的是位女同志，可能和你同名同姓吧。

0: 你看过这本书吗？哦，听说过，还没看过。喜欢看书吗？喜欢金庸。
1: 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0: 上训练班之前，他给我送过邮包。这么巧啊！那是我新租的房子，听他说。
1: 那片的信和电报都归他所有。
2: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0: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我没反应过来。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2: 想说什么？
0: 无缘无故怀疑我，怀疑自己是处理的规矩还是局里的规矩？
2: 所以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 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我要是他，我也会从那儿出来，我也会赌一把，赌一下守在那里的是不是新人，是不是笨蛋，是不是自己人。
3: 马季用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来提醒春晓，抓捕前要做足功课。 做到万无一失，才是一个优秀的国安侦查员。
4: 你是要搞死我？告诉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哎，我肯定能赢钱的，阿才。阿才，你信我呀？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春晓虽然不是马七口中的天才，可他勤学苦练，只要师父说的都会牢牢地记在心里。而接下来他的任务非常艰巨。
1: 好，七哥，我们俩回去了。
2: 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啊？
3: 那前面是不是在查酒驾呀？一年难得碰见两次，这次肯定是严打。
1: 下车，把身份证、驾驶证拿出来。下车，你也下车。下车，下车，身份证、驾驶证。
2: 快了，
1: 要多少酒啊？
3: 喂，七哥，我跟林看山碰到陈总监了。
1: 我问你们多少酒？
3: 还是上次那个交警？
4: 眼睛都照瞎了。
3: 在悬浮路。
1: 你想干什么？
2: 就在悬浮路。
1: 你哪里？
2: 哎，对，
1: 过来，都过来。
2: 就在悬浮路。
5: 七哥，不要我啊！
6: 哥是你啊！
7: 轻一点嘛。
1: 谁是你哥啊？不要给我搞这套啊！
3: 哥，你要不先把人放了？
6: 他喝多了。
8: 英雄，你们完蛋了，把你们县市长叫过来了。
1: 再跟你喝两杯猫尿，你连省长都认识了。把他放开，我看能怎样？
9: 不要乱讲了，没有喝酒了。
1: 这回这牌子真的假的？假的也没事，公事公办嘛，反正我们都自己人嘛。回头叫你们领导自己过来取来。
3: 哎，散了，
6: 别散了，有什么好看的呀？
3: 哥，是，都是自己人，都当过兵嘛，对不对？来，大晚上的，兄弟们都辛苦，给兄弟们拿去买点烟啊。
1: 让他走个直线，把钱数好，放口袋里，都没事的话，我就让你们走啊。把车开前面去，别挡路。你们两个跟我走。
10: 哎，开前面开哪里了？我来开了，
11: 开不了了。
1: 行啊，知道你们有关系了，不知道你们关系这么硬啊？我无所谓啊，上边让我放人，那我就放了。
12: 谢谢公安，谢谢兄弟了。以前不认识，以后就认识了嘛，交朋友。
1: 上边只让我放人。没说放车，你把车开到交警队第二停车场，钥匙交给值班室的杨警官。明天早上8点上班，到你们单位办手续提车。
12: 兄弟，要哪个单位去取车了？我怕我兄弟记错了。
1: 这车不是你们原来单位的吗？
3: 公车私用，不好摆到台面上来讲吧。
1: 你们医药管理局权大势大的，全城马屁药都归你们管，还怕这个？
0: 林看山是春晓的重点盯梢对象，可他非常狡猾，曾不止一次试探春晓的身份。这次在马七的远程协助下，春晓躲过了一劫。而不死心的林看山再一次主动出击。
13: 何春晓，
3: 哎，
13: 快来看谁来了！
3: 哟，哎。林老板，
12: 百年修的通窗渡，我从台湾大老远搬到这隔壁，早应该过来拜访一下。
13: 快进来，快进来，
3: 快
13: 下来坐。
3: 快请。
12: 拿着刀是得冲上啊！
3: 刚好在切菜。
13: 里面坐。
12: 台北规矩不能破，不会影响你们吃饭吧？
3: 不会，我们今天啊起得晚，还没来得及吃饭，正好做了虾粥。哎，我看看火，留下一起吃啊。
12: 不急了，
13: 快坐啊，我给你倒杯茶。我跟春晓平时都不怎么喝茶，也不知道这个口味适不适合你。
12: 什么茶都可以了。

0: 这有点乱，帮你收一下了。我来，我来，这女的哪有让客人动手的？台湾也没有这样的规矩。哎，
1: 手忙脚乱，我帮你了。
0: 不要，别走了。我们今天刚好想找你说个事儿，没想到你就过来了。
1: 坐坐坐，是这样，华侨医院出了点问题，我们可能得多换几块新的前玻璃。之前那块不行，防不了辐射，你也知道，辐射防不了会出大问题。
2: 所以我们这个预算可能还要再往上提一提了。
3: 这种事你自己决定就好吧，不用跟我讲了。这点信任都没有，还怎么一起做生意搞钱了？锦兰，
4: 哎，
3: 台湾带来的小礼物，希望你喜欢。
2: 春晓和锦兰假扮情侣住在林看山隔壁，就是为了对他进行监听。可这次他们没想到林看山会主动上门，虽然两人默契地化解了危机。 但一些蛛丝马迹让林看山开始提高了警惕。
5: 你每天来接我，我见过路口卖水果没有？

0: 赶紧撤，现在就走。现在怎么办？别着急，外面通知不是吃素的，你抓紧时间把这书全拍下来。哎，兄弟，兄弟，我哪个路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危险啊！稍微等一会儿。
1: 来不及了。

Thank you.

0: 这孩子还有煤气味，什么情况啊？这煤气管老化了，一直在漏气，可能会爆炸。
1: 不是啊，那你先得把它拧住啊！
2: 来不及了。春晓凭借冷静的头脑，机智化解了一场危机。 几次与林看山的交锋中，他逐渐的成长。观察细致的春晓在一次行动中发现了师傅马器的异常。虽然春晓坚信师傅绝对没问题，可不久后马器就找各种借口疏远了自己，工作也状况百出。
3: 我刚一话，请相信。你说你开了口会有人遭殃？你强拆的91岁的孤寡老人住了一辈子的家，还骗光了他的棺材本，他算不算贼？老太太昨天跳楼死了，你知道吗？
4: 这边，这边，
5: 小心！小心！
4: 嫌疑人的下巴受伤了，嘴也被勺子弄伤了，
6: 挺麻烦的。
7: 马车在哪儿？快收拾疯了！
4: 在摄影室。

0: 按要求由我宣读处分决定。
1: 我想提出辞职，请组织批准。
2: 马契突然提出辞职，让春晓和同事们都无法接受，而马契就此褪去国安侦查员的身份，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情报贩子。可这一切都是马契与国安领导的长线布局。
3: 听着好，
4: 你照片上瘦很多啊。
1: 哦，吃了隔夜饭，这两天有点拉肚子。
4: 说说你的计划吧。
5: 蒋在真出事以后，我们在台湾的这条腿断了，必须接上，很艰难但值得。这个计划时间会很长，即便从现在开始，可能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让军情局相信这条新腿，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当叛徒，一个为父骂名遭人唾弃，也许永世不能翻身的叛徒。
4: 像战争年代的先辈那样甘当无名英雄不容易，
1: 舍己为人，冒险犯难，受气不叫，有苦不说。
4: 我的计划不只是他刚刚说的这些，接替蒋在真只是其中一步，你的使命要更高。假以时日，要摸清台海境外的情报网，看看到底是哪些势力在其中插手。选你来当这条腿，你怎么想？
1: 我没问题。
2: 马契在教导春晓成为一个优秀国安侦查员的同时，暗中接触情报人员，更是在重要人物林探山身上下足了功夫。

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

0: 马契不止一次的暗中向林看山提示了危险，这也成功获得了对方的信任。
1: 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他知道那个地址的人是谁。
2: 听说台湾曾经花10000000新台币买这个地址，还有他的照片。这么说，这笔钱你们已经顺利花出去了。
1: 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大陆、香港、澳门、日本都可以，时间地点你来定。
2: 让他再等等吧。都是做生意的人，就像咱们卖 CT 卖核磁，水到渠成才能长久，别那么着急。
1: 你来见我，我来见你，总要有点说法嘛。
2: 时间很长，今天重新认识，加深一下，以后当兄弟慢慢处吧。
0: 慢慢的，春晓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可在这段时间里，师傅马契从一个国安侦查员变成情报犯，一直让春晓无法接受，直到他从蛛丝马迹的线索中理出了头绪。
3: 马契，你搞清楚他在想什么了？
4: 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听听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岸对弈，一手棋往往就要下十几年。林看山可以买过来，那我们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游过去呢？10年才开花，10年才结一果。李凤阁失灵以后，军情局就想找个替代者，那还有谁比马契更合适啊？他浑身反骨，身上的处分数都数不过来，满腹牢骚，不守规矩，一直想当忙，但偏偏只能当盾。市局那么多蛋壳，只有他的身上处处是缝隙。这马契想的人，有头脑，有经验，有办法。如果他真的想跑，不管是境外还是台湾，桥梁或者是中。

0: 店家一定会给他最完美的撤离渠道和方案，
1: 一定会比现在的更谨慎更方便。那他为什么要束手就擒？他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他甚至比在外面还要更轻松，因为他知道这个手铐就是一张保险单，只有这样台北才会更加信任他。
2: 看守所会是一个楼梯，踩上去就能见到军情局的高层。老魏为什么不说？因为要保密，一个字也不能说。
1: 但是省厅一定知道，吴局一定也知道，他退休以后老魏肯定也知道。
2: 现在你也知道了。
3: 现在春晓终于知道马七主动选择了一条多么艰难的道路，他为了完成任务背负了多少委屈和磨难。
1: 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我恨你费那么大劲把我带上道，自己却半路叛逃。我恨你，明明是我最敬重的师父，最后却变成我要调查的敌人，到被判刑，被关押，被人遗忘了，你也永远是叛徒。你心里所有都清楚，但是你还是能把每一步都走到极致。
4: 故事编的是不错，但是审讯不看文采，得看证据。
1: 有一些证据永远拿不出来。七哥辛苦了。
4: 也许不久的将来咱们还会再见，等我戴罪立功刑满释放，咱们的买卖还要继续啊。
3: 暗流并未彻底消失，潜伏的危险仍在暗处蛰伏，马契和春晓这对师徒将继续在看不见的战线上隐忍坚守，迎接下一场无声的交锋。好戏不停，新的篇章即将开启。
5: 我以前真的相信我就是一个天生好命的女人，可后来我跌入了深渊，我所有的事情我丈夫都一清二楚，直到我发现我家保姆和我丈夫的秘密，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所有东西，我要让他们全部都还回来。
3: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美人鱼》。
5: 这张卡片，老公，
6: 嗯，
5: 这照片里的人。怎么这么像你啊？
6: 我看看，嗯，还真是我。晨晨，你去查一下，看是谁在恶作剧。
7: 好嘞。
8: 那个照片到底是谁塞进花里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明明就是新办的网球会员卡，他为什么说他打了好几个月了？
9: 我觉得这只是个误会吧。你想啊，他那么爱我。怎么能骗我呢？
8: 好一条娇妻语录啊。
9: 可是自保，我总觉得那么不安呢。
8: 啊，你不要不安，可能是我们想多了吧。这毕竟敌立人也是通过了你们家层层考验才能娶到你的。
9: 对，
5: 有问题。你刚刚是不是说刘白跟你讲猎人的手机和手表的数据对不上啊？
10: 他每天跟你说他去晨跑，应该是去了别的地方。
5: 那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10: 咱们就凭一张照片这么查，万一被老弟发现了，即便没有事儿也会破坏你们的感情。
5: 嗯，你说的对，就凭这张照片查。
10: 是什么胡编乱造的人？
11: 看到张涛我才反应过来，这敌立人是找了人替跑，他的手表戴在张涛的手上，所以才出现手表和手机数据不一致的情况。看来这敌立人反侦查意识挺强啊。
12: 啊，阿姨，狄总在吗？有份文件特别着急，必须今晚签字，但是给他发微信找不到人。
5: 老公，
7: 公，这一刻你在我心里面是全江州第一帅。
12: 注意风向，提前调整飞行高度。

0: 您没事吧？嫂子感冒了吗？
1: 不是感冒，我老公这两天用了一款精油让我过敏。
0: 真是巧了，温小姐。你用的是同款。
1: 毕竟做的是美妆，大家经常要尝试新品。
2: 老婆，董叔到了，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1: 等会儿，我有个朋友也想学直升机，咱们加个好友吧。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金秋时节，我们收获希望，我们收获梦想。新的未来在召唤，新的征程，我们扬帆远航，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金声玉振，钟磬齐鸣，有朋自远方来，礼乐

0: 碧海迎宾，飞天在御，张金品。
1: 仙山巨俊，星光闪耀映华章。

0: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现在开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32家卫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山东广播电视台，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5: 河北广播电视台，
2: 山西广播电视台，
6: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7: 辽宁广播电视台，
8: 吉林广播电视台，
2: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0: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1: 安徽广播电视台，
10: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9: 江西广播电视台，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湖北广播电视台，
4: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西广播电视台，
4: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5: 重庆广播电视总台，
11: 四川广播电视台，
12: 贵州广播电视台，
9: 云南广播电视台，
10: 西藏广播电视台，
13: 陕西广播电视台，
9: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
5: 宁夏广播电视台，
4: 新疆广播电视台，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
1: 今夜星光璀璨，今夜飞天又见辉煌，
2: 站在15五开年新的起点，
3: 新时代展开未来崭新画卷。
4: 我们是中国电视人，
3: 传播。

0: 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是我们不变的初心。我们是电视文艺工作者，
1: 守正创新
2: 是我们恒久的职责和担当。
3: 星光作证，
0: 综艺行歌，
4: 唱响时代强音和人民欢乐，
0: 戏韵流传，
4: 传承中国血脉和文化薪火，
0: 让记录留痕，
4: 镌刻大美山河的光影年轮，
0: 用动画记梦，
5: 挥洒东方浪漫的中国画魂，
3: 飞天作证，
2: 我们捕捉新时代奔涌的脉搏，
3: 我们书写着青春逐梦的奋斗和求索，
6: 我们共情百姓冷暖，人间烟火，
2: 我们礼赞正义荣光，襟怀家国，
5: 新的未来在召唤我们，
3: 不负时代馈赠，不负人民嘱托，
4: 让星光常耀，
3: 万家灯火共享欢乐，
4: 让飞天远航，
3: 岁岁流芳，年年加油。

0: 尊敬的各位领导，
1: 尊敬的各位嘉宾，
2: 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大家
0: 晚上好。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这硕果累累的金秋十月，我们和全国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共同相聚在美丽的烟台。
1: 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正昂首阔步，勇毅前行。
2: 今晚我们将举行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对2024到2025年的优秀电视剧和电视文艺作品进行隆重表彰。
0: 本届飞天奖和星光奖的颁奖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和烟台市人民政府等共同承办。
1: 今晚的颁奖典礼将通过山东卫视、北京卫视、吉林卫视、上海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福建东南卫视、湖南卫视、广东卫视、四川卫视、云南卫视、深圳卫视及台属新媒体客户端账号、中国广电、中国视听客户端、芒果 TV、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进行同步直播。
2: 近年来，山东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我们所在的八角湾国际体育中心已经成为一座独具魅力的文化新地标。而今天晚上飞天和星光的到来，也让这座美丽的场馆焕发了新的风采。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在这里特别给大家介绍，今天晚上我们首先颁发的是星光奖，而后是飞天奖。那就让我们接下来共同期待我们星光奖各个奖项究竟花落谁家。首先我们开出的是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开奖嘉宾来开这个奖再合适不过了。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她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电视综艺节目当中女神级别的存在。这次颁奖典礼在山东举办，他回老家了，山东的姑娘，山东的女儿，
2: 我们老乡。
0: 对呀，而且呢他在节目当中经常为家乡做贡献，最难忘的一次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他主持的综艺大观栏目。对，他向亿万观众现场介绍了山东的天气情况。那西北风嗖嗖嗖的刮呀，现在

0: 在还在我耳边呢，刮的脑瓜子都嗡嗡的，
1: 劲儿刮，名儿刮，猴还刮，
2: 大家知道是谁了吧？
0: 另外一位开讲嘉宾啊，他是话剧舞台上的大男。

0: 是话剧演员，应该说他们全家为电视文艺、为中国文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倪萍、著名演员胡军，
1: 有请二位。

0: 大家好，我是倪萍。
1: 大家好，
0: 就是刚才那个鲁豫胡吹，别信他，我没有那么好。
1: 大家好，我是胡军。倪萍姐，您拎一筐苹果上来几个意思？
0: 这一看就是贪财的人，
1: 贪吃
0: 不说词儿，盯着苹果。我确实是要送给胡军的啊。我们烟台苹果 送给你，它有个特别好的寓意，祝福你平平安安的硕果累累。哎呦，
1: 谢谢姐。这个奖不，这筐苹果沉甸甸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星光奖、飞天奖两年才办一次，所以今天能够请到现场的人，还有一会儿能够真正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人，都是好样的，啊！你说既然来都来了，谁不想哈？但是现在有了倪萍姐送给咱们的这筐苹果，一会儿每个人都拿一个带回家去，也算这趟没白来。倪萍姐，您太善良了。
0: 停，不是我善良是我们烟台人民善良。这次我们是东道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把我们烟台苹果的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三楼的朋友们也送给你们啊，祝福你们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1: 这个苹果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吗？
0: 当然有了，我还能随便送给你苹果啊？我告诉你，这棵苹果树上的苹果，就是我们漂亮的烟台姑娘宇航员王亚平带上太空的那个苹果树上的苹果，你说珍贵吗？
1: 而且意义非凡。
0: 对，我们烟台人还有个习惯，就是珍贵的东西一定要学会分享，
1: 是
0: 知道吧？
1: 是哈
0: 、分享来给我
1: 干嘛？
0: 我要分享给我的小同事鲁豫。哟，
1: 不是这么快就送出去了？
0: 你当然了，好东西要快快的分享。鲁豫，你是好孩子，苹果送给你。
2: 好，
0: 平平安安硕果累累。
2: 给就这么拿走了，
1: 给我留一个啊。
0: 有了，你是很大气的。
3: 是吗？
0: 已经有那么多了。
3: 倪萍老师，我学会了，我回去一定也分享给小撒小尼，因为据我所知烟台的苹果吧，吃了长个儿。
0: 哎呀，这不够善良，要这么说的话你真的不应该吃了，你不能再长了。
1: 是吗？
0: 不能再长了
1: 哈。
0: 哎，我看到他我就会想起哈，大家可能也有感觉哈，这几年的综艺市场啊，被我们反正综艺节目搅和的风生水起。
1: 等会儿，什么叫搅和呀？
0: 我们烟台人说搅和就是夸奖你，搅和搅和的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烟台人，刚才池鹏教我的，池鹏就是当地人，蓬莱的。蓬莱，你这摆手好像也多有本事的是。我们俩刚才坐在一块儿很激动，我们说40年前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俩还有今天，然后石鹏说着就要掉眼泪了，我说别掉眼泪。石鹏刚才教我一句话，他说你上去说一句我们烟台话，是烟台苹果啊，它不是好吃，
1: 不好吃，
0: 它是好的没法选，它是。你这辈子起了，下辈子还想起，这有池鹏教我的，因为他确实是当地人，也算给你们家乡露脸了。今天不获奖也没关系啊，
1: 哎，
0: 我们家乡人不在乎这个，懂吧？懂哈、哎，刚才我说了，还有我们的胡军，最近也加入综艺节目叫《大哥什么小助理》，很火。

0: 你也看了。
1: 好东西谁不看呢？
0: 是是是，最近我确实是参与了这档节目的录制，啊，对，然后给十位不同的老板当了17的助理，嗯，虽然一直是忙忙活活、手忙脚乱的，但是在当中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比如说哈，第一期我录的时候就学到了熨烫假发的整个流程，哎，真的很开心。还有后来很多网友们给我跟我那个搭档李乃文起了非常亲切的称号，老狐狸，狐狸糊涂，稀里糊涂，很准确。
1: 那是因为你们确实有活人感，
0: 对，
1: 我们的观众很喜欢。
0: 对，都活着呢，你看乃文在底下喘气儿喘得多匀实。
1: 对，而且李乃文你会越活越精彩。
0: 哎呦呦，
1: 好好活着。
0: 哎，
1: 好，我们中
0: 好好活着，对。
1: 哎，我说的是怎么了？我都希望人们祝福我好好活着。现在每个人都要好好活着，
0: 是，
1: 健康平安的活着。好，现在我们给大家要颁发我们的综艺节目了。那到底哪家会获奖呢？先请看
0: 大屏幕。嗯，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三餐四季》第二季，《中华书院》，《中华龙》，《中华考工记》，《中国节气》系列节目，《文学里的黑龙江》，《未来中国 AI 季》，闪耀吧大运河，永远22，2025哔哩哔哩毕业歌会，声名远扬，2025，听冰雪的声音，你好赛先生第二季，妙不可言第二季，诗行长江第二季，种地吧三，第三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最美合唱，湾区声名月，2025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新民歌大会第二季，歌手2024，2024中国广播电视精品盛典。
1: 天哪！
0: 天哪！
1: 这么多好的综艺，我们看看谁能够幸运的获奖。
0: 谁呢？这儿呢？对，对对对。那个，您先讲。您先。
1: 装的吧，我这么老了，我都不戴花巾。
0: 不，真的。
1: 什么奖？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的是《
0: 中华书院》。
1: 第二，
0: 《中华考工记》。
1: 第三，
0: 《新民歌大会》第二季。
1: 好，祝贺你们！
3: 有请我们的获奖代表们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综艺节目以视听艺术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脉滋润心灵，让中国智慧熠熠生辉，让民族风情焕发光彩，成为新时代荧屏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4: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开奖嘉宾倪萍、胡军为大家授予荣誉。

0: 谢谢，感谢倪萍，感谢胡军，请二位就座，谢谢。让我们有请电视综艺节目《中华书院》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有请。
1: 各位好，感谢星光奖将这样一份荣誉授予中华书院。对于我们江苏卫视来说，其实完成这。

0: 这样一部作品，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创作了一档新节目，因为一方面在我们今天每天都被各种新的技术所包围，我们自信自己已经是全新的人类，而另外一方面，其实古往今来我们生活的本质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人们所面临的终极的问题也从来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中国的书院里的这些先贤们，他们在面临相似的处境还有相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持有的这些思想，他们所运用的智慧以及他们的洞见，就成了如今我们至为宝贵的资源。我想更续中华文脉既可以是一部宏大的雄伟的作品，也可以是一部小而美的有温度的直抵人心的作品。感谢有机会能够走进一座座书院，感谢这样的工作的体会工作的经历，还要特别感谢广电总局对我们的认可，再次感谢星光奖，继续努力，谢谢。
1: 谢谢，再次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一位位电视工作者为我们创作的精品力作，请四位回席就坐，再次祝贺。
2: 祝贺。亲爱的朋友们，近年来啊，一些精心创作的电视戏曲节目和电视文艺栏目始终将创新贯穿其中，将中国风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将颁发的是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和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王佩瑜、万茜。

0: 万茜老师您好，非常高兴今天跟你同台在这里颁奖。我看过您在电影里面唱昆曲，一看就是下过真功夫的。
1: 佩瑜老师过奖了，今天我也感到特别荣幸能够跟您一起同台。但是说实话啊，就我那些记忆呢，在您面前就只是皮毛而已。但大家都知道佩瑜老师的余派唱腔古朴隽秀，声段呢简练干净，书卷气与老生风骨并存，唱念做表浑然一体，尽显大家功力。
0: 哎呀，夸张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喜欢上戏曲，爱上戏曲之美，差的从来不是缘分，而是遇见的机缘。
1: 哎，您在节目里面唱《空城计》，然后也把京剧导赏搬进直播间，这就让很多年轻人有机会可以遇见京剧啊。
0: 是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戏曲人应该做的事情。我知道您在《身临其境》里面一个人配演八个角色，这种声音和表演的功力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和打磨才能够驾驭的。这跟我们戏曲人一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是，其实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正因为有了一代代电视人的传承和创新，才有机会把传统文化带到更多的观众面前。所以呢，也要感谢所有的电视主创，是你们把慢功夫剪进了快时代，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
0: 好，咱们就请观众朋友一起看一眼来处，也看一路花开。我们一起来看提名短片，
1: 情感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戏码头戏曲真功夫》，降龙出彩2024长三角新潮戏曲晚会，梨园春30年擂主大会总决赛，月韵中国年2025月

0: 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大先生》《中国新系列》《宗师列传》《月见山海》《2024中国礼陶瓷季》。
1: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戏曲节目奖的是
2: 《月韵中国年2025粤剧春节晚会》。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的是
1: 《宗师列传》。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戏曲节目以融合理念和时尚表达，为传统艺术瑰宝的传承和弘扬做出了宝贵的创新探索。电视文艺栏目运用新技术尝试新形式，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深厚人文精神和时代价值。
4: 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感谢万茜、王佩瑜，谢谢二位，请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电视文艺栏目《宗师列传》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5: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给我们这些热爱传统文化的创作者一个绝佳的平台，也感谢星光奖组委会给我们节目这样一个肯定。《宗师列传》节目做了4季，从唐宋八大家、大唐诗人传、大宋词人传，一直到即将我们要播出的先秦诸子传，我们讲述了几十位先贤的人生故事和那些名篇诞生的瞬间。在座很多优秀的演员也都参与过我们节目啊，包括万茜老师给我们饰演了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李清照，估计大家会有印象。然后我们所做的就是努力打破综艺影视访谈的边界，让历史直接对话当下。《宗师列传》节目呢，是一个把传统文化做当下传播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负使命，让中华文化绽放更灿烂的光彩。谢谢，
3: 谢谢。继续努力，不辱使命。我们也再次为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们响起掌声，祝贺你们，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把舞台交给彭文欣。
6: 好的，那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部20多年前的电视剧，叫做《大染坊》，讲的就是我们齐鲁大地上民族企业家奋斗的故事。它不但获得过飞天奖，而且还被山东歌舞剧院改编成了非常精彩的舞剧，现在已经成为山东经典的文化 IP。那如果在舞剧的基础上又融合了非遗元素和传统武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就一睹为快。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好喜欢这个节目啊！大家刚才看到那个标志性的动作了吗？火遍全网的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特别接地气，但是出处非常了不起，它是咱们山东的国家级非遗，出自山东谷子秧歌。这个动作你看一下子就把山东人的耿直豪迈实实在在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说到实实在在，我们电视纪录片就是用纪实的手法将历史气韵和时代气象关注到作品当中，也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将开出的这个奖项就是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1: 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配音演员李丽宏，著名演员陈数。欢迎二位，李宏老师是众多纪录片的配音老师，尤其是那句“才下舌尖，又上心头”，全网出圈。
2: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李丽宏，今天晚上非常荣幸能和陈数老师一起为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开奖。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数。其实说到同台，更荣幸的人是我，丽宏老师。要知道，在许多热爱纪录片的观众心目中，您的声音可是纪录片的半壁江山呢。哦，
2: 不敢当，不敢当。
3: 那我在这儿想替所有纪录片的创作者还有观众朋友们问您一句，在您心中，纪录片最不能缺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是真实。这份真实，那我觉得不管是在您深耕的舞台剧还是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于角色的创作同样也要抵达角色真实的内心。
3: 是的，无论是戏剧作品还是电影电视剧亦或是纪录片，尽管艺术门类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追求真实。丽宏老师，其实在生活中我自己也是一个纪录片迷，而且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下，纪录片的受众是越来越广，而且题材也越发多元了。许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看纪录片可以开拓视野，提高认知。我想正因为如此，创作者更需要守住本心，以真诚记录世间百态。
2: 对，您说的太好了。这些年我也为许多的纪录片录过解说，这当中最打动我的往往都是那些最真实最质朴的面孔。
3: 比如说呢，请您举个例子。
2: 我给你讲一个我在录解说的时候读到的故事。80多年前，烟台有华北最大的金矿，日军占领以后就展开了疯狂的掠夺。那我党潜入到日军控制区中的同志发动矿工，把那些金粉金屑藏在窝窝头里，藏在自己的头发里，藏在棉袄里，藏在鞋底里，一点一点地带出矿区。就这样累计向延安运送黄金13万两。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牺牲在了路上。可是这笔宝贵的财富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3: 13万两黄金是用生命换来的，但它最终的去处是人民。
2: 对，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我想我们应该用最热烈的掌声向这片热土和这片热土上的人民致敬。
3: 让沉默的牺牲不被遗忘，让那些真实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其实这也是纪录片的价值所在。那让我们赶紧看看有哪些纪录片获得提名。
2: 请看大屏幕。
4: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片甲骨》 大河之洲第二季，山河守望，千里江入怀，马王堆岁月不朽，中华白海豚，中国关真第二季，长城长城第一季，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正义的审判，本草流芳，左宗棠收复新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第二季，东北抗联，卢作孚，卢沟桥，我们的纪念，叶尔羌河，印记兵团红色文物的故事，西藏星空下的传奇，百万大移民，百年巨匠教育体育篇，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寻找张纯如，村庄里的中国，两岸家书，何以关公，这一站贵州热辣村 BA， 陆游的乡村世界，陈嘉庚，五粮祠精编版，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苦干归来，国土重光，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国宝时刻第一季，故乡几万里，胜利，前浪，塔里木河，古岭家书，漓江，熊猫奇遇记，
2: 有这么多好的优秀的纪录片获得提名，那么最终都有谁荣获了本届星光奖的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呢？我们现在开奖，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的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
3: 左宗棠收复新疆，
2: 布达拉宫第二季，
3: 卢沟桥我们的纪念，
2: 两岸家书，
3: 国宝时刻第一季，
2: 胜利，祝贺他们。
0: 我们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这些电视纪录片兼具厚度与温度，每一帧镜头，每一句解说，都饱含着浓厚的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展现出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让我们再一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李丽宏、陈树为获奖代表颁奖。纪录片人踏遍山河寻

0: 访众生，用耐心守护画面，用影像承载山河，留住时光光影，让岁月留存，让故事传承。谢谢李红老师，感谢陈树，请二位就座。下面让我们有请《国宝时刻》第一季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1: 非常荣幸作为《国宝时刻》的创作者代表来领取这个奖项。我是山东台的纪录片导演朱军。国宝时刻呢，是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30多家省级电视台共同创作完成的。今天这份荣誉属于全体的创作伙伴们，谢谢大家，也谢谢组委会的认可。国宝时刻第二季正在创作过程中，不久就会推出让大家再次见证国宝的魅力，谢谢大家。
0: 也祝贺所有的纪录片人，谢谢大家，请回席就座。
2: 谢谢，谢谢我们的同行们。亲爱的朋友们，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发来了贺信，总书记深情勉励每一位少儿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创作出更多传播真善美，让小朋友们喜爱的文艺作品。
0: 是的，这对于我们从事少儿工作者也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而且我们也发现，近年来很多的动画和少儿节目更加注重寓教于乐，让科学知识、人生哲理和孩子们的生活越贴越近，也受到了青少年朋友的喜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就是动画节目和少儿节目奖，让我们掌声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新闻主播海霞，著名歌手周深。
2: 现场爆出了充满意外的掌声，我们听听他们两位为什么要来开这个奖。
3: 大家好，电台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4: 你们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电台的朋友们，你们好。
3: 把掌声送给周深。大家好，我是海霞。
4: 不敢。哇，海霞老师好。哎，海霞老师，您说怎么会想着请咱们一起来颁这个动画和少儿节目奖呢？
3: 一个好问题哈。我猜可能小朋友们觉得咱俩呀比较有孩子缘儿。哇，咱俩很有亲和力，你不觉得吗？
4: 我觉得呀、我必须觉得。
3: 现在，我给您透露一个小秘密。现在很多孩子在看到我的时候，都会特别开心的跟我打招呼。海霞奶奶好。
4: 海霞奶奶。
3: 我其实刚开始，我开始有点郁闷，但是后来，就很释然了。我估计很多孩子在看新闻的时候，都是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跟长辈一起看的，所以他觉得我应该是那个辈分儿啊，
4: 顺着辈分喊了。
3: 但是我相信，很多小朋友是因为您的歌声喜欢您，
4: 谢谢，
3: 成为您忠实的小歌迷。
4: 谢谢，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发现下面的观众有4岁的，有6岁的小观众在看我的演
3: 唱。
4: 我第一反应也不敢想自己是老少咸宜，我第一反应是，他们是从哪儿听到我的？但后面又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啊，能够通过自己的歌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绝对是我莫大的荣幸。
3: 这就是优秀的艺术作品的魅力。
4: 我相信，
3: 我相信也是我们所有文化艺术工作者共同的一种福气。那我觉得您不光跟孩子有缘，跟我们中国动画也挺有缘分。您看我们的《大鱼海棠》的歌曲
4: 《大鱼》
3: 是您演唱的，
4: 对，
3: 由此很多观众记住了您，喜欢了您。还有我们中国动画百年的主题纪念曲
4: 《美美》
3: 也是您演唱的。
4: 谢谢。
3: 好像到了烟台，您跟烟台也有
4: 对，不得不说，就是现在也还在上映的《八仙》，然后它的主题曲也是我跟 Ella 老师一起演唱的，对，非常荣幸。
3: 我们烟台的朋友是不是应该把掌声再一次送给周深老师？

0: 不用献给我。
1: 宣传我们的八仙，宣传我们的烟台，宣传我们的蓬莱，也宣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
1: 您看哈，一部好的一部好的这个动画片，一首好歌啊，一个好的节目，真的就会点亮孩子心中的那束光，照亮他的童年。
0: 是的，刚才就听到了那么多掌声啊，我觉得我太幸运了，可以站在舞台上去听到那么多掌声，但是也要感谢非常多幕后的工作人员们，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们。还有要说到美美的话，我就想到是美美的 MV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动画人物，对，我看到 MV 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动，也就非常感谢这样一代代的动画人，把中国文化的种子就这样一颗一颗的画进了每一个孩子的童年。哇，
1: 你的描述真的好生动，特别有画面感哈！
0: 谢谢。
1: 是的，是的，我们很多的优秀的少儿节目的创作者，他们就是一直在努力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话，
0: 是
1: 喜欢看的画面，来给他们讲星辰大海，讲草木虫鱼，把有意义做的有意思，同时也把有意思讲的有温度有分量。
0: 是的，而且海霞老师您这些年做的石榴籽计划啊，对，在边疆、在民族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推广普通话，给乡村小学捐赠小石榴书屋，其实也是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点燃每个孩子对世界的好奇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1: 谢谢周深，我知道你其实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公益，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用爱来陪伴和耕耘。
0: 是的，
1: 对每个人而言，童年都只有一次，而用爱打造的这些好的内容，不仅仅会温暖童年，更会陪伴孩子走好一生。哇，
0: 这么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也不用不仅仅是通过我们这么一聊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颁出的这两个奖分量实在是太重了，
1: 绝对高大上哈，
0: 我都有点紧张了。对，也希望我们可以向所有为孩子们造梦、为孩子们引路的创作者们致敬，谢谢他们。
1: 好，那到底这两个奖项会花落谁家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两个奖项的提名作品，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山海传奇》《无敌陆战队冰封计划一》，宁德山海奇遇记蓝色牧场，时光寻迹，青田小田鱼，茶阿二中第五季，猫行东方古今篇。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提名的作品有《一站到底少年季》《未来花正开》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自然公开课》《超级语文课》第四季2025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夜CMG 童声歌会。
0: 好多啊。
1: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来吧。
0: 虽然我刚才的心中的潜台词是怎么都没找我唱歌。我来了。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动画节目奖的是
1: 茶阿二中第五季。
0: 恭喜恭喜，找我唱歌。
1: 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的是
0: 自然公开课，
1: 祝贺
0: 恭喜。
3: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电视动画节目把生活哲理和成长主题蕴含在幽默而励志的校园故事里，实现了国产动漫的破圈传播。少儿电视节目将五彩童年与自然现场巧妙链接，通过构思奇特的沉浸式学习，为孩子们打造

0: 出充满童趣的科普世界。
1: 有请海峡周深为获奖代表颁奖，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感谢海峡，感谢周深，请二位就座。也让我们有请少儿电视节目《自然公开课》的获奖代表发表感言。
2: 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自然公开课的总导演叶云美。我们做这档节目就三个字，叫好奇心。我们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带着孩子走进山野。我们节目中的有一个孩子两岁，就在家里面偷偷的养蟑螂，还有孩子四五岁，字都不认识几个，可是他能认识上千种植物。我们就让科学家老师带着这样的孩子走进山野，从追问这个是什么，到探索它为什么这样。昆虫的身上有宇宙，只要我们激发了好奇心，我们蹲下身子，能翻开草地里的石头，能发现石头下面的小生命。我们抬头看树看草，我们能发现我们的身边有一个很奇妙的平行宇宙。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奖，我真的很激动。我想起我们的团队走进山林60个人18天日晒雨淋的日子，我很感谢大家，感谢团队的付出，我很感谢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感谢东南卫视，感谢我们庞大的科普顾问团的老师们，是他们给我们底气，让我们能沉下心认真做一档这样的科普节目，这么酷的科普节目。另外预告一下，我们第二季节目《走进陕西秦岭》已经拍摄完成，将在10月底在东南卫视播出，敬请大家关注。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节目理念，山川为客，万物为师。我愿我们的热爱永远滚烫，愿我们的好奇心不断的生长，愿我们在认识自然之后更懂得保护我们这个美妙的大自然。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感谢您的精彩发言。
2: 唱歌，谢谢。主题曲好想找你唱，
1: 已经预定了下一季的主题曲。
0: 您也可以找我主持节目。
1: 还有我
0: 一会儿咱们台下扫一下码。
1: 今天真的是一个欢乐的盛会。
0: 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获得星光奖飞天奖提名的代表们，
1: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想、何洁。
3: 好的，潮涌黄渤海，魅力八角湾。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刚刚我们共同见证了星光奖颁奖的荣耀时刻，在这儿让我们向所有的获奖者表示祝贺。
4: 那此刻在我们身后的是本届星光奖提名作品的获奖者代表，每一部作品都凝结着他们的心情和汗水，也让创作者们跟我们大家一起见个面，打个招呼好吗？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谢谢，谢谢各位，请把镜头切到我们这边。大家好，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飞天奖提名作品的代表们，先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向镜头招招手。谢谢，谢谢各位，可以看到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还有些许的忐忑。所以接下来进行的就是万众瞩目的飞天奖颁奖了。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之前呢，我们先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一下电视剧人如何用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回答何以中国。

0: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0: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2: 我常常怀念小时的家，父亲温和可亲，一家人灯火相依，亲情相守。那时我觉得这份美满会幸福长久。
3: 爸爸，爸爸，
2: 我曾不理解为什么父亲要带我们远离故乡，为什么要让我们转赴香港。
4: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0: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
4: 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而他变得沉默不语，常常在深夜独自一人在海边伫立。我想，他应该在想念那个家。

0: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1: 父亲牺牲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和他心中的家。

我代表空蒙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0: 让飞天插上金色的翅膀，迎着宏图画卷的辉煌，我们振翅翱翔。让星光汇聚万家灯火，书写星辰大海的壮美篇章，我们把梦想点亮。请收看2026盛大颁奖典礼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我们都知道，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最高成就奖，政府奖。
2: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国产电视剧不断提质升级，佳作频出，可以说形成了精品荟萃的繁荣局面。
1: 近些年来，一批记录着时代变迁、传递着人间真情的好作品得到了观众朋友的喜爱，也向世界讲述着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
2: 我们都知道，好剧离不开好故事，好故事则离不开好编剧，所以我们飞天奖开出的第一个奖项就要向优秀的编剧们致敬。
1: 我们希望这些优秀的编剧们能够创作出更多走进观众朋友们心里、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好故事、好作品。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导演毛卫宁，著名演员郭京飞。
3: 大家好，我是毛卫宁。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毛导好，我18岁就拍您的戏了。时光荏苒，一晃快30年过去了，您一点都没变，而我却一点一点的变成了花瓶。抱歉啊，毛导，为了烘托气氛，我只能硬来。今天特别荣幸和您一起颁发这个我认为非常重量级的奖项——优秀编剧奖。您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能讲故事的导演。您认为编剧在一部作品里边有多重要呢？
3: 剧本好不好？

0: 编剧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是唯一一个进行着从无到有的创作。
1: 完全同意。我认为编剧创作了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说完了。
0: 所以这个我们导演和演员要向编剧致敬。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今天有哪些优秀的编剧入围了本届飞天奖。
1: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提名的有：总编剧卢敏，编剧张玉、王昊天、刘京云，《沉默的荣耀》。
3: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总编剧原子弹，编剧丁涵、黄诗阳、李喜威，山花烂漫时。
6: 我看着他那张干干净净的脸，当时我脑海里就有一个念头，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
7: 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
6: 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就应该一尘不染的漂亮。
2: 徐萌，我是刑警。
8: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谁要是把这个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
9: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
10: 只要我脑子还好，我就要一直干下去。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
1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2: 高满堂、李周，南来北往。
13: 姐，
14: 放心啊，敢打敢拼不怕死。
13: 把刀放下啊！
14: 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人。
13: 回来！
14: 但这个孩子太护士了，早晚他是要吃亏的。
15: 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
16: 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呢，他想打揉吧就打揉吧呗。
17: 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
18: 不给师傅拖后腿。
2: 唐从从，彭毅宁，我的阿勒泰。
19: 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20: 啊？是啊，
21: 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
22: Rahmit，
20: 妈，你变了。
17: 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克。
20: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21: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
1: 毛导对哪部片子印象比较深刻？
0: 这五部片子我都看过。哦，我觉得每一部都完成得非常好，尤其是剧作，质量非常高。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哪一部获奖，都应该是名不虚传，
1: 实至名归。
0: 实至名归。我觉得咱们就不要卖关子了。
1: 好。
0: 让我们来揭晓，看看最后的荣誉属于哪一部戏的编剧。
1: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的是
0: 《沉默的荣耀》，总编剧卢敏，
1: 编剧张玉、王昊天、刘静云。
23: 有请获奖团队来到舞台上领奖。运用力透纸背的生动笔触，把隐蔽战线的绝对忠诚、极致坚守、生死较量转化为跌宕起伏的谍战故事，让观众在历史深处与人性真实中看到信仰的力量。
24: 祝贺，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者表示祝贺，也有请毛卫宁、郭京飞为他们颁奖。沉默的荣耀编剧团

0: 队用了7年多的时间为我们打磨了这部精品力作。下面让我们有请获奖代表发表感言。二位看看哪位为我们发表获奖感言。
1: 特别觉得比较意外，因为提名的5部作品，我觉得每一部都特别不好写，都特别难写，所以我能够得到这个，我觉得很荣幸。也把这份感动和开心送给所有提名的编剧们。2018年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们去西山烈士公墓，去福田公寓。我记得我去福田公寓的时候，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吴石的墓在哪儿。公务员管理人员甚至说吴石是谁啊？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剧，让他们不再沉默，让他们的荣耀传达给了千千万万的观众。现在中国有数以亿计的观众知道了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的名字，这是我们作为编剧最荣幸和最幸福的事儿。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感谢沉默的荣耀编剧团队，7年多的时间用文字让无名英雄在荧屏上收获荣光。飞天奖也是向所有用文字为英雄立传的编剧们致敬。
2: 谢谢，
0: 请二位就座，
2: 向你们表达敬意。7年的时间呀，在这样一个讲究快的时代里，7年的时间打磨剧本。刚才这位小姑娘在听卢敏老师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眼睛一直在控制自己的眼泪。7年的时间，而且史料是那么的少，只有《朱峰传》还有《吴石传》，但是7年的时间打磨出这样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好作品，我们再次向编剧团队致敬，祝贺你们。
0: 祝贺所有的编剧，也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优秀导演奖，我们要表彰导演们用真诚的创作初心、深厚的艺术造诣，让作品饱含精神能量和艺术品味。下面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何冰、吴越、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吴越。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何冰。
0: 和斌哥的合作是在20年前了啊。
1: 是《生死时日》，小龙导演拍的，小龙导演拍的。
0: 那最近呢，我一直在学习斌哥的戏，您的张姐演得太棒了，而且尤其是您的台词，值得我好好学习啊。
1: 多谢吴越老师夸奖啊，那是张俭先生伟大，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台词而已。但是大家看到过吴越老师参演的《沉默的荣耀》吗？词儿都不说就把戏演了，这才叫能力。
0: 谢谢斌哥。那么斌哥，今天我们颁的是优秀导演奖，在您的心中，您觉得导演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1: 太重要了。导演不光是一部戏的艺术的确立者，他是设计者、验收者，而且拍过戏的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一个部门的人都可以到导演面前问导演一句：导演，您看这行吗？但是导演身后没有任何人了，导演只有他自己，一扭头就是一堵墙，他必须带领大家想出办法来。这还不算是最困难的，最难的是他要帮助我们演员搭建一个舒适的表演平台，让我们所有演员尽情的啊好好的表演。等戏播出来，播火了，演员演得好，播不火，这导演不灵。所以说导演们辛苦了，不容易啊。
0: 是的。
1: 但是你会看到任何一部戏的海报上都有赫然几个字：某某导演作品。这也是我们这行的公平所在。
0: 一位好的导演一定是懂得表演，然后他和演员的关系一定是惺惺相惜，共同成就的。
1: 好，
0: 那么
1: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对，看一下今年入围的导演。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提名的有刘佳。

0: 八成，生万物。
1: 拍摄上重点就是往真实上靠，但是他们对土地的热爱都是一致的。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
2: 多留麦秆，少留头，开镰！
3: 开！
0: 海天雄鹰。
1: 雄鹰就是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中国军人在天地之间水击三天扶摇九万的那种气魄和力量。
4: 报告首长，捉奸成功。
0: 杨亚洲，沉默的荣耀。
5: 乐队一奏起来，一升起来就是下一场，
6: 就构成两个人一个中心。
7: 他练的是一直是正面跟的，对不对？
8: 开门，保密局办案。
9: 报完，
10: 组长，
11: 罢了。

0: 陈丽，浴血荣光。
1: 随意点，就这手不使劲。
2: 肯定是这样，这样完了以后是这样堵。
1: 来，
3: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河山统一。
4: 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3: 朱德，字玉坚，叫我一坚。
0: 董亚春，西北岁月。
5: 抓点追着，然后呢，你可以有点战斗点啊。
6: 你看，动动，
7: 升起来一点，看，哦，右边的窗，左边窗户不带。
8: 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9: 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10: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11: 让你受委屈了。
12: 你们简直是胡闹狂妄！
9: 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0: 藤丛丛，我的阿勒泰。
13: 真的有什么？
14: 真的，
13: 我那个面上给他一点。行。
15: 你刚
16: 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15: 秘密。
14: 妈，床塌了。哎
17: 呦，不是天塌了，那你想我睡觉。
18: 真的是每一步都非常的精彩。
19: 其实呢，这些年正是有了这些优秀的导演们，我们的屏幕上才会百花齐放，让观众看到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
18: 但是无论怎样的故事，无论怎样的时代，其实讲述的都是人，所以要感谢我们优秀的导演们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人。
19: 的确，每一位导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作品注入灵魂，让我们向每一位用心创作的导演表示诚挚的敬意。
18: 好，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究竟花落谁家。
19: 我来念抬头啊。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的是
18: 生万物海天雄鹰刘嘉诚导演，恭喜。
20: 有请刘嘉诚导演来到舞台上领取荣誉，用考究的视听语言在不同年代的故事里书写中国百姓的心灵史，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有机融合，为时代情怀、民族风骨做出了生动注脚。
18: 祝贺嘉诚导演，怪不得何冰老师说我要来念呢，请满四合院啊。今天又是一次温情的聚会，有请何冰、吴越为嘉诚导演授予荣誉。从晴满四合院正阳门下的京味作品，到生万物的乡土作品，还有海天雄鹰的军旅作品，可以说题材广泛啊。感谢二位颁奖嘉宾，有请嘉诚导演发表获奖感言。

0: 非常激动，能够站在飞天奖的领奖台上，因为我刚才看到了有两部作品获得提名，所以允许我的感言比刚才的几位老师稍微长那么一点点。海天雄鹰致敬的是家国信仰，生万物写的是土地人间。海天雄鹰的场景有一半是在山东取景，海天雄鹰是全程扎根在山东拍摄，所以这份荣誉，这份圆满的际遇和缘分让我深受感动。在此感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感谢各位评委给予的这份最权威最专业的认可，感谢两部剧的出品方和制片人的鼎力托举，感谢我们两部剧的编剧潜心创作，感谢两部剧的演员亲情的演绎，正是台前幕后大家的同心协力，才让我们的故事更有温度，我们的作品刚才看到了更有力量。另外我还要借机感谢我的爱人，我相信你肯定正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这台晚会，因为作为一个导演长期在外奔波，几十年的家庭重担都是他一个人承担，他不光是成全我的艺术创作艺术追求，也在托举同样身为导演的儿子刘洋，我们两个人深耕影视创作的底气就是他的付出和坚守。实际上两年前他就跟我讲说，咱再干两年就退下来歇歇吧，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这次来山东前我跟他说，如果我这次能拿到飞天，我就再干十年。所以谢谢总局延续了我的艺术生命，这不光是一份荣誉，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深耕创作，拍摄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作品。最后祝我们中国电视剧事业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嘉诚导演，这嫂子又得辛苦了哈。
2: 哎呀，我们的颁奖进行到这里，作为主持人我是越来越紧张了。
1: 我们确实是现场开奖，
2: 对，
1: 所有的提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一次都是惊喜万分啊，接下来惊喜更加的令人激动了。
2: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出的这个奖项是备受关注的一个奖项，优秀女演员奖。刚才我们在优秀编剧和优秀导演奖开颁奖的过程当中，想必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飞天奖，我们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政府奖飞天奖，政府大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提名都是现场公布的，他把悬念做到了最后一刻。到目前为止优秀女演员奖的提名我们手里也没有，对，但是反过来说，你看我们的摄像老师已经把镜头对准了我们的现场，大家看看我们今天飞天奖颁奖的现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优秀的女演员，优秀的男演员，优秀的导演，优秀的编剧，优秀的制作人们，他们从容淡定自信，尽管有点紧张，对，但是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对于这个职业的热爱，对于这个舞台的崇敬。所以在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出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尤其是热情的我们好客山东烟台的朋友们，为我们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响起掌声，给他们加油，给他们呐喊。最后我特别想跟我们现场的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说，荣誉只有一个，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获得了这份荣誉，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越来越热烈的掌声所淹没， 如果没有获得这份荣誉，也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初心被这样一次小小的失意所减退。艺术之路很长，初心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优秀女演员奖的三位开奖嘉宾。
1: 说到这三位开奖嘉宾啊，导演组也非常的用心，他们三位可以说是目前我们青年男演员当中的实力派，而且每一位都是带着多部飞天作品提名奖项而来。那到底是谁呢？这三位就是欧豪、张若昀、蒋奇明，有请三位。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昀。
1: 大家好，我是欧豪。
2: 大家好，我是蒋奇明。
0: 欧豪奇明，最近总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真是佳作频出，高产啊。
1: 若昀哥过奖了吧？还得继续努力向您学习。但是第一次来到飞天奖，非常非常开心，觉得非常荣幸，倒是真的。二位觉得为什么会让我们来颁优秀女演员奖呢？
2: 我觉得应该是让我们莅临现场，去向所有优秀的女演员学习致敬。
0: 过去两年女演员们塑造的好角色一波接一波，说是个表演的丰收大年，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咱们就赶快看看获得本届飞天奖提名的都有谁，
1: 请看大屏幕。
3: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提名的有马伊琍，我的阿勒泰。
4: 这岁半有年头的奖，他要是走了火，我是不负责任的。再让我知道你大草长的主意，我一枪崩了你。踏雪的事情是个意外，不是你的错，知道吗？你总要让他回马场，把踏雪的事情交代一下嘛。
3: 闫妮，小巷人家。
5: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她。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6: 我看看有多少。
5: 抽下了。
3: 吴越，沉默的荣耀。
7: 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拜托你，请你务必把情况送出去。阿芷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阿芷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
3: 宋佳，山花烂漫时。
8: 干啥呀？你说我干啥呀？你干啥呢你啊？啊？他才14岁呀，你就逼他嫁人呢？不同意你就下这种狠手啊？你这样判刑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脑子？你要不要脸？
9: 包子吃，你看，
8: 别
9: 动！
8: 别动！你再动一下试试。
10: 你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尽力了，我留遗憾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
11: 姑娘们，好样的，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
3: 池鹏，生万物。
12: 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
13: 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
14: 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不出食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
0: 祝贺大家，每一位都太厉害了。而且我发现啊，这次都有你们熟悉的演员入围。
1: 是的，娘，恭喜您。恭喜啊娘能够获得提名啊。池鹏老师，我在《生万物》里面的娘，很多观众都说她不像演的， 活脱脱的就是一位在山东操劳了大半辈子从土地里走出来的娘。池萌老师对我说，他跟我对戏的时候感觉就是我娘，我特别特别感动，也感觉很幸运能够和池萌老师搭档演母子。今天回到山东这片土地，也是池萌老师的家乡，我想说大脚娘值得，池萌老师更值得。
2: 小马哥，我们在阿勒泰的现场非常亲切的称呼马伊琍老师为小马哥或者马姐。到现在从我在进剧组的第一天见到马哥，跟他聊张凤霞，包括我的角色高晓亮，他对我的帮助都非常大。然后在现场感受到马哥对人物的诠释的那种洒脱，就像是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所以在这儿谢谢马哥。
0: 吴越老师也是老熟人吧？
2: 吴越老师我刚合作过，然后很开心在台上看到你提名了，然后到现在沉默的荣耀的那个吞金那场戏我还在反复的学习当中。
0: 那我来聊一聊我一直非常敬重欣赏的演员宋佳老师，看了您非常多的戏，感叹您塑造人物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在我看来，张桂梅老师这样的英模人物非常的难演，但您就是可以把张老师演活了，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机智幽默的普通人是怎么靠一股劲儿把一个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做成的。
1: 很荣幸和宋佳老师还有我亲爱的闫妮姐都有合作过，从他们身上也都学到了很多。妮姐的小巷人家我也追了，她演的黄龄看上去温柔隐忍淡淡的，但是柔中带刚，其实内心很有力量。妮姐对分寸感的精准拿捏真的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去学习。五位老师五种不同的力量都这么好，实在不知道会花落谁家。
2: 那我们赶紧看看吧，这份荣誉终究会属于谁。
9: 几位女演员心脏病都要犯了。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的是山花烂漫时宋佳。哇
15: 哦，祝贺宋佳。
9: 她以真诚细腻的个性化演绎刻画出角色坚韧不拔的性格特质，把英模人物的崇高境界演绎得生动朴实，把人性真善美外化得可亲可感。
15: 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位提名的女演员都非常优秀，提名也是奖啊！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所有优秀的女演员，有请宋佳登台领奖。也让我们有请张若昀、欧豪、蒋奇明为宋佳颁奖。有请宋佳凭借《张桂梅》一角摘得了我们中国电视剧的最高政府奖飞天奖，也完成了女演员在电视剧领域当中的大满贯。我想这个奖不仅仅是给宋佳，更是给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感谢三位开颁奖嘉宾，请就座，有请宋佳发表获奖感言。
9: 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
16: 谢谢飞天奖，谢谢国家给予我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我想把这份荣誉 献给张桂梅老师。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他们崇高大义，充满爱，他们让这个世界更好，谢谢你们。感谢时代，感谢观众，永远感恩，谢谢大家。
15: 谢谢，再次祝贺宋佳，也让我们再次全场响起热情的掌声，祝贺宋佳，也祝贺时代楷模张桂梅向院长致敬。
9: 刚才宋佳向张桂梅校长致敬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不知道此时此刻张桂梅校长是否在关注我们飞天奖的现场直播。在张桂梅校长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导演的，没有编剧，没有灯光，没有化妆，没有摄影的，她的生活就是贴满了高耀的一双手，就是站在讲台上那倔强的性格。但是她成为了这个新时代里的高山。我们在这里再次向我们的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致敬。接下来也请我们现场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平复一下心情，因为又一个高潮马上要产生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开启的是优秀男演员奖，这个奖项竞争也非常非常的激烈，而这一届有过之而无不及。让我们有请开奖嘉宾，著名演员秦海璐、王雷。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秦海璐。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海璐姐，好久不见啊。
0: 谁说的呀？我老在电视上看见你。哎
1: 呦，师姐又夸我了。师姐，我也老在电视上看见您。
0: 谢谢。今天我们两个一起来颁优秀男演员奖，你知道提名有谁了吗？
1: 不知道呀。
0: 那你觉得你今天还有机会被提名吗？
1: 你问我呀？啊，按说吧，大概率啊，基本上。
0: 怎么呢？
1: 我不知道啊，这保密呀、啊。
0: 确实是。
1: 你看这一说吧，给我说紧张了。本来我今天挺轻松的，我这还有期待了。
0: 啊，真的吗？
1: 不是吗？让你问出来了，
0: 多好。看。
1: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海璐姐，你不用紧张啊，因为优秀男演员这个提名肯定没有您。
0: 人生痛点，连拼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没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提名都有谁，但是作为飞天奖优秀男演员的得主，你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当时你坐在台下，是个什么心情？
1: 忐忑呀，紧张啊，
0: 然后呢？
1: 是手脚发凉，手心还冒汗。
0: 那念到你名字的时候呢？
1: 我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重名的。
0: 你就开始左右看。
1: 还真没有站起来的。
0: 然后呢？
1: 我就站起来了。哎
0: 呀，恭喜你！
1: 那海璐姐，我得问问您了，您曾经获得过优秀女演员奖，
0: 是
1: 当时您坐在台底下什么心情？
0: 我什么心情？我一点都不紧张。
1: 是啊，
0: 因为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能得奖，我觉得我就是来陪跑的。
1: 但一宣布是你，
0: 完了
1: 为啥呀？
0: 没有准备获奖感言呀。我就一步一步地蹭上了那个台阶儿，边蹭
1: 边想。
0: 对，
1: 一会儿上来说什么。
0: 是的，所以我要给在座一会儿有可能提名的几位男演员，这边是女的
1: 啊，我认识这边
0: 男演员，一旦知道自己入围了，先准备好获奖感言，好吧？
1: 要不就往台上走的时候慢一点儿，
0: 蹭
1: 边想边走。
0: 对，
1: 毕竟这个舞台上来不容易呀，
0: 是的，
1: 珍惜呀。
0: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总局，
1: 对，
0: 能够给我们这些潜心打磨角色的演员这样的肯定和这么大的荣誉。
1: 我们继续加油。
0: 对，那今天提名的到底都有谁呢？
1: 咱俩就别猜了。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提名的有：于是，我的阿勒泰，
3: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罗马师徒吗？羊粪蛋蛋，自动伤的。
4: 布伦达索莱，
5: 艾卡蒙，
4: 黑马哥，开腾。
6: 而且
4: 林慧把我哥给的
2: 于和伟沉默的荣耀。
7: 村长，您做什么？
8: 干什么？
9: 长官，这是叛逃
8: 啊！为啥？只是想回家。
10: 舟山群岛解放了。
11: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2: 王仁君浴血荣光。
12: 去夺土豪劣绅，
5: 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他砸得稀巴烂。
9: 恩来，我们8万多人没有多久5万多人就没有了。
2: 朱亚文，海天雄鹰。
12: 恳请你尊重我的请求，向首长报告，让我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进行明天 B 科目的测试。因为作为军人，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
13: 什么？
12: 尊严，中国军人的尊严。
14: 关键时刻过来送我一程啊。
15: 啥时候了还开玩笑？
14: 瞅你那样，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放松心态，
15: 啥也不是。行，只要你平安，我试啥都行。
14: 放心吧，
15: 加油啊。
2: 胡军，归队。
16: 我真是混蛋。
17: 俺这小文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18: 啥事儿？
17: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0: 哎呀，刚才颁优秀女演员奖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我觉得不能厚此薄彼，优秀男演员奖的提名奖已经揭晓，也同样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为所有提名的优秀男演员们鼓掌。至高无上的荣誉即将揭晓，真的是心跳加速啊。
19: 哎呀，踏实了。
20: 再接再厉吧，
1: 继续努力。
20: 哎呀，
1: 海璐姐啊，这个短片看完以后呀，虽然我很踏实了，但是我的心跳啊又加快了。
2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次提名的5位男演员真的是各有千秋。
20: 可不是吗？每个人都实力不俗，看得我热血沸腾。不过我也想问问几位提名的男演员啊，这会儿你们心情如何呀？紧张吗？
1: 何伟哥，
20: 手心冒汗不？
1: 没有，
20: 没有。哎呦，手脚发凉是吧？何伟哥，这次《沉默的荣耀》演出的这个吴石将军这个角色，确实是演出了这个人物身上最真实、脆弱和坚韧。我从头看到尾，特别棒。
1: 特别棒，何伟哥。
20: 加油哦！
1: 哎呀，我的辽宁小老乡于氏兄弟，太棒了，祝贺啊！给于氏鼓鼓掌。哎呀，我跟于氏合作过，特别欣赏于氏对待表演这种热爱啊，这种奋斗的精神，真的是从他身上看到年轻人这股朝气和锐气，棒棒的。我的阿拉泰，演得太好了，特别有生命力。
20: 观众的声音都响了。
1: 而且于氏啊，我想问问你，你说你可是提名演员里
20: 最年轻的吧？
1: 对，咱们这是一个群口啊，坐在这么多前辈中间是什么感受？用一个字形容。对，要实在不行这俩字吧。
20: 你还三番四抖上了。
1: 敬畏。好，
20: 是他不识数还是我不识数？说好一个字儿，敬畏。
1: 对，于是说得好，我们对表演对前辈永远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20: 前辈，我哥，军儿哥，咱俩可是合作得有20多年了。20多年前就跟您合作，你怎么还那么好啊？还那么会演呀？我真的，我觉得作为戏骨级别的代表啊，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1: 心情如何？
20: 何伟哥，摸摸他的手。
1: 凉没凉？
20: 暖和的。
1: 也挺干爽的啊。
20: 你是真踏实啊。哎呀，这次归队里边我们演的这个老山东鲁长山对吧，这个角色执着中带着可爱，然后又硬又暖，看你刚才那个片花里边那点笑，那点哭，一下子心就软了一下子。还有雅文，咱俩合作也有些年了，你怎么也还那么好啊？而且越来越帅了。你这回在这个《海天雄鹰》里演了飞行员是吧？
1: 是飞员。
20: 过瘾吗？非常过瘾。还想演吗？
13: 还想演。
20: 那你加油吧，好不好？咱们一起努力，好吧？我们人老心不老。
1: 雅文的这个军人形象塑造的是充满激情，有血性。
20: 是的。
1: 任军，哎呀，都知道啊，这个领袖人物的表演难度很大。
20: 是。
1: 从问苍茫

0: 浴血荣光。哎呀，你的成长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看的是一清二楚。
1: 是的，
0: 作为同行我也能感受到你身上那股踏实劲儿。我想问问任君，是演主席更紧张啊，还是被提名更紧张呢？
1: 哎呀，我好想知道答案呢。
0: 你想用几个字回答？
1: 不紧张。
0: 不紧张。哦，海璐姐啊，
1: 你跟我是一挂的呀。
0: 你说看来这届优秀男演员奖的竞争是非常激烈。
1: 对，
0: 您看好哪位获奖？这最好的问题给师姐回答，不准说难预测啊。
1: 我看你就挺不错。
0: 师姐别老往我这儿看。那我没有提名，确定了，往下看。
1: 我哪有那本事啊。
0: 你必须说一位，咱们给海璐姐鼓鼓掌。
1: 我觉得不管今天是谁得奖，能够被提名就说明我们一直对表演有着敬畏之心。然后呢，我也从你们所有人的身上看到了咱们中国男演员一脉相承的对表演的敬畏。多了不说了，咱们看看提名的到底有谁。不对了，
0: 提名已经看了一遍了，海璐姐。
1: 我就不想颁奖了。
0: 确定没有我，再放一遍也没有我。
1: 真的吗？
0: 真的，现在往这儿看。哎，
1: 来吧。
0: 我跟海璐姐啊，在底下对了好几遍词儿，每遍都不一样。这是最后一遍了啊。
1: 再没机会了吗？
0: 对，这定稿版啊。
1: 好吧。
0: 咱一会儿回去看回放啊。那我就打开了。
1: 这还是个被封的，我们俩上台之前人家塞我们俩手里的，死活不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提名有谁，也不知道谁得奖。
0: 那我就打开了啊。
1: 开吧。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的是
1: 浴血荣光王仁君。
0: 恭喜仁君，
1: 祝贺王仁君。
2: 富有层次和张力的表演，将革命领袖塑造得血肉饱满，神采飞扬，以鲜活生动的表情、动作、细节折射出人物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与人格光辉。
3: 大家可能不知道，王仁君就是山东人，今天在家门口领取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2: 慢慢走，可以蹭着走。想一想，获奖感言。
3: 有请秦海璐、王雷为王仁君授予荣誉。谢谢秦海璐、王雷，请就座。有请王仁君发表获奖感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首先我想致敬今晚和我一起提名的各位前辈，优秀的同仁们，你们的作品，你们的表演，我由衷的钦佩。今晚能够和你们并肩提名，是我莫大的荣幸。这份荣誉不会让我感觉自己站得更高，而会让我望得更远，走得更稳。要感谢飞天奖评委们对我的肯定和认可，这份认可

0: 我一个人，而属于浴血荣光中那段滚烫的历史，属于那些为了信仰浴血前行的先辈们，属于我们剧组所有的同仁共同的努力。要感谢浴血荣光所有的出品方，要感谢我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感谢国家话剧院对我的培养，要感谢我一路上所有提点过我的师长们，还要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恩师陈立导演。从古田君号到浴血荣光，是您一次次的信任，一次次的托举，才让我有机会可以走进伟人，去体悟他的精神世界，能够饰演他老人家，是我这一生无上的荣光。这份荣誉算作我向老师们交出的一份阶段性的答卷。这份答卷里有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和鞭策，也有我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英雄的敬仰。我常想，演员是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桥梁，我们演艺先辈并不是为了要复刻一张面孔，而是为了让那些跨越时空的精神去扣动更多的人心。而表演从来都不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我在一步步走进这位伟大人物的同时，他也在一次次地重塑我。他的笃定，他的胸襟，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我演戏做人的底气。最后要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的共情和认可是这份答卷上最温暖的批注。这座飞天奖是一个美丽的逗号，它会时刻提醒我初心扎根脚下，真情倾注镜头。往后我会继续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走进下一个故事，努力交出下一份无愧于心的光影答卷。
1: 祝贺，一步就坐，谢谢。我们再次为王仁君响起掌声，祝贺。过去的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多部抗战题材剧闪耀荧屏，弘扬抗战精神，致敬革命先烈，这些优秀的作品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其中有部剧叫《归队》，讲述了一支东北抗联小队在战斗中失联后历经磨难重新集结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中再次感受信仰的温度，有请著名歌手周深。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周深，在归来时，这动人的新时代，如你们所愿。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我们将分三个篇章来进行，分别是时代奋斗篇、生活故事篇、信仰使命篇。
2: 唯一只有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繁荣发展，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1: 近年来以时代奋斗为主题的一些优秀电视剧，让大时代当中的奋斗者这些小人物登上了荧屏，绽放出了独特的光芒。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开讲嘉宾演员闫妮李乃文。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闫妮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李乃文。哎呀，妮儿姐，嗯，可开心了，嗯，终于见着你了，嗯，好久没见了，
0: 前两天刚见过，只是没打招呼。乃文，
1: 对，
0: 啊，咋了？你别假装想起来了。你小子这两年演了不少好角色，
1: 哦，是吗？
0: 像那个《北上》里的周艳玲，嗯，还有《归队》里的汤德远。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嗯，好好活着。
1: 对，活着很重要，好好活着更重要。我觉得妮儿姐你在《小巷人家》里演的那个黄龄就特别棒，把黄龄演绎的，哎呀，惟妙惟肖，把这个老百姓普通人的这种日子，演绎的既温暖又有奔头，对吧？
0: 嗯，那我也夸两句。

0: 自来水，拧开水龙头，流出的是普通人的寻常生活，也慢慢的在观众心里产生了涟漪。就像这两年很多的优秀的角色，没有那种大起大落，全都是普通人的倔强和坚持。
1: 嗯，说得真好。嗯。演的也好，说的也好。
0: 嗯。
1: 哎，你缺助理吗？我要不要给你当助理，然后跟你好好学习一下表演？
0: 这个年龄，
1: 这还犹豫上了。
0: 那个剧本、椅子和水杯都能记住吗？
1: 都能记住吗，军哥？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但是妮儿姐，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两年啊，扎根现实、折射时代变迁的好剧越来越多，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咱们今天这个单元叫《时代奋斗》，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就特别的贴切。这些作品呢，讲的就是时代洪流里一个个平凡人的选择和坚守，讲的就是他们身上的那股劲儿，向上的劲儿，向善向前的劲儿。
0: 是的，这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提名短片向所有新时代的奋斗者致敬。
1: 来，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3: 让洛达和东海双赢，而不是两败俱伤。
4: 要想竞争得过别人，就要做一些新的，别人没见过。
5: 我们订单数额比较大。
6: 他们要多少啊？
5: 1000万。
6: 1000万啥？
5: 1000万美金。
2: 山花烂漫时，
7: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8: 5分钟洗漱，5分钟早饭，快！
2: 无尽的尽头。
9: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0: 我答应过他，我会保护他，我想说到做到。
2: 以法之名，
11: 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
12: 我是黑社会，
13: 我认罪。
14: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日光之城，
15: 为日光之城漂亮的第一单干杯。
16: 到时候我们西藏所有的商标跟品牌就可以卖到全世界了。
17: 晚上有你的家。
2: 乌蒙深处，
18: 我回来了。
19: 马强浩回来了。
20: 你回来干哪呀？
21: 我想自己弄个民宿。
22: 这个月亮
19: 又是非遗传承人，
20: 想救什么就救什么。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2: 扫毒风暴，
3: 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
23: 警察别动！
3: 我跟卢少华已经5年了，他到头了，
24: 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2: 江河之上，
25: 运送化工厂污染了成片的环境，你们这样做是妨碍公务，是违法的。
26: 环保联合会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恢复原状。
2: 红石榴餐厅，
27: 妈妈，以后我来经营这家餐厅。
28: 小龙虾烤包子，过油肉拌面。
29: 我的辣子鸡啥时候上呀？
30: 马上好。
28: 来了来了啊！
2: 我是刑警，
31: 这是职业罪犯。
32: 听听马会会说什么？
2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33: 热血中学。
2: 幸福草，
34: 没有粉碎机，我们就用砍刀来粉碎，给更多地方的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起更大的作用。
2: 驻战，
35: 我是新来的驻战警察常胜。
29: 哎，常警官，
20: 和他对了一个名字，他是优秀的。
35: 有人吗？
2: 春风化雨。
36: 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
37: 我觉得老师是河，学生是船，从现实的此岸渡往理想的彼岸。
2: 绝密较量。
38: 立德公关公司是一个间谍机构，
39: 真相往往

0: 在表面。
1: 挥手向来萧瑟处，归去，你我永不独行。
2: 海天雄鹰
3: 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
4: 西无片云，降龙之锤。
2: 黄雀，
5: 这世界上有种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
6: 你什么意思？
5: 开个玩笑。
7: 都好看。嗯，来吧，妮儿姐。
8: 获得第35季，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7: 《山花烂漫时》。
8: 我是刑警。
7: 《日光之城》。
8: 海天雄鹰。
7: 春风化雨，恭喜！
9: 有请获奖代表来到舞台上领奖。这些优秀的作品用真诚的现实主义表达，捕捉奋斗者的追梦足迹，定格普通人的幸福时刻，让向上的力量直抵人心，让平凡之光照亮我们的时代生活。
8: 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向所有获奖代表表示祝贺，也有请闫妮、李乃文为大家授予荣誉。

0: 感谢闫妮，感谢李乃文，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海天雄鹰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捧着这份荣誉，心里满是滚烫和崇敬。这个奖杯不属于我们主创，它属于一代代向海图强、向战奋飞的舰载机试飞英雄们。拍摄海天雄鹰，我们追寻刀尖上起舞强者的足迹，我们记录着中国舰载机从零开始攻克艰难的艰难历程。我们希望用镜头记录他们这群翱翔在海天的雄鹰们，让大家看见大国重器的背后是军人的热血、付出、坚持和牺牲。感谢国家广电总局和总台，感谢中国海军给予的专业指导，感谢浙江省委宣传部，感谢优酷平台，感谢刘嘉诚导演和我们全体同仁们。我们将继续心怀家国，用心讲好强军故事，用精品佳作致敬时代的英雄们。谢谢大家。
0: 谢谢，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所有的获奖代表表示祝贺，感谢大家为时代立传。请各位回席就坐。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重温经典频道开播以来啊，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喜爱，一些经典的作品再次登上荧屏，动人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作品啊，很多都获得过飞天奖。
0: 是啊。

近些年我们看到很多反映故事生活主题的电视剧，他们用丰富多样的类型把古今故事讲得别开生面，有滋有味，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开讲嘉宾著名演员段奕宏高圆圆。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段奕宏。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圆圆。奕宏老师，好久不见。
0: 圆圆，好久不见。嗯，刚才我跟圆圆在后台等候区在聊一个话题，说这两年的国剧好的真多。
1: 是。
0: 从当代生活到年代故事，再到古装传奇，题材非常的丰富。可是话题没聊完。
1: 对，是我们话题刚刚聊了一半，我就是想说呀，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两年的电视剧越来越会过日子了，无论是《生完武》当中农民和土地的相依相生，还有《小巷人家》这里面的市井烟火，包括《玫瑰的故事》里面当中的人生选择，其实归根到底都是咱们生活里会发生的事儿，也是人间的喜怒哀乐。
0: 没错，好的故事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虽然时代不同，背景不同，题材不同，但是好的作品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是的，我非常的期待，所以咱们赶快来看看这一次都有哪些作品入围。
0: 请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人生若如初见》、
3: 梁湘、
4: 杨凯之、
5: 李仁俊。
6: 当秋风自起时，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一片重生后的沃土。
2: 大生意人，
7: 这一次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经商之道，大道谋国，商战一样可以曝光。
2: 小巷人家，
8: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9: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9: 20年了，
11: 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 六姊妹，
13: 时间过得真快，你是家里人，
14: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15: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6: 那可不。
2: 北上，
17: 小时候我们都特好奇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18: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
19: 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2: 生万物，
3: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
16: 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死在土地。
2: 边水往事，
9: 过两天都22了，我得找个班上。出国打工挺好。
11: 我借王安琪找我这安琪。
7: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这三边坡的地方不好混。
2: 这个就是真正的三边坡。 老舅，
5: 我的老舅，夜场唱歌，小红眼镜，写武侠小说。
17: 哎，我的笔名已经想好了，就叫拱龙。
19: 相信我，这回一炮翻身。
2: 《庆余年》第二季。
13: 你来京都很久了，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武侠。
8: 我想闯个祸。
12: 好啊，
0: 别闹大了。
14: 我就是要在朝堂之上依仗国法，堂堂正正，才能告诉天下人，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
2: 我的后半生，
1: 老年人谈恋爱那都是倒计时。
4: 所以咱既然都来到人生了，那咱不如就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8: 干杯！
2: 我的阿勒泰，
6: 你在夏牧场都经历了什么？
15: 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19: 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
2: 玫瑰的故事，
20: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
2: 国色芳华，
21: 千恩万谢，不抵一块金子受用。
22: 跟花鸟水做朋友，真是不愧。往后的日子啊，逍遥自在。
2: 城中之城，
23: 你银行行长，
3: 我信托公司老总，强强联手没有攻不下的金山。
7: 我是一直犹豫，一直往前走。
10: 闹剧到此结束了。
2: 南来北往，
16: 往这儿来。
23: 祝您旅途愉快。
24: 再见。
25: 祖国山河一片好，日子越过越兴旺。
2: 唐朝诡事录之西行。
26: 查案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尽职。
27: 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2: 蛮好的人生，
28: 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拍进去啊！
29: 这啥呢？
30: 哎，我胡曼玲，
31: 搞钱是第一位。
32: 曼玲姐，你可太厉害了！
2: 《藏海传》。
7: 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明了。
27: 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

0: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我的阿勒泰》。
1: 生万物，
0: 南来北往，
1: 小巷人家，
0: 国色芳华，
1: 祝贺！
2: 有请获奖代表上台领奖。从韵味浓郁的古装故事，到波澜壮阔的年代气象，再到扑面而来的现实图景，这些作品在时光的隧道中探寻生活哲理与人性温暖，散发出中国故事的永恒魅力。
0: 让我们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大家。也让我们再次响起热情的掌声，向大家表示祝贺。有请各位移步舞台中央，也有请段奕宏、高圆圆为大家颁奖，有请。

0: 谢谢段奕宏、高圆圆，请二位就座。让我们有请南来北往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烟台演员刘军。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南来北往的主创来上来说这个话，领这个奖。南来北往，这列时代的列车，它承载了人间的烟火，它记录了两代铁路公安薪火相传的坚守。感谢飞天奖，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这部剧的喜爱。未来我们会

0: 继续扎根于生活，好好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创作出有力量、有温度的作品，回馈时代和观众。谢谢。
1: 再次祝贺南来北往，也一并祝贺所有的获奖代表，感谢大家用作品为人民抒怀，请各位回席就坐。
2: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三个篇章的颁奖我们只能选一个团队的代表来发言，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是满满的。我们再次为所有获奖的作品团队表达一份崇高的敬意，辛苦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那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扛起时代使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1: 是的，近年来我们看到信仰主题电视剧受到大家的喜爱，他们把红色信仰和时代精神讲到了观众的心坎上，增强了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下面有请开讲嘉宾、著名文艺评论家，也是本届两奖的评委代表仲成祥，著名演员池鹏。

0: 大家好，我是从事了电视剧工作半个世纪的一个已经80岁的下岗职工钟成祥。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池鹏。
0: 我今天有幸给我非常崇敬的池鹏老师一起来颁奖，因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当中，有一道亮丽的景观，这就是中国电视剧人为人类的电视史创造了一道专门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的奇观。这应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里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重视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表现自己民族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文艺的神圣的职责。所以在飞天奖的历史上，我们有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优秀传统。大家都记得本世纪之初就有过长征这样的经过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那个时期高峰之作，知道是王超柱编剧，是由唐国强扮演的毛泽东。但是现在呢，我们薪火相传，一代人完成了一代人的使命，现在我们又有了像雨雪荣光这样的优秀剧目，有了像年轻一代的演员王仁君这样的毛泽东的扮演者。我给大家透露，今天晚上已经开播的60集的伟大的长征是于和伟同志扮演的，我先睹为快，我认为很好。这就证明了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啊越来越好。当年24集的长征，它主要是表现了第一方面军长征路上的丰功伟绩。我们今天这部长征吸取了近20多年以来党史界

0: 军事间新鲜的示威成果，表现了第一方面军，也表现了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以及当时的几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前进，它以更宏阔的视野展现了我们深厚的、深广的革命历史。今天我非常兴奋，我作为一个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看见了这门艺术它的发展、它的前进。站在我旁边的池鹏老师，就在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里边，比如《沂蒙》，扮演了令人难忘的革命母亲的角色。我相信我们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同其他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一样，会在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当中，高质量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今天我们那么多的优秀节目，我真想给我们的中宣部广电总局的领导说一声，要一年评一届才行，太多了，你说是吗？
1: 是，
0: 孟老师，
1: 谢谢郑老师。您说把这个根扎在土地里，这真是我演戏这么多年都体会到的。于宝珍啊、葛剑豪啊，这些人物身上最打动我的，说到底是信仰。革命的历史题材，他的信仰不能靠演，要靠重。作为我们这些创作者来说，先得被信仰打动，才能让观众相信。演员要先把自己种进角色里，种进那段历史里，信仰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从骨头缝里长出来，对吧？
0: 石鹏老师说的真好，一个人是要有信仰的。我们的革命的老前辈，也是我们的老作家马识途，活了108岁，他给《光明日报》的题词就8个字，人无信仰，生不如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就是要讲信仰，要讲理想，就是要讲把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我们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情怀水乳交融，来表现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本届有哪些得到了提名呢？我们现在来看大屏幕好不好？
1: 好，看大屏幕。
2: 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提名的作品有《上甘岭》，
3: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复朝作战。
4: 铁军要坚决，
5: 不输英雄榜，灭土烈士碑。
2: 天下同心，
6: 未来的路再艰难，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2: 反人类暴行，
7: 我张友的
8: 手上都是血，我们都会遭报应的。
9: 他们反人类的暴行，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揭露。
2: 风雨潮，
10: 反对共产，反对共产。
11: 我是何贤，代表澳门前来与严井领事和谈。
12: 我相信澳门的未来一定会再创辉煌。
2: 归队，
13: 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14: 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
15: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2: 西北岁月，
16: 一定要为中央
7: 守好南大门，
16: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17: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2: 阵地，
18: 从历史上来说，无数的侵略者来过中国，但是他们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19: 拿起你们手中的笔，把它当作枪，在文化的战场上抗击敌人，
2: 走向大西南。
20: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21: 大家呀，加把劲儿，真理就在前方。
2: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22: 国共两党这出对台戏是中华民族黑暗光明的较量，
23: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2: 我们的河山。
24: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5: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2: 沉默的荣耀。
26: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2: 追风者，
27: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28: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2: 浴血荣光，
2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枪杆子里出政权。
30: 同志们，河山统一。
31: 河山统一。
2: 暗夜与黎明，
32: 这是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
33: 这次行动属于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34: 我们的目标是整个上海。
0: 看到确实心里很激动，想想看上面的这些优秀的电视剧，我觉得哪一部得奖都不为过。你看今天我们展现了很多沉默的荣耀，我就想到了我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这些导演，从当年的长征的金涛，到陈理导演浴血荣光，再到我们正在播出的现在张永新导演伟大的长征，薪火相传啊，后继有人，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现状。究竟哪几部真正获得了提名基础上的获奖呢？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揭晓。获得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是
1: 《沉默的荣耀》、西北岁月、归队、
0: 浴血荣光、反人类暴行、我们的河山。
17: 祝贺，有请获奖团队代表上台领奖。这些作品以生动的视听语言锻造革命史诗，刻画英雄群像，在历史纵深处彰显信仰力量，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热血初心。
18: 有请各位获奖代表登台领奖。有请郑成祥、池鹏为大家颁奖，也让我们现场响起热情的掌声，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

0: 有请郑成祥，有请池鹏，有请二位为我们这边获奖代表授予荣誉。谢谢，感谢二位开颁奖嘉宾，请二位回席就坐，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情的掌声送给各位获奖者。有请反人类暴行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江启林。非常感谢组委会把这个沉甸甸的荣誉颁给了反人类暴行。也感谢我们这部剧的导演，他拍的时候头发掉了一半，然后也全白了，然后坚持了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们拍这个作品，让我们再一次要直面的面对那一段我们不能遗忘的历史。我们拍这部剧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让大家铭记这段真相。信仰是在至暗时刻你依然可以看到光明，使命是我们用作品告诉世界历史不容篡改，正义永远不会缺席。然后我在拍完这部戏以后，其实我感觉真实的生活感觉是，我演了这部戏以后，我会更加的珍惜我现在的生活。在我们祖国繁荣昌盛的光辉的照耀下，照亮了我们无数的这种千万的小家。我也感觉在生活上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会想到了我们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让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生活。然后我想告诉我老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要相信，相信光明，你就会看到光明。谢谢。
2: 我们有请浴血荣光的获奖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3: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各位新朋友，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吴真先。此时此刻呢，非常的激动，也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浴血荣光的剧组在这里领取飞天奖这个沉甸甸的荣誉。创作《浴血荣光》是一场穿越岁月的精神朝圣，所以我想这个荣誉首先要献给身负使命的革命先辈，要献给福建八闽大地绵延不绝的红色文脉，要献给闽西革命老区的默默奉献的父老乡亲。山河无恙是先辈们的浴血坚守，岁月安好是英雄铸就的荣光。感谢国家广电总局，感谢总台，感谢福建省委宣传部，感谢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也感谢陈立导演，感谢王仁君等所有的剧组的同仁们，感谢我的出品单位、合作单位的鼎力支持，也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创作红色题材电视剧的机会。我们在创作会上经常说到一句话，就是红色题材的电视剧不是简单的故事陈述，它是在传递信仰。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剧，也希望我们这些剧都能够在观众，在年轻的观众中来让他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就像刚才郑老师、池鹏老师说的一样，信仰的力量，让他们明。

0: 记我们的来时的路，我们会坚守初心，持续的讲好福建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负时代，不负荣光。谢谢大家。
1: 谢谢，再一次祝贺各位获奖者，感谢大家用作品让信仰使命永放光芒，请各位回席就坐。
2: 文艺的根脉深扎于人民的沃土，文艺的力量源自于人民的实践创造，正是与人民同心同行，我们的电视艺术发展才可以生生不息，才可以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1: 下面让我们有请演员何冰、秦海璐、李乃文、宋佳、田雨、吴越、郭京飞、万茜带来朗诵《荣耀属于人民》，以及著名歌唱家殷秀梅领唱的歌曲《到人民中去》。

0: 今儿是我们的大日子，我们期盼，我们激动，我们感言，我们高兴。可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的是清醒。
1: 是啊，我们是演员，此刻心中的潜台词应该是：谁给了我们这份光荣？
0: 观众为你热烈鼓掌，那是献给你用心领悟了他们喜欢的角色。
2: 观众向你投来崇敬的目光，那是你用血脉传承了他们对英雄的崇尚。
3: 我们是演员，只有投入火热的生活，才能感受平凡的美好和伟大的荣光。
4: 我们是角色，只有热爱滋养我们的人民，才能收获多姿多彩的艺术灵魂和生命。
5: 感恩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读懂信仰、演绎家国情怀。
6: 感恩脚下这片神州热土，让我们充满自豪，传承中华千古文脉。
0: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铭记，好演员，根在泥土，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7: 功名归于时代，
8: 荣耀属于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使命砥砺新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亲爱的朋友们，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到这里圆满结束。难忘美丽的烟台，难忘这美好的飞天与星光之夜，
2: 让我们在新征程上携手并肩，再创辉煌。朋友们，
0: 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0: 爱上海。
2: 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音乐剧，电影加演绎融合新业态，如何玩出新花样？海内外新锐当代舞蹈作品汇聚2026无边线舞蹈季，突破舞蹈艺术无限边界。当代音乐剧《快乐集市》来华首演，西班牙传奇剧团上海谢幕。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现在呢，我们来

0: 到了上海老牌的电影院和平影都。那在这里呢，诞生了上海的第一家 IMAX 影厅。听说啊，这里的6楼已经焕然一新了，我们一起上去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就上到了6楼啊。那在这里呢，有着全新开幕的硬剧场，这种电影加演绎的新模式，究竟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和未来呢？
1: 这样一个硬剧场，一方面是照顾到电影放映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硬也有通过戏剧去映照人生百态这样一个意境在。新的两部作品《三枫一树》和《白爪草》，那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热血少年们的上海创业的故事，可以感受到双生花的命运纠葛的悬疑和反转的故事的纠缠，也是做了两个剧场内容的差异化。
2: 音乐剧《三枫一树》讲述了在时局动荡的1930年代，子敬、德厚和武耀三个性格迥异的朝鲜青年决定前往上海，以微薄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同行路上，他们在矛盾与情谊的交织中共同抵御风暴，奔向心中期盼的美好世界。
3: 子敬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很纯粹的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日常的时候偏稳重一点，他也不知道通过写诗写宣言到底能不能拯救当时国家所面临的状态，唤醒人们心中信念的东西。他在慢慢地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最后他和德厚遇到了武耀，在三个人里面他更是那个主要的精神旗帜。
4: 我饰演德厚，特别没有心眼的一个人，特别重感情，有一种很敏锐的直觉。成长过程当中，某一瞬间突然意识到的责任，让我们突然一瞬间长大了。就像台词当中说的，我哥，我知道你想要一个那样的世界，一个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得自由的世界。
5: 这是我人生最特别的一天，这张照片最好的纪念。
6: 武耀他是一个孤儿，在港口啊或者城市的一些角落以骑自行车拉客，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都有一种自强不息的一个韧劲。从他认识了这两位哥哥开始，他的思想做事的方式和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拥有了可以牺牲自己的勇气，也有了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
5: 三道风，一棵树，如果没有这三道风，树能独自站立。
3: 三股风指的是三种不同形态不同风速的风，吹向一棵树是他们共同有一个对理想生活的一个愿景。在一个非常大的时代浪潮里面，三个小小的小人物，然后互相扶持着，互相帮助。
4: 中国的古语或俗语当中，就比如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风生一何盛，松之一何静。三枫一树在我心里面的感觉更像是成长的过程，只要风在吹，树就不断的在变化。
6: 想告诉大家，能够按照自己向往的、憧憬的、为之奋斗的那种理想世界和生活去奋斗、去努力，随心而行，随风而行。
2: 另一部环境式音乐剧《白爪草》的故事，则发生在城市角落的一间花店。花店店员仓与他6年前因醉入狱的双胞胎姐姐红在深夜重逢，两人像照镜子一样看着彼此，回忆起6年前的真相，也做出了交换人生的大胆决定。
7: 我饰演白春仓， 他是一个天真残忍冷漠自私的人。其实妈妈对他给予了很多爱的，他一开始吸取的养分很多，他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大，像黑洞一样会吸食掉他本身的灵魂。
8: 我是饰演红姐姐，她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骨子里会比较自卑，所以会引发一些矛盾或者是误会，或者是对自我判断上出现一些认知上的问题。
0: 您觉得这个双胞胎之间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又是什么呢？
7: 相同点是他们共同的经历了原生家庭的伤害。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姐姐认为如果只活一个人会更好，她的养分就不会被别人夺走。妹妹觉得双胞胎应该共同承担，因为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8: 他们两个都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有时候很想说姐姐要是没有你这妹妹就好了，但她发现命运就是如此，没有办法跟她完全切断。
0: 那您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能感受到一些什么呢？
7: 我觉得原生家庭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是一辈子的，一定要为他提供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
8: 每个人吧，他对于事物的理解思考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去沟通，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不能

0: 两个打动人心的故事，两种不一样的观剧体验。如何将和平影都原本的观影空间改造成剧场，并充分利用影厅原本的结构与优势，无疑是对舞美团队的一次考验。
1: 这是我们白抓草花店的入口，
2: 又有点像一个温室，但它同时是一个笼子的形状。在这个外面它还有一层帷幕，最后是会升起来的，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依旧是荒芜的，象征着姐妹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以及困住的一个意象。那边有一个旋转楼梯，上面也布置了很多藤蔓，比如说像这个是永生花，在剧中也是有象征的意义，它死了它还可以永远保持这个美丽的状态。我们在这个镜子里面有一些机关，算是一个惊吓点，姐妹互换人生以后，她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的影像会瞬间切换成她的姐妹的影像。
3: 这部剧它是通过电影院改编的，过程当中您当时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2: 这个电影院首先它是有优点的，因为它的隔音本来就是做好的。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是它的地面原本一边是屏幕一边是阶梯，我们需要把它拆除。
3: 像这个舞台感觉还保留了很多和电影院以前一样的布局和摆设，
2: 原本影院的观众席是更高的，我们把它降下来了，可以离演员更近，更加的沉浸。舞台上面使用了很多的拱门，在演员奔跑的过程当中从这里出来又换了一个地方，意思是这一个个门和通道就仿佛是不同他们的人生的路和选择。
0: 影院加演绎的全新模式不只是空间的翻新重塑，更是一次大胆的业态探索，让光影与戏剧在交融之间开辟着文旅融合的更多可能。
4: 电影行业其实也走过了它那么多年的时间，并且完成了它的成熟的市场化、工业化的发展。戏剧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小众消费的这样一个垂类消费，希望也能够通过大众文化消费的电影的渠道去做更大的市场拓展。
5: 和平影都已经拥有90多年的光影历史了，我们把闲置的影厅升级改造为复合型的文化场景，工作日的晚上以及周末的白天，整体的人流量是有显著的提升的。像小剧场的年轻观众他走进了和平影都，也是给我们这座老牌的场所注入了新的活力，把看电影和看剧社交整合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希望能够把我们演艺加电影的这个探索路径可以成为可实践的借鉴样本。
0: 未来聚焦于戏剧孵化、公共艺文的新空间也将会在这里相继启幕，欢迎您来到这个打破影剧边界的奇妙空间，看看老朋友的新面貌。
6: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银。如果你对舞蹈的印象还停留在优雅的足尖、整齐的群舞，那么2026无边线舞蹈季一定会颠覆你的认知。在那里，舞蹈与剧场的碰撞远比你想象的更自由、更大胆。你见过用手指跳舞吗？来自比利时近在指掌剧团所带来的多媒体戏剧《指尖情愫》，就通过灵巧的双手探索舞蹈表演。

0: 在于它是最古老的一种自我表达语言，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最难精准的语言。
1: 当七位表演者依次登台，抛出关于身体、记忆与身份的追问时，人工智能 AP91 则依托交互界面逐一做出回应。在一问一答间，台上的舞者和台下的观众共同开启了一场深刻对话。
2: AI 也是现在大家都用嘛，也就比较自然。 AI 它只是一个代表，也就是这种数字化的东西。那么我们还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目前还没有完全具身化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身体是怎么相处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2026无边线舞蹈季虽已落幕，但舞蹈与舞台的边界探索从未止步，更多精彩剧目还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陆续上演。10月，安娜特蕾莎·基尔斯梅可将携罗莎舞蹈团带来经典作品《步上云端》和《罗莎舞罗莎》。法国当代顶尖编舞家拉希德·乌兰登的新作《身体逆旅》开启亚洲首秀。全球爆火的尤安·布尔热瓦经典之作《跌落房间》即将上演。11月，阿库汉姆舞蹈团封箱之作《提克勒铭记之夜》将迎来亚洲首演。舞蹈的万千表达，等待你走进剧场，亲身见证。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张悦。
4: 一座灰色的城镇，一支远道而来的剧团。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部来自加泰罗尼亚的音乐剧《快乐集市》，走进西班牙传奇剧团达戈尔达戈姆50周年的巅峰谢幕之作。快乐集市改编自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圣地亚哥·鲁西尼奥尔创作于19世纪末的同名经典。故事发生在一座灰暗的工业小镇灰镇。天才方舟乐队艺术家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沉寂，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相互碰撞，他们在对方身上窥见了自己渴望却未曾拥有的生活，也在欲望与现实的拉扯中唤醒沉睡的梦想。
5: 剧中构建的两个世界灰镇代表的是常规和平庸，天才方舟则是自由和艺术。这种村镇和城市的对比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人们也总是会去美化那条自己没有选择的路。我们想要展现出来的并不是激烈的冲突，而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希望和改变。
6: 我扮演的尼尔就是那个试图唤醒灰镇居民的人，他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一直想要让处在沉睡中的小镇可以变得更好。当天才方舟的人来了之后，也是给他带来了希望的种子。最鲜明的对比就是开场曲《灰色小镇》这首歌，在结尾又出现了一遍。开始歌曲中的那句“谁来改变我们”，在结尾时得到了回答，指明能带来改变的只有灰镇自己的居民。所以尼尔也选择继续留下来，去完成唤醒大家的使命。
5: 最后一切回到了起点，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悲伤的结局，但实际上有一位女生觉醒并选择离开了小镇。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行动了，故事就没有走到真正的结局，其实也是留下了一种希望。
4: 音乐剧《快乐集市》以现代音乐风格为底，辅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肢体表达，呈现鲜明的先锋艺术姿态，为鲁西尼奥尔所构想的世界注入跨越时代的思考。
5: 音乐部分还是很现代的21世纪百老汇音乐风格，灰镇部分是比较偏电子的、偏工业的一种感觉。天才方舟所展现出来的风格就更加流行摇滚，舞蹈也使用到很多街舞、现代舞，甚至类似杂技一样的前卫的表演方式。
7: 我在编舞中也使用了很多意象性元素，比如最核心的钟摆设计，其实有两层象征意义。第一层是时间。

0: 边流逝，第二层则是工厂里的机器，象征这些居民就像钟摆一样在重复工作，重复生活。
1: 依赖于舞台的魔法，简单的换装与灯光的变化，就能构建起两个世界视觉语言的强烈对比。九位演员也需要游走于两重身份之间，完成数十次身份跳跃。
2: 地震和工厂主要是这种雾蒙蒙的感觉，色调以灰白为主，呈现一个大家都是很悲伤的被抛弃的状态。而天才方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快乐世界，还有穿着蓝色绿色衣服的舞蹈演员等等，给大家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下就有了生命力的感觉。现在我们就在后台，这是演员临时换装的区域，有很多演员都是在剧中一人分饰多角，尤其小丑和镇长这两个极具分量的角色都是由同一位神奇的演员饰演的。这个是镇长的衣服，这个是作为小丑时穿的衣服，要迅速去做切换，这个非常考验演员和大家之间的配合。箱子是这部剧中核心的一个多功能道具。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天才方舟的这些艺术家的设定就是要带着这些箱子四处巡演，而这些道具也真的随着一开始的音乐剧团去过很多很多地方，如今来到了中国，带来我们的谢幕演出，有点像剧中的剧团和现实生活中剧团的一次巧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好像现在全世界说加泰语的人数加起来好像2000多万，听起来有点伤感啊，感觉快乐记事这个名称好像就要消失了，成为这个剧团的天鹅之歌了。而这个作品演了那么多年，不仅是很先锋，而且充满着一种野生的自由的状态。我想每一种语言文化的这个作品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它的风格，我们希望能够传递出这样一种丰富的样貌。
1: 泥塑的飞鸟没有挣脱囚牢，过境的飞鸟也没有落地筑巢，他们的故事没有结局，但也正是因为快乐即逝，当下短暂的相逢才永远值得热烈奔赴，值得满怀期待。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董事长吩咐过了，他说想让您在一天之内把演讲稿背熟。
4: 什么意思？你在命令我？
3: 不是，这是董事长的意思。
4: 董事长，董事长，你只会拿江天浩来压我，真是的，扫兴。啊，行了，阿芳，你去吧。
5: 每年都是这种讲演稿啊，什么选啊？各位董事经理，在座的各位员工，你们好。
4: 什么东西？
5: 哎呦呦呦呦！你看看这最后写的啊，这是因为诸位的同舟共济，公司集团才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什么话啊？这是我徐锦绣的话吗？啊，我是那么有文化的人，那么有人情味儿。
3: 对不起，徐姐，可能是我写作功底有限。那您觉得怎么写妥当？我来改吧。
4: 好吧，你改改吧。
5: 最后一句话呢，应该有煽情的感觉，这才是我徐锦绣的风格。怎么写呢？
4: 哦，对了，你这么写：
5: 上天注定我们的缘分。在最后，最后的地方，来写上：
3: 上天注定我们的缘分。
5: 对，然后记载在一步步走到今天。结尾的时候要有礼貌、含蓄，要有修养。对，拜托大家了，写上。
4: 哦 ，perfect， 完美。好，
3: 啊，让我看看。哎，徐姐，您看。
5: 大家好，我是徐锦绣。
4: 哦，一斌啊，你怎么现在回来了？你喝酒了？
6: 我有点应酬。
4: 哎呀，一斌啊，当初你爸爸冷落我的时候，也是以应酬做借口。你不是以前挺好的吗？千万别染上你爸爸这些坏毛病，啊，多留点时间。

0: 我还想念佩佩夏曦呢。
1: 妈，你以前不是不喜欢我总是黏着夏曦吗？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现在啊，发现夏曦挺好的，是个完美的儿媳妇儿。再说，我还想抱孙子呢。
1: 那你就等着吧。妈，我上楼休息了。

0: 就当是上天注定的缘分，拜托大家了。哦，写得真好，就当上天注定的缘分，拜托大家了。这是上天注定的缘分，拜托大家了。一斌，
1: 干嘛？
2: 你昨天说要跟我离婚，是开玩笑的吧？
1: 你觉得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像在开玩笑吗？对了，你自己不是律师吗？离婚协议就你写吧。
2: 你怎么能把离婚这件事情说得这么轻松呢？
1: 轻松吗？
2: 我知道我瞒着你，不要孩子是我的错。可是你一生气就说要离婚，我怎么能接受呢？
1: 不接受也得接受，我已经铁了心了。
2: 一斌，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所以不把你的话当真。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不愿意见我，我们先冷静一段时间，等你气消了，我们再谈好吗？
1: 李夏曦，你觉得我说的是气话吗？我告诉你，此刻是我认识你以来最冷静、最清醒的时候。我要跟你离婚，因为我没有跟你在一起生活的理由了。
2: 一斌。
1: 你比谁都清楚我为什么对你那么好，为什么要和你结婚。因为我觉得你正直、坚强、善良，值得用我一生去呵护。结婚三年多的时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爱你，去相信你，我什么事情都不瞒着你。可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欺骗我，跟我说谎话，这才是真正的你吧。李夏曦，你根本就不值得我去爱。我对你的爱情消失了，我们还有什么在一起生活的理由呢？所以离婚吧。
2: 你对我的爱消失了，我只有这一个缺点，你对我的爱就消失了。江一斌，你的爱什么时候这么脆弱了？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江一斌吗？
1: 那你呢，李夏曦？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李夏曦吗？你就仅仅有一个缺点吗？你就仅仅跟我说过一个谎言吗？以我对你的了解，绝不仅仅如此吧。
2: 一斌，我知道你现在对我失望了，所以我们更不能离婚。我不能让我们的婚姻在失望中结束。你忘了吗？我们为了结婚付出了那么多。
1: 是啊，为了和你结婚，我付出了我的梦想。你付出了什么？别再纠缠下去了，这样对我们俩都不好。
2: 你怎么说，我都不会跟你离婚的。
1: 我必须离。

来了，哎呦，好乖乖哦！哎呀，我是他妈妈，因为我没有能力抚养他，请求你们收留。他出生是5月20号。就当是上天注定的缘分，拜托你们了，宝贝啊，怎么办呢？我们家已经有了一冰跟一山，只能把你送给没有孩子的家里了，好不好？啊，哦，你不愿意啊？不哭不哭，好，不送啊！哦，乖乖乖乖。

0: 老公啊，哎，之前程璐离开过公司一段时间，后来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怎么突然间想起文哲了呀？
0: 是不是九几年就是一鸣出事的那一年？
1: 都这么久了，我哪记得呀？
0: 你说，那个陈露为什么跟她老公离婚啊？她前夫是干什么？他们有没有孩子啊？
1: 这些事儿我怎么知道啊？
0: 怎么会不知道呢？她当你秘书都那么长时间了，这种私事儿你应该有所了解吧？
1: 不是，你以为我像你这么闲着呢？啊，我这是公司，不是什么咖啡馆、酒吧的，什么私生活的事儿、私人的话都往外说的。哎，你怎么想起来问陈露的事儿了？你想干什么呀？
0: 好，没什么，人家觉得那个陈露跟你当秘书那么久了，老是一个人飘着，想跟他介绍一个对象。
1: 说得好听。你是不是找机会想拉拢人家呀？
0: 哎呦，什么呀，人家是好意，被你说的像是别有用心一样的。好好，不管不管。
1: 你给我听好了啊，你在你们朋友里头怎么管闲事儿我管不着，你别把手伸到我们公司的人身上来，记住了。

0: 嗯，你们怎么过来了？啊，吃了没有？我给你们煮碗面去，好不好？
1: 爸，我们是来
0: 干嘛？
1: 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
0: 回家？
1: 嗯，回我们的家。嗯，
0: 哦。

0: 你们的心意我收到了，好不好？这件事儿呢，我已经想过很久了。你看，我一个人在这儿住的挺好的，你们有你们的生活啊，我过去以后不方便，你们别管我啊。哎，真的，吃点面好不好？啊？啊？要不要？我就给您煮面啊。
1: 还不错，房子。哎，
2: 爸走。哎，
3: 这事情我已经决定了，由不得你。
1: 老人独居不是老人的，谁说我是老人的？
3: 你是老人啊？
1: 我是青春期呀。
3: 青春期更应该跟家人住，家园
1: 收拾行李。
3: 哎，
1: 都
3: 不行的。哎，
1: 你这走了，
3: 我就是绑架你啊。哎。
4: 爸，进来。这是你的拖鞋。哦，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嗯。哦，不错。你们把它弄得很有家的味道。
5: 早就要你过来了，如果今天不拉你，你还不过来呢？
6: 爸，你的房间是左边最里面那间，你要不要去看看？
4: 嗯，啊。

0: 我想你应该住在办公室，我给你带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和内衣。
1: 那些东西没有，我自己会想办法，就不劳烦你了。

0: 是想问你一件事。
1: 说。
0: 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1: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问点有价值的问题。
0: 别的事情我都不在乎，只有这件事情对我最重要。你单纯只是因为避孕药对我失望了吗？你现在摆出对我的讨厌是真心的吗？
1: 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会更失望，更讨厌。
0: 你就这么不给我留一点余地，就连给彼此一点时间好好交流想法都已经没有了吗？
1: 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你造成的，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好吗？我已经很累了，咱们越早分手越好。
0: 如果这是你的真实想法，那就这么办吧。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尊重你的意愿。
1: 好啊，很好，我们尽快把手续办了吧。
0: 我知道了。
1: 你也好好想一想，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也会尽量满足你。好了，我还有事儿。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给这盆春兰松松土。这是冬旭最喜欢的花。
0: 啊，冬旭哥喜欢春兰啊？
1: 嗯。在我们老家那边啊，就种了很多这些野兰。
2: 冬旭小的时候，他就喜欢这种小而淡雅的花。他妈妈就常说，别看冬旭是个男孩子，可是他本质上却是跟兰花一模一样。
0: 嗯，冬旭哥平时看上去很柔弱的样子，其实他内心很坚强的。
1: 嗯，
0: 哎，爸，我帮你吧。我也给这个小的冬旭松松土。
1: 哎哎哎，不能用这个。
0: 啊？
1: 得用这个。
0: 哦。
1: 从边上开始，慢慢的松，千万不能伤到它的根了。
0: 嗯。

0: 喂，哪位啊？喂，怎么不说话呢？
1: 喂，
2: 不说话你就把它挂掉吧。
0: 哎，这信号不好，我换个地方。小刘是不是？我知道一定是你。哎，我听不到你声音啊。没事，我说你听着就好了。我现在忙着很啊，我刚才呢在给儿子刻门牌。
3: 嘿，我们刚搬过来，我现在跟儿子一起住。
0: 媳妇儿把我照顾得很好，我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儿环境也很好，空气也很好。
3: 每天呢，我还去晨练，散散步什么的。哎，
0: 嘿，事儿多呢。啊，以后我就没有时间陪你喝酒唠嗑了，
3: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啊，
0: 总而言之啊，我很好，不用担心，好吧？
3: 要没事的话，
0: 那我就挂了。今天又如此的靠近。

0: 妈，我回来了。
1: 小贤，来来来，快坐。你帮妈确认一样东西，来，你来看看。你看这两处，上天注定的缘分，拜托大家了。这几个字跟呢，这几个拜托大家了，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0: 应该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哎呀，不要是应该要肯定，你再仔细看看啊。这个上天注定的缘分，拜托大家了。跟这几个字，拜托大家了，是不是一个人写的？妈，你看，这个人写字有个问题，他在写竖的时候都会有个勾，这几处都有。还有，他在写点的时候也喜欢有个勾。应该是练过字。这是什么呀？看上去有些年头的样子。
1: 哪有啊？哪有勾啊？我怎么看不见勾啊？
0: 夏曦，你怎么回事啊？年纪轻轻的还看不清楚，我年纪比你大的都很看清楚，
1: 肯定不是一个人写的，没有勾，你再仔细看看啊，没有勾，没有点的啊。
0: 妈，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呀，你别问了，你帮我看清楚，快快快，求求你。
0: 我确定是一个人的笔记，妈，这个好像是公司年会的演讲稿，这个改的地方应该是陈露写的，这中间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夏曦，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0: 妈，怎么了？

0: 喂，
1: 陈露，我是夏曦，请问您现在在哪？
0: 啊，我在公司呢，今天要忙公司周年庆的事情，有事吗？
1: 你现在方便到我家来一趟吗？妈妈有一些公司周年庆活动的事情，想要问问你。
0: 啊，那我现在过去啊。

0: 妈，陈露到了。
1: 徐姐，坐吧。找我有事儿？
0: 这个是你写的吧？
1: 那提案不是按照徐姐的意思修改的呀？徐姐啊。 你要是不满意，我再帮你改。这个也是你写的吧？

0: 是不是 N
1: 年前，你写了这封信，悄悄地放在我们家门口，然后溜走了，对吗？哎呀，
2: 老公，你要快点，
1: 孩子，
2: 老婆，下这么大的雨，谁把孩子扔咱们家门口了？
0: 就是，真是狠心的妈妈。陈露，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把一鸣放在我家门口？
3: 你说我的孩子，再不想带走，再不想带走，妈，你冷静一点，孩子，妈，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女的居然跟一鸣有照片，她在干什么？她要夺走我儿子一鸣吗？不，不行，一鸣是我的，一鸣是我的，谁也不要夺走。是的，妈，妈你冷静点，妈你冷静一点。
0: 如果这是你的真实想法，那就这么办吧。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尊重你的意愿。

0: 不管他说不说，其实当时他的表情跟反应，已经证明了一切。那这件事情您告诉爸爸了吗？
1: 没有。
0: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瞒着爸爸呢？
1: 你难道不知道吗？你爸爸一直不喜欢一鸣，当初不是我苦苦哀求，他早就把一鸣送到福利院去了。
0: 妈，我看您对爸爸有成见。
1: 其实爸爸只是对一鸣严厉的一点而已，他跟我们家里人一样，从来没把一鸣当外人呢。
2: 看来你们真的不了解你爸爸，万一他知道一鸣是陈露的孩子，他马上就会跟一鸣撇清关系，把一鸣赶出家门的。
0: 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觉得陈露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所以不能再留他在公司里了。
2: 不行。 我现在还不知道陈露下一步想干什么。如果现在把他赶走了，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一斌啊，你去了解一下陈露的前夫，也就是一鸣的生父。这件事到底是陈露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合谋？这件事情一定要在你爸爸知道之前了解清楚。
0: 妈，为什么不直接问陈露呢？
2: 这个女人的话，我一点都不信。 你想想，他多可怕啊！20年来，就在我们的身边观察一鸣，接近一鸣，而且要叫一鸣认他做干妈。你们说，他现在会不会去找一鸣摊牌？
3: 应该还不至于，陈露现在也应该处于混乱之中，他也需要时间来理清思绪。不过以他现在的状况。 跟一鸣摊牌是迟早的事。
1: 不行，千万不能让一鸣知道。一鸣，如果一鸣走了，我也不想活了。
3: 妈，您放心吧，我们会尽快查出陈露前夫的事。

0: 我们从哪里开始查起呢？你对陈露前夫的事情了解吗？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爸爸一下。
1: 不行，妈妈刚才那个样子你也看到了，她是真的害怕失去移民。如果在这个时候告诉爸爸，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所以我觉得还是听妈妈的，先摸摸状况吧。
0: 这不是你应该管的事情吧？
1: 这是妈妈拜托我的事。你那天不是说过吗？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现在不想让你管我们家的事情。你听清楚了吗？
0: 我知道在你心目中，我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不是亲人了。可是，在妈妈的眼中，我还是她的儿媳妇。我们的事情先搁置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的事情和移民的事情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你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借着这件事情来在你家不走的。一斌，我很了解你，你不会对我撒谎的。你说变了就是变了，你说不想跟我在一起生活，那就是真的不想。
0: 我也一样，我现在已经没有能让你幸福的自信和资格了，所以你放心，等这件事情办完，我们就离婚吧。
1: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妈妈刚才的样子你也看见了，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
0: 给他们再增加烦恼。我希望我们能帮他度过这段困难的日子。
1: 对于这件事，你不是也一样吗？
0: 陈露和她前夫的事情，我会去查的。

0: 爸，你回来了。
1: 啊，哎，你妈呢？
0: 她有点不舒服，在房间休息呢。
1: 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你不用担心。
1: 哦。
2: 看不见你的嫂子，你是专门在这里迎接我吗？
0: 你疯疯癫癫的去哪儿喝酒了？
2: 想不想跳支舞啊？
0: 干什么？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大好事情，天大的好事。嗯。哎，我妈呢？我要把这个好事告诉她，
3: 她一定开心的疯掉哦。
0: 哎，一鸣，妈休息了。

0: 怎么样啊？你还觉得哪儿不舒服？如果要不好的话，我们就到医院去看看吧。
1: 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
0: 你说今天早上还好好的呢，突然间就病了。哎，你是不是因为一斌他们两口子才这样的呀？我跟你说啊，我看见他们两个了，没事儿。
1: 我也没事，我只是头痛头晕。
2: 妈，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你怎么也不敲门就进来了？
2: 妈，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你没事吧？
1: 一鸣，一鸣，你回来了。
2: 妈，你是生病了吗？你都好久没有生病了，来，你检查一下。也没发烧啊，怎么回事？嫂子说你在房间里，我就来看看你，没事吧？
1: 这傻孩子。平时你不是一直说胆子特大，这点事儿就把你吓着了。
2: 我是胆子大，可是是你生病哎。哎，妈，你摸摸，你摸，听到没有？是不是？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都是被你吓的。
1: 瞧瞧你，你太夸张了吧？是不是演戏演多了？
2: 我才没有。
0: 你说你刚才还病着呢，怎么一见着儿子回来，噌的一下你就坐起来了？哎呀，我看你们两个呀，要不当演员都怪可惜的，你们就自娱自乐吧，别老把别人当猴耍。
2: 我妈是看见我回来高兴才这样的，你干嘛把她说的好像在骗你一样，装生病一样？
0: 你别来劲啊！你说你刚一进屋我就闻到你一身的酒味儿，你又哪儿喝酒去了？啊？哪儿喝去了？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2: 爸，你自己身上的酒味儿，应该比我还重吧？嗯，52度，白酒，你快把我熏晕过去了。
0: 晕了？晕了最好别醒过来。哎，
2: 你这也太不公平了吧！我平时就跟我同学喝个酒高兴一下，你呢？每天52度，每天52度，你想过没有？这个家里的空气污染已经够多了，你考虑过我们感受吗？
1: 这个装卡片，老公，
3: 嗯，
1: 这照片里的人怎么这么像你啊？
3: 我看看，嗯，还真是我。晨晨，你去查一下，看是谁在恶作剧。
4: 好嘞。
5: 那个照片到底是谁塞进花里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明明就是新办的网球会员卡，他为什么说他打了好几个月了？
6: 我觉得这只是个误会。

0: 伟爸，你想啊，他那么爱我，怎么能骗我呢？呵呵呗，
1: 好一条娇妻语录啊！
0: 可是子宝，我总觉得那么不安呢。
1: 啊，你不要不安。哎，可能是我们想多了吧。这毕竟迪丽人也是通过了你们家层层考验，才能娶到你的。

0: 那他到底能去哪儿呢？咱们就凭一张照片这么查，万一被老狄发现了，即便没有事儿，也会破坏你们的感情。嗯，你说的对，就凭这张照片，
1: 查！哎呀，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胡兵川天的人。看到张涛，我才反应过来，这狄丽人是找了人替跑。
2: 他的手表戴在张涛的手上，所以才出现手表和手具数据不一致的情况。看来
3: 是狄丽人反侦查意识挺强啊！啊，
2: 阿姨，狄总在吗？
3: 冯文娟特别着急，必须今晚签字，但是给他发微信找不到人。
2: 老公，这一刻你在我心里面是全江州第一帅。
4: 注意风向，提前调整飞行高度。

0: 您没事吧？嫂子感冒了吗？不是感冒，我老公这两天用了一款精油让我过敏。真是巧了，温小姐，用的是同款。
1: 毕竟做的是美妆，大家经常要尝试新品。
2: 老婆，董叔到了，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0: 等会儿，我有个朋友也想学这生机，咱们加个好友吧。
2: 爸，你自己身上的酒味儿，应该比我还重吧？嗯，52度，白酒，你快把我熏晕过去了。
3: 晕了？
2: 晕了最好别醒过来。哎，你这也太不公平了吧！我平时就跟我同学喝个酒，高兴一下。你呢？每天52度，每天52度，你想过没有？这个家里的空气污染已经够多了，你考虑过我们感受吗？
0: 我这是应酬，没有我这应酬，你们怎么混日子呀？你们
3: 是应酬，我爸是会赚钱，可是呢，我作为您的儿子，不把您的钱拿出去多花到点儿，怎么鼓励你继续赚？
2: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4: 一鸣，
0: 别这么跟爸爸说话，要有礼貌。其实讲心里话，爸爸工作也挺辛苦的，也不容易，要多体谅他。妈。
2: 他都这样说你了，你还帮他说话？
3: 你爸爸也是跟我们开玩笑啊！你就在外边疯吧，你就，你也不好好回来陪陪你妈，你妈才生气的。
2: 我，
5: 哼，我去洗澡了。

0: 你干嘛去？我去睡觉。你留在这儿吧，我过去。
1: 书房的沙发太短了，我睡刚合适。
0: 书房内的冷气不太好，还是我过去吧。你这两天睡在公司，我看你吃饭的时候一直在打哈欠。明天你还要上早班，我去睡吧。
1: 我不会打扰你太久的。 等移民的事情过去了，妈妈情绪调整过来，我就跟他们说。

0: 这么早，怎么不多睡会儿？
1: 我起来给你们做早餐。
0: 谢谢爸。
1: 我做了煎蛋，不知道你爱不爱吃啊？哎，
0: 好香啊！爸，我真的喜欢吃煎蛋的。
1: 你这么穿，不觉得冷吗？

0: 谁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应该是我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
0: 没事没事，你先换衣服吧，我刚刚什么都没有看见。哦。
1: 不对呀。其实你不用这个样子的。我们两个是夫妻，如果被别人看见我们两个这个样子，才会觉得奇怪吧。
0: 话是这么说，但我们……
1: 你这样躲在被子里说话，不会觉得闷吗？
0: 我没事，我没事，你先换衣服吧。
1: 那我去换衣服了。你也早点起，爸爸给我们做了早餐。

0: 我尴尬什么？
1: 哎，哎，坐坐坐，吃点。
2: 走，我来，我来，我来。
1: 哎，没事。
2: 来，
1: 哎，哎。嗯，
2: 对不起啊。
1: 哎，没事，就怕你凉到了。
2: 哎，哦，我来，我来吧。
1: 啊，
2: 爸，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我今天早上起晚了，害你帮我做早餐。
1: 哎呀，我老了，睡也睡不着啊。以后呢，你早上就多睡一会儿啊，早点我来做吧。
2: 那怎么行呢？爸，我们把您接过来就是为了更好的照顾您，可是您这样大包大揽呢，反倒像您来伺候我们，这样可不行啊。
1: 这什么大包大揽的，不过就是做顿早饭嘛。爸爸年纪大了，不像你们年轻人需要的睡眠多，我躺在床上也睡不着，那不如起来做早饭呢。就这么说定了啊，以后早饭包给我了。
3: 一大早的，你们在争什么？嗯，
2: 东旭哥，你看这些早餐都是爸做的，爸还说以后的早餐都由他来做。
3: 他喜欢做就让他做啊。
4: 对嘛。
3: 哎，不过爸，你总不能老三样走天下吧？
1: 你小子有的吃的，你就感谢上帝吧，还鞋。
2: 什么是老三样啊？
3: 嗯，你看，包子、蛋、馒头，这三样啊，我吃了20几年，老不老？
1: 你小子闲是不是？
4: 好，那行，那你别吃了。
3: 哎哎，爸，你，我跟你开玩笑的。
1: 不，你不爱吃吗？
3: 你有没有幽默？

0: 我不敢啊！我爱吃，
1: 不要勉强。
0: 我就是吃这个才长这么帅的。是吗？对呀。吃吃吃吃吃，好吃好吃。
2: 这回要吃了。
0: 来吧。
3: 这有了。
0: 有人把包子放在那个稀饭里边了吗？哎呀，我就这么吃的。
3: 谢谢。
0: 好吃，快吃。
2: 你放轻松一点，不用太在意爸爸。可是爸爸现在和我们一起住，我希望能对他好一点。有些事情，如果你刻意去做，反而让人觉得更尴尬，就顺其自然吧。我爸很开明的，不会觉得自己儿媳妇就是要伺候自己，他更希望你过得舒服。
3: 我知道了。
0: 那我去上班了，拜拜。
2: 哎，等一下。 好了，
0: 谢谢，那我走了，拜拜，
2: 拜拜。

0: 陈露阿姨一直说自己是离过婚的，但是这资料显示她是未婚。爸爸一定看过，她不可能不知道。可是为什么她从来都没说过呢？
1: 喂，
2: 一斌，你那有陈露最新填写的人事资料吗？那上面应该有他的婚姻状态记录。
1: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你不要再管了好吗？
2: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这件事情结束，我们就离婚。

0: 喂，周燕啊，我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陈露。
1: 二姨，
2: 哎，那什么事儿？
1: 哎呦，我们家一鸣最近瘦得厉害，今天你好好的做点菜，让他补补啊。
2: 做个白灼大虾，昨天送来的，很新鲜。
1: 你忘了？一鸣是不爱吃海鲜的。
2: 哦，哎，对不起，对不起，阿姨，我差点给忘了。一鸣和先生的口味完全一样，要不怎么是两父子呢？这样吧，做个七锅鸡，一鸣喜欢吃，先生也喜欢，怎么样？
1: 这差不多。
3: 喂，夏夏。
0: 妈，我已经查过了，陈露没有结过婚。
1: 什么？
4: 我听说陈露请病假了，你知道她哪儿不舒服吗？
5: 这个他没有说得很清楚，他只说这两天都不能来上班了，要我代替他的工作。
4: 哦，我知道了。
5: 董事长，那我先出去了。
4: 一个连国家法定节假日都要求加班的人，会请什么假呢？

0: 什么？孙家园真嫁给李东旭了？
1: 是啊，上次两人还不在一起吃烧烤的吗？估计那次啊，就已经对上眼了。
0: 哎呦，我好像被雷劈了。这李东旭怎么会喜欢孙家园的呀？
1: 你不知道吗？孙家园是孙医生的妹妹呀。
0: 什么？那这么说来，就是孙医师把妹妹介绍给李东旭的。

0: 位就是残酷的婚姻市场，没手段没人脉，就只能嫁给对面的王小二。
1: 你们刚才说的孙医生是咱们科的孙家豪吗？孙家远是他妹妹。
0: 江医生，你不是跟李医生挺好的吗？竟然不知道这件事儿。

0: 江一山，你这什么眼神啊？所有的病患我已经查过房了，所有的数据我已经审查过了。我交班的时间是12点，现在是12点过3分，所以现在我站在这里，想用什么眼神看谁就用什么眼神看谁，这是我自己的私事，孙教授你管不着。干什么呀？
1: 一副恨不得要灭了我的样子，你说就你这样，怎么做我的手术助理？关系到病人安危，还是私事吗？我们直说吧，你是不是听了什么传言，知道了我是你情敌的哥哥，所以对我怀恨在心？
0: 我从来就没有把孙家园当成过什么情敌。
1: 那你就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你这眼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是你来向我解释吧，当初。 只要我和东旭有约会，你就迅速的挡在我面前来指使我。这段时间，你明明知道我遭遇到了感情的变故，你为什么还变本加厉的来挑我的刺，找我的茬？你是故意想看我笑话吗？所以你认为我做的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你工作没有处理好，而是给我妹妹出头对你打击报复是吗？你心知肚明，
2: 江一山。
1: 这就是我对你不满的理由了。你口口声声说要做一个职业女性，可永远都是公司不分。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吗？你错了，作为医生，那是在跟死神争分夺秒，每天我要照顾这么多的病人。你觉得我有精力去干涉我父母、我妹妹还有其他人任何人的人生吗？在我眼里，李东旭也罢，江一山也罢，只不过是两个外科医生。谁耽误了工作，我就追究谁的责任。现在李东旭已经决定要换医院了。 如果到时候你还不能处理好自己的感情，影响到工作，我绝不会原谅你的。
0: 等一下，你说李东旭要换医院？

0: 你为什么要换医院？你不是说你姐姐为了供你读医科大学付出了很多吗？你不怕辜负了她吗？现在我对
1: 不起的不是她，而是你。我没有脸再见你了。你还真的是因为我要做这么伟大的牺牲啊？
0: 这不是牺牲，是我做的选择，必须付出的代价。
1: 每件事情都有代价的，不是吗？得了吧，你这就是以退为进，给我压力，堵住我的嘴，以免我泄露了李夏曦的秘密。我知道你不会说的，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不会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少拍我马屁！别以为你给了我一颗糖吃，我就可以抵消那一记大巴掌。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到现在为止。
0: 还特别讨厌你姐姐，每次一看到她在那儿装贤良淑的，我就恨不得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我能理解，但之前你都忍住不说了，现在我都已经结婚了，你就更不会说了。既然你已经笃定我不会说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换医院？我换医院的事情，你不要太有负担。如果我留下来， 你每天看到我，会更痛苦。我不忍心看到你这个样子。而且，其实换家医院也挺好的，规模小，会更重视我。

0: 啊，就是路过附近，上来啊，看看咱们的江大小姐是死是活呀？
1: 托你的福，还没死呢，就是失恋而已。
2: 以我的经验告诉你啊，时间绝对是一剂良药。一个星期之内要死，一个月之内生不如死，一百天之后就会发现有那么一点点空虚。当你能够大声地喊出李东旭你是个王八蛋的时候，恭喜你，你可以活下去。当你有节奏并分着轻重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恭喜你，你获救了。
1: 哎，不行，在我这里不能提他的名字，
0: 是静。对了，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啊？咱们去 K 歌好不好？
1: 哦，不行，我今天晚上要值班，去不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千里迢迢的来拯救我这个失恋者。
0: 哎，对了，上次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失恋我有很大责任。
1: 你有很大责任？
0: 对啊，你忘了？你上次跟我说，因为我没有抓住你哥哥，所以导致了你失恋。这边是什么原因？
1: 我这喝多酒了那天，哎，胡说八道啊！我自己都不记得我说了些什么。
0: 真的？啊。医生，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你可不是一个能胡言乱语的人。你不告诉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1: 没有。我要去值班了。蒋欣同学，你拜托你不要抓着一个酒疯子的话胡思乱想，有时间你多想想你自己。我上班去了啊。
3: 医生，医生。
4: 怎么了？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
5: 爸，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
4: 什么事啊？
5: 是关于陈露阿姨和一鸣的事情。
6: 20多年前，陈露说要辞职回老家去结婚。2年之后，她说她离婚了，又回到公司来上班。现在怎么查出来她没有婚史？这么说来，孩子就是个私生子。咱父亲到底是谁呢？陈露回来之后一直在天浩身边工作，也没听说跟哪个男人有纠葛呀。哎，
4: 你怎么想起来问陈露的事儿了？你想干什么呀？哎，
7: 对不起对不起阿姨，我差点给忘了，一鸣和先生的口味完全一样，要不怎么是两父子呢？
4: 是陈露亲口承认的吗？他说是他把一鸣送到咱们家门口的吗？
5: 您不知道这件事吗？
4: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是，陈露是我秘书，可你见过哪个董事长八卦秘书的私人事的？
5: 爸，这是公司里面最新的员工资料，他在上面填写的是未婚。爸，大部分人都知道他是离过婚的，他这么填写，您不会不知道吧？
4: 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为什么？
8: 江天浩，
6: 一斌，你先出去吧。

0: 你早就知道一鸣是陈露的孩子，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
1: 江天浩，陈露跟你是什么关系？徐锦秋，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陈露未婚，你知道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了。
0: 好，那你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他没有结婚，哪来的孩子？孩子父亲是谁？第二。 既然你知道他未婚，为什么瞒着大家说他离婚了呢？
1: 你这明明是三个。

0: 问题呀！
1: 好了，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不想听你玩数字游戏，我想知道真相。你到底要想说什么呀？
0: 你在说什么呀，徐锦秋？我早就劝过你，没事的时候多读点书，不要老沉溺在那些个偶像剧当中。是不是那些个狗血电视剧告诉你的？秘书有了孩子，董事长就脱离不了干系。别闹惨了，醒醒吧！
1: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陈露是未婚呐，她跟那男的生活了几个月。 忍受不了家庭暴力，就迅速分手了。当时他们还摆了酒席，可是没有领结婚证啊。回到公司以后，他也没有告诉我他有孩子，就偷偷扔到我这儿来养了。他也没有脸面来告诉我呀。
1: 你说我脑残，但是我觉得你编的故事也好不到哪儿去。
0: 我编的？你凭什么说我编的？
1: 你拿出证据来吗？好，陈露22岁就进公司了，除了2年结婚、生孩子、离婚以外，一直在你的身边，连年假都没有休。我怎么可能相信，莫名其妙出了一个男人，然后跟他结婚，然后又跟他家暴离婚？江天浩，你跟陈露是不是合伙来骗我？你们俩有了一名。 然后他就跟大家说，他要去结婚，然后悄悄把孩子生出来，然后放在我们家。你呢？明明是你的儿子，你却说是别人的儿子，但是呢，又当做自己的儿子把他抚养大。你们俩简直就是合伙来骗我！
0: 跟你们这些个受电视剧毒害的家庭妇女，简直是无法沟通。什么老公出轨啊？什么私生子啊？什么小三逼宫啊？ 什么罪苦情，你们就往自己身上揽，简直就把生活当成肥皂剧一样来过。我可告诉你啊，陈露跟我没有关系，你是了解我的，公司对我有多重要啊，我哪有时间，怎么可能去跟员工搞三搞四的？
1: 怎么不可能？
0: 对我来说，陈露作为员工的价值远远大于做女人的价值。把她的属性从员工变为我的女人，这亏本的买卖我不做。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在我们这个圈里头，只有傻子才把女下属搞上床。是，你不是傻子，但是你也不要把别人当做饭桶。江天浩，你说的再好，天花乱坠，我怎么一个字都不信呢？你说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智商低的老婆呀？
0: 好，好，好，你哪儿不清楚，我再给你解释。
1: 我不想听你的价值评论。凭我的直觉，一鸣就是你跟陈露的孩子，这是女人的第六感觉。那我也告诉你男人的第六感觉：如果我江天浩在外面有了私生子，我绝不会藏着掖着在外面养着，我明目张胆的把他带回家。
0: 你小点声好不好？你想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啊？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我不说人话，你怎么能听得懂呢？
1: 好好好，我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水落石出，你把陈露给叫来。
0: 可以，我马上就把陈露叫来。你不要在公司丢人现眼了。如果你不想明天的报纸头条登上公司的家丑，你就跟我回家。

0: 陈龙，我很抱歉地把你请来，毕竟是你自己做的事情。纪灵还需纪灵人，从现在开始，我想问你什么问题，希望你好好的回答，行吗？好的，
1: 董事长。
2: 徐锦娇，你也给我听着。 首先，我想问你，你是一鸣的生母吗？是的。既然你是一鸣的生母，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我们家来呢？我再问你，这孩子爸爸是谁？也就是一鸣的爸爸，你的前夫。我没有前夫。 没有前夫，也可以这么说。只摆过酒席，没有登记的男人，不是？你到底说话呀！一鸣的爸爸到底是谁呀？无论怎么讲，也会另有其人吧？你怎么不说话呀？啊！一鸣的爸爸到底是谁？你倒是说呀！一鸣的爸爸。
0: 董事长，谁呀？莫蔚集团的董事长江天浩，就是你本人。
2: 你胡说！我跟你什么都没有做过，这根本不可能。
0: 你可能不记得了，但是我的确跟你有过一夜夫妻之实。陈露。
1: 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江天浩从来不干的偷鸡摸狗的事情。子乔，你是知道的，我除了出差，我在外边过过夜吗？啊，你听过我的绯闻吗？如果我是这样人的话，你还能忍我到现在吗？那个时候，徐姐的父亲六十大寿。 徐姐带着一山一宾回娘家去了。什么？那天公司为了庆祝拿下东南亚年度销售冠军，在英伦花园聚餐，大家都很高兴，喝了很多酒。董事长也喝醉了。我因为刚到公司。
0: 不知道董事长的家在哪里，就把您带到了宾馆。
1: 那我的司机呢？我的司机去哪里了？他老婆生孩子住院，您让他去医院陪床了。您把我当成了徐姐。

0: 董事长。
1: 嗯。什么事啊？
0: 客户都在外面等了呀。哦。
1: 哎。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2: 我。越来越没规矩。
0: 我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我下定决心要把孩子生下来，我怕您发现我怀孕，就撒了个谎，说我要结婚，就离开了公司。
2: 闭嘴！你真的疯了吗？
3: 你让他说下去，陈露。你说，
0: 孩子生下来以后，我觉得他太可怜了，我不想让他留在我身边受。

0: 我把他抱到董事长的门前，是喜姐收留了他。从一个不称职的妈妈，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原来，一鸣是你和江天浩的野孩子。 多年来，我都一直以为一鸣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在这个家里最理解我、最懂我、最给我温暖的孩子。想不到，我这么多年养大的孩子，辛辛苦苦拉大的孩子，原来是你跟江天浩的野孩子！你们真是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1: 陈露，你想让我相信你说的话吗？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回公司？
0: 董事长，虽然我把孩子送给了别人，但是他毕竟是我的心头肉，我只想远远的陪着一鸣，陪着一鸣长大。
1: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你不要做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的事情。你说的话，我绝对不会相信的。你走吧，
0: 董事长。 你不愿意承认，我能理解。现在的医学非常发达，您想证明这个事情是否属实也非常简单，只要做一个亲子鉴定就可以了。我想，你们今天都不想再见到我了。 我先回去了。

0: 怎么一根头发没有
1: 啊？喂，翻什么呢？想做 DNA 检查呢？这是一鸣的牙刷，你的遗传因子就在这上面。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去医院，我让科学来证明，来堵住你们的嘴。
2: 爸，你要去哪儿？
3: 回来再说。
2: 妈，你们跟陈露谈的怎么样？她怎么说的？
4: 别谈这事了。以前妈觉得自己傻，今天才知道妈傻的成白痴了。
2: 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喂，一斌，
6: 你有什么事吗？
5: 啊，我给妈打电话，她一直不接，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2: 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行不行？

0: 什么？没什么事儿啊，我就是问候一下。下班这么早，去跟易斌约会啊？
1: 需要向你汇报吗？
0: 哦，也是啊，你们两个是夫妻。嗯，行。

0: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律师事务所没什么事儿，所以回来看看。妈怎么样？身体有点不舒服，在房间休息呢。是因为陈露的事吗？ 你把陈露未婚的事情告诉了妈？我上午给妈打了一个电话。李夏曦，你怎么那么多事？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管吗？
1: 只要我还是江家媳妇的一天，我就要关心妈一天。谁都知道一鸣是妈的心头肉，在这件事情上，妈是最大的受害者。她有权利知道陈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不能瞒着她。
0: 那你就告诉妈。
2: 妈在找爸去大吵一架，这就是你关心妈妈呀？
3: 她迟早都会知道的，不是吗？哎，
2: 哥，嫂子，你们站在这儿干嘛？怎么了？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脸上有字吗？
3: 啊，没有，今天回来怎么这么突然呢？嘿嘿，你也觉得很意外吧？我有一个好消息。
2: 哎，我妈呢？
0: 一鸣，妈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在房间休息呢。
4: 是啊，
3: 一鸣，你不能去打扰她。
2: 哎呦，你们忘了，我是我妈的对症良药，而且我这个好消息，保证她药到病除。
0: 哎，一鸣。

0: 他，妈，告诉你好消息，我今天又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妈，
1: 妈，你睡懵了吧？我又不是我爸，是我一鸣啊！
2: 别碰我，
1: 一鸣，让妈休息一会儿。哎呦，妈，你怎么了？是不是爸欺负你了？告诉我，马上帮你出气。
0: 你们给我走，都走开！
1: 一鸣，走走走走。
0: 妈，一鸣，走吧，快出去吧。

0: 哎呦，干嘛呀？
1: 你让妈休息会儿吧。
0: 我妈到底怎么了啊？你们告诉我呀。
1: 我听说妈好像跟江亚阿姨发生点不愉快，所以
0: 那就更得我出马了。我是专业灭火队，专门负责帮我妈消气。
1: 女人的摩擦，男人搞不懂的，你就让妈待一会儿吧。
0: 嫂子，你是不知道，除了江燕阿姨之外，我就是我妈的闺蜜。

0: 碰见这种情况，陪他出去买买东西、吃吃饭就搞定了。
1: 哎，妈根本不想见你。刚才妈说的话你不都听见了吗？她谁都不想见。
0: 哥，嫂子，我其实曾经设想过，我妈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六亲不认到我头上。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妈失忆了，她不记得我了。
2: 哥，嫂子，
0: 看你们这么尴尬的表情，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太反常了吧，爷，肯定不是我妈跟她朋友闹什么矛盾。哎，你们快点告诉我嘛！哎
3: 呦，怎么可能呢？妈连你都不说，怎么会跟我和你哥说呢？
0: 这倒也是啊。
3: 所以啊，咱们就别再逼我妈了。你看，现在都吃饭的点了，妈肯定是饿了。哎，我听说咱们家附近有一家粥店挺不错的，不如你去给妈打包一份鲍鱼粥怎么样？
0: 行，那我去了啊。

0: 你们地下有知，请你告诉我是谁杀的你们。
1: 回来了。
2: 哎。

0: 哦，你来。哎，等等，干嘛？您看我这个样子
1: ，OK 吗
0: ？OK。
1: OK。
0: OK。
1: OK。哎。

0: 同学哥，欢迎您回来，今天辛苦了。哎，今天开了6台刀。
1: 我来。今天忘记带钥匙了，还麻烦你来开门。哦，不麻烦，你尽管忘好了。啊？
0: 我帮你换拖鞋。
1: 哦，我自己来。
0: 好。
1: 那我们进去吃饭吧。
0: 爸，我回来了。哎呦，你现在多了个书童了啊！哇，怎么这么多菜啊？今天什么日子啊？嘿，问他吧。是啊，因为没有计算好，所以花了不少冤枉钱。同学哥，对不起啊，我现在还像过家家一样。
2: 没有完全投入到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你这样做得很好了。啊，坐下吃饭。
3: 爸，您说的对，如果您不告诉我那些，光靠我自己想的话，我肯定要走不少弯路的。
2: 家务这方面，爸爸吃的盐确实比你吃的饭还多。哎，
0: 在这方面，我就是个小菜鸟。
2: 爸爸，
1: 以后我要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教我吗？啊。
2: 好主意啊，就让大师傅带带小徒弟，长长经验吧。
1: 说什么呀？什么大师傅带小徒弟的？人家家园刚嫁了我们家来，在娘家可是什么事儿都不干的，不能对人家要求这么高。
0: 爸，不管我在娘家是什么样子，现在我是您的儿媳妇，您就教教我吧。
2: 哎呀，好了好了好，坐下坐下吃饭。
1: 哎，
2: 哇，去火锅店可吃不到这么丰盛的菜哦。 而且又卫生又干净，
0: 同学哥，你快尝尝我调的调料怎么样？好吃吗？
2: 啊，好。
1: 这是什么调味料啊？
0: 我在网上查的呀，不好吃啊。
2: 啊，好吃好吃，你很有做饭的天赋。真的呀？
0: 那你也多吃，你尝尝。
2: 我这有。
1: 爸，
2: 不吃香菜，我去弄。

0: 那我来。
1: 哦，我去。
2: 好了，不要麻烦了，我就吃这个，给我。哦。
1: 走。吃吃儿媳妇儿的手艺啊。
2: 怎么样，好吃吗？非常，非常特别。不错。真的，爸，那你多吃点啊。完了，我忘了给你们放醋了。等我一下，我去拿醋啊。等一下，马上就好。

0: 嘿，石俊生，你也太过分了！我告诉你，结果没出来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
1: 行了行了，
0: 你说拿多少钱才能摆平这事儿呢？
1: 你又来了是不是？行，你就跟钱一起过吧。

0: 爸，啊，你跟我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啊？简直是无理取闹！哎，我跟你说啊，还不都是陈龙那个疯子吗？你说你妈也是，不知他哪根筋搭错了，他愣说一名，哎，你懂的呀、啊。也就是陈龙啊，想讹咱们家。你说这些年啊。 还真没看清他的真面目啊！哎呀，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陈露啊，就是咬了东郭先生那只狼，吃了农夫的那条蛇。
1: 爸，您真是这么想的吗？您真觉得陈露是在瞎说吗？我怎么觉得是你在掩饰自己的心虚呢？
0: 心虚？鬼才心虚呢！
1: 爸，您别不服气了。
0: 我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对你还不了解吗？切，你了解什么呀？我江天浩身子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邪歪，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哎，对了，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一鸣，要瞒着他。
1: 那结果真出来，一鸣就是你的亲生儿子，怎么办？
0: 拿钱把他摆平了啊！你妈爱花钱，哎，就给他花。 给那陈露一笔钱，把他打发了。唯独就是一鸣，要是我的骨肉，哎，我给你们兄弟俩挣足了家业。
1: 爸，你说什么呢？您是觉得我怕一鸣跟我争家产是吧？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是说，您对得起我妈妈吗？这30年来，我怎么对不起你妈了？ 都怪那酒，都是那酒闹的。不管结果出来什么样子，哎，我们家的日子得照样过吧？你说呢？哎，你走什么呀？

0: 怎么睡在这儿啊？上楼回房间睡吧。不是的，我就在这休息一会儿，就上去了。
1: 妈，她够心烦的，把这书房里也睡不着，走来走去的。你看你待在这儿，万一给他们看见，你想给他们添堵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跟我说过，只要你一天还是江家的儿媳妇儿，就会尽到江家儿媳妇的责任吗？
0: 这火上浇油的。
1: 是你的儿媳妇该做的吗？我在这睡吧，你上楼去。
0: 好了好了，你先上去吧。妈一天都没吃过东西了，我给她熬点粥，再去看看她，一会儿就上去，行吗？

吗？

0: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坐着会着凉的。走走走，我们先回家去啊！
1: 我不想回家，我不想回家。就算不回去，你也把鞋穿上。
0: 都知道了，是不是在取笑我？是不是宜宾告诉你的？啊，养儿子真的没用，要么是别人的老公，要么就是别人的儿子。
1: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是我猜到的。
0: 是不是？我让你看自己的时候。 你猜到的？不是的，在我知道陈露从来都没有结过婚的时候，我猜到的。他每个周六还要申请加班，他又接触不到什么男人，所以
1: 那时候你就知道陈露跟江天浩有私情。

0: 我真是伤心人，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就我一个人不知道。我还能喝的，用了20多年抚养着一名，抚养着江江和别人女人的孩子，我以为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呢。我真是，
1: 江江，江江，妈，你不要这样。一鸣他做了你20年的儿子。

0: 他是这个地方和别的女人的儿子，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儿子呢？小希，你知道吗？我花了20多年抚养这一名，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他，我真的是好爱他呀。妈，总会有办法的。
1: 什么办法？我都做什么都没发生过，还像以前一样宠他爱他，啊！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这种人生我怎么能做到呢？小希，我在想，明明他怎么办？你说明明他怎么办？他万一知道了，他会多痛苦啊！我真的希望。 所有的痛苦让我一个人来承受，不要让他受任何伤害。我现在才真正的尝到了失去亲人的一种痛，那种刺骨的痛，那种钻心的痛。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妈？
2: 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雅琪，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妈！妈！妈！妈！
3: 小希，妈是怎么了？
0: 什么都别问了，赶紧把我爸妈送回去吧。来，
3: 咱们回家吧。
0: 我们回家好不好？妈，
3: 你怎么光着脚？来。

0: 走这边。你说什么？走多久了？走了有一个多小时了。对，哎，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失踪人在48小时之内是不受理的。我清楚，我清楚。可我这个是特殊情况啊。对呀，哎，他们回来了，回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1: 他怎么了？怎么了？
2: 先把妈送房间再说吧。
3: 来。

0: 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着想，我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1: 爸，妈吃过药了，应该可以安稳的睡一觉了。
0: 你跟夏曦啊，上楼休息吧，你妈这儿由我来照顾。
1: 好，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0: 你就放心吧，啊，走吧。

0: 你是不是知道妈妈会出事，才睡在客厅以防万一的？一鸣这件事情对妈妈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妈妈对一鸣的感情绝不逊于亲生母子的深厚感情，我怕妈妈会做出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所以就特意睡在客厅。果不其然，
1: 你想的真是周全。我做儿子的。 都没有你那么关心妈妈。
0: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你和爸爸准备怎么办？一鸣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1: 我会跟爸爸再说一说，看看还有什么。

0: 希望在一鸣知道之前，我们就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否则会给他带来多大的伤害啊！
1: 小希，谢谢你。我们俩的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对我们的家人还那么尽心尽力，真的要感谢你。
0: 不用谢我了，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妈妈这件事情处理好，我就会离开的。所以这段时间咱们先把各自的情绪放在一边，先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好。
1: 好。
0: 好了，那我去睡了。
1: 就别去书房睡了，爸随时会上来，撞见了不好。
0: 哦，那我睡地上。
1: 不，你睡床，我睡地上，床上舒服些。
0: 还是
1: 听我的，给我吧。
0: 我帮你铺。

0: 我刚才看过了，妈没有生病，但是睡得很不安稳，好像是受了刺激。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李珊，别以为你是医生就可以胡乱怀疑，家里风平浪静，能出什么事啊？妈只是年龄大了，睡得不踏实而已嘛。
2: 看上去不像啊！早餐在这里。早上好。哎，嗯，
3: 来，给你。哎，我妈呢？
2: 妈还在睡着呢，等会儿再醒了，我再做点给她吃。
3: 真是奇了怪了，以前她跟江阳阿姨吵架，一天就过去了，我就喊她，把她吃饱了，去找江阿姨算账。
2: 一鸣。
3: 让妈再多睡一会儿吧。我知道了，根本不是江燕阿姨，对不对？爸，是不是你又惹她生气了？
4: 别胡说！
3: 什么胡说？一看我爸的表情就知道了。你为什么总要跟我妈吵架呢？啊？你在外面应酬，你有自己的生活。我妈一天24个小时都在家里待着，她看电视你要跟她吵。 他想跟你说两句话，你又嫌他不够安静。你在外面应酬的半夜回家，我妈在家里，如果没有我，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到底有没有把她当自己的妻子？
1: 一鸣，越说越过分了，你啊！
3: 什么过分？这都是实话。

0: 我妈不高兴，搞得我连胃口都没有了。
1: 妈和江阿姨到底怎么？

0: 怎么弄成这样了？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一鸣，你晚上有空吗？
1: 有什么事吗？我有两张话剧的票，你哥他晚上没时间陪我，不如你跟我一起去吧。
0: 这是怎么了呢？啊？怎么我们这个家里的老公都不愿意陪自己老婆呢？哥，你晚上有什么事儿？公事的话就推了嘛，挣那么多钱干嘛？ 这辈子花不完，你带下辈子去啊！
2: 一鸣，爸懒得理你，不等于我不揍你啊！
0: 哥，你别用暴力威胁我。嫂子，不是我不想陪你去，是我今天晚上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做。
3: 我听说这个话剧很好看，
0: 哎，嫂子，我悄悄给你出个主意，我哥保证陪你去看戏。
1: 不想去就赶紧走。
0: 哼，你不赶我走。
4: 我现在也要走了，拜拜。哎，嫂子，给我一发。给你发。祝我成功。啊，成功。嗯，拜拜。拜拜。今天大家都怎么了？
5: 怎么全都不正常？
0: 陈老师，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这段时间，你是我的老师，你教我表演，我们练台词，去扮行为艺术，在广场上扮乞丐，装傻子，真的是焦头烂额，遍体鳞伤。可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江一鸣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任何女生，你是第一个。傅玉，做我女朋友吧。

0: 你坐的。
1: 希望你以后的日子里有我，每一天都像吃巧克力一样甜。
2: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0: 你做这个的时候，是不是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呀？
1: 每一分钟都在想你。送给你的。哇！你知道吗？你在我心里，就和他一样闪闪发光。
0: 你以为给我这个，我就会跟你交往吗？你以为这个就可以打动我？请问，你是真的喜欢这些吗？

0: 我不会跟你交往的。像你这种人，有一对有钱的父母，满脑子都是稻草，习惯性忽视别人。像你这种自私的人，我凭什么跟你交往？ 你竟然跟我做的一模一样！什么叫你跟我做的一模一样？忘了。本来以为你只是没有创意，没想到记性也不好啊。
1: 张一鸣，张一鸣。
2: 怎么了？有事吗？你知道吗？我需要你很久了。什么？我需要你。嗯，可不可以让我做你女朋友？<笑>
0: 这是我送你的巧克力。<笑>
2: 这是什么呀？
0: 巧克力，我做了。
2: 你要吃一个吗？你自己做的。嗯。哎，你做它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想着我？哎，你怎么知道的？嗯。接受我了吗？你觉得送我一盒巧克力？ 我就会跟你谈恋爱吗？太搞笑了吧！想太多了。哎，弟弟，啊不，妹妹，刚牙呀，近视吗？你这个头发也该保养一下了吧？你很喜欢我，想做我女朋友？做梦去吧。

难道你？对，没错，就是我。巧合吗？是不是觉得太巧合了？我从我朋友那打听到你喜欢的女生的穿衣打扮：马尾辫、白衬衫、牛仔裤。 我还拜托我哥，说要以你为对象做演技练习，然后我就故意打扮的跟你喜欢的女生一模一样，在你身边消失、出现又消失，你比我想象的容易上当。所以说，之前这些都是我刻意安排的。 怎么了？这种付出真心，然后又被撕裂的感觉，好受吗？你喜欢的捕鱼和你嫌弃的捕鱼，他们只有外表的差别，而你呢，就在意这些外在，所以。 你只配得到这样的待遇。

江先生，您要求的亲子鉴定结果，我们确定两份简体 DNA 的相似度达到99.9%，这表示检验对象毫无疑问是亲子关系。

0: 亲子鉴定出来了，一名是我亲生的儿子。
1: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犯了我这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江天浩，你现在是不是后悔隐瞒了那么多年的事实，让我发现了？
0: 秀，你现在怎么跟我生气，怎么冲我发火都行，是我的错。自己出轨了，有了私生子不说。 还让你把他养大，这对任何人来说是无法弥补的痛苦。静晓，我对不起你，我真心的跟你悔过。你真心悔过？你能让一切回到原点，能让所有的伤害不存在吗？啊！静晓，从今往后，你说什么，我听什么。
1: 你让我怎么做，我全都答应你的。行，江天浩，你把我这个家庭里唯一的温暖给摧毁了，你能为我做什么？
0: 哎呦，锦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让我怎么做，我都答应你，我听你的呀。行，你能让我做到，
1: 从来没认识你吗？ 你什么意思啊，江天浩？你给我听着，这结婚几十年来，我扪心自问，我尽到了夫妻该尽的所有的责任。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嫁了你以后，虽然没有恋爱，没有温暖，但是。 你让我住了豪宅，让我无忧无虑，有时候我也有点心虚。

0: 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了，但是我今天告诉你，我觉得一切我都是理所当然，因为我尽到了夫妻最重要的原则——忠诚。
1: 这张卡片，老公，嗯，这照片里的人怎么这么像你啊？我看看，嗯，还真是我。晨晨，你去查一下，看是谁在恶作剧。
2: 好嘞。
3: 那个照片到底是谁塞进花里的？他目的是什么？而且他明明就是新办的网球会员卡，他为什么说他打了好几个月了？我觉得这只是个误会吧。你想啊，他那么爱我，不可能骗我呢。<笑>
2: 好，一条娇妻语录啊。
3: 我怎么总觉得那么不安呢？
2: 啊，你不要不安。
3: 可能是我们想多了吧，这毕竟迪丽人也是通过了你们家层层考验，才能娶到你的。对，有问题。你刚刚是不是说刘白跟你讲，猎人的手机和手表的数据对不上？
4: 他每天跟你说他去晨跑，应该是去了别的地方。那他到底能去哪儿呢？咱们就凭一张照片这么查。
5: 万一被老狄发现了，即便没有事儿，也会破坏你们的感情。嗯，你说的对，就凭这张照片，
4: 查。
5: 哎呀，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湖边穿天的人。看到张涛，我才反应过来，这迪丽人是找了人替跑，他的手表戴在张涛的手上，所以才出现手表和手机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4: 看来是狄丽人反侦查意识挺强啊！啊，
6: 阿姨，狄总在吗？有份文件特别着急，必须今晚签字，但是给他发微信找不到人。
7: 老公，这一刻你在我心里面是全江州第一帅。
6: 注意风向，提前调整飞行高度。

0: 您没事吧？嫂子感冒了吗？不是感冒，我老公这两天用了一款精油让我过敏。真是巧了，温小姐，用的是同款。
1: 毕竟做的是美妆，大家经常要尝试新品。
2: 老婆，董叔到了，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0: 等会儿，我有个朋友也想学这生机，咱们加个好友吧。
3: 我觉得一切我都是理所当然，因为我尽到了夫妻最重要的原则——忠诚。金星，是我错了。如果你想离婚的话，哎，我也很理解啊。你跟我提什么条件，我都同意。哎，
4: 这房子归你，我搬出去。
0: 离婚？你有什么资格提离婚？
4: 不想离婚，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件事情都是由我引起的，我要承担一切责任。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哪怕是你提出来离婚，我只好答应了。离婚，如果是离婚的话，也要我先说离婚。江天浩，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你知道吗？我每天看着你冷冷的眼光，住在这厚朴荡荡的房间里，我就想离开这个家，我不想过。
5: 找陈露，让他离开公司。你要站住！你以为你去找陈露，他就可以乖乖的离开吗？
6: 我想尽办法说服他们。
5: 那一鸣怎么办？你说我们家儿子一鸣怎么办？万一一鸣知道了真相以后，他要跟他的亲生母亲陈露走了，那我怎么办？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6: 我根本就不想一鸣知道这件事情。

我已经把向禅露讲清楚，你放心，我不会让一鸣离开你的。还有，我现在才知道，你跟我一起生活有很大的怨气。如果你跟我生活有很大痛苦的话，我尊重你的选择。

0: 东旭哥。嗯。
1: 一个掌握生死的人，每天都由我来打扮照顾，真是太有成就感了。
2: 如果我要晚几年当上主治医生，你会不会很失望啊？
1: 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最近工作不顺利，还是医院嫌你太年轻，不让你当主治医师啊？
2: 傻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反问我好几个问题，在你的逻辑里面，是用问题来回答问题的吗？
1: 我是担心你嘛，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没事，一切都很好，很顺利。只是，我想转科。
1: 为什么？外科不好吗？
2: 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很久了。外科……
1: 东旭哥，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不需要问我的。
2: 你不问我为什么，不问我转到哪里吗？
1: 因为我认识的东旭哥是在做任何事之前都会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会顾及到方方面面，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是做了你认为最好的选择。
2: 我之前做的所有决定都顾及到了所有人，就是没有顾及到你，
1: 这样我才开心啊。说明东旭哥你没有把我当成外人，而是把我当做了和你一起并肩生活的人，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作为你的妻子，我都会全面的支持你，我们一起共同去面对。我去帮你准备鞋子。
2: 你在这里干嘛？
3: 李东旭，你别换医院了。如果你是因为我的话，你就别换。如果你是因为你老婆，就当我没说。
2: 怎么突然这么说啊？
3: 你就那么想当住院部医生啊？你在这里好不容易快熬出头来了，你要是换医院的话，全部清零重新开始，你觉得值得吗？
2: 我这倒是没有想到，我只是不希望你因为我搞得在医院很不自在。
3: 说实话，我是挺想你换医院的。你把我甩了，这样的话你就要重新去过三年地狱般的生活，我做梦都会相信这不是活生生的现世报吗？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又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没有风度、特别小肚鸡肠的人。明明是我被甩了，为什么我还要来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你就好好的留在医院，我会把你当做普通同事一样对待的。
2: 江医生，谢谢你。
4: 阿姨，有人找你。
5: 我不想见。
4: 是董事长的那位秘书。
5: 陈露。嗯。你告诉他，我不见他，让他走。
6: 徐姐。
5: 这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吗？
6: 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0: 你想跟我好好谈谈？你有资格吗？你去找江天浩谈啊！你不是都为了他可以生孩子了吗？谈话这种小事，难道到你？
1: 我知道最关心一鸣的人是你，为了一鸣，我必须跟你好好谈一谈。

0: 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真的很抱歉。
1: 你跟谁抱歉？我，一鸣，还是你自己啊？
0: 对不起，我当时太年轻了。
1: 行了，我不想听你的血泪史。你以为你一句道歉，能够让一切回到原点吗？你以为我还会像原来一样，那么的疼爱一鸣，我跟江天浩还能生活下去吗？就是因为你的私欲，破坏了一个家庭。现在这个家庭，不可能像原本一样生活下去了。我要你这句抱歉有什么用呢？
0: 既然这样，请你让我把一鸣带走吧。
1: 你说什么？
0: 的确，就像你说的这样，现在一鸣的身世被揭穿了，你们没有办法跟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你的心里有了一道伤痕，一鸣迟早会知道，他会因此承受更大的伤害。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让他跟我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你对我像白痴一样，对不对？
0: 如果一鸣的事情没有被发现，我一辈子都不会说出来的。你爱一鸣，你做了他20年的母亲，你想方设法的保护他。现在，我也请你能够保护他。在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前，让他离开吧。
1: 你，我告诉你，你想带走一鸣，你想都不要想！你欺骗了我20多年的情感，让我抚养你们的儿子，你玩弄我的感情，我会全部还给你的儿子，让他好好尝尝你种下的恶果的滋味。
0: 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一鸣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有什么错？
1: 他有错，因为你是他的母亲。他有错，是因为他是你跟江天浩的儿子，而我白白的养了他，我付出了这20多年全部的爱。我告诉你，我会一件一件一件的去还给你儿子，伤害他。你别想辞职，你就待在江天浩的床边，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受折磨，让你生不如死。一鸣，
0: 一鸣。是我对不起你，是妈妈对不起你。

你听我解释，一鸣，一鸣，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一鸣，你听我说呀，你开开门窗，你听我说，一鸣，一鸣。

喂，妈。一鸣啊，刚才我把一鸣跟陈露都赶出去了，你弟弟一鸣他什么都知道了。

0: 错是因为，他是你跟江天浩的儿子，而我白白的养了他，我付出了这20多年全部的爱。我告诉你，我会一件一件一件的去还给你儿子，伤害他。你别想辞职，你就待在江天浩的床边，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儿子受折磨。 让你生不如死，
1: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0: 陈默，我真不明白你到底要想干什么。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咱不说，还要把一鸣给带走，你安的什么心呢？如果你有什么委屈，你可以说出来吗？
1: 对不起，我不想这样。当初你发现自己怀孕有了孩子的时候，你就应该告诉我，我不会不管。当然。
2: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都是老黄历，咱们就不提它了。可是锦绣知道这件事，你应该马上告诉我呀！你这么自作主张，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那您让我怎么办？我跟随您这么多年，太了解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如果我告诉您，我怀孕了。
0: 你会让我生下来吗？您只会千方百计地逼着我把孩子打下来。现在您知道，你是不是还想劝我安静地离开，不要打扰您一家平静幸福的生活？
1: 对。
0: 既然你能知道我能做出这样的结果。
1: 你为什么要偷偷地把孩子送来？为什么偷偷地把孩子送到我这儿来？
0: 我一直把他当养子来抚养，20年了，都20年了，我应该给一鸣更多的爱。可是我没有，我有所保留，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
1: 我想，这也许是老天爷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的儿子能再回到我身边。徐锦绣跟我说，他会把对我的报复一分不少地加到我儿子身上，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我是一鸣的亲生母亲，这一点任何人都。
0: 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仅仅是你我之间的私事，它牵扯到我全家，牵扯到一鸣。一鸣都20岁的人了，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我真不知道你怎么开口来跟他讲清楚。完了，一切都完了。

0: 有一鸣的消息了吗？打电话他也不接。我打电话到他们的影视公司，但他们说一鸣没有去过。那您给一鸣发短信了没有？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约他出来见面吃饭。我给一鸣发过短信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回。一鸣跑出去的时候，陈露跟着追出去了。你说他俩能不能在一起呢？对于妈妈来说。
1: 一鸣是他最疼爱的孩子，一鸣是爸爸和陈露私生子这件事情，对妈妈的打击一定很大了。现在，陈露还要带一鸣走，真是欺人太甚了，居然还让一鸣知道了。一鸣这么无忧无虑的人，怎么受得了这么大的打击呢？真是急死了。
0: 不过一鸣毕竟不是小孩子了，他伤心过后一定会冷静处理的。
1: 一鸣的心智还是个小孩子，他从小被妈宠爱大，没有经历过什么风吹雨打，妈妈也跟他一样，内心非常脆弱。

0: 哎呦，闺女回来了，
1: 慢点，别跑，小心摔着。啊，
2: 你怎么来了呀？
1: 妈，你这大包小包都拎了什么呀？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的。
0: 什么都不缺？你没有当过家，怎么知道缺什么不缺什么？再说了，想我闺女来了，看看你不行啊。
1: 好了好了，我们上去再说。爸，
0: 走吧。
1: 哎呦喂，你都买上菜了？
2: 对呀。
1: 有来来了吗？帮你，帮你。
0: 没事没事没事，妈我来。
2: 妈，你检查完了没有啊？我给你泡了咖啡，你快过来喝吧。哎呀，
1: 我是怎么看怎么不满意。哎，你告诉我，这家里的卫生是不是都是你做的？他们父子俩也太行了，那么抠门，也不知道请个阿姨吗？
2: 妈，我既然嫁过来了，就应该好好给人家当儿媳妇的。
1: 哎呀，这养女儿有什么用啊？哦，辛辛苦苦的养大了，伺候别人。想喝个咖啡都喝不到。
2: 哦，好了好了，妈，你赶快喝咖啡啊。
1: 这什么咖啡啊？这什么味儿啊？
2: 我在超市买的速溶咖啡啊，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1: 哎呦，这像水一样的东西怎么能入口呢？哎，我给你买的咖啡机你没用是吗？
2: 那个太麻烦了，你知道吗？我现在生活的每天都特别充实，特别开心。哎，哪像以前啊，天天对着咖啡机打发时间。
1: 跟你妈说实话，是不是忙着做家务，没时间喝咖啡？
2: 哪有啊，妈，你看我现在红光满面的。妈，你不要总觉得我在这个家里就是做苦力的，好不好啊？
1: 我看就差不多了。那都是你爱吃的，世上只有你妈好。还有这个汤，哎，以后每个星期啊，妈都给你做好吃的啊，想吃什么。

0: 就给妈打电话，我立马就给你送过来。
1: 妈，不用这么麻烦的，现在在这个家我什么都不缺的。
0: 哎，这以前不是都是你爱吃的吗？你快看看啊。
1: 妈，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在生活了。
2: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所以如果我要做菜的话，不仅要做自己喜欢吃的，还要做东旭哥还有东旭爸爸喜欢吃的。
3: 大小姐，
0: 以前在你妈那儿，你可是连厨房都不进的嘛，
1: 今非昔比呀。妈，你知道吗？我现在会做好多菜呢。
0: 吹牛吧你！哎，你看这家里，就什么都是你做的。我跟你说，傻闺女啊，这一开始你就是你追求人家的啊，本身就矮一截了，现在你上杆子的伺候他跟他爸，你是真被他拿住了。
1: 反正不管做不做家务，我就已经被东旭哥拿住了。
0: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你说你现在不是沦为这个家里的保姆了吗？
2: 妈，你能不能对我有一点信心啊？你知不知道东旭哥的爸爸经常和我抢着做家务呢？
1: 他们俩对我是真的特别好，我现在过得也特别的幸福。妈，你就把这些菜都拿回去给哥哥和爸爸吃吧，等我下次做了好吃的时候，我就叫你过来一起吃。现在应该是女儿给妈妈做饭，而不是妈妈给女儿做饭。
0: 哎呀，完了完了，我真的是要请教一下东旭这父子俩是怎么给你洗脑了。你看看你现在的一言一行，那彻彻底底的就是一个模范保姆。
1: 模范保姆不是最会心疼人了吗？
2: 妈，我第一个心疼的就是你。
0: 行了行了，就会对你妈甜言蜜语的。
2: 妈，你就是嘴巴太不饶人了。
1: 好了好了，妈，我最爱你了。么么么。

0: 妈，我刚刚跟一鸣通完电话，他在同学家呢，他说他想散散心，两三天之后就回来。妈，你别担心了。
1: 干嘛跟我说这些呢？我已经很累了。啊，一斌啊，我告诉你，下次关于一鸣的事儿不用告诉我，他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0: 还有这个，江天浩，你看着，这是我们的离婚协议书，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就照这上面办吧。
2: 妈，您这是干什么呀？
3: 你别，你先出去。

0: 这就是你的决定吗？你想清楚了没有？我想说的东西都在这上面，你自己看了吧。这上面怎么净写跟子女见面的问题啊？赡养费怎么写啊？你赡养费提出多少我都答应。还有，这套房子也给你。
1: 你也写上吧，我跟陈露见面了。我跟他说，不是他想怎样就怎样。江天浩，我告诉你，你愿意跟陈露怎么样就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不必要告诉我，知道了吗？啊，你们俩可以带着一鸣啊搬到这里来住。不对，你不是刚才说了吗？离婚协议这房子是我的，你们俩带着一鸣搬到外面住，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开开心心的过日子，行了吧？啊？
0: 休息吧，我去睡了。

一鸣，一鸣，你听我说呀，一鸣，一鸣，你听我说，啊。

0: 你还是心疼我的，对不对呀？就算是个陌生人摔倒，我也会扶他起来。干嘛要装的那么冷漠嘛？咱们俩不是之前相处的挺好的？别跟我提以前。
1: 是你爸爸，他把你的信用卡绑在我的手机上，你一刷卡，
2: 爸爸把我的信用卡绑在你的手机上，你们两个果然……一鸣，
0: 一鸣，你听我解释，一鸣，听我解释，
1: 放开我！
0: 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好不好啊？
1: 我什么都不想听你解释，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2: 我是你妈妈，
1: 胡说八道。
0: 你随随便便就把我生下，然后把我像垃圾一样丢到别人家里，现在再跑回来找我认我当你儿子，你算点人子妈吗？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如果不是当初我选择把你送进江家，你现在会有这样的生活吗？我自问我自己，没有资格。 也没有能力给你现在这样的生活，所以我才做出这样选择的。我看着你把别的人当成家里人，我心里会好受吗？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跟你在一起生活。
1: 怎么？你当初，你当初你知道你照顾不了我，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你现在跑来告诉我，你把我像垃圾一样丢到别人家里是为了我好，你以为我听到这些会开心吗？你想我感激你吗？一鸣，
0: 一鸣啊，我知道你现在一时没有办法接受，我只是有我自己的苦衷。 我知道你没有办法理解一个母亲，她竟想生下孩子没有办法去抚养她的心情。可是这二十年来，你是不是过得无忧无虑啊？你知道，这二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受着良心的谴责。
1: 是吗？如果你真的觉得内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爸？你为什么要对我妈这么残忍？

我已经跟你说过二十多年，所有人都蒙在鼓里，所有人都在你算计之中，这就是你所谓的苦衷吗？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跑回来说你是我妈妈？你以为你生下我就可以当我母亲吗？我告诉你，我宁愿做一只流浪狗，我也不要当你儿子。

0: 你好，麻烦你给我个套房。你这边身份证出示一下，你这边刷卡
1: F 现金。
2: 他把你的信用卡绑在我的手机上。
0: 不用了，谢谢。

0: 你在干嘛？我在欣赏你睡觉啊。睡觉有什么好欣赏的？不是大家都一样吗？
1: 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你的表情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夸张？不夸张，你知道吗？你睡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好好看的。 好了好了，我承认我自己在犯花痴。对于我来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错了，我怎么把话说出来了？哎呀，好丢人啊！
0: 你妈妈在这边丢人，我去刷牙洗脸了。

0: 我帮你挑两件衬衣，你今天想穿哪个？这件好了。好的，那我帮你准备着啊。来，你干嘛？
1: 就想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我现在一想到每天早上起来可以看见你，你吃的饭都是我煮的，穿的衣服也都是我搭配的，我就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好幸福啊。

0: 事儿干呢？家里有好多事儿我要干呢。
1: 昨天你妈送菜过来，说明了她很想你。自从我们结婚以后，你也很少回去。虽然我们跟爸爸住在一起，但你也不用太拘谨，想回家就回去喽，顺便陪爸妈聊聊天。两边都是你的家。
0: 你这样说的，我好像两边可以胡来一样。
1: 你这样理解也不错啊。总之一句话，放轻松。今天就送到这里吧，你起得太早了，早点回去休息。拜拜。
0: 再见。回头，回头，回头，回头。

0: 拜拜。
1: 再见。
0: 快回去吧。
1: 嗯，我这就回去。
0: 怎么还站在这儿啊？
1: 我等你走了以后，我再回去。
0: 今天我看你走，你先回去吧。
1: 我
0: 是不是要让我迟到啊？
1: 没有没有，东旭哥再见。再见。
2: 林医生，你的快递是一位叫李夏曦的小姐给你的。
0: 啊，谢谢。什么时候来医院的？好，谢谢。

0: 喂，老金，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李东旭和李夏曦吗？再帮我仔细的查查他们俩，我肯定他们俩一定认识。你帮我查查他们俩最近有没有见面，
1: 查一查李东旭医学院的同学和李夏曦法学院的同学，
0: 看看他们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到底是什么关系。查得越详细越好，尽快告诉我。好。
2: 你到学校看守着。是啊，晚上到他常去的夜店看一看，一旦看见他立即通知我，好吧，就这样。
3: 董事长，这是您要的咖啡。
2: 我什么时候喝过咖啡呀？我早晨都是喝茶的。
3: 那请问您要什么茶？
2: 绿茶。
3: 好的，立即给您送过来。

0: 从小到大，你一直觉得我不是你亲生的，从来不把我当儿子看，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现在你发现我是你亲生的，感觉好吗？
1: 虽然过去我没有把你当亲生骨肉一样对待。
0: 但我还是尽了努力了。我打你骂你，是我觉得你不争气。我现在认为我唯一愧对你的，就是没有全身心的对你的关爱。现在事情一切都清楚了，你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就好好过日子吧。我现在怎么回去？我要怎么面对妈妈？她又怎么看待我？
1: 我是有家不能回。不，准确的说，是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你当初为什么要做对不起我妈的事儿？那是一次意外。事情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心里会好过吗？一鸣啊！ 如果你真的爱锦绣，如果你心里怀着对她像亲妈妈一样的感情，你就跟我回去。我们携手共度现在的难关。如果这件事挺过去了，我们不管实质上、精神上，我们都能真正的成为一家人。我要尽我所能，在以后的日子里。
0: 弥补我过去对你的疏漏，一家人，说得倒轻松。我拿什么身份跟你们成为一家人？我可是你跟陈露的私生子。我妈看见我就会想起你背叛她的事情。我觉得我只要出现，就是一种残忍。你可以选择伤害她。
1: 但是我不能，因为他是这个家里唯一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我不能伤他的心。那你是什么意思？永远就不回去了吗？就此跟我们告别吗？
0: 我不知道，
1: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你要给我机会，弥补我的过失。
0: 完了，这个家已经被你毁了。

0: 喂，老君，这么快就查到了吗？
1: 已经查到了，李夏曦和李东旭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0: 同年同月同日生，怎么会这么巧啊？
1: 还有更巧的，李夏曦在高中的时候是很有名的双胞胎。
0: 双胞胎？

0: 他们两个人不是兄妹吧？是的，李夏曦是李东旭的双胞胎姐姐。
1: 我回来了。哦，哎，来，慢点。还有没有新的单子啊？老李啊，哎，我想跟你说件事儿哈。
0: 什么事儿？
1: 啊，来，这个先拿着，这个月的工资。还不到发工资的时候啊。你来之前呢，我也跟你说过，我这儿啊，就想请个年轻人来送外卖。 刚好呢，昨天有几个年轻人来应聘了，所以啊，不好意思，就请你做到今天为止吧。啊，谢谢。
0: 谢谢。
1: 那谢谢你了，老李。
0: 我走了。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0: 爸，嗯，你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哎，今天生意不大好，最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叫外卖的人越来越少了，老板娘就让我回来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不就是失业吗？
0: 你这乌鸦嘴，你就巴不得我早点失业好是吧？
1: 没有。
0: 不过话说回来了。
2: 就算我这家不做了，像我这种外卖骨干，走哪还不都是抢手货？抢手货，对对对，抢手货，家里正需要你呢，走吧。李夏曦，你不是说你是孤儿吗？哼，原来你把你爸爸和你弟弟藏在这儿。
3: 妈，您别难过了，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来，拿冰赶紧喝。
4: 不要不要，我真是个蠢女人，真是个蠢女人，我都没有脸见女儿了。
3: 妈，这个事情你是无辜的，我坚决站在你这边。要怪啊，就怪陈露，怪我爸，他们才是一伙的。
4: 他们是一伙的，陈露、一鸣，还有江天浩，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一家人，而我才是局外人，是编外人。
3: 不是妈，你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妈，你别难过了，妈，好了好了。 你别劝我了，让我好好的一个人哭哭哭一下，我难过死了。你回房去吧，你回房去吧。夏曦，夏曦，夏曦，夏曦，夏曦，
4: 妈，怎么了？
3: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妈，夏曦，你说，陈露、一鸣、黑江天浩。 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一家人的，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呀，夏曦？我好怕呀，夏曦，我怎么办？妈，我懂的，你别难过了。哥，你回来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有一鸣的消息了吗？
5: 啊，我刚刚在一鸣同学家里面找到他了，但是他心情还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让他多在那儿住几天。
3: 知道一鸣的身世虽然有点别扭，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无辜的，像这种从小一起长到大的感情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0: 马心里那道坎儿一时半会儿还过不去。小心，跟我上来一趟。
1: 你把水给妈送去。

0: 你为了让妈宽心，才那么说的。是，妈虽然嘴硬，可是心里肯定还是担心一鸣。她只是被人给欺骗了，心里绕不过这道弯来。原来被人欺骗是这样的感受。
1: 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一鸣，可是他电话不接，手机的信息和微信也不回，像航班失联了一样。
0: 他身上没有钱，能去哪儿呢？
1: 得让爸爸多找一些人，到处帮忙去找一找。

江天豪，他以为用白金卡就可以把我收买吗？

0: 我就是这个世上最傻最傻的人，我花不了我全部的爱、全部的心血把你抚养长大，居然我没发现你的眼神跟成龙那么像。 我真是个傻瓜，我真是个傻女人。
1: 对不起。

0: 迎光临。
1: 您好，我是来看我爸爸的，李国良是在这儿工作吗？
0: 你是老李的女儿是吧？
1: 我是他儿媳了。
0: 哦，他不在这儿干了。
2: 老李啊，
3: 嗯，
2: 是不是你的儿媳妇不怎么孝顺你啊？你怎么天天在外面吃泡面呢？
3: 胡说！我没跟你说过我最喜欢吃泡面了。
2: 你得了吧！我看啊，你那儿媳妇就是没把你放在心上。你看看啊，我家那个儿媳妇啊，那是每天给她娘家打一次电话，问寒问暖，哎呦，那才叫孝顺哎！
3: 是是是，你的儿媳妇是最孝顺的，好吧？哎，哼，你就没吃过泡面了？
2: 什么？我没吃过泡面，我吃过，但没像你这样的呀。
3: 哎，我儿媳妇也打电话来了。喂。
4: 喂，爸，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外边送外卖啊。
4: 送外卖？你在哪儿送外卖啊？我找你。哎，
3: 我到处乱跑的，你到哪儿去找我啊？
4: 爸，我一定找得到你的。
3: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4: 因为我有超强的第六感，知道爸爸您在这儿，所以给您送午餐来了。
3: 哎呀，这还真多事啊！哟，老刘，整得跟满汉全席似的。好吧，既然你都拿来了，咱们一块儿吧。
5: 啊，
3: 来来来，
6: 哎，你们吃，你们吃。
3: 好，不吃了啊？哎，那这个麻烦您一下。嗯，你要喜欢的话，你就吃了吧。
6: 去。哎，
4: 爸，筷子。啊。
3: 哎呀，说真的，佳媛，你真的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4: 爸，人家都说了，早餐要吃得饱，午餐要吃得好。爸，您不能就这样凑合的。
3: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正事儿。
4: 我知道。
3: 知道，
4: 我知道爸爸您不做那份工作了，真是太好了。
3: 好什么？
4: 这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休息，顺便还可以教我做做家务。哦，
3: 我每天待在家里边，不会让你觉得不方便吗？
4: 爸，您因为我天天在外面这样躲着，会让我觉得很内疚的。既然我是您的儿媳妇，叫您声爸，我就算是您半个女儿了。您会因为跟女儿单独相处而感到不自在吗？
3: 不会啊。
4: 所以啊，
3: 说真的，我也好久好久没有跟女儿一起相处的经验了。
4: 那你就把我当做您的亲女儿，我们从头开始。
3: 好，我就把你当我的女儿。这也算是老天爷给我另外一次当好爸爸的机会了。哎，
4: 爸，您吃。
3: 好，哎，跟爸爸一起来吃，来。哎，好，好。
4: 您吃红烧肉。
3: 嗯。
4: 这个红烧肉好像有一点焦哎，
3: 不是有一点，

0: 这是荷包蛋还是韭菜盒子？爸，干脆你以后家里面做菜的事儿还是交给我吧。
1: 爸，干脆你以后教我好了。
2: 交给你也行，但是你得缴学费。
3: 爸，您吃肉。
1: 还让我吃这个？
4: 您吃菜，您吃菜。
1: 好，您不吃菜。哎，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做这个红烧肉啊，一定要选带皮的五花肉。哎，在下锅之前呢，一定要先在油里边炸它一下，把里边的猪油给炸出来，这样肉吃起来才不会太腻。啊，然后放上一点冰糖，啊，冰糖的作用呢是让这个肉看起来更有光泽，色泽更漂亮。
3: 然后倒点酱油，酱油可别加多，而且动作要快，慢的话它就会糊了。嗯，差不多了。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现在真觉得做饭就像变魔术一样，只要把不同的调料放在一起，就会变换出不同的味道。嗯，爸，你在家真好。
1: 要不要尝尝看？我可以吗？当然可以。谢谢爸。慢点烫哦。怎么样？哇，
3: 太好吃了！中午肯定会吃很多的。
5: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喜欢我们家冬旭啊？他也不是一个特别会体贴人的老公啊。
3: 爸，你知道吗？在100个暗恋的人当中，只能成一个。我就是那1/1000的幸运儿。更何况，我的运气简直就是买一送一啊！有一个男神当老公，还有一个像您这么好的爸爸。
6: 我要是再不珍惜的话，我就应该发配到雷峰塔去修炼的。傻丫头，好好吃啊！再来一块儿。嗯。哎。哦，这么丢人的事情，他居然告诉你们。天浩的脾气你又不是不了解，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次他是知道自己错了，他是担心。
5: 这个家要散了，否则他是不会跟我诉苦的。哎，我支持你啊，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但是一鸣没什么错，你还是应该先找他吧。啊，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
3: 我不找。
5: 你看，你不是一卡通吗？一刷卡气就通了。你看看你现在，百货公司都给你搬回来了，气还没消啊？哎。 以前啊，我这一买这些东西，气就没了。可是这一次就是不一样，就是买了那么多东西，刷了那么多次卡，还是不舒服。这胸口啊，好像有个爪子抓啊抓啊抓，好痛啊！我每天是吃不下饭，睡不着。
3: 要不你就出去走走，散散心啊！
5: 是，
6: 你看你要。
7: 一天在家待着的话，会闷出病来的。我到哪儿去散心啊？以前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家一米就哄着我，带我出去玩。现在，好，我这边没问题了，再给法务部门看一看，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可以签约了。
8: 实在不好意思，我今天还是有些事情，就不能陪您吃饭了。
9: 一斌，你也未免太小瞧我翟倩了吧？我是那种非要蹭一顿饭的人吗？
7: 那你有什么事啊？
8: 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有没有后悔结婚？
7: 你什么意思啊？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最近我去相了几次亲，发现呢。

0: 我自己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叫做爱无能，也叫做婚姻恐惧症，所以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说两个人要靠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信任才能走到一起？
1: 这人和人不一样吧？
0: 我在律师事务所看到的李夏曦，她虽然是个孤儿，虽然一无所有，但是呢，她总是觉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所有世界上最好的一切她都配得上。是不是就因为这样，所以你才喜欢他？
1: 不光是这样。
0: 那就是因为李夏曦的神秘感了。她从来不跟任何人交心，而且对她的过去也是闭口不谈，好像是有秘密的女人。是不是这样的女人，你们男人都很喜欢呀？不过，我觉得这样的神秘感呀，也带有危险性。你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睡在你身边的女人跟你自己想象的不一样，那你该怎么办？
1: 德倩，咱们俩不是在聊你吗？你为什么总提李夏曦呢？
0: 没有啊，我就是想像你们俩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想像李夏曦一样有着对男人致命的吸引力。一斌，你3年前跟我说过，李夏曦是一个让你又能哭又能笑的女人，现在还是那样。
1: 你是想问我她为什么那么有魅力吧？好啊，我可以告诉你，因为她是李夏曦，只要她是李夏曦，就是我用生命去爱的女人。不管是谁，只要她想在从中作梗来破坏我们的感情，我绝对不会轻饶她。我永远都不会再见这个人，连约也不会跟。

0: 这孩子到底在干什么呀？为什么不用信用卡了呢？
1: 真的不错，
2: 你看，看啥呢？你真的是看视频，
1: 看视频，看咋了？

0: 一鸣，你可以24小时随时call我妈妈。
1: 哎，一鸣，怎么了？
2: 没事，你们继续吃。

0: 喂？喂？是一鸣吗？
1: 您好，我是江董的新任秘书，江董想请您来公司一趟。

0: 175。
1: 那个，我今天没带钱，你们先给一下吧。
2: 啊？
3: 你有多少？
2: 我75。
3: 差不多。
2: 那，
3: 275。

0: 你们身上还有钱吗？你们先借我点，我过几天还你们。
1: 一鸣，我说你这两天怎么了？我看你这衣服也好几天没换了，脸色又那么差，你是不是跟你家里人闹？
0: 不借就不借吧，哪那么多废话。
2: 有一鸣的消息了吗？
3: 陈露啊，一鸣的事情从今往后与你无关，你把公司的事交代一下就离开这个城市吧。这张支票给你，开个什么咖啡馆啊小旅馆的，够你这辈子衣食无忧了。
2: 一鸣呢？一鸣回家了吗？
3: 一鸣等你离开，一鸣的妈妈才会安心，一鸣才会回来。
2: 我才是一鸣的妈妈。
3: 陈露，
2: 江东，现在一鸣的妈妈是我，我的顾虑是对的。徐姐不会再接受一鸣。甚至都不关心一鸣的死活，他都没去找孩子。
3: 把这件事变成一团糟的是你，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呀？
2: 我一时喜欢江东，偷偷生下了一鸣，还把一鸣送到江东家。

0: 现在一切都挑明了，我要正当行使我做母亲的权利，我不会离开。
1: 你，我真没有想到，你是一个做事不考虑后果的人呐。
0: 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安排，不用你操心。你真正应该操心的是一鸣。
2: 这几天都没有使用信用卡了，我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活的。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3: 警察同志啊，明明是他走路撞了我们，不但不道歉，还动手打人。你看把我们打的，这种事情我们一定不能和解。
2: 一定要给这家伙一个教训看看。我劝
1: 你呢，还是和解的好。为什么呀？他动手打你们，他不对。但是你们也还手了呀，性质就变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你们也要接受处理的。
4: 我们伤势比他重，就算判下来也是他去的酒。
2: 是你们开口先骂我妈的。
3: 你懂不懂法呀？这种情况当然是谁伤得重，谁有理了。
1: 你懂法？你懂法还打架？ 你们是不是骂人母亲了？
3: 我没骂。
5: 敢说不敢承认是吗？你不是说我有人生没人养吗？你不是骂我妈死了吗？
3: 你要不爽可以告我们呀，凭什么打人呀？
6: 我打的就是你。

0: 你在哪里啊？
1: 嫂子，你在哪儿啊？身边还有其他人吗？
0: 我在单位，我一个人。你在哪里？出什么事了吗？
1: 别告诉我妈，我现在在警察局。
0: 一鸣出事了，赶快来警察局一趟。

0: 一鸣，大家都很担心你，跟我回去吧。
1: 不了，这就给你添麻烦了。跟我说话这么客气干什么？我又没得罪你。嫂子，不是那个意思，我先走了。
0: 哎，你看你身上脏的，跟我回家洗个澡吧，顺便再把伤口处理一下。
1: 我已经没有家了。你这么说，妈妈听见会伤心的。妈她已经不要我了。我出来这么多天，她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有找过我。那天我特别想她，我就回到了家楼下。
0: 从我旁边走过去的时候，也没有叫我上去。在我妈心里，我已经不是她儿子了。一鸣，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妈妈也需要一些时间来接受这一切。
1: 嫂子像你保证，妈妈还是像以前一样爱你，否则她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失魂落魄呢？嫂子，我觉得我特别混蛋，从小到大我就特别不听话，每天闯祸，让我妈担惊受怕，我怕过不了好日子。可是现在呢？现在她看见我。
2: 就会想起那些让他伤心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0: 一鸣，
2: 哥可找到你了，哎，这身上怎么一股臭味呢？是不是一直睡天桥来着？家里大床在向你招手呢，跟我回家吧。
0: 走，
3: 不回去。
1: 你干嘛不回去啊，江一鸣？我现在可是代表一家五口来邀请你的。如果你不回家的话，就驳了全家人的面子。走。不，我不能跟你们回去。我根本不知道怎么面对大家，怎么面对我妈。你们放开我，你们不要逼我，行不行？放开我，放开我！
2: 一鸣。

咱有事好说好商量，你可千万别大呼小叫的。你这个冷酷的人，可怕的人，没有责任心的人。西明在街上已经待了好几天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啊？

0: 好歹他也叫了你20多年的爹了，我哪敢轻举妄动啊？你让我找，哎，我就去找；你不想让我找，我也不能给你添堵啊。
1: 瞒着我，偷偷摸摸的做了那么多的事啊！你现在找一名，居然经过我的同意。
0: 那我去找，不许找！要找，也是我去找。我要亲自把一鸣找到，然后我要让他跟程如在一起，送到火星上去。你们这些人啊，怎么可以这样啊？如果想瞒着我，就瞒我一辈子啊！怎么那么残忍呢？
2: 爱将你推向。

0: 可以拍了。哎，好，来吧。我说啊，待会儿你的镜头要根据演员的情绪，慢慢的，明白？OK， 大志啊，哎，小朋友，美女，面前的面条，把它当成你们最好的朋友，啊，明白？
1: 明白，导演。好，准备开始，
0: 好，来，准备了啊，各部门都准备好了吧？好嘞，好嘞，好嘞。
2: 来，准备，3、2、1，开始。
3: 拿面，闻一下，哇，好香啊！大家互相看一下。
2: 好 ，OK 了。
4: 请进。

0: 翟律师，你有什么事吗？
1: 难道我没什么事儿，不能找你聊天吗？
0: 翟律师，我们俩什么时候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了？如果你没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请别来打扰我。
1: 李律师，你为什么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你这样躲躲闪闪的，到底是因为咱俩之前是情敌，还是你想隐瞒点什么？
0: 看来你真的很受伤啊。三年过去了，你还跑来纠缠我。不过也是，一个失败者想要彻底的忘掉他失败的耻辱，或许真的需要一辈子，尤其是像你这种情感不能自理的患者。
1: 李夏曦，你还真是一朵高贵冷艳白莲花呀。不过有的时候啊，我可真得向你学习学习。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跟高傲自主的女

0: 你就是靠伪装清高、哄抬身价而吸引宜宾的吧？
1: 既然你输给了一个土鳖，那不就等于说，你还不如一个土鳖吗？
0: 是啊，所以我才觉得委屈，我才觉得不甘心啊。我整整用了7年的时间，我都没有抓住江一斌的心，你就用了短短的几个月你就抓住了。我还真是想知道，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我听说你是做律师的，所以就让你来了我们律师事务所工作。
1: 我想也是这样。然后呢？
0: 然后呢？然后我就是想对你说，我终于知道了最后的答案。你所谓的魅力，只不过是一个惊天的骗局。

0: 好好看看，这两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吧？李国良，你的亲生父亲；李东旭，你的双胞胎弟弟；李夏曦啊，李夏曦，你说说，你让你的死对头知道了你这么致命的秘密，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
1: 你现在应该告诉告诉我，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说吧，你想怎么做？李夏曦，你现在都落得如此田地了，是不是应该好好想想该如何向我求饶呢？你现在还装清高给谁看？你那点小清新的伎俩！
0: 就骗骗男人就算了，只有我们女人才知道谁是真正的贱人，只有我们女人才知道该如何对付你这种贱人。你揭发我吧。哟，这么快就想让我揭发你了？好啊，那我就告诉你我会怎么做。首先，我就会告诉江毅。 睡在他旁边的女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我会亲自登门拜访，告诉叔叔和阿姨，他们有一个送外卖的亲家公。哎，你想想，如果媒体要是知道莫卫集团的儿媳妇儿为了嫁入豪门竟然六亲不认，抛弃自己的亲生父亲和亲生弟弟。
2: 这条新闻得有多轰动？李夏曦，你就等着被打入原形吧。喂，我是巡警室，什么事儿？啊，你好，我是分局的警员。今天早上有人报案说，在路边发现一辆车，出了点事故。我查了一下那辆车的车牌号，您是车主，所以请您来派出所一趟。 配合我们了解一下情况。那个车牌号是多少号？这
1: NZ80000。这是我儿子，他出什么事儿了？车上的人利用汽车废气自杀了。你是不会这么做的。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这么做？
0: 我凭什么帮你瞒丑闻啊？你以为咱俩关系很好吗？别跟我套近乎。你刚才说了，咱俩连朋友都不是。如果你要说出去，就不会来这儿跟我说这些话了。
1: 脑袋挺聪明。是，我确实没有对江家的人直说，因为我们家跟江家是世交。 我还是想替他们留一点点颜面的，
0: 所以，
1: 你还有一点廉耻心。

你还不想撕破脸？那你现在马上就去找江一斌，告诉他你要离婚，并且彻彻底底的离开江家，滚得越远越好。如果你做到这一点。

0: 全都在身体，倒在车的后座。我的第一直觉就是开着空调睡觉，导致的中毒。因为车门是锁着的，我的敲碎了后窗的玻璃。刚刚拉开车门，他竟然醒了。是您把他送到医院的？
1: 是他从后头爬出来之后想要开车，但是刚一出来就晕倒了。啊，
2: 那后来怎么样？
0: 我把他送这儿来检查，医生说是因为血糖太低，导致的昏迷。
2: 哦，血糖太低！
1: 哎呀，一鸣就是饿的。
2: 对，那待会儿我就给他把汉堡包拉鸡翅啊。
3: 应该没什么大事，已经坐着狗不拖堂了，正躺着呢。
2: 好，看一下。哎，一鸣，一鸣，一鸣，你没事吧？一鸣，你怎么那么傻？真是个傻孩子。一鸣，妈妈对不起你，是妈妈不对，妈妈不应该把你赶出家门。妈妈答应你，以后再不会了，好吗？啊，
3: 妈。 为什么要对不起呢？啊！我觉得我的出身根本就是一个错误。20多年，你那么爱我，我不想以后你看见我就想起那些伤心的事情。
2: 不是的，一鸣，你别这么想，真的不是这样的。一鸣，这是大人的恩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一鸣，你给我听着，妈妈养了你20多年，你是妈妈的儿子，永远就是妈妈的儿子，知道了吗？啊！我。
3: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2: 一鸣啊，这是你爱吃的虾，多吃点。
3: 谢谢妈。
2: 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宫保鸡丁，嗯，吃吧啊。
3: 哎，
2: 还有这个给你。
3: 啊，妈，这是什么意思？
2: 这是最新款的手机。 早就买了，本身好早就要给你了，后来拖来拖去，拖到现在才给你。啊，这款手机最好的功能啊，就是录音的，将来你用着可以好好练台词。哎呦，一家人躲躲闪闪的，难过死了。
4: 不是，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事儿需要躲躲藏藏的？
2: 我说了算了。今天哈，我们家一鸣正式跟一个影视公司签约了，成为正式艺人了。
4: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呀？
2: 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
4: 这件事情关系到孩子的前途问题，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怎么都不跟我商量商量？
2: 当演员是一鸣的梦想。
5: 这是他经过长期的考虑的结果。再说，我从来没见过我们家一鸣那么努力的学习演技，
4: 那么努力的想做好一件事，我当然支持他了。你懂什么？妇人之见。
5: 一鸣，我问你，你签约的是哪家公司啊？签约的条件是什么？
3: 爸，我本来打算有作品了再告诉你的。
4: 少废话，
5: 回答我的问题。
4: 哎，爸，您别生气，别生气，有话慢慢说。
6: 江天浩，我今天把事摊开来，会是让你提意见的，只是通知你一声而已。
4: 不是，你们都不跟我说，我哪知道这家公司靠谱不靠谱啊？有没有欺负一鸣啊？爸，
5: 您的意思是说，您同意了？
4: 都尘埃落定了，我还能怎么样？
6: 我只不过是要担心一鸣，还小，什么都不懂，怕被人家骗了。
7: 爸，合同我已经看过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6: 看来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头。
7: 江天浩，你别以为这一家你是男主人，现在知道了吧？你是唯一的反对派。
6: 我投降还不行吗？
7: 真的不反对了？
6: 真的。一鸣是我儿子，我当然希望他快乐了。

0: 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然后学校那边我也不会耽误，一定顺利毕业。
1: 一鸣啊，如果签约上遇到什么问题，尽管给我打电话，啊，我可以让公司的律师帮你看一看。以后什么事啊，不要麻烦你嫂子。你那么任性，她也不好做呀。
2: 抗议抗议啊！这都是以前我享受的待遇，怎么现在别人也可以享受得到了？
1: 啊，你是找茬啊？
3: 看见大家能够这么开心的在一起吃饭，真是太好了。
1: 因为是把我这个反派打倒了吗？啊！
4: 对对，吃饭吃饭啊！
3: 一鸣，多吃点。
5: 好。

0: 你还别说啊，仔细看起来，他还挺像我的。不是你说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过呢？
1: 知道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进火了。
0: 你别挖苦我了。不过呢，我还真得谢谢你，能够接纳他。
1: 一米是我的儿子，我当然接纳。我不想他流落在外面，让那些坏女人有机可乘。
0: 我们出去说吧。我们？难道你觉得我原谅你了吗？不是，现在已经走入正轨了，你还想怎么样？
1: 不是我想干什么，是陈露想怎么样。
0: 我已经找过他了。
1: 我跟他说了，答应他一切的赔偿，让他离开这里，可他呢，拒绝我了。他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一定要把一命带走吗？
0: 不是你小点声行不行啊？你别把一命给吵醒了。
1: 你放心吧，我有功夫再去找他。江天耀，你给我听着，这件事你尽快的解决。
2: 否则，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如果媒体知道莫蔚集团的儿媳妇为了嫁入豪门，简直六亲不认，抛弃自己的亲生父亲和亲生弟弟，这条新闻得有多轰动？
3: 想什么想的那么出神啊？
4: 一鸣和妈妈睡了吗？一鸣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看来还是家里的床比较舒服。他还真是个孩子。小希，真的是辛苦你了。这几天为了一鸣和妈妈的事情，你真是费了不少苦心。谢谢你啊。关心他们是应该的，我跟你结婚了三年，跟他们相处了三年。 早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了。对不起啊，我忘了，我们要离婚了。我跟他们以后就没什么关系了。你这几天哪天有时间，我们把手续办了。啊，是应该找时间办这件事了。
5: 周末你有空吗？

0: 一想到被你骗了那么多年，恨不得扇你几个耳光。你的所作所为，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原谅你。
1: 一鸣回家了吗？
0: 笑话，一鸣姓江，他当然。

0: 会回家，他现在在我们家生活的很好，你可以安心的远离我们吧，懂吗？对不起，忍受这么大的风波，如果你对我有一点愧疚的话，最好的补偿方法就赶快走，赶快离开这里。 这些钱是给你的，我想，你就是不工作也够生活的。但是你要记住了，这些钱，并不是我对你的补偿，我没什么可以补偿的，只是提议你跟你告个别。你不能离开，
1: 我也不会离开。
0: 你说什么？真是可笑！你以为我这些钱是我给你的补偿费吗？啊，你觉得我好好说话就原谅你了吗？你真是个不自量力的女人。我是怕这个事情波及到一鸣才这么做的。好，如果你那么固执，行，你就跟我对着干吧。你知道我会用什么样方法会来对付你的。
2: 我一个独生女人，以后也不会再婚。我只有一鸣，一鸣是我生活的希望。
0: 这种结果是我造成的吗？啊！你把一鸣送出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今天的结果。
2: 刚开始的时候，一鸣让你做妈妈，我还感到很欣慰，因为他可以融入到你们的家庭。我认为。
0: 对他好，他进入江家，这一辈子就都不用再受苦了。后来看着他渐渐变成你的儿子，我觉得非常痛苦。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一鸣居然会完完全全的不认我。
0: 你真是太可笑了！你只是希望我成为一个抚养一鸣的养母，而你才是完完全全的是他的亲生母亲，对吗？我告诉你，一鸣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把我当做自己的母亲一样，是因为我尽了一个母亲所有的责任，所有的情感，你知道吗？ 我先告诉你，一鸣是不可能跟你走的。他永远是我的儿子，是江家的儿子。你这个女人，就好自为之吧。今天这个结果，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你好好反省反省吧。

悲惨。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这个被子在跟我玩捉迷藏，我明明已经把它放好了，可是一进去全乱套了，我已经套了第四遍了。
2: 我当是你在捉迷藏了，
0: 那是因为你不懂得方法，
2: 没掌握到要领。我教你。
1: 哦。
0: 哎，你看，这个被子不是都有四个角吗？

0: 是吧？
1: 嗯，
0: 来抓着这个。
1: 好，
0: 这有个角，
1: 这
0: 把这往这塞，啊，找到那个角没有？
1: 找到了，
0: 塞进去。
1: 塞进去。
0: 对，这只手抓住，另外一只手抓着这个角。啊，抖一抖，一抖，再抖一下。嗯，
2: 这么快？
0: 哼，
2: 爸，你在变魔术吧？
0: 你们这些独生子女啊，都是给父母给惯的，什么事儿都不会做，啊，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哦，遇到困难的时候叫声爸妈，那比阿拉丁神灯还灵呢。
2: 好像还真是这样啊，我妈就老跟我说，她就跟我保姆似的。
0: 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了。得学会怎么照顾自己呀！啊，我看呢，以后这些家务事我得教教你。生活里有太多的小诀窍了啊！
2: 遵命。

0: 太神奇了，太厉害了。
1: 翟倩也太过分了，偷偷调查你也就罢了，还竟然利用你的过去威胁你跟厉斌离婚。表面上光鲜亮丽，内心那么卑鄙。
2: 其实有没有翟倩的威胁，我都会和厉斌离婚。我已经想好了，在离婚那一天，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1: 你真打算这么做吗？
2: 因为当初的一句谎言，导致了错误的开始。我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么完美无瑕的，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他坦白一切。
1: 夏曦，你好好想一想，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瞒着江一斌，在结束的时候也没有必要让他知道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会觉得他受到了侮辱，他会恨你的。
2: 其实最大的侮辱是一斌发现了所有的真相。从另一个角度来想，在他发现之前我就把真相说出来，倒是很欣慰。
3: 一斌回家了，家庭风暴终于结束了。
4: 回来就好，男人嘛，总是要经历点事儿才能成长。
5: 哎，这件事情啊，
4: 没让他受什么刺激吧？
3: 一鸣现在的情绪看上去还好，像你说的，男人总要经历点事情。过段时间，我再找机会跟他聊聊。
4: 哎，你怎么还是愁眉不展的？
3: 我之前已经跟夏曦协议好了离婚，可是一鸣事情出现之后，我怕爸妈再受刺激，所以我们约定，等一鸣的事情解决完之后，我们再离婚。现在一鸣的事情解决完了，我们也没办法再逃避了。
4: 你不会真的想离婚吧？
3: 我以前是真心想离婚，所以那段时间我对夏曦的态度简直可以用恶劣来形容。可是经历了一鸣和妈妈这件事情之后，我看见夏曦对一鸣和妈妈是真上心，她真的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家人来看待。所以我换位思考，夏曦的苦衷肯定是真的难以说出口。她为了能跟我在一起，可能承受了很多很多。她能那么坚定，我也一定要坚定地跟她走下去。
4: 我发现了，你是真爱她。哎，
3: 你知道我当时跟夏曦结婚的初衷吗？
4: 是什么？
3: 我想看到她笑，想让她幸福。可是我前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却让她痛苦不堪。我怎么能把她变成那个样子？
4: 一斌啊，一斌，你终于知道自己。

0: 内心中最在乎的是什么了。
1: 我现在想明白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将来才是最重要的。来。

0: 我们尽快把手续办了吧。
1: 我今天太累了，过几天再说吧。
0: 我不想拖了，尽快办了吧。

0: 你要去哪儿啊？我去书房睡觉啊。行了，今天就在这儿睡吧。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宽宏大量。
1: 你干嘛？过去点。
0: 过去。哎，你不是说不让上书房去睡觉吗？
1: 夏曦在书房呢。他
0: 在书房呢，还在工作呢。
1: 不是，在书房睡觉。
0: 睡觉。
1: 他是不是跟一斌吵架了？是呀，之前吧，我看见他在书房睡觉，我也没在意。唉，现在想想是有问题，看来他跟一斌啊分房睡了。奇怪了，之前不是好好的，怎么会成这样呢？
0: 好像是有问题。你知道什么？不是，我之前呢，我就觉得他们俩之间气氛怪怪的。
1: 我还怀疑啊，一斌跟翟倩啊搞外遇呢。翟倩，哎，他不是在美国吗？
0: 没有，我在公司碰见过他。他为什么在公司啊？哎呀，他是我们公司的海外业务法律顾问。哎，我跟你说啊，有一天呢，夏曦找我来，说跟一斌有矛盾，我就带着夏曦呢去了一斌的办公室。我当时就看见啊，翟倩跟一斌。
1: 在一块儿呢，翟倩说呢，他们是在谈什么合作。哦，是吗？哎呦，江天浩，江天浩，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你想干嘛？一定要家里出乱事吗？啊？哎呦，
0: 我问过一斌了，他跟我说他们就是普通的合作关系啊。我见他，哎，不像撒谎的样子，所以啊，我就没再多问。
1: 哎呦。
0: 看得出才怪呢，一斌又不是一名，那么单纯。万一一斌遗传了你的因子呢？你希望哎，咱们家还多了一个婴儿在门口吗？哎呦，看着我干嘛？我告诉你，万一一斌学了你这种恶习，你看怎么办？
1: 哎呀，好了好了，哎，咱睡觉吧。 睡什么觉？哎，你过去。
0: 过哪儿去啊我？
1: 睡哪儿？哎，这房里有两个床，这里一个床，那里一个床，你当然睡那个床了。去吧，烦死我了！
0: 我还以为你让我……
1: 这一斌到底怎么回事呀？

0: 这孩子真是的，每天匆匆忙忙，不能像点淑女吗？早起5分钟就没事了，肠胃也就好了。哎呦，怎么一点都不像我？真是的，
1: 知道了，知道了。哎，妈，
0: 妈，问你一件事儿，
1: 我要迟到了，我下班再说。哎，
0: 差这么一点点时间，哎，翟倩有没有男朋友啊？
1: 你干嘛突然问他呀？
0: 哎呦，妈觉得你们个个年轻貌美的。 干嘛不结婚呢？
1: 哎，等一下，你是在关心我呢，还是在跟我打听翟倩？哎，
0: 都一样嘛。哎，一山，你对跟一斌跟夏曦结婚以后，翟倩有没有交过男友啊？
1: 嗯，好像没听他说过，反正我是没见过。
0: 哎，怎么了？你说翟倩这个女孩子又漂亮又聪明又能干，为什么不交男朋友啊？
1: 这我哪知道呀？可能是对哥还有感情吧，忘不了他。毕竟我哥是他的初恋呢。我上班去了，走了。
0: 哦，翟倩居然还忘不了一斌？怎么会呢？嗯，一斌是他的初恋，这我怎么会忘了？

0: 伯母，您说您这一开口就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回答我。没有，没有。像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是因为你自己要求高，还是因为你的心里一直惦记着一冰？
1: 点点头，什么意思？
0: 一斌他是我遇见过最好的男人，我到今天为止也没有遇见过比他更好的了。所以，你就要跟夏曦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您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家夏曦就像傻子一样被你骗了，但是你骗不了我，你跟夏曦会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有那么巧吗？啊，这就跟中彩票一样的几率。
1: 不是，伯母，我觉得是您误会了。我这次回国真的不是因为一斌，是因为我有一个学长让我回来帮他赶忙而已。学长，嗯，
0: 这个学长是不是你找来的，帮你一块演戏啊？不是这样的。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家庭主妇啊，什么都不懂，随便可以被你骗骗呢？对吗？我告诉你，我是没工作过，但是我当了几十年的 董事长夫人，你这些小伎俩能骗得了我的眼睛吗？再说，最近我身边刚刚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其实我就是想知道，李夏曦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已。你为什么那么好奇呢？啊，是因为你的心里一遍一遍地想着我们家一冰。你在想，这一冰这小子啊，是什么样的女人才有那么大的魅力？她可以共度一生。
1: 伯母真的不是您想象的那样的。
0: 好了，我会让夏曦写辞职报告离开事务所。同时呢，我也通知你，从今天开始不再聘你为公司集团的海外律师。不是，为什么呀？因为我非常痛恨那种破坏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离我们家一冰远一点。如果你不听劝，
1: 我去找你父母。伯母，我觉得这件事没有必要闹这么大吧。
0: 我自己流眼泪就行了。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夏曦跟我一样也会流眼泪。我告诉你，我很喜欢她，她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如果你做了什么事让她有眼泪的话，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1: 伯母，您难道真的了解李夏曦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吗？

0: 妈，您了解他的一切吗？您就来现在这样指责我？
1: 我当然了解。他虽然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但是他正直善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0: 他正直，他善良，您说的那个人他是李夏曦吗？
1: 你就是用这种话来离间易冰跟夏曦的吗？啊？你怎么这么不顾社会道德，惦记着有夫之妇？你知道吗？你这样会遭报应的。
0: 我，李夏曦他是个孤儿，他正直。伯母，我实话告诉您吧，你们江家的人全部被李夏曦给骗了，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0: 你喝水。爸。
1: 嗯。
0: 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你喝点水。
1: 哦。哎。
2: 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想冬雪哥的姐姐。
1: 哼，你怎么知道？
2: 我猜的啊。我和冬雪哥都结婚这么久了，也不见他打回来一个电话。你一定很想他吧？
1: 他姐姐在美国念书，忙得很呢。再说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多贵啊，是我让他别打的。
2: 有没有那个冬雪哥姐姐的照片啊？

0: 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想冬雪哥的姐姐。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猜的啊。我和冬雪哥都结婚这么久了，也不见他打回来一个电话。你一定很想他吧？
1: 他姐姐在美国念书，忙得很呢。再说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多贵啊，是我让他别打的。
0: 爸，你有没有那个冬雪哥姐姐的照片啊？我想看看她长什么样。
1: 有啊。哦，忘了。大概是搬家的时候，不知道搁哪儿去了。
0: 我可以帮你找的，爸爸。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哎呀，你想想看，搬家的时候乱成那样子，搁哪儿还不知道呢，那要找到什么时候？哎，反正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你要找他的时候找不到，你不想要找他的时候，哎，他就冒出来了。
0: 那我还要等到他冒出来的时候才能看见啊？
1: 我找到以后，我会拿给你看的。
2: 哎呦，我要困了，我想去睡一下。

0: 夏曦的照片呢？放哪去了？
1: 爸妈，什么事啊？这么急叫我们回来？
2: 你们坐吧。夏曦啊，真不好意思把你们俩叫回来。我想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爸爸是不是还活着？

0: 你弟弟在国内吗？西西，快回答，不是的，对不对？是翟倩特意胡说，挑拨你跟一斌的关系，对吧？啊，回答呀！
1: 你倒是说话呀！你有没有欺骗我们，说你是个孤儿啊？
2: 夏曦啊，快跟爸妈道个歉，说声对不起，告诉他们你并不是想故意隐瞒他们的。
3: 一斌，看来你是早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也是不久前刚刚知道的。你知道了吗？你都已经知道了。
2: 所以你才那么对我，故意让我伤心的，对吗？
1: 小溪，我们的事情回去再说，你先给爸妈认个错，道个歉。
3: 是，父母优先。
1: 还是
3: 不用了，我来说吧。
2: 爸爸确实还活着，我弟弟也在国内。那为什么呀？啊，你爸爸在，弟弟也在，你干嘛要骗说我们爸爸跟弟弟不在了呢？这有什么好隐瞒的呢？
3: 对不起，我欺骗了你们二位，不是你们全家。
2: 为什么要这样啊？你这样撒谎隐瞒，你到底干什么？爸，你别生气。一斌他不知道，我没有告诉他，他跟你们一样，都被我的谎言所欺骗了。他也是刚刚知道的。 所以我们才决定离婚。刚刚你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正好在民政局门外。本来想离婚之后再给你们坦白这一切的，看来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对不起，我欺骗了你们，还有一斌。

0: 你想干嘛？行李是不是早就收拾好了？
1: 是又怎么样？我们早就说好要离婚了。你就不想再商量商量之前的事情了吗？你就想这么一走了之，以后就再也不相见了吗？
0: 这是我的事，不需要跟你商量。
1: 夏曦，你别这么跟我说话。我是试图想要帮你，你知道吗？不用了。
0: 把箱子放下，让开。夏曦，我一直没有跟你说出来，我知道，是因为我特别想让你说出来。只要你先说出来，我就可以原谅你，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0: 反正我跟你说过，我不想离婚。 我重新思考过我们的感情，我是很认真的想跟你生活下去才这么做的。你为什么那么自作主张？你为什么那么固执？难道我在你心里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吗？

0: 爸妈，你们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夏曦，夏曦，
2: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这样呢？

0: 李夏曦，
1: 你给我解释清楚再走。你想听什么解释？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你以为我欺骗了你，所以你要跟我离婚？你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你还想替我解释什么呢？
0: 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难道这也有错吗？
1: 你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撒谎在先，所以我不能怪你那么对我。
0: 李夏曦。
1: 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连一句真话都不能说吗？你想听真话是吗？好，那我告诉你，我就是贪图你莫伟集团的财产，我才嫁给你。如果你不是莫伟集团的继承人，你以为我李夏曦会看你一眼吗？
0: 你不要说气话了，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1: 我就是这样的人，是你不肯接受事实。

0: 最近家里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发生那么多的事啊？蒋天昊，这些都怪你。当初我让你调查调查夏曦，你就是不理我。一心急着让一冰接手公司，结果却出现这种荒唐的事情。
1: 一斌，你过来。爸，一斌，你竟然被一个女人骗成这个样子，她跟你说声对不起，难道这问题就解决了吗？一斌
0: 啊，你们俩真的因为这件事说好要离婚吗？
1: 翟倩怎么平白无故来跟你说这些事情？翟倩说错了吗？我跟你说一遍，明天你就跟夏曦办理离婚手续。
2: 爸，夏曦肯定是有苦衷的。
1: 她有什么苦衷啊？就算有苦衷，她也不能够把她爸爸和弟弟给说没就没了吧？这是人品问题，道德问题。如果把这件事传出去的话，江家的形象呢？ 公司的形象呢？必须离婚。
0: 一斌啊，我也同意你爸爸的，一定要跟他离婚。

0: 回来了。
1: 爸，回来了。嗯。眼睛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感觉有点疲倦，敷一下就好了。
1: 要不要我帮你按摩一下？
0: 不用不用。哦，你最近有没有你姐姐的消息啊？
1: 哦，有啊，前几天我在网络上跟她聊了一下，她说导师很欣赏她，特别指派她一个重要项目，所以她特别忙。我有替你转告她，要她好好照顾身体。你也知道，有时差嘛，她一下就下线了。
0: 哦。
1: 哦，对了，我差点忘了。他同学从美国回来探亲，带这个回来让你补补身体。
0: 嗯，还真是漂洋过海的美国货啊。好，那我就收下了。
1: 家园呢？
0: 说是到超市去买东西去了。
1: 哦，那我去找他，顺便帮他提点东西。

0: 我们上次长对坐着喝茶，好像隔了一万年。回家了，有什么打算吗？就这样一辈子都住在江家了？
1: 这不如你所愿了吗？当初是你把我像垃圾一样丢进了江家的大门。
0: 这样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你跟你爸爸一起长大，能够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无论如何，做一个富二代，总比做一个私生子要好。如果你跟着我长大，怎么会有现在这个开朗、帅气的江一鸣？
1: 所以你是把江家当成了超市的寄存柜吗？20年前，你把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小孩寄存进去，自己去逍遥自在。20年后，小孩长大了，成人了。不麻烦了，你再跑回来领取你的食物，对吗？
0: 不是这样，我之前没有想过要认你，是被徐锦绣发现了，大家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现在徐锦绣是接纳了你，表面上和好如初了，可是这根刺就藏在他心里面，被人背叛的感觉是不会消失的，他不会把你再当成亲生儿子对待的，你明白吗？
2: 那也全是你的错。
1: 如果我妈觉得

0: 我觉得我背叛了他，他要打我的左脸，我会把我的右脸也给他打。 难道我不该这么做呢？他被欺骗了21年，21年呀！那么心疼我，包容我，辛辛苦苦把我养大，结果呢？结果这一切全是笑话。你能理解他的心声吗？
1: 21年，我也是为你活着的。21年，我没能听你亲口叫我一声妈妈，我不该随便拉你的手，看着你跟徐锦绣那么亲密。
2: 我的心情，你的心情，这一切全是你自己造成的。
1: 是我自己蠢，是我的错。如果早知道是现在这样，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你送走的。 不肯原谅我，不肯跟我走，我能理解，我都能理解。我只有一个请求，你能不能偶尔见我一面？ 愿意见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0: 锦绣，锦，我还以为你在床上躺着呢。
1: 我把一斌给带回来了。
0: 你说，陈露现在在干嘛？哦，夏曦呀，夏曦她是在那个……不是，
1: 不是夏曦，是陈露。啊，
0: 不是，你还提她干什么呀？她离开公司后啊。
1: 好久就没有联系了，我们。你说他会不会背着我们，经常的跟一鸣再见面？怎么可能啊！哎，你怎么回答那么快啊？你不是说跟陈如没联系的吧？你为什么就肯定他跟一鸣不见面？哦，我明白了，是不是陈如跟一鸣见面的时候，你也经常出现？
2: 你们三个人悄悄的，经常会面，对不对？徐锦绣，
1: 说中了，急了。
2: 不是，那什么，你哪根筋搭错了？我江天浩是那种人吗？
1: 那你说你是哪种人啊？江天浩，你欺骗了我，隐瞒了我，李夏曦，他也欺骗了我，陈露，他也欺骗了我。
2: 我真的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多少个人会欺骗我。你说说，我还能相信谁？我还能相信谁？
1: 秀，哎呦，老婆，我跟你说，你怎么这么叫我？秀，老婆。 你之前怎么没这么叫过我？是不是你心虚了？

你这么对我，叫我一声秀老婆，就以为我无所谓了，啊？你以为给我一张金卡，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在乎了吗？啊！我告诉你，你江天浩，你太可怕了，你真是太可怕的人了。

0: 回来了。
1: 妈，我刚才去面试了，他们都说我演得特别好，他们都说我是表演的天才。
0: 是啊，谁都是表演的天才。哦，面试累了吧？半天了，快去休息休息吧。啊，嗯，
1: 那我去跟哥聊会儿，你先忙。
0: 他怎么不过来抱我呢？
1: 哥，嫂子还没回来呢，我打电话她也不接，你们是不是闹矛盾了？
2: 没有，她最近工作太忙。
1: 哥，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嫂子的事情？
0: 是夏曦，对不起你哥，对不起我们全家。这个李夏曦真是太过分了，她居然做了那么荒唐的事情，居然一句解释都没有，自己离家出走了。
1: 啊，离家出走？妈，嫂子哪有去的地方呀？她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0: 干嘛嫂子嫂子的？我告诉你，夏曦做了一件让人无法原谅的事情，

0: 输了，
1: 你知道了，你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你才那么对我的。

0: 一斌啊，你不要误会，我当初为什么轻易的同意你结婚，并不是基于把你拉到公司生意里面来，因为我相信能让你深爱的女人，我没有必要去做背景调查。可是我太轻信了，她对不住你的信任，我绝对不会原谅她的。 也许他想找你挽回，可是你想过没有？一个敢撒谎说自己父亲死了的人，一个连血缘都不认的人，他的那些辩解话，你听都不要听。
1: 爸，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你不用知道。哥，嫂子她怎么了？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你也别再闹了，再别惹你爸爸生气了。
1: 不可能，嫂子一定不是骗子，她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她。
2: 人心隔肚皮，谁又知道谁呢？我累了，你出去吧，我想休息一下。
1: 哦。
3: 你好，你是？
4: 你好，李夏曦律师今天来上班了吗？
3: 他还没来呢。

0: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为什么要去告密？
1: 我也是无意中从李夏曦的一个高中同学那儿知道这件事儿的。本来我不想说的，可是那天阿姨突然跑过来骂我，说我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女人，不如李夏曦活得坦坦荡荡，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可是我妈没来找你之前，你不是用那些奇怪的话去试探过我吗？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呢？
1: 云哥，对不起。我知道，一定是叔叔阿姨大发雷霆，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错了。要不是我不小心说漏了嘴，你就不会挨骂。但是叔叔阿姨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罪魁祸首就是李夏曦呀！你也是受了李夏曦的蒙蔽，而对叔叔阿姨撒谎的，你也是受害者。
0: 我可真没想到，你对李夏曦那么好，她居然能欺骗你，而且还连累你，欺骗你的父母，这个人啊，真是太可恶了。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
0: 对呀，我早就知道了。我为什么没跟我父母说？我为什么没有跟夏曦挑明？我为什么要隐瞒着？我怕失去夏曦。翟倩。
1: 我告诉你，不管李夏曦变成什么样一个人，我这一辈子只爱她一个。一斌哥，这还是你吗？
0: 这就是我呀，翟倩，你根本不懂，人这一辈子也许只能遇上一段这样的爱情。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了吧？我精心呵护的爱情，你一句话就给毁了。我告诉你，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对我来，不要去伤害李夏曦。

0: 这是我的辞职信，我料到会有今天，可是我还是想以我的立场了解一下。我为翟倩而来，又为翟倩而走，所以你不用自责。我手上的工作都已经结束了，新的工作还没有接。
1: 这是我整理的资料，相信任何一个律师都能接手我手上的工作。夏琪，你是个好律师，失去你，我很惋惜。不过在这里，我要替翟倩向你道歉。
2: 过分了，不是说好了让你自己处理吗？怎么能出尔反尔，又去你婆婆那儿告状呢？破坏别人生活，这种人太可怕了。
0: 翟倩不是故意说的吧？对她也没有什么好处。我想应该是婆婆在她面前说了什么话，她憋不住了吧？
2: 那，你公公婆婆是不是很生气啊？他们有没有说你什么？
0: 说实话，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一斌他早就知道了我的谎言，我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终于明白，他这些天为什么这么对我了。可是，你就这么一声不响的离开了吗？难道就不要解释一下？ 在他们眼里，我再也不是那个坚强独立。

0: 不是听话的李夏曦了，而是一个爱慕虚荣、火化连篇的女人。就算他们让我回去，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对待我了。我不想在他们有色的眼镜下讥笑甚微的过日子，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决定亲手终结这一切。
1: 既然你无法面对，那搬出来冷静冷静也好。夏曦，你现在是住酒店吗？要不然你搬来跟我一起住吧，刚好跟我合租的女孩回老家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周燕。啊，对了，我打算从律师事务所独立出来单干，这几天在找房子，你有兴趣跟我一起吗？
0: 你还有心情跟心思干这些啊？
1: 女人还是应该靠自己。

0: 他到底去哪儿了呢？他哪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该不会是去找叔叔了吧？
1: 您好，哦，欢迎光临。请问之前在这儿有一位送外卖的老人家，他还在吗？
2: 你说是老李吧？
1: 啊，
2: 他已经不干了。
1: 听说他有搬家，您知道搬去哪儿了吗？
2: 你稍等一下，我帮你查一下。
1: 谢谢。
3: 你把这份工作又丢了，那下面怎么办？
4: 再找呗。
0: 反正这附近餐馆这么多，总有需要外卖的。
4: 你说的那么轻松，没那么容易。
0: 哎，江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是这样，我在这附近约了一个朋友见面，哎，这么巧遇到您了。
4: 哦，是，真巧。
0: 这位叔叔您好，之前一直有事情麻烦您，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
4: 啊，哦，他也姓刘，哎，我们俩是本家。嘿嘿。
0: 哎，老刘，你不是说小张在你店里边等你吗？快去啊，晚了他要走了。我回头来找你。
4: 好。
0: 真巧啊，您是？
4: 我就在这附近约一个人要谈点事儿，
0: 然后呢，没想到这么巧就遇到了您。说说怎么样？现在家里挺好的吧？
4: 好，挺好。
0: 那就好。
4: 江总。
0: 怎么会问这件事儿？我也就是见到您，随便一问，关心关心。<笑>
4: 谢谢谢谢。那江总，您府上还好吗？您跟夫人有好消息了吗？<笑>
0: 我们正在努力当中，一切都在计划当中。
4: 好，好，好，加油加油。
0: 叔叔，我约的人应该到了，我得先走了。
4: 您快去吧。
0: 再见再见，改天再来看您。
4: 再见。
5: 再见。怎么跑这儿来了？我这身份曝光了吗？你妈妈对李夏曦根本就是一无所知，就跑来跟我发飙。你觉得我能忍得了吗？所以你就把我嫂子的事。 都跟我妈说了，说了，但是我没说你的事儿，我也不是故意的。好，你不是故意的，但就是因为你这上下嘴皮子一碰，我就白白的暴露一层皮，白白的失了一场恋。现在我的气声变得一文不值，大姐。 你算哪门子闺蜜？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6: 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那在李东旭面前维持一个。

完美的形象，所以才保密的。李东旭是为了保护他姐姐，所以才跟你分手的。而江一斌，江一斌是为了留下李夏曦，所以才守口如瓶的。你们一个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为什么我就不能啊？之前，李夏曦在我心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圣洁的天使，她就是一个心机女。 他从我身边夺走了我最爱的人，还跟他结了婚。他是我爱了6年，整整爱了6年的一斌哥，你知不知道？我只是想从他身边把我最心爱的人抢回来，让他回到我的身边。你觉得我有错吗？

0: 这一鸣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你还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还是不能原谅老公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这家里再大的家电，这用着用着不是也得出事儿吗？你更何况一个人，这维修维修好了，不是也能接着用吗？哦，怎么，你还真得扔了？
1: 你说，是不是最近我们家风水不好啊？我们家一斌要离婚了。啊？为什么？我们与之前的生产商解除了合作关系，现在需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大家谈谈看法吧。一斌。
2: 你先说说吧。我在咖啡厅等你，有些话想对你说。
3: 对不起各位，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先走一步。

0: 最近还好吗？挺好的。你住在哪儿呢？听说你工作也辞掉了。如果没有非说不可的必要，我不想说。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找我来呢？上次走得太匆忙了。 没有好好跟你们道个歉，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个最起码的解释，所以才把你叫出来。对不起，为了跟你结婚，我撒下了这个弥天大谎。如果不是被揭穿，我应该会把这个谎言瞒到最后吧。对不起。就算是要离婚。 你也应该说清楚当初为什么要撒谎吧。就像你说的，你隐瞒了我们3年多的时间，我有权利知道隐情。你欠我一个解释。把活着的父亲说成已故，欺骗男方结婚，是几句解释就能够解决的吗？我已经说过了，我就是这么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为了嫁给莫伟集团的继承人，所以隐藏了这个会妨碍我的身世。
1: 厉夏曦，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还要继续撒谎吗？我掏心掏肺对你3年多的时间，结果都换不回来一句实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你就甘心这么离婚？
1: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离婚吗？
0: 那是因为我知道你的身世，可是我更了解你。我知道我一旦说出口就会像今天这样，你离开我，所以我一直隐忍着。我等着有一天你会自己说出口，可是你死都不说。我那样对待你三年，可是换不回来你的信任，我只能那样发狂的对你撒气，谁理解我的心情呢？
1: 那么呢？
0: 你信任我吗？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有什么隐情，你之前会那么对待我吗？我比你更希望其中有什么隐情。我怎么想也想不清楚，你到底有什么样的苦衷？三年多你都说不出口。就算你爸爸没有出息，可是我爱着的李夏曦也做不出抛家弃父的事情。 我头都想穿了，我还是想不出来，李夏曦，你告诉我，为什么？
1: 说到底，你还是不信任我。
0: 你让我怎么信任？你爸爸一直在关心着你，远远的守护着你。就算你为了跟我结婚抛弃了他，可是他还是怕他自己的存在会影响到你。一个60岁的老人，每天忐忑不安的生活，让我看到那么一个60多岁的老头，你让我怎么信任你呢？
1: 直到如今，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刘万富叔叔，就是你爸爸。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我爸爸？
0: 是的，我们一直以为是刘万富的那个叔叔，他其实就是你爸爸。为了你，他一直在隐藏着自己的身份。我是无意之间看到的照片，我才知道你们的。可是我太知道你的性格，我一旦说出来，你肯定会离开我。所以我不停地制造机会，希望你自己说出口。可是你死也不说出来。
1: 别说了，我先上个洗手间。

你看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负担，无牵无挂，儿女都已经长大了，个个往外飞了，是不是？嗯，他们爱干嘛干嘛。我现在觉得我整个人啊，自由的不得了。我怕他们做了什么呀？

0: 你还好吧？
1: 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吗？我的立场已经表明了。

0: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先走了。离婚协议书我会寄给你的。另外，你爸妈那边我会专门登门向他们道歉的。
1: 李夏曦，这就是你的态度吗？听完我讲完你爸爸的事情，你还是想这样结束我们的婚姻吗？这段时间里，我受够了你的折磨。
0: 你窥伺我、试探我、讽刺我，导致我现在一见到你就会觉得很烦。你不是想离婚吗？我也想离，为什么不赶紧解脱呢？我想离婚，我想离婚。那你为什么不想想我今天为什么要把你父亲的事情说出来？
1: 如果不是讨论离婚协议书的问题，别再来找我了，李夏曦。江一斌，不是你手握的紧就可以左右我的，我李夏曦已经不是三年前的李夏曦了。放手吧，你可以告诉你爸爸，我李夏曦就是这么一个抛弃父亲。 三年来没有见过他一面的女人，虚荣、狠心、势利，你真的要跟这样的女人？

0: 我回来啦。
1: 哎，这么早就回来了？
0: 嗯。
1: 你难得回去一次，怎么不陪你妈妈吃顿饭再回来呢？家里边有我，饿不着我们家那个傻小子的。
0: 嗯。爸，我帮你洗菜。
1: 哎，这个。
0: 嗯。哎呦，反正在家待着也是待着，我妈老在那唠叨，她那边家的事吓唬我。
1: 什么事儿？

0: 小伤口。爸，对不起啊，都是我吓着你了。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学习他们的坏毛病的。我一定和冬雪哥好好过日子，互敬互爱，孝顺老人，家庭和睦，万事如意的。
1: 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当然是一辈子的事儿了。
1: 哎，我是问，那个许阿姨她的儿媳妇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0: 哦，嗯，大概就是两天前吧。 爸，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那样做的。要是冬旭哥不来找我的话，我一定会哭死的。
1: 就是啊，就算是夫妻吵架，也应该盖的被子吵啊。
0: 我发誓，我真的不会跟冬旭哥吵架的。
1: 不是说你，哎，我这儿你帮我洗一洗啊，我去上点药。

夏曦怎么就离婚了？为什么？难道是我被发现了吗？

0: 东缺啊，
1: 喂，爸，
0: 那个，你那儿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在医院能有什么事啊？
0: 不，我是说，夏曦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0: 怎么了？你怎么突然问起夏曦了？
1: 最近眼皮子跳得厉害，我怕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呢。
0: 那我下班之后回去给你按摩按摩。

0: 啊，佳媛，我出去了。爸，你去哪儿？一个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可是饭都快做好了，可以吃了。
1: 等东西回来，你们自己吃吧，我就不吃了。哦，小希。
2: 瞧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一天你都忍不了，之前还装那么坚强。我结婚的事情，其实我爸早就知道了。
3: 你怎么知道？
2: 救一斌的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后来，一斌安排爸爸。 在某位集团上班，他每天观察我，看着我，然后害怕自己被发现，每天提心吊胆的。我还以为我隐瞒得很好，
3: 可是你爸爸怎么会知道呢？也许。
2: 我跟他说出谎言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知道了。他只是什么都没说。

0: 你怎么在爸房间啊？我来爸的房间找毛衣，没想到毛衣里裹着这个盒子，还有这个本，好奇怪啊！哎，董旭哥，爸是不是认识孟伟集团的人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今天回家的时候，我妈跟我在那唠叨，说她朋友的大儿子和儿媳妇在闹离婚，我就顺嘴跟爸这么一提，没想到爸的脸色都变了，拉着我问东问西的，还把手给切破了。 我开始的时候还以为他担心我们俩也会这样，结果我发现了这个，我给你看。龙旭哥，你说爸收集了这么多关于莫蔚集团的资料，

0: 打听这个人是不是他认识这个人。
1: 哎，东旭哥，
2: 你怎么都没有问夏曦的事情啊？
3: 不是每次都会说吗？
2: 可是你不问也很奇怪啊，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爸，我正想跟你商量，你应该很想念姐姐吧？要不就趁着我这次结婚通知姐姐回来，顺便让你看看。
3: 不行不行。
2: 为什么？
3: 美国来回的机票多贵呀，你就别折腾他了。
0: 虽然我家不大，但总比你住宾馆强，你就安心在这住吧。
4: 谢谢你啊，周岩，这么打扰你，不好意思。
0: 说什么呢？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啊？好了，我看你累了一天了，脸色也不太好，你就进屋好好休息休息吧。我还有点事情，先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啊，导演让我来趟公司，我一会忙完去看你啊。那待会儿见。 现在心情好了吗？什么？之前不是一直说要报仇吗？现在大仇得报，总该有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吧？
1: 还行吧。
0: 你开心就好，我也算没有白丢脸。祝你以后幸福。

0: 导演。
1: 臭小子，你这么着急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想起你之前那么对我妹妹，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真想掐死你。
1: 所以，叫我来就是为了掐死我。
0: 算了，你后面也得到自己应有的报应，我就不跟你一般计较了。
1: 多谢导演宽宏大量，不杀之恩。其实，最近我也想了很多。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可能对溥仪做过一些伤害他的事情。但是现在的我，是真心希望他可以过得幸福和快乐。既然你们欠我进来，就是一场恶作剧，那我们不如趁早解约吧。
0: 行，解约。那违约金？
1: 啊？对。不管怎么说，也是你们耍我在先，这个违约金我就不用付了吧？
0: 看看这个吧。
1: 什么？
0: 你先看看。
1: 《寻亲记》剧组邀请函。
0: 你的试镜通过了，这是剧组给的邀请函。
1: 啊？导演，你们耍我一次就够了，这有完没完呀？
0: 哦，你不要啊？那我拿去撕了。
1: 要。

0: 臭小子。
1: 谢谢导演。
2: 通过了。哎呀，你小子行啊，啊，恭喜恭喜。
1: 谢谢大指手啊。
2: 哎，咱们现在都算已经出道了吧？啊，我看也用着对家里藏着掖着演《无间道》了啊。我现在呢正在想跟我家里的那个强势的老婆怎么摊牌。不管怎么说，你试镜通过了，咱们今天就得好好的庆祝一下。
1: 改天吧，大师叔，我一会儿还要回家，这次来呢主要就是想给你报个信，顺便鼓励一下你。
2: 那好吧，要不你就先回家吧。啊，我呢还得想想我用什么方式去跟我那个强势的老婆摊牌。
1: 行，那我就先走了。
2: 哎，那我就不送你了啊。
1: 不送，拜拜大师叔。
2: 哎，好，拜拜。

0: 妈，你好点没？这个事儿我听翟倩说了，咱们家都已经摊上了，您就尽量想开一点吧。
1: 就是嘛，别一天到晚的蔫头耷脑、一蹶不振的，给谁看呢？不就因为一个李夏曦吗？就把你搞成这个样子呀？哼，你呀，纯粹是让人看笑话呀。
0: 爸，您别这么刻薄行吗？嫂子走的时候，你肯定也没说什么好话。
1: 你听见了？你在场吗？人家根本就不跟我说话的机会。翟倩把这老底儿一揭啊，人家怎么着，把行李一卷就走了。你说这要落到外人眼里头，知道的呢是他欺骗了我们，不知道的呢以为我们欺负他了呢。
0: 爸，他居然就这么走了？那哥呢？哥怎么说？这个事情哥一定很难过。
2: 起这事儿你哥早就知道了。
0: 我哥他知道。

0: 哥，以山，你也知道了，什么也别说了，让哥哥安静一会儿就好了。
1: 不，我要说，我才是真正的女苦主，我要说的比谁都多。你告诉我，那位高贵冷艳的李夏曦大小姐，她说的谎言，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你也早就知道了吗？ 这么一个浑身都是漏洞、不接地气的谎言，只要想知道谁不知道啊？是东旭苦苦的求我，我才忍住没说的。当时你就知道李夏曦和李东旭的关系，你也知道李东旭一定要跟我分手的原因，所以你才对我说对不起的，对吗？
0: 依山，对不起。你当时就是为了留住李夏曦，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说。你明知道我痛苦的要命，你还要劝我分手。只有李夏曦才是你的主旋律。你亲生妹妹我，失恋被甩，差点亲生，都是人生的一个小插曲，对吗？
1: 依山，如果我说了，结局跟现在一样。 现在最起码爸妈只知道我的事情，不知道你的事情，这总比因为闹出你的事情再牵连出我的事情要好得多吧？那样的话，一儿一女，买一赠一，爸妈还不得操心死了？
0: 那你怎么不想想，我守住了这个秘密，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我多难啊！可是那个李莎欣呢？谎言被拆穿了，什么解释都没有，他就趾高气扬的走了出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倒是要问问他，他凭什么就这么理直气壮？难道全世界的人就应该围着他转吗？

如果我找得到他就好了。我打的电话他根本不回，我现在根本找不到。

0: 爸，你怎么这么晚还在这儿？这么晚你跑去哪儿了？哎，
1: 没事没事，回去。
0: 爸，夏曦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夏曦什么事儿啊？
0: 夏曦结婚的事啊。 你在说什么呀？但是，
1: 你别骗我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就是有一次我出门正好碰到他，跟他老公。什么时候啊？哎呀，我记不清楚什么时候了。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呢？
1: 记不清楚了，这件事情都发生那么久了，你遇到他为什么不去问他呢？不问他，至少来告诉我嘛。我是你亲生儿子，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0: 这些事儿你不也都知道了吗？
1: 这三年。 我为了保守这个秘密，你知道我生活过的，爸，爸。

0: 东旭哥，给爸喝杯热茶吧。爸这么晚去哪儿了呀？
1: 佳媛，你先进去休息吧，我来照顾爸爸就好了。爸，喝杯热茶。

0: 有你姐姐的消息吗？
1: 还没。哎呀，不行，我得去找她。
2: 爸，你别动，你躺着休息好不好啊？
1: 不行，我一定要把她找到啊！
2: 你别这样了，你都已经累成这样了，我求求你好不好啊？
1: 现在怎么办呢？ 我听说他离家出走了，也不跟任何人联系。他这孩子怎么这么不理智呢？再这么任性下去，好好的婚姻就要毁在他手上，怎么办嘛？
2: 对不起，爸爸不该瞒着你的。
1: 爸，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就不说出来呢？还能为什么？你爸爸要是一个懂得深思熟虑的人，也不至于把一个好好的家庭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了。我当时是觉得，哎呀，算了，就这样子吧。知道就知道了，就算告诉你，也只是加添你的烦恼，没什么好处。
0: 所以我就忍着没说。爸，你说的这么简单，这么大的一个事，都过了这么久了，你都一个字都不提。这不是忍着不说，这是刻意隐瞒。如果夏曦没有出这次的事，你要打算怎么做？难道要瞒我一辈子吗？
1: 怪我没告诉你，是不是？你要想想，我该用什么样的立场来说这件事情？夏曦今天会做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因为我这个不靠谱的老爸逼的。我知道他的事情，我除了装聋作哑，我还能做什么？哦，还摆着做父亲的架子去质问他，我做得出来吗？我没这个脸呐！
3: 老实说吧，我是理解夏曦的。如果把我换作是他，我也会做这样的选择的。江一冰，你是知道的，很好的一个人，人又诚恳又善良，又有能力，啊。
1: 夏曦找到这么完美的老公，你觉得他会怎么选择？
0: 天庭那两端，一边是我这么一个不靠谱的老爸，一边是那么完美的丈夫。你觉得他应该为了我放弃这么好的一个老公吗？爸，这也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难题啊。夏曦的老公那么爱她，如果她早一点坦白的话，
1: 那你姐姐以后怎么做人？你看。
0: 现在我这个见不得光的老爸一曝光，他的婚姻马上就出问题了，是不是？当初就是不想给他带来这样的麻烦，我才选择隐瞒的。爸，你为何要这么委屈呢？
1: 跟夏曦对这个家的付出来说，我这一点委屈算什么？ 到最后，我还是拖累，

0: 让你摊上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爸爸，给你们添这么多麻烦，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 爸，不要这样。
0: 错了。

0: 哎，你好。哦，你好。我知道你是夏曦的同班同学，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最近夏曦跟你联系过吗？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谢谢啊。哎，妈。
1: 一斌，我打通了夏曦的电话，他马上就回家来了，你也快回来吧啊。
0: 啊，好。
2: 妈，我回来了，
3: 进来坐吧。

0: 妈，我不想听你解释。小希，你知道，我现在特别喜欢你。当初你跟一冰结婚，到了我们家，却是我们俩有点隔阂。但是经过了这三年，我慢慢发现，你是个心地善良、成熟、正直、光明磊落的孩子。 如果别人告诉我你会耍手段、欺骗我说谎，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可是，事实却摆在我面前。难道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李夏曦，不是真正的李夏曦吗？妈。
1: 你别说了，这些都是我的错。是，夏曦是你的错，你真的错了，你做错了，你知道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简直没法想象，现在坐在我面前的那个长得一模一样的李夏曦，却是一个陌生人。
0: 出一鸣的这事儿，我受了打击，是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开导我，我已经把你当做自己的真正的女儿了，你怎么可以欺骗我？一鸣的事，我被骗了20多年，想不到你。 你也骗了我，你说这世上，我还能相信谁呀？我，所以说，李夏曦，我这一次真的不能接受你了。我理解的，妈，你这样的反应都是正常的。
1: 我叫你来，不是希望你来理解我，我只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啊！

我叫你来，不是希望你来理解我，我只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当初是我的一念之差，隐瞒了家里的情况。可是不管什么原因，我都欺骗了你们，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都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妈，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和一斌离婚的。事到如今，我能做的就是不断的道歉，道歉，再道歉。我会尽快低调离婚，把对江家的伤害降到最低。

0: 我已经跟妈道过歉了，也跟她承诺了会跟你离婚的。
1: 你必须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我绝对不会稀里糊涂的跟你离婚的。
0: 一斌，对不起，我欺骗了你。这三年来，我浪费了你的时间和感情，对不起。
1: 我不想听你道歉，我想听你解释。三年前你为什么要撒谎？这三年中你为什么一直要隐瞒？到了现在你还这么难以启齿吗？我们俩就快离婚了，你连一个理由都不能说出来吗？
0: 这个理由一定要让我说出来吗？我就是为了结婚，不要爸爸的女人，过了三年自欺欺人的日子。这期间我痛苦过，悔恨过，所以到了现在我不想再回到原来的日子了。既然结果是一样的，以后何必追根究底呢？
1: 厉夏曦，你的自尊心就这么重要吗？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替你隐瞒？你知不知道为了能够留住你，我费尽了心思？难道我所做的这一切对于你来说都那么微不足道吗？
0: 谁让你替我隐瞒了？你还是像当初一样自以为是。三年前你觉得我该吃饭了就逼着我吃饭，觉得我该结婚了就逼着我结婚，你现在觉得该替我隐瞒了就自作主张替我隐瞒。你以为你帮我隐瞒了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就可以跟我继续过日子吗？
1: 你说什么？我自以为是，我自作主张是吧？我今天告诉你，我这个自以为是的人还真的没那么好打发。如果你不说出实情的话，你别想跟我离婚。
0: 江一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我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我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1: 李夏曦，我跟你一起生活了三年，我是你丈夫，你以为我不理解你吗？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吗？
0: 别装出一副了解我的样子，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
1: 好吧，夏曦，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只要你说出来，只要你告诉我，我都可以了解你，我都可以理解你的，也可以原谅你，好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呢？

0: 你应该好好休息，这些交给我就好了。
1: 不用了。
0: 看你失魂落魄的样子，我还不怕你撑不住啊。在这辞职的档口上，你要是再闹出点因公殉职的事儿来，那也太不划算了。
1: 这也不错，至少能上个新闻头条，赚个微博点击率什么的。
0: 夏曦，你何必要硬撑着呢？一句话都不向一斌解释，说不定他能原谅你呢。你们俩以前那么相爱，即便是分手，你难道甘心成为他眼里的坏女人？
1: 那你要我怎么跟他解释呢？难道让我把我爸不堪的往事跟他说一遍？我已经瞒着爸爸结婚了，又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呢？我当初撒了这个谎，就等于把爸爸杀死了一次，现在不等于又要把我爸杀死一次？

有些话想跟你说，你有空吗？你要打扰一下这边咖啡，打扰一下这边白开水，两位请慢用。

0: 你有什么就说吧。夏曦，我知道我一直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爸爸，我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对你指手画脚的。我本来不想来烦你，但是我看到你现在这个状况。 我实在忍不住，所以想来劝你两句。夏曦，自尊心固然是重要，但人更重要。陪你过下半辈子的是人，不是自尊心，好不好？你去跟江一斌解释一下，好不好？如果需要我出面的话，我可以去江家跪地求情。
1: 我就把我以前做的那些烂事全部都说出来，就说所有的责任都是我这个混蛋老爸负，让他们原谅你。你看这样行得通吗？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的？你知道我在哪家律师事务所上班？知道我撒了谎，还知道我跟江一斌闹了矛盾。
0: 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的？夏曦，这些事儿都不重要，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你要怎么跟江一斌和好，要不然这么好的丈夫你要错过的话，你会后悔的。你还是想让我低头认错是吗？人这一辈子总有需要低头认错的时候嘛。至于什么时候低头，那要看结果值不值。
1: 江一斌他值啊！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是欺骗父亲的女儿，对父亲说，我出国留学了，其实结了个婚，对外人说我父亲已经死了。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你还要跑来跟我说这些，还要劝我？ 这是什么道理呀？你现在应该骂我，应该指责我，应该拆穿我的谎言，不是吗？
0: 夏曦，这些事现在都不重要。你现在该想的是怎么样去挽回你的婚姻。你是个聪明人，你比。

0: 爸爸聪明，这里边的青春环境你应该明白的。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结婚的？就是有一次我去登山的时候，看见你和江一斌在一起，就那么知道了。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因为出于父爱，对吗？因为父亲对女儿的关爱，所以对谁也不声张，悄悄地躲在角落里观察我，看我过得好不好，对吗？所以之前的某一天，一斌差点出了车祸，你救了他，却不敢来见我。
0: 我是我，你想让我跟你说什么好呢？要怎么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老公江一斌。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不用替他感谢你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
1: 真要离婚了？我来跟你说这些，我就是怕你走上这一步。
0: 你如果真的怕我们离婚的话，就不会出来凑热闹。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离婚是因为你吗？真是因为我，因为你跟江一斌的接触。 所以导致我的谎言被揭穿了。你在孟伟集团上班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有这样的后果吗？我宁可你跑了，拆穿我，指责我，指着我的鼻子谴责我，也好过你在他的手下上班，被他率先发现了。
1: 我在律师事务所已经辞职了，别再来找我了。
0: 小心。还有事吗？你现在住哪儿啊？要不要回家去住？毕竟那是你的家呀。家？我还有家吗？ 你放弃我吧，别再管我的人生了。早在3年前，我已经不把自己当做你的女儿了。

0: 的节目，明天见。
1: 哎，孙阿姨，你来了，来来来，进来进来。阿姨，孙阿姨来了。
2: 不用起来，不用起来，你坐着啊。来，拿去、哎、切点瓜啊。
3: 好好，
4: 吃吧。
2: 锦绣，
5: 瑶瑶，
2: 嗯嗯，
5: 马上。
2: 我给你带的水果都是去火的，你多吃点啊。哎呦，你们家的事情啊，家园都跟我说了。真是的，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呀。
1: 那一斌就准备直接离婚啦？
2: 夏曦决定离婚是肯定的，一斌呢犹犹豫豫，我也劝过他了。我啊，就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家一斌跟我一样，所以早断早好。
1: 哎呦，你看你说的，好像那电视剧里面的悲剧人物一样的，至于吗？
2: 简言，如果有一天我跟天浩离婚了，你不会惊奇吧？
1: 不是我说你啊，你呀、啊、就是作。
2: 想当初啊，我就应该向你学习，找一个像大志这样的人，人又帅，脾气又好，多好啊！
6: 哎呀，我们家大志吧，脾气呢还行，长得呢也还过得去。关键就是没有钱，要是像我们家天浩那样有钱，他就是每天骂我一千一万遍，我都心甘情愿的。
7: 小燕，我不是说你，弄弄啊，你骨子里那个小失明的病就出来了。
2: 你们大志多不容易啊，就你这个臭脾气，他包容了你一辈子。你以为男人脾气好是每个男人的标准配置啊？这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哎，钱有什么用呢？我这一辈子就是被钱给害的。
1: 哟，你看你，那不是当着我的面炫富吗？要是我，我希望那红彤彤的人民币像雨一样的砸下来，把我砸死得了。
8: 你把小峰妈妈的电话给我，
1: 我坐坐。
2: 行了行了，
1: 你看你看，
2: 你们家大志什么时候拍的广告啊？哎呀，
1: 不是吧？
2: 怎么不是啊？这明明就是大志嘛！啊，
1: 你说他怎么干这个？
2: 哎，你别说啊，你们家大志老来俏，哎，挺上镜头的。
1: 要是你们家江天浩在上面，你会说他上镜啊？孙大志啊，辞职就是为了干这个，真是长了三个胆了。我跟你说，我先回家了啊。

0: 冬雪，你姐的秘密现在已经众人皆知了。难道你不想知道我们家人是怎么看待她的吗？
1: 我能想象得出，你家里人是怎么看她，怎么对待她。
0: 对不起，这整件事情没有你的责任，你不必道歉。我家人的事情，就留给我们自己处理吧。 你姐跟你联系过了吗？
1: 还没有。
0: 真没想到，她还真是个女强人。我原本以为我哥和你姐就是一对情深似海的模范夫妻，出了这样的事，按常理来推断，难道不应该是她来请求我哥的原谅吗？她可倒好，就这样一走了之，凭空消失。 我和你为了替他保守这个秘密，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0: 浩辉当了个真够冤枉。那夏曦知道我们的事吗？你姐应该不知道。不过我哥，他早就知道了。一斌早就知道了。嗯，我哥他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没有说。原因你也应该能够想象得到。
1: 也就是为了替他保守这个秘密，他可倒，现在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女一号，全世界的人都围着他转。东旭哥，东旭哥，东旭哥，不好了，爸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我给他打电话，手机也不通，应该怎么办？
2: 我去找他，
1: 我和你一起去。
2: 你留在家吧，爸回来打电话给我。

0: 孙大志，你是彻底疯了吗你？我没疯，
1: 江燕，之前你不是看不起我那辆自行车吗？现在怎么样？像不像未来战士？嗯，
0: 孙大志，你不要告诉我啊，你是用你的离职金买了这破东西。江燕，
1: 你猜对了。
0: 我就是用离职金给自己买了一份礼物。你给我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那么大一笔钱，你不好好的去买养老金，你说你买这没用的东西？我都已经工作了35年了。
1: 我自己给自己买个礼物犒劳一下，有什么不应该的？
0: 你财来如斯，财去如浪是吗？我问你，你以前工作的时候，我有没有在外面上班啊？我也挣钱，我像你那么乱花了吗？
1: 他，你赚的钱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干涉过你吗？
0: 你干涉我？我今天要跟你掰扯的是这事儿吗？
1: 不就是一回事吗？你赚的钱你花，我赚的钱我花，这有什么不对的？
0: 这就是我孙大志的人生。
1: 人生，啊，你的人生就是穿成这个样子，
0: 你的人生就是在电视这个里面吃方便面啊。哟，
1: 你怎么知道的？你看电视了，你平时不是喜欢逛百货商场吗？怎么突然关心起电视购物来了？
0: 你知不知道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我问你，这广告还播多久？你让他们马上停了。
1: 开什么玩笑！这可是我出道作品，处女作呢。出道？啊，你不知道吧？我就是靠这个电视购物广告跟观众呢混个脸熟。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广告找我拍了，片酬比原来的翻一倍。
0: 孙大志，你以前也是个大企业的副总，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哦，你现在。
1: 你现在去当模特，
2: 我就不明白了，我当广告模特怎么就没地位、没身份了？
1: 你那叫广告吗？啊，人家正经八百的拍是拍广告，你那什么电视导购，你就是托。
2: 你这是偏见，偏见。再说了，那成功还不是一步一步来的？
1: 成功？你什么意思？哦，你还想当明星？
2: 是啊。
1: 你做你的白日梦之前，你先说说你脸上的褶子行吗？
2: 反正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不用你干涉。
1: 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不愿意回到末位去上班，也不愿意江天浩给你介绍工作，是吗？
2: 那不是我要的生活，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演员。你知道什么叫梦想吗？
1: 那我，啊，你又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嫁给你那么多年了，你为我做过什么了？
2: 等一等，你要是翻旧账的话，咱们就从第一页开始翻起，啊？是我逼着你嫁给我的。

0: 还不是你自己要死要活的缠着我，是我，是我瞎了眼。好啊，好，你就继续瞎啊，继续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瞎瞎更健康。
1: 你怎么又一个人在这边喝酒啊？啊，没事。还喝成这个样子。啊！你就别再为难自己了，就给夏曦多一点时间，她想明白了会联系我的。跟我回家吧。不，冬旭，你不明白。我告诉你，你姐姐都是被我害的。
2: 我对不起你姐姐，我对不起她。爸，你在说什么？难道你跟夏曦联系了吗？爸，别喝了。没事，别啊，滚。你说，我。
1: 假装不认识他，不离他远远的不就好了？那不就是天衣无缝吗？可是你，我怎么会那么二百五啊？我还跑到他老公的公司里面去上班去了。你说我是不是二百五？爸，
0: 你竟然跑到莫卫集团上班，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就算你要去看夏曦，偷偷跑去，我还能理解。但是你跑去人家老公底下上班，整天江总这样叫，你觉得合适吗？你做事情可不可以动动脑子？
2: 没有脑子，我脑子给搞成了，我脑残了。我就是个货篓子，哎，我做什么事情都错。 谁要是跟我姐姐，谁就倒霉，可以吧？我就是个货篓子。爸，你这是干什么呢？哎，你说你姐姐这么优秀，是不是？怎么会有我这样子一个老爸呀？哎，只能用一句话来说，她命苦啊。
1: 他命苦啊！来，爸，没事儿，没事儿，回家了。OK，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走啊！你别电我，你电我，我吐在你身上了。
3: 快到家了，爸喝醉了，帮我倒杯热茶，拿个热毛巾。哦，还有脸盆。马上来。看什么呢？你这么快就找到地方开律所了？对呀，运气不错。你也太积极了吧！
4: 也不休息一下，就这么没命的工作。这不是在休息呢吗？现在律师事务所还没有开张，都是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3: 你这也算休息啊？我看你就是天生的工作狂。
4: 忙起来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0: 夏曦啊，
1: 行了，别再勾起我的自怜自伤了。现在律师事务所已经搞定了，明天开始我就要找房子住了。
0: 你干嘛要找房子住啊？你就在我这住呗。
1: 那怎么行？我总不能在这儿待一辈子吧？我自己得有个窝呀。好了，明天也帮我找找啊。
2: 你们这是干嘛？
3: 雨斌啊，你过来坐吧。
2: 啊，
3: 我把你们大家叫来啊，今天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趁着这件事情还没有传开，还没有使我们江家颜面扫地，我跟你们说，你们的大哥江一斌准备和李夏曦离婚。一斌啊，你要尽快的和夏曦把离婚手续彻底的办完。
4: 这事怎么能这样呢？你们听过嫂子的解释没有？
3: 还解释什么呀？作为一个女儿，嫌她的父亲落魄不愿意认她，还谎称什么父母双亡，不管她出于什么心态，这都属于道德败坏行为。我们江家绝不能要这样的儿媳妇儿。
5: 妈，您什么意见？
3: 你妈已经跟夏曦说过了，我们大家觉得还是尽快的把离婚手续办好为好。
2: 我先上楼去了。

0: 哥，你真的就打算这么结束了吗？
1: 我已经无路可走了，不结束要怎么办？
0: 我说呀，你就是一直以来过得太顺风顺水了，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1: 你什么意思？
0: 如果你像我一样，曾经从天堂跌落到地狱，你就会学会放低姿态了。姿态一放低，视野就不一样了，可能你就会找到更多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哥，你从小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有体会过那种落寞的滋味吧。

0: 你醒了，要不要喝点水啊？
1: 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你把我扛回来的？哎，你就在这边坐了一晚上，陪我一夜啊？
0: 我担心你会半夜吐，所以在这边陪你。有没有好一点？
1: 你去找夏曦，叫他搬来跟你们一起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搬出去，让夏曦搬过来跟你们一起住。
0: 爸，你又在干什么？这什么馊主意啊！
1: 你们姐弟感情一向都很好，他搬过来跟你们住没有问题的。
0: 这可能吗？夏曦自尊心这么强，江家都住不下去了，怎么可能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啊？
1: 我不是叫他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0: 啊，是跟你们住，你就跟他说我根本就没有住在这里过，那就行了。夏曦现在是最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最需要家人的陪伴了。有你这个弟弟在身边，那总比他一个人在外面租屋，面对着空荡荡的房子要好啊。我担心他会熬不过呀。
1: 爸，别说了，行不通的。

0: 你还真是小蜜蜂转世啊，这么早起来连早饭都准备好了。
1: 我在你家住了这么久，做点早饭不是应该的吗？就当房租了。
2: 靠谱，
0: 这个房租我喜欢。哦，对了，夏曦，你去见见冬旭吧，你的事儿他一定知道了，你总不跟他联系，他会担心你的。
1: 我知道了，等我找到新的住处就会去找他的。
0: 之后呢？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啊？我说的是开律所之外的打算。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兴趣爱好，还真不知道闲下来一个人能干点什么。结婚前，我一直是为了工作忙得团团转；结婚后，有一斌在身边陪着，从来都没有想过一个人能干点什么。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书上说，想要深入地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要在自己身上多投入点时间和金钱。看来，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让我过一过随遇而安的单身生活了。

0: 你还好吧？嗯，对不起啊，还是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本来想听你的，跟他坦白一切，但是没想到现在不用了。
1: 我看见他了，他应该是很爱你的。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解释一切呢？
0: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我没有一刻为自己活着。在我想逃跑的时候，遇见了一斌，爱上了他，嫁给了他做江家的媳妇，过了三年提心吊胆的生活。所以，我没有办法对江一斌敞开心扉，也没有办法。

0: 我们俩堂堂正正的为他要个孩子，现在我终于可以做真正的李夏曦了。可是，你也不是很爱他吗？ 你舍得吗？舍不舍得都已经这样了，
1: 你不会后悔吗？
0: 恭喜我重获新生吧。

魏晴，都是我对不起夏曦啊。我明明四肢健全，可是只会给孩子添乱。我现在待着什么都不做，反而对夏曦是最好的。我随便要做什么事情，说不定都是找他的麻烦。

0: 经理，
1: 我能请你喝杯酒吗？

江总，江总，啊，你千万别这么称呼。怎么了？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对不起，我以前都没管您叫一声爸爸。 可能以后也没这个机会了。

0: 你有想过要自杀吗？
1: 我没有。
0: 那么你有没有对谁喊过饶命？
1: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上次在这里你说想听听我的过去，如果你不嫌烦的话，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呢，曾经是个赌徒，也是个酒鬼。我会把孩子的学费拿去赌，害得孩子他妈心脏病发，在手术中去世了。很不可思议啊！那些年我做的那些事情，至今想起来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年轻的时候，我跟大多数人一样追求财富，可是我太不知道天高地厚，太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就想要发财。当然我也知道人应该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去赚钱，可是我太想

0: 让我的家人过上好日子，所以我跟一些人去做了一些投机的生意，就想一夜致富啊。我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成功的，每一次都赔钱，后来不但赔掉了自己的本钱，还跟别人借贷了很多钱。在99年的时候，我欠了别人将近10万块钱，那个时候就一个穷苦人家来说，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后来还不出钱来怎么办，只好逃到外地去躲债，就把家交给老婆和两个10岁的儿女。那时候我老婆带着我女儿到别人家里面去打扫卫生，到餐厅去端盘子、摆地摊儿、捡垃圾。那时候我女儿还没有垃圾桶那么高呢。他们娘俩什么活儿都干过了，就这样辛辛苦苦地打了2年的工，用他们的血汗钱，终于把我的债给还清了。
1: 叔叔，是夏曦。
0: 我来聊聊我的过去，说完我就走。那些糟糕的过去啊，不喝点酒真的没有勇气再提起来。我女儿上中学的时候，别的孩子都在想去哪儿玩，买些什么东西，他却在想怎么样去赚钱。是这时候的我，不但没有同感群体，而且还变本加厉，不但是赌，而且还喝酒，经常一喝醉了就在外面捅娄子，替他们惹麻烦。我每一次在外面挖了一个坑，他们母女两个人就急着用他们赚来的学费、生活费帮我把那个坑给填满了。我记得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女儿拿了3万块钱给我，跟我说：“爸，拿这个钱去把赌债还清了吧。”他说：“我求求你，不要再赌。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全家，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0: 我拿那个钱站了十几分钟说不出话来，这该死的两个小时以后我就把它输光了。在我知道你们结婚了以后。 经常偷偷的去看你们。其实，我只是想看看他脸上幸福的模样，而这些幸福是我不能给他的。偶然间我救了你，却被你当作是我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也是，托我那个儿子的福啊。
1: 我现在能够人模人样的还活着，但是通情达理却是装出来的。爸，你不要再说了。我明白，我知道夏曦经历了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像你说的那样。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放弃夏曦的。不不不。
0: 我今天不是来请求你什么，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我哪有什么资格？我只是不希望你因为我的关系误会了夏曦了。

0: 今天这一段我请，爸，我就是这么一点微薄的能力，来谢谢你对我下棋的照顾。该说的说完了，我走了。
1: 你从来都是这么严肃不笑的吗？你来过我们家两次，我从来没有看到你笑过。还是你必须要分场合、分人群才愿意轻松的笑笑。
2: 小希，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
3: 我爸已经不在了。
1: 其实，你看到的并不是全部的我。可是，谁又能看透别人全部呢？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还有另外一面，一边。 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无可奈何。

0: 你就是孙大志吧？
1: 是我，什么事儿？
0: 你老婆把你这车卖给我了？啊？
1: 不可能吧？
0: 来，自己看看。
2: 好江夜。好江夜。
3: 怎么了，孙大志？你现在胆子够大啊，鞋都不脱就敢进我的卧室。
2: 我不跟你扯这个，我告诉你，那是我的摩托车，我的个人财产，你没有权利卖它。
3: 个人财产，婚姻法上有规定吗？你叫他不会答应你啊。
2: 哎呦，你知不知道那是我的心头肉？
3: 好啊，你既然那么喜欢吹风，那就带着你的头盔到阳台上去，风够大。还有啊，你声音小点儿，要让隔壁邻居听见了还以为我把我们家家园卖了呢。
2: 你懂什么？那是我一辈子的梦想，是我感情的寄托。
4: 用完没完？哼，我跟你说，你一个到了不惑之年的男人了，哎，还说什么不切实际的梦想？你知不知道家庭对你来说最重要？你应该想的是怎么挣钱养家，而不是糟蹋钱当神经病人。
2: 你怎么就这么不理解我呢？当演员是我从小的梦想，我给你做了35年的赚钱机器，现在好不容易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支持，多一点理解？
4: 行啊，你可以在梦里想。再说了，你看看你都一张大叔脸了，你还提梦想，你丢不丢人？
2: 郝江夜，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不可以侮辱我的梦想，坚决不可以。
4: 你去实现你的梦想，我这个家容不下你。
2: 好，出去就出去。我告诉你啊，我孙大志离开这个家，

0: 他真以为我孙大志离开了他就活不下去了，我就是要让他看看。孙大志先生，您这行为算是离家出走啊？
1: 什么叫离家出走啊？这叫争取独立，获取自由。
0: 独立，独立您就独立到我这儿来了。
1: 孙家豪先生。 你是我的亲生儿子，爸爸住自己儿子的家，不应该吗？
0: 应该，
1: 应该就好。

0: 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找我了？我今天可没喝醉啊！你要不要来一点？嗯。那你不喝的话，你就回家等我吧，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今天和夏曦见面了。哦。跟他谈了些什么？他的态度有没有软化一点？
1: 他自己已经找到住处了。啊？这么快啊？爸，你就放心让夏曦静一静，她整理好心情后，自己会知道怎么做的。爸，我上班去了。
2: 玉山啊。
1: 啊？
2: 你过来，我有事跟你说。
1: 怎么了，玉山啊？海山集团的张董最近要到医院去看你，你心里可要有所准备啊。海山集团干嘛来看我？
2: 你说干嘛来看你呀？给他的独生子相亲呀。爸，您安排这种事情，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还让他们去医院找我？ 这不是把我当成霍家上的大白菜，供他们挑选吗？什么白菜不白菜的？你岁数也不小了，再说这些年你谈过一次像样的恋爱吗？你爸我不管你，谁来管你啊？再者说了，你哥哥离婚的事情要是传出去的话，公司简直就要名声扫地。到了那时候，你很难找到好婆家。
1: 你就瞎操心什么呀？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有没有喜欢的人，就给我乱介绍相亲对象。嗯，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没说职业？你还想指望靠爱情来支撑婚姻啊？你看看你哥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情圣，你看他现在那样子，闹成什么样了？这个反面教材还不让你清醒啊？
3: 忙了一上午，肚子好饿呀！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中午食堂好像炖了排骨，我刚才已经闻到香味了。要不要待会儿我给你们两个人带一份呢？哎，
4: 不劳大驾，担当不起啊。
1: 哟，怎么了？减肥啊？
3: 不是减肥，而是我们不饿，因为我们刚得知了爆炸性新闻，把我们的感官都占满了，所以我们一点都不觉得饿。
4: 爆炸性新闻，哎哎，快快快，说出来分享一下。你这样知道？
1: 啊？
4: 哎，这个爆炸性新闻说的是呢，每天连10块钱、20块钱都要省着过日子的孤儿一生，原来是末位集团董事长家的千金大小姐。下面就请江娜小姐跟我们说一下。

0: 哎，你以前管我借50块钱、100块钱去吃饭的时候，看我上当借给你，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很天真了？
1: 我，哎，你把我耍得真开心，对吧？我还真没想到，我还能当一把白富美的玩具。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不是哪个意思呀？哎，
1: 我以前买二手车的时候，你表现出的羡慕，那是所有人当中最夸张的啊。
2: 哎呀，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那不是羡慕，是嘲弄。
1: 我不是在嘲弄你，我是真心的。这就是现实版的灰姑娘，白天在外面是穷苦孤女，回到家里就化身高贵的公主。
2: 你们真的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这么做，只是想和大家相处的融洽一点，舒服一点。
1: 你是舒服了，你把我们耍得团团转，你当然舒服了。
0: 您这手腕真高啊，演得真好。

0: 医生，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耍他们玩的意思。
1: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道歉，记得诚恳一点。
0: 如果道歉，他们就能原谅我，就证明他们还把我当成自己人。可是现在。
1: 他们明显把我当成异类，当成细菌，当成病毒。
0: 你当初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1: 我当初又没安坏心，我怎么知道他们的反应会那么激烈？
0: 人跟人的立场不一样，你也不能强求他们立即理解你啊。
1: 知道了，我先上班去了。

0: 真是没想到，我们俩的第一次会面是在这种情况下。之前我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所以没有上门去看望你们。对不起啊，是夏曦说谎骗了你们，应该是我们向你们道歉才对。为了我跟夏曦，你跟依山都没能在一起。原本那么相爱的两个人，却不得不分开。你一定忍得很痛苦吧？
1: 而且之前，这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可是我一直在隐瞒着，我真的是对不起你。
0: 你别这样说，我不是为了你才跟依山分手的。我跟爸爸见过面了。
1: 你来找过我爸？
0: 是爸爸来找我的。原来就是我把头都想破，也想不清楚。 夏曦为什么会跟我说那些谎话？爸爸来找过我之后，所有答案都出来了。原来夏曦经历过那么多，
1: 我爸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0: 所有。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能够理解夏曦了。我想见他一面，跟他当面聊聊，可他根本不接我电话。 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1: 再见一面又能怎么样呢？
0: 我要为我以前的自以为是跟他道歉，我要解开我们俩之间的心结。

0: 就因为听了我爸说了一些话，你就觉得自己足够了解他了吗？
1: 对啊，我现在已经完全能够理解夏曦当时为什么那么说了。
0: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只要你单方面原谅他就能解决的话，那就证明你根本不够了解他。
1: 你为什么那么说呢？

0: 他现在过得很不幸福，我知道。他心里有愧疚感，还要对我隐瞒着，所以他过得很苦。如果你们继续生活下去，以后也不会幸福的。
1: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完全理解他了。理智上的理解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你们和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0: 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的生活，对夏曦的理解也绝对不会深入。
1: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所有各种生活呀。我虽然没有经历过，可是我可以用心去感同身受啊。
0: 但就算你能原谅他，在他的心里，他所做过的事也不能一笔带过。
1: 冬旭，我绝对不会再让他有负罪感了。
0: 你真的是太过于想当然了。啊，
1: 对不起。
2: 我本来也没有资格指手画脚的，但身为夏曦的亲人，我想劝你一句：如果是他自己想要离开你，你就放开他吧。一鸣啊，你在江家。
3: 过得还好吗？徐锦绣对你好吗？不是江家，是我家。徐锦绣当然对我好，因为她是我妈。你说的对，
2: 徐姐，她是个好人。 我当初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把你送到江家的。我知道他会收留你。现在想想，是我利用了他。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没有那么不理智了？一鸣，我都想好了。 这件事情是我有错在先，不过现在硬要把你带走，良心上啊，确实也过不去。最重要的是，你在那边过得那么好，肯定是不会跟我走的。不过。 你可不可以时常陪我出来聊一会儿天儿？坐一坐，总可以吧？但是，我并不想和你见面。从你上学开始，我就考了营养师。 我每个月都会为你定制营养食谱，考虑到有一天你一定会和江一斌一起继承你爸爸的事业，我就努力为公司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一鸣。我虽然没能抚养你，但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一直在尽着做妈妈的职责。 不要求你叫我妈妈，只要你能时不时的出来见见我，我就想知道我儿子长成什么样了，他生活的好不好，哪怕。 一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行吗？

0: 一鸣啊，你干嘛这么唯唯诺诺的样子？人家不知道，还以为我是只母老虎呢。这两天我是有点迷迷糊糊，没心思理你，但并不代表我生你的气啊。一家人说话，干嘛要看对方脸色呢？成什么样子呢？
1: 妈，我只是觉得对不起你。
0: 有什么话呢？坐下来说。一鸣啊，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有句话妈妈问你，你一定要老实说，好吗？
1: 嗯。
0: 你是不是想回到亲生母亲那里去啊？
1: 妈，你干嘛问我这个问题？
0: 只想做你的儿子，怎么会舍得离开你呢？真的。可是外人说，血浓于水，他跟你有血缘关系，所以你要到他的身边也是合情合理。现在妈妈也想明白了，一鸣啊，这件事你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你做任何决定， 妈妈，都尊重你的意见，好吗？妈，一鸣啊，你把我当妈妈，我也把你当儿子。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真的把你当做亲生儿子看待一样。 现在你有两个妈妈，我真的不希望你为这件事跟我之间生疏了。我希望我们家的儿子一鸣跟原来一样，开朗活泼。怎么了？你爸相信你这个老妈那么深明大义啊？虽然我说话平时夸张了一点。
1: 但是我从来不撒谎的，对吧？妈，我知道你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那我也真心的告诉你，我愿意一辈子都做你的儿子，只做你的儿子。
2: 傻孩子，
1: 妈。

0: 来了。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坐。

0: 我们俩在一起三年了，可是彼此对对方的了解还是不够深。我虽然知道你的自尊心一旦受到了伤害，你肯定会离开我的。可是我绝对没有想到，你就那么挥挥手就走了，连句解释也没有留给我。如果你要继续聊这个话题，那我走了。李夏曦，你知道我不是为了逼你解释。 只想最后问你一次，你还有没有可能跟我重新来过？我父母那边你放心，我会去解释的，不会有任何人因为任何事情来为难你的。不管怎么解释。 我犯的错都太大了，我伤害了你还有你的家人，这都是事实。对于我来说，过去的三年也一样不堪回首，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对于你的感情。 我想应该也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状态了吧。人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动物，美好的回忆再多，一旦被一个不好的回忆所污染，那么记忆最深处永远都是那个最不好的回忆。所以，请你别再强求了。
1: 真的想清楚了吗？
0: 对不起，
1: 我明白了。既然这样，那我们分手吧。

0: 爸爸，先别练了，喝口水吧。
1: 喝水啊！啊，哎呀，嘉豪啊，你知道爸爸这段时间住在你这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什么感受？
1: 四个字：自由的可贵。
0: 爸爸，我看你啊，平时还是少练点这个，多休息休息吧。
1: 对吧？说练练不好吗？
0: 那是五个字，自由的可贵。哎呀，意思都一样。<笑>
1: 爸爸，说真的啊，你说你长期和我妈妈这样，她真的解决不了问题。哎呀，你放心，爸爸不会长期住在你这儿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啊，要是妈妈知道你住在我这儿，她肯定会怪我的。
1: 你担心这个干什么？你妈又不是三头六臂的，你怕她干什么？ 谁呀？这么晚？是我妈妈呀！啊！嘉豪，哎，是你妈！快快快，去他妈去！哎，千万别说我在这儿，知道没有？快去，不是，去去去你妈去！
3: 快去去去去去！让你爸爸给我出来！
0: 妈妈，你真不在？
4: 不在是吧？啊。

0: 最近一个月，我的眼睛看不清，看东西眼睛飘。
1: 没到两个月，它直接就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像您这个年龄呢，主要可能是。
2: 我们也要警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可能性。您这个呢，就可以诊断为，它是一个慢性病，我们要终生进行管理的。这个治疗呢，就是直接往眼睛里面打针。
0: 他觉得往眼球里打针，他就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刘宇轩。昨天是10月8号世界视觉日啊，我们这一期快闪医院呢来到了宝山路街道邻里家，为附近的市民提供关于眼部问题的公益健康科普咨询。相信有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眼睛花看不清楚是非常正常的衰老，或者呢就是白内障，做个手术也就好了。但是有一种眼部疾病啊，它早期的时候呢不疼不痒，但是却在悄悄地破坏你眼睛当中最关键的部位，等到大家发现的时候，视力可能就已经不可逆地受损了。我们这一期快闪医院邀请到的当值医生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的蒋婷婷医生，他深耕眼底疾病临床多年啊。今天呢，我们就请蒋医生为大家把黄斑病变的来龙去脉一次性讲透。蒋主任，欢迎您来到快闪医院。昨天是世界视觉日啊，我们这期快闪医院呢就聚焦一下老年人群的一些常见的眼部疾病。首先想问问您，平时在出诊的过程当中，老年人大部分对自己视力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的常见心态都有哪些？
1: 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说，医生，我现在看不清楚了，帮我看看是不是要白内障，需不需要开刀，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很多患者一开始是来想做白内障手术的，后来呢，因为白内障手术术前我们都要进行一些眼底方面的检查，又发现了一些眼底黄斑部的疾病，那么这一大类呢也并不少见啊，特别是5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呢，我们讲老年人出现视力下降，一方面是因为白内障，再一个呢，黄斑变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疾病。
0: 的确是啊，尤其是老年人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就是会慢慢的变差，无论是下降啊、看不清楚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出现，但是好像重视的人并不是特别多，是吗？
1: 是的，现在可以说有些老年人也是对就医可能会有一些恐惧，即使他是白内障，他也是能拖就拖，也是不想来医院啊进行检查手术。但是在此也是想提醒呼吁广大的一些老年朋友吧，我们还是要关注自己的眼健康的，很多疾病还是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
0: 我们今天快闪医院也是来了几位咨询者，想要就眼部的一些问题向您咨询啊，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好吗？
1: 好的。
0: 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叔叔你好，请坐。叔叔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2: 我来问问，我的眼睛看不清。
1: 那我先请问您，您是哪只眼睛看不清呀？
2: 两个都。
1: 两个都看不清，大概多长时间了？
2: 最近一个月。
1: 您有什么基础疾病吗？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2: 都有。
1: 都有的。那您有看直线变弯啊这些症状吗？这个没有，就是单纯的看东西模糊了，是吧？像您这个年龄呢，我判断呢，最大的可能性主要可能是白内障，因为它是我们老年常见的一个引起视力下降的疾病了。
0: 但是白内障是不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对吧？就是他会发现眼睛里面有白色的东西，就别人也能看得到他是不是白内障，是
1: 并不是。如果是你肉眼能够看到发白的话，他白内障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就很多人会觉得白内障是可以看得到的，如果我看不到任何东西就没有事情。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了。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呢？我们经常把眼睛比作一个照相机，那么这个晶状体呢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晶状体浑浊就相当于我们镜头脏了花了，所以你看外面的世界就是朦朦胧胧啊，感觉清晰度下降，
0: 不分远近了，就
1: 对，是有这种感觉。那么是我们称为老年性的白内障，一般都是医生到医院以后用专业

0: 的，我们叫裂隙灯显微镜，进行一个观察，观察你晶体的一个混浊的程度啊。如果要仔细观察的话，要散瞳整个看你的晶体到底是混浊到有没有要必须手术的一个地步。哦，
1: 这是一个猜测，白内障。
0: 对，还有一个呢，因为这个叔叔他是有基础疾病的，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个呢我们也要警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可能性。
2: 糖尿病我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是吧，我们是建议5年最好就做一次眼底的筛查，要看您的眼底有没有一些出血啊、渗出啊这些改变，因为有的时候轻度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没有威胁到视力，您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如果体检发现有这些病变的话呢，就要提醒您要注意了，或者是要你定期什么时候来复查。所以呢，您现在其实去医院做一个眼底的检查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黄斑变性这一大类的疾病，但是它呢有一个非常特征性的症状，就是它除了看东西视力下降之外，它还会有视物扭曲、变形、变弯这样的一个现象。哦，
1: 就是看东西不是模糊的问题了，就是
0: 对
1: 形状都会改变，
0: 形状会改变啊，看直的变弯了。
2: 这个我感觉好像还没有，
0: 这个还没有，那就恭喜您，这个黄斑应该还是健康的。
1: 蒋医生，您提到的这个黄斑，很多人会不太理解，认为黄斑本身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其实它只是我们的一个部位。
0: 好多人来就诊就说，医生我有黄斑，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误区，因为黄斑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一个正常结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眼球啊，前面是角膜晶状体，后面是视网膜，这是视神经。那么黄斑呢，实际上就是在视神经的旁边啊一个重要的区域。然后我们可以看这张放大的图，这是视神经，那么这个位置就是黄斑。那么因为它富含一个叶黄素，所以呢它的颜色会偏深一点，这个黄斑区。
1: 那它在人体当中看到物体或者说看清东西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它是负责我们的一个中心视力，精细的视觉和色觉。如果说您的黄斑发生了病变啊，会产生一个中央暗点，也就是说比如你看人脸，你鼻子看不到，但是周围的还是可以看到啊，但是就是正中心的位置它会有黑影遮挡，所以它是非常影响你的生活和阅读质量。那么黄斑变性的这种致盲率呢，逐年升高，可能因为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程度还不够，好多患者年纪大了，他就误以为是白内障，觉得不就是开个刀吗，我晚点开就是了，但是呢不知道自己其实除了白内障之外还有黄斑变性这个疾病。黄斑变性我们讲它是严重威胁视力的，特别是失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它3年内的致盲率可以高达75%。所以呢也是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视力下降的话，不要简单的认为就是白内障造成的，也是要去医院做一个眼底的检查，非常重要。
1: 听过您这段介绍之后，很多老年人一定会重视这个问题啊。但是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就会想，有没有什么我在家里就能够检测的方法呢？
0: 当然有，而且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方格表，我今天也带了，它是叫阿姆斯勒方格表。它是怎么样检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叔叔您可以拿一个做一个自测啊，我们就是把它放在我们大概阅读的距离30厘米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首先挡住我们的左眼，用右眼去盯着这样的一个中间的黑点去看，然后我们感受周围的直线有没有变弯啊、扭曲啊，或者是哦，那就很好。如果是出现了扭曲，这就是提示黄斑病变的一个信号。这是我们在家自测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那么其实没有这张专业的表格也可以，我们可以利用家里的瓷砖缝啊、一些垂直的墙角，其实都可以做自测。
1: 叔叔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1: 希望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2: 好。
1: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2: 叔叔再见。谢谢。
1: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0: 你好。
2: 你好。
1: 叔叔请坐，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
2: 医生你好，我这个眼睛呢，不看东西呢有点飘了呢，我就是到医院去看拍片子，但是这个报告呢我整不明白，这个到底是怎么看这个报告。
0: 好的，我来看一下您的报告。就是呢，这是一张正常的眼底照，这是您的眼底照，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呢它黄斑非常的干净，但是您这儿呢就出现了一些黄色的斑点，对不对？那么这是您黄斑部的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它就能对应的看您这些

0: 黄白色的斑点到底是什么样的病灶。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视网膜的外层有这种波浪状的改变，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代谢产物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就沉积在黄斑部，所以形成了我们叫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1: 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0: 对，我们从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它就是随着一个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黄斑部的一个蜕变。那么它其实呢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干性，一种是湿性。那么干性呢其实患病人数更多，占了总人群的大概80%到90%。
1: 这么大比例。
0: 是的是的。但是呢它相对于湿性来讲呢，整个病程会非常的缓慢，所以呢您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它绝对不会说短期内迅速的就会引起非常严重的视力丧失的。但是呢这个疾病目前呢没有什么特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1: 既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目前从国际范围内来讲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呢？总不能什么都不管它吧，有哪些方法可以改善吗？
0: 首先呢就是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我们要避免在生活中有加重疾病进展的这些因素。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营养物质。第三呢就是定期复查。
1: 定期复查。那我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第一个大致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呢？
0: 那么首先就是非常明确的，吸烟是影响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一个很重要的。
1: 说您吸烟吗？
2: 是。
0: 所以研究发现呢，吸烟者比非吸烟者它的发病率可以高2到3倍呢。哎，所以我也奉劝您还有广大的老年患者，不管您有没有得这个黄斑变性，都建议您戒烟，同时也要尽量避免二手烟。另外您有那个三高吗？高血压、高血脂？这个都没有。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其他有这些三高疾病的人群，控制基础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基础病也会影响眼底血管的一些代谢。对，大致就是这些生活方向。
1: 那第二个可能生活当中像您提到的吃的东西要注意是吗？
0: 主要是补充以下一些营养物质：叶黄素、玉米黄质、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还有锌和硒，因为这些都是国外有大型临床研究作为证据支持的。
1: 对于可能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觉得我们日常吃什么，现在老年人很关心自己吃什么。
0: 对，我们中国人也讲究食补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食物的展板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菠菜啊、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它就是富含一个叶黄素的食物所以老人家
1: 可以多吃。
0: 对，您除了吃叶黄素的药物之外，也可以补充一些这些绿叶的蔬菜，也是非常好的包括玉米啊、南瓜和彩椒，它都是富含一个玉米黄质的，也是平时对你的疾病是有益的。另外呢，富含维 C 的水果大家都知道，有橙子啊、猕猴桃、草莓。另外呢，补充一些坚果，坚果里它是富含一些维 E 还有锌的，所以多吃一些核桃啊，也是对您这个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有益的。
1: 所以其实食补啊，如果大家想要关心自己能够究竟吃点什么东西对自己有好处的话，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没错没错。
1: 那第三个方面呢？
0: 第三个方面就是还是要定期监测您不要觉得我是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反正医生说也没有特效的治疗，就是吃点营养品补充一下就不用来了，那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有一定概率转化为湿性黄斑变性的。一旦出现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您就会感觉到一个严重的视力下降，而且病情会迅速的急转直下，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及时去就医了。那么怎么样一个随访周期呢？我们建议干性的患者每3到6个月到医院，我们还是做一些黄斑部的这些彩照啊、 OCT 的检查，去监测病情的变化。如果您觉得生活中突然出现了视力的严重下降，或者是黑影的变大，那就及时来医院进行复查。我们主要是要监测，避免它变为湿性，那样就要早发现早处理了。
1: 蒋主任，您前面在介绍这个疾病全称的时候是干性
0: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1: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就是会是每个人都会随着自己身体慢慢老去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0: 确实，但是呢也不是100%的人，研究发现呢50岁以上的发病率会明显的升高，但是呢针对它目前的一个具体的发病机制。

0: 其实还没有说搞得特别清楚，只是说年龄是它明确的一个高危因素，但是具体为什么不是百分百的人都得呢？它可能还牵扯到一些体内携带的易感基因啊等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机制。
1: 叔叔，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好的，
2: 谢谢啊。
1: 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0: 你好，
3: 医生好，主持人好。
1: 叔叔阿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4: 我不久前发现了看东西眼睛飘，
3: 他飘了以后我们就很着急，就去医院看了，也检查了，医生说过两个月来复查，也给我们检查了，但是没到两个月他直接就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0: 这是您最近的一个检查报告，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哦，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黄斑部出现了一些出血，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这个改变的。我们可以拿一张正常的眼底照来对比一下。
1: 我们刚刚那位叔叔只是有点斑点的感
0: 觉。对对对，本来是非常干净的黄斑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您的黄斑部有这样的出血的改变。也做了 OCT， 我们可以看到呢，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 OCT 是平行的，但是呢您这边出现了一些隆起，同时呢还有一些新生血管，您这个呢就可以诊断为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3: 就是我们理解的眼底出血。
0: 对，只是说眼底出血它是涵盖了一大类的疾病，而这个湿性年龄性相关黄斑变性就是您的一个准确的一个诊断，它是会导致咱们的眼底出血的。
1: 就是对于叔叔当前来说的话，肯定很关心的就是我现在黑掉了，就是
3: 我不知道能恢复到什么样。
1: 对，他肯定很关心能
0: 怎么治， 对吧？首先我们就来看他为什么会引起出血。那就是因为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黄斑部长出了异常的新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我们之所以称为异常的新生血管，就是因为它们和正常的血管不一样，它们非常的脆弱，很容易就引起破裂出血，还有这种黄色的一些渗出。那么为什么会生出来这些新生血管呢？就是因为我们眼内有一种因子叫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它的英文叫 VEGF， 异常的升高导致的。而我们这个治疗呢就是直接往眼睛里面打针，这个针呢就是拮抗这个有害因子的，所以把这个针直接打到眼内，它才能够发挥这种拮抗的作用，从而稳定这些异常的新生血管，使它稳定缩小，这样呢就希望你这些出血啊和渗出能够慢慢的吸收，视力得到一定的改善。
3: 反正他就是怕打针他觉得往眼球里打针他就
1: 没关系，就跟您有一样担心的患者我相信一定很多。
0: 没错，
1: 你别说您了，我就是年轻的人，如果要跟我说要打这样的针的话我也会害怕的，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没错，因为这个不像是我们平时打个吊水啊抽个血啊大家都觉得还可以接受。
1: 疼吗？
0: 可以说所有的患者一听直接往眼睛里面打都是表现为我们叫可以说谈针色变啊，就是表现为一种抗拒，然后立马就问有没有什么保守治疗的方案。我今天因为也带了一个眼球的模型，我也会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打针的过程，希望能够消除大家的一个焦虑和紧张。我们看这是一个眼球的模型啊，我们平时打针呢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眼白的位置具体来说呢它是距我们的角膜缘大概3.5到4毫米的位置，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重要的血管神经所以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注射位置。那么在打针之前呢我们其实会给你点一些表面麻醉的一个眼药水，起到一个表面麻醉的作用，所以整个注射过程中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痛感，最多就一点点刺痛的感觉。因为我们把药水注入进去嘛，所以刚打完患者眼睛会有一点胀痛的感觉，但是会很快消失，整个过程几分钟就完成，也不需要住院，就是在门诊完成的，打完就回家了，所以是非常的便捷的。
1: 就是在跟您问诊的过程当中就结束掉了。
0: 还是需要进手术室的，因为这是一个无菌的操作。我们现在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案呢是前面是3针复合期的治疗，也就是前面每个月打1针连续 打三针，然后后续是一个按需治疗的方案。这里呢就要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很多的患者呢就觉得这个三加按需治疗是不是三针我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大大的误区。我们讲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它是一个慢性。

0: 性病，我们要终生进行管理的。我们之所以前面要密集的打针，是希望短期快速的来压制住这些出血和渗出，快速的使这些异常的新生血管稳定。但是因为刚才讲了，它其实并不是能起到完全消除这些异常新生血管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定期的来注射，才能达到使它不复发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前面连续三针结束以后，医生还会让你来复查，然后根据您的视力恢复情况和我们眼底 OCT 的这种改善情况，来制定后续按需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绝不是打两三针就整个疗程结束。
1: 那么刚刚一位咨询者，其实他您诊断下来是干性的嘛，现在我们聊的是湿性的，那湿性的有什么样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湿性的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遵守医嘱，定期复查，规范的一个治疗。因为湿性的目前来讲，玻璃体腔注射这个抗 VEGF 这个药物是全世界公认的一线的治疗方案。只要我们及时治疗，按照医嘱定期打针，这个视力呢还是能够得到改善，并且能够长期维持稳定的。
1: 可能年纪大的人，他的这种所谓的包容性很强，他认为自己就这样了，家人很难劝说。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您门诊里面多吗？有这样的情况吗？
0: 这种呢，我一般是建议家属怎么样去沟通呢？一个呢是我们医生当然在诊室会和患者耐心的去沟通一下打针的一些风险，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或者是眼睛里面有些人说打了会发炎啊，或者什么，其实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在正规操作的情况下发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现在打针是非常安全的操作。最常见的可能是我们在注射的部位，有的时候不小心会碰到一些毛细血管，所以注射部位，也就是我们眼白的部位呢，会有一小片的发红，我们叫结膜下的出血啊，这些呢其实没关系，它过几天都可以吸收的。对，所以打针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操作。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如果因为恐惧打针不治疗的话，它这个疾病会急转直下，非常危害您的视力，而且有的时候拖的时间长，异常的新生血管它会形成瘢痕化的改变延误治疗，即使你后续再打针，治疗效果也没有早期打针这么好了。研究显示，你如果完全不管它，三年内致盲率高达75%。
1: 那还是很严重的。
0: 对，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接受打针这样的一个操作，包括家属也是要给这个患者去做一些思想工作。
1: 的确是。叔叔阿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希望有病大家早点治疗。
0: 对叔叔这句话说的对。
1: 也谢谢叔叔阿姨来到我们快闪医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谢谢。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医生。
2: 谢谢
1: 叔叔，再见。阿姨再见。蒋主任，今天也非常感谢您走进我们的快闪医院啊，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知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画一画重点，有哪些预警信号我们要特别注意？
0: 好的，关于黄斑的健康管理，我们讲主要记住九个字：第一，早发现；第二，勤监测；第三，规范治。关于早发现，刚才前面也讲了，我们可以在家用阿姆斯勒方格表进行自测，我们是推荐老年人每个月进行一次自测，来及时的发现问题。如果出现了看东西变弯扭曲，要及时到医院进行黄斑部的检查。第二就是勤监测，我们刚才也说了，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它是5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增加，所以我们是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那么对于已经确诊干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患者呢，也不要掉以轻心，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主要是防止它向湿性的一个转化。第三呢就是规范治。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目前眼内注射抗 VEGF 药物是一线的治疗方案，目前规范的治疗方案呢是3针复合期加后续按需治疗的方案，所以一定要遵守医生的医嘱来定期的复查，及时的注射。
1: 好的。
0: 总之一句话就是，得了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也不可怕，我们只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就不会引起严重的一个视力的损伤。

希望大家把今天的内容啊转发给家里的长辈。眼睛的事儿不要等到看不清了才重视啊，家里的老人不肯治也不要着急，咱们用对方法慢慢沟通。现在多一份关注，未来就会少一分。

0: 失去光明的风险。大家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黄斑健康就可以获取完整版的健康指南。清晰的世界值得我们用心去守护，同时也值得我们耐心去守护身边的人。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10月10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2: 国庆假期，上海楼市升温，新房成交量同比大幅增加146%，二手房成交金额超35亿元。国际金价较年初高位跌去1/4，上海金市市场升温，消费者趁低买入。
3: 因为金价不稳定，然后说不定哪天又上去了。
2: 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轮举行，德约科维奇遭遇一轮游，中国小将周毅闯入男单32强，创个人最佳战绩。香港和深圳联合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将我哋拣选系朝头早6:30呢个时间咧，系一个系最理想嘅一个交接嘅时间。
2: 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震感明显。地震后，海啸预警一度发布，巴拿马运河运营保持正常。俄乌远程互袭不断，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遭袭，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俄军袭击。
0: 今年的国庆假期，上海房地产市场成交明显回暖。市住建委、市房管局发布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深城的一二手住房合计成交1518套，同比增加79%，成交金额约61.8亿元，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5: 国庆假期期间，上海新房市场表现最为亮眼，成交量达327套，同比大幅增加146%，较2023年至2025年国庆假期平均成交水平增加34%，成交金额约25.9亿元。在沪八条等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下，改善型与刚需置业需求加快入市，带动新房市场人气显著回升。与此同时，二手房市场成交保持活跃。国庆期间，上海二手住房成交1191套，同比增加66%，成交金额约35.9亿元，与2023年至2025年国庆假期平均成交水平基本持平。作为市场成交的基本盘，二手房交易平稳有序，为整体市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市场人气看，上海251个在售项目售楼处累计接待来访16932人次，签订预订协议601份。购房者看房咨询意愿明显增强，意向转化稳步推进。

0: 整体来看，今年国庆假期上海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一二手住房成交同比均实现增长，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明显回落，在价格回调的背景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低买入，黄金饰品零售市场也随之升温。记者走访沪上金店，发现柜台前咨询选购的顾客明显增多，婚嫁金饰以旧换新业务较受欢迎。
0: 上午十点，记者在豫园紫禁城珠宝交易中心注意到，不少金饰品柜台前围满了顾客，有的正在试戴手镯，有的拿着价签计算克重与总价，店员也忙着介绍不同款式和工费。正在为新生儿挑选金饰的张女士长期关注金价走势，觉得眼下入手比较合适。
2: 给小宝宝买，然后买个锁，买个镯子，因为金价不稳定，然后说不定哪天又上去了，然后现在趁这个下跌还可以的时候赶紧先囤上。
0: 婚嫁金消费也成为本次购金热的中坚力量。计划明年一月举办婚礼的江女士，此次专程和家人一同到店选购婚金。
3: 今天买我们的婚金，最近的话金价正好下跌了，就趁着这个时候去买一点婚金，我们也观望了一段时间了。
0: 店家透露，最近金价下跌，客流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除了刚需和兴趣点消费，以旧换新的顾客也不少，金价波动让他们更愿意分批买入逢低配置。
2: 有明显增多很多，对于周末来讲可能增加翻一番吧。
0: 记者注意到，当前市场普通租金原料及基础款租金价格在每克970元上下浮动，周大福、周生生、老庙黄金等主流品牌租金饰品因包含工艺等，价格在每克1250元上下浮动，相较八月底的阶段高点，多个主流品牌金饰客价累计跌幅均已超过10%。而拉长时间轴，国际金价已从年初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跌去超过1/4，过去一个月跌幅接近6%。不过，昨天国际金价出现反弹，现货黄金价格持续拉升，午后一度站上4200美元每盎司关口，较前一日有所上浮。业内认为，这一轮金价波动背后是几股力量的互相博弈。
4: 欧美多国的利率在不断的上升啊，然后呢，债券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没有这个孳息功能的这个黄金资产，实际上是有些分流压力的。我们也注意到，最近美元指数在走强，因为黄金它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啊，在最近一个月，美元指数上涨了超过3%。
0: 而从全球范围看，目前各国央行仍在持续增持黄金。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轮昨天在上海七中网球中心举行，四届的赛会冠军刚刚拿下了中网冠军的德约科维奇，0-2爆冷，不敌世界排名34位的波兰球员胡尔卡奇，遭遇了一轮游。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经过3盘的鏖战，击败了赛会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穆塞蒂，挺进第三轮。昨晚中央球场的首场比赛是德约科维奇对阵胡尔卡奇。39岁的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作为金满贯选手，在上海拥有很高的人气，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增长，体力和状态对他来说都是严峻考验。对手29岁的胡尔卡奇作为2023年赛会冠军，显然拿出了最好状态。开场后，胡尔卡奇凭借身体优势打得更为积极，并率先破发，以6-4先下一城。第二盘，胡尔卡奇再度先取得破发，现场观众不断为德约加油打气，无奈德约没能扳回颓势，让对手6-3轻松胜出。获胜后，胡尔卡奇在摄像机镜头前写下了上海最好，期待着自己下一轮比赛会有出色表现。
5: 胡尔卡奇今天的发球状态太好了，我觉得可能运气留在了中网更多一点，上海大师赛欠缺一点运气。
6: 在中网夺冠之后，可能赛程上排得非常紧，所以说导致他可能后期上体能跟不上。
0: 压轴比赛，中国球员周毅挑战意大利球员穆塞蒂，首盘两人比分交替上升，战至6-6，比赛进入抢七局，战成7-7后，周毅抓住发球机会主动变线拿下首盘。次盘穆塞蒂率先破发，将优势保持，以6-3将盘分扳成1-1。决胜盘，年轻气盛的周毅打得很兴奋，两人再次战成6-6，把比赛拖至抢7。主场作战的周毅越战越勇，一鼓作气拿下抢7局，从而以大比分2-1挺进第三轮，创下个人最佳战绩。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7: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出了联合

0: 公告，宣布黄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正式的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
1: 港深联合公告称，黄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将于下周一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旧口岸会同时完成历史任务。
2: 将我哋拣选系朝头早6点半，当我哋嘅而呢个时间咧，人流咧相对亦都系未系好多，所以我觉得呢个时间咧系一个系最理想嘅一个交接嘅时间。
1: 邓炳强表示，过去2个月进行了超过100次演练，开通当天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实时监察口岸情况，也会与深圳紧密协调，有信心应对首日客流。
2: 我哋明白到係新開通嘅時間，可能有啲嘅旅行團咧就係會用黃岗啦，係有個新嘅吸引點啊嘛。咁當然喺過關嘅時間留多一陣，影兩張相，呢我哋都係覺得係人之常情。啊，當然我哋一方面咧係亦都可以呼籲下啲朋友啦，如果唔係真係趕住嘅，你遲少先去體驗咯咁。
1: 黃岗口岸於2019年啟動重建，本周日上午會舉行開通儀式。重建後的黃岗口岸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符合资格的香港市民可刷脸过关，即便使用传统方式过关，也会有新体验。
3: 当佢离开香港，即
4: 我哋简称北上啦，其实佢喺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佢系可以选择使用佢嘅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嘅，令到市民更加方便去往来两地。
1: 香港入境处称，符合资格的人士通过香港易到手机应用程序预先登记，或过关前现场登记，就可以不用出示证件通关。暂时已有超过16万人登记。此外，车检采用5合1模式，一次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及深圳边检和海关查验，车检时间从以前的1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2分钟。至于旧黄岗口岸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在新口岸开通时，旅检服务就会暂停。香港警方在落马洲管制站会实施截流，前往深圳的车辆会引流至新黄岗口岸。香港警方预计，届时可能有市民在旧设施拍照留念，会在现场划定专属公众活动区，提醒市民听从现场警员指示，切勿在关口做出不必要停留。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发布，这艘邮轮将于下个月启航并造访香港，并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营运。
1: 据爱达邮轮介绍，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迹，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航线设计灵活多元，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旅客提供邮轮即是目的地的海上体验。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此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迹，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可容纳约5232名旅客。邮轮在空间设计、餐饮、娱乐与智能科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的高峰回落，机票的价格呢也是大幅的下降，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
6: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7: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6: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8: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6: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

0: 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地区仍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昼夜温差持续的拉大。明天开始到13号，新一股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北方迎来大风降温，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昨天，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到13号，全国天气将迎来明显转折。受冷空气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将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温差普遍超15摄氏度，局地可达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也有10到15摄氏度。明天起，随着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北方大部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幅达8摄氏度，同时伴有4到5级大风，局地阵风6到8级。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下立秋以来新低。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采取分层穿衣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2: 连日来，海南岛多地遭强降雨侵袭，昨天部分地区的强降雨仍在继续，海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4级预警。与此同时，5个市县紧急发布停课通知。
1: 雨一直下个不停，在琼海、万宁等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昨天白天的降雨量已达到100到150毫米。受暴雨影响，琼海、万宁等5地一早发布停课通知，预计今天雨势将逐渐减弱，各地也将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气象专家解释，海南岛此轮强降雨属于典型的秋季暴雨天气。
3: 其实呢，每年进入到9月份甚至10月份啊，是海南降雨的一个小高峰。冷空气日渐活跃，带来明显的东北风，而在南海还有热带系统活动，带来明显的东南风。所以海南经常会受到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之下的东风急流的影响，所以降雨很强。
1: 连续的降雨容易引发次生灾害。昨天，海南省同步发布蓝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琼海、万宁等多个乡镇降雨可能诱发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提醒相关人员注意避险。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海南报道。
4: 昨天清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了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浪漫唯美的雪景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观赏。
1: 从空中俯瞰，这座祖国最北城市笼罩在白茫茫的雪幕之中，落雪为街巷楼宇披上一袭洁白素衣，勾勒出秋冬之交独有的北国景致。不少市民游客纷纷走进城市地标驻足赏景，拍照留念。
5: 看见这个雪感觉特别的惊奇，整个城市都非常漂亮。
6: 现在是深秋吧，遇到第一场雪挺幸运的，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
1: 当地气象部门昨天早上8:05发布了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减速慢行，交警第一时间上道提醒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漠河市隶属于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素有神州北极美誉，当地全年平均气温约-3.5摄氏度。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震感明显，地震后海啸预警一度发布，巴拿马运河运营保持正常。俄乌远程互袭不断，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遭袭，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俄军袭击。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了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强震发生时，巴拿马城建筑剧烈摇晃，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地震来袭，商场内民众躲在立柱旁，沿着自动扶梯奔跑避险，现场传出尖叫声。

0: 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强震后，经记者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3日至9日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俄国防部还说，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据俄方统计，当地时间7日20时至9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等地累计拦截或摧毁1000余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克斯公司新闻处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说，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8日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说，基辅市和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地8日上午启动紧急停电措施。乌克兰军方称，乌军对俄西西伯利亚地区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该炼油厂是俄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鄂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证实，有无人机飞抵该市北部石化工业区，防空系统启动并实施拦截。据俄罗斯报报道，乌军此次袭击持续约6小时，是该地近年来遭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袭击。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声明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
0: 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强调，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接触，并继续通过总统办公机构、情报和安全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开展合作。此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也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据他介绍，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诺瓦克还指出，俄罗斯市场也将完全得到柴油供应。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至10月31日。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昨天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0: 沙姆西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3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做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头部，

0: 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意大利西西里岛遭遇龙卷风侵袭，港口附近出现罕见水龙卷，造成学校校舍受损。
0: 画面显示马尔萨拉港近海形成罕见双水龙卷，其中一股漩涡登陆后发展为龙卷风，席卷西西里西部海岸马尔萨拉至彼得罗西诺之间的沿海地带，造成破坏。龙卷风直扑当地一所学校，校舍遭到严重损毁。事发时，包括校长在内的教职员工第一时间组织所有人转移至更为安全的封闭区域。万幸，教职工与孩子们都没有出现严重受伤情况，仅有几人轻微擦伤。
2: Fuori si vedeva in lontananza, io avevo avvisato i plessi di stare allerta. Per fortuna le maestre avevano visto pericolo, però non pensavamo di essere così sfortunati che passasse proprio sulla nostra scuola. Però va bene.
0: 目前校方已经安抚所有家长，孩子们都已平安回到家人身边，接下来将评估并开展校舍重建工作。
3: 近期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了野火和烟霾的影响，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是一度达到了危险的级别，烟霾还跨越国境，波及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马来西亚多地宣布停课，数十万学生改为居家学习。
0: 马来西亚环境部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3点，全国68个空气质量监测站中，有37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雪兰莪州、柔佛州和森美兰州等地受影响较为严重。马来西亚教育部此前宣布，因烟霾导致空气质量恶化，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80的地区，教育部管辖的学校及教育机构自昨天起停课。在连续3天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的地区，相关学校及教育机构自12日起停课。截至昨天，柔佛、雪兰莪、森美兰和马六甲4个州，以及吉隆坡和布特拉加亚2个联邦直辖区已采取停课措施。彭亨州、霹雳州部分地区的学校也已停课，涉及学生超过10万人。停课期间，学校将实施居家教学，教师及行政、后勤人员可以居家办公。近期，印尼多地持续受到野火和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烟霾情况令人担忧，他已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印尼方面同意采取必要措施。
1: 印尼加里曼丹岛等地山火持续蔓延，一只幼年红毛猩猩的手脚被严重烧伤，已被救援人员救出，目前仍在重症照料。
0: 这只名为诺维塔的幼年红毛猩猩是近几个月从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火场救出的数十只红毛猩猩之一。在印尼中加里曼丹省的过火林地，画面捕捉到他正被困在树顶，随后救援人员向他注射镇静剂，将其转移至安全地点，随后送往加里曼丹岛红毛猩猩生存基金会位于帕朗卡拉亚的救助中心。兽医持续为诺维塔检查处理烧伤创面，经过治疗，诺维塔在救助中心慢慢恢复，但伤情不容乐观。
4: Sampai hari ini, Novita itu masih mendapatkan perawatan yang intensif di pusat rehabilitasi Bos F di Nyaro Menteng, dan untuk luka bakar di tangan dan kakinya, kami dapat update sudah menunjukkan perbaikan ya. Walaupun mungkin nanti ketika dia pulih itu tidak kembali 100% seperti semula sebelum dia mendapatkan luka bakar.
0: 专家指出，森林与土地火灾是造成红毛猩猩受伤的首要原因，其次浓烟也会干扰红毛猩猩的活动，迫使它们逃离原生区域。
3: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遭遇了强降雨的袭击，暴雨引发了泥石流灾害，街道上的车辆被冲毁，民房进水，至少6人受伤。
0: 强降雨席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其周边，雨水诱发泥石流，车辆被冲至街道各处，大量房屋被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伤者中包含一名骨折的1岁幼儿。近期当地累计降雨量达144毫米，约为当地10月平均降雨量的9倍。智利总统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宣布，圣地亚哥东部的拉斯孔德斯区进入紧急状态。马波桥和河水漫溢，智利相关部门下达疏散令，关闭学校，并对10个区域发布高级别预警。消防人员已营救或疏散超过1000名民众。

0: La verdad de las cosas es que la naturaleza busca sus cauces y de alguna manera se tiene que hacer notar, ¿cómo? Porque esto no es para evitar, estamos en un cerro.
1: 智利军队也协同各政府部门投入救灾。
2: Estamos con gente de diferentes organismos del Estado y metiendo dentro de la orden de la recuperación Congo para poder dar la normalidad lo más posible a la ciudadanía.
3: 气象信息显示，本轮风暴将于今天逐步减弱。此次强降雨与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有关。该气候现象扰乱全球降雨分布，给南半球带来雨水偏多的天气。
4: 百万豪车刹车踏板支架在测试中断裂，市场影响开始显现。专家指出，产品有优化空间。
5: 可能会质疑啊，为什么不用铁的，用这个塑料？
6: 国庆假期前后，新华医院接诊多例，共超标患儿。涉事饮血鱼产品删除儿童装标签。
7: 成大市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市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北京时间的早上7:31，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1: 前两天呢，一段汽车自媒体发布的制动测试视频是引爆了舆情风波。视频显示，三辆尊界 V80 在100公里每小时到静止的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中呢，都出现了制动踏板的支架断裂。故障发生之后，制动踏板直接失效，常规的脚刹失去作用，车辆只能依靠 P 档锁止来实现应急减速。而同厂参与对比测试的其他车型，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都没有出现踏板支架断裂的同类问题。事件发酵之后呢，尊界汽车发布了情况说明，表示车辆的制动系统高于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实际的使用场景中呢，没有发生过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同时表示，将为已经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那么相关的消息发酵之后呢，江淮汽车的股价已经连续两天大幅的下跌。那么市场的担忧是否会蔓延到营销层面？记者对尊界以及华为鸿蒙智行门店进行了实地的走访。
10: 尊界 V800 今年8月刚刚上市，主打高端商务市场，定价在76万到100多万元不等。在一家有尊界 V800 在售的门店，销售员表示，他们会通知用户更换该刹车踏板支架部件。
11: 不用自己申请，我们比如说你已经提车了，那么我们配件到了，我们联系您过来做这个就行了。
10: 而在一些普通鸿蒙智行门店，虽然店内没有尊界车辆在售，但销售表示，已经有一些消费者来了解其他界系列产品的安全性。
11: 有会问的，昨天就有客户问了，应该会有一点点。
10: 目前尊界方面未说明导致刹车踏板断裂的原因，也没有公布踏板零部件的相关信息。业内人士表示，相关产品在结构设计上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5: 可能会质疑啊，为什么不用铁的，用这个塑料？它是聚丙烯再加40%的玻纤玻璃纤维，你车用到报废，它都是一个依然保证它有一个很好的力学性能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地方用工程塑料本身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制造工程塑料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用的是注塑法，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注塑的时候，液流到这个液体灌进去之后，在最后合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这个液体最冷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熔接痕，这个地方就是最容易发生脆断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这个零件在设计上可能会有偏薄的一个风险，在制造工艺上有这个结构薄弱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0: 记者陈毅报道。
1: 最近呢，多名江浙沪地区的家长反映啊，自家3岁以下的宝宝多次食用饮血鱼之后呢，在医院检测出了汞超标，门诊的初步诊断为食用饮血鱼导致了汞中毒。虽然目前患儿大多为无症状，但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呢，不少的家长已经在医生的建议之下，让宝宝接受了排汞治疗。
12: 在新华医院环境污染物中毒门诊，多名家长在讨论

0: 讨论饮血鱼导致汞中毒。他们的孩子大多是长期使用了电商平台购买的饮血鱼后被查出体内汞含量超标。家长介绍，为孩子购买的饮血鱼产品被商家包装为儿童装、宝宝装，一些宣传话术让人误以为是专供婴幼儿食用的产品，而实际上这些只是普通食品。
1: 那关键的就是说，这部分鱼类我们没有说什么宝宝专用啊，或者是对哪个年龄段的这种食品，还先暂时没有。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那还要考虑这个肉本身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0: 就在前不久，有家长表示，自己两岁的孩子连续食用南极饮血鱼儿童装约八个月，每周两至三次，平均一周食用110克，之后被确诊汞中毒。
2: 我儿子的这个血汞含量是27.78微克每升，已经是汞中毒的状态。汞这种重金属，它一旦积蓄在体内，它的代谢出去的速度是很慢的。
0: 消息引发关注后，多个电商平台相关饮血鱼产品已下架，或删去儿童、宝宝等特定人群字样。
3: 10月5号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了关于人群食用深海鱼类的消费提示，指出受到食物链的积蓄效应影响，水产品尤其是深海鱼类易受到汞污染，过量的食用呢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那么怎么吃才能够既摄取营养又避免重金属危害呢？业内人士建议可适量的食用三文鱼、青鱼等低汞鱼类。那如果说要给孩子食用鳕鱼，最好选择真鳕鱼而非饮鳕鱼。
0: 目前市面的鳕鱼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真鳕鱼，包括大西洋鳕鱼、阿拉斯加峡鳕以及我国自产的太平洋鳕鱼和黄线峡鳕鱼，另外两类则是黑鳕鱼、银鳕鱼。这两种大型鱼类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鳕鱼。营养方面，银鳕鱼总脂肪酸含量最高， DHA 丰富，口感嫩滑，但并不适合孩子长期食用。真鳕鱼的蛋白质含量是三类鱼中最高的，每100克达19克以上，实际上更适合作为孩子的辅食。
1: 实际上鳕鱼的话，它只是一个统称，银鳕鱼它实际上是犬科的一种鱼。一般的来讲，我们说0到3岁小孩最好不要吃，那往上的话，幼儿的话你大概一个月吃一次，那大人的话你当然可以2个礼拜吃一次，频率要控制，一般来讲就问题不大。
3: 菊花开，闻蟹来。中秋国庆过后呢，本来应该是大闸蟹上桌的好时节，但是今年的大闸蟹呢，却在网上频频传出了跌价的消息，称大闸蟹的价格暴跌，销量低迷，养殖户啊都在亏本。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在普陀区新户路沿街的不少摊贩都在售卖正当季的大闸蟹，记者上前打听这些产自南京高淳的中小规格蟹，价格确实令人啧舌。
5: 6块个吃哈，5块个吃啊，这个。
4: 而这家卖太湖蟹的也是卖到了地板价。
6: 上来的这个10块一个。
5: 那你肯定是为了比你嘞，都是还得很贵了，我没听到过。
6: 蟹多了不就便宜吗？
4: 记者随后从大闸蟹养殖基地了解到，今年确实是大闸蟹丰产的大年。
7: 天气环境都比较好的情况下，刺激了和有利部分河蟹可能要多退一次壳，就从5次壳变成6次壳。这时呢，就造成我们的河蟹的规格性很大。
4: 专家表示，正是因为今年大闸蟹增产10%左右，导致价格下跌。不过，在位于浦东的这家两种基地，蟹农却是信心满满。刚开捕的浦东本地大闸蟹已经提前收获了不少订单。
8: 这下长度要超过30厘米，将近要40公分了。现在随便扎一个哈，重要7-8两左右。下次后期的话，塘里面可能一斤的哈也有。
4: 蟹农告诉记者，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格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的售价在300元。就算在竞争激烈的大年，依旧价格坚挺。
9: 来我们这买蟹的呢，也都是冲着规格大来买的，所以每年我们的大蟹一点不愁卖，反而是小蟹愁卖。
4: 在江洋水产市场，来自全国的大闸蟹，特别是长三角区域的，都在这里打擂台。
10: 好的，要50多块。
11: 大年好的蟹还是不便宜。
4: 业内人士表示，低质低价蟹难销，并非全品类滞销，提高养殖技术，养出优质优价的大闸蟹，才能赢得顾客。记者梁卫浩报道。
3: 一张床位一个晚上呢，只要几十块钱，在上海市的市中心，部分的青年旅社正以隐蔽的方式生长，他们藏身于老旧的商务楼，用高低床填满了原本的办公空间，在一些订房平台上呢，打着男神房和女神房的标签吸引用户预订。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旅社预订才会告知你真实的地址，营业执照

0: 注册的地址呢，也和实际的经营地不符。那么，这些藏身于商务楼的灰色青旅，为何能够在平台上长期的公开的存在？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记者在携程平台搜索青旅，这家名为上海福祥青年旅社的店铺，要求预订后才能查看详细地址。
2: 预订了一间房以后出来了，详细地址告诉我是位于。
0: 四川北路的1851号901室，
2: 安图所记，我就来到了四川北路1851号的901室，荣兴大厦的九楼。
0: 不过，记者多次敲门，始终无人应答。致电客服后，对方又给出了一个地址：四川北路1885号1911室。1885里有个华谊东方酒店，从那里面进去坐中间的电梯到19楼。
3: 记者随即前往客服所说的酒店。
0: 那十九楼是你们酒店的经营范围吗？是，因为我是在19楼，它
2: 也
3: 有别的那个民宿啥的。
0: 记者再次致电客服，终于获得了1911房的入户密码。进门后看到，约30平方米的房间内摆放了4张高低床，已经住了7个人。记者随后在美团平台搜索青旅，随机点进一家松亭悦客青年旅社，地址位于四川北路1885号多伦生活广场7楼。
2: 前往旅社后，客服带着记者进入了其中一间房，约30平方米的房间放了3张上下铺。记者已为饭店员工找宿舍的名义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来视频称楼上还有几间房可以改成10人间上下铺。
4: 这个67平，比刚才你看那个房间还大，住8人10个人都很方便，而且还一个小卧室一个小厅。
0: 当记者追问这样的群租会不会被城管查封时，对方不以为然。
5: 我们这都12年了，我们在这里都有关系。
0: 而位于海宁路凯旋门大厦23楼的窝家青年公寓，一个近100平方米的空间被隔成了6个隔间，每个隔间有2到4个上下铺。公寓的门口张贴了街道平安办的整改通知书，客服却坚称他们依法合规。
5: 这栋大厦里面已经是允许这种，
0: 效率管理存在了。这些灰色青旅被新闻曝光后，记者再次登录相关平台，上海福祥青年旅社已经无法搜索到，松亭悦客青年旅社则显示暂停营业。这两处青旅所属的四川北路街道平安办表示，新闻报道后，他们立即联合属地公安城管等进行了整治。
6: 我们也是看到了现场有这个违规住人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呢也是开展了这个联合整治，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把这个租住的这些人员啊在外面进行一个临时的过渡来进行安置。而针对窝家青年公寓的群租情况，属地静安区北站街道也迅速进行了整治。
7: 事实上，今年6月，他们就对这个青年公寓发了整改通知书，但整治完不久，很快返潮。采访中，相关属地部门都表示，希望平台能从根源上加强管控。
8: 我们也发现，我们在这边整治，但是平台却可以肆无忌惮的，甚至说就是说，在没有，他们这个提供有效的证照的情况下，就在网上发布。
7: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给我们基层工作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9: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一些青旅所提供的营业执照的住所信息和实际经营地并不能一一对应。法律界人士表示，当平台把证照核验、地址比对、动态巡查、真正坐实，灰色青旅才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10: 要求他的一个营业执照的一个地址，包括许可证地址和他实际经营地址一定要一致。那么如果不一致的话，说明这个也是一个幽灵旅馆。 这个平台应当做怎么样的改变呢？就平台要需要把原来的这样的一个上传去通过，改成这样的一个强制的这样的一个上传以及实质的进行核验。记者康令侃报道。前两天呢
0: ，S4
11: 沪津高速上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驾驶员身体不适，突发低血糖，把车呢是违停在了车道上。幸好当时奉贤交管部门正在进行无人机的巡飞，及时发现了这辆车。
12: 当天下午2点多，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治交中心的飞手，在开展高速易拥堵路段巡飞作业时，发现一辆小型轿车正停在 S4 沪津高速市区方向的慢车道内。这辆车并没有在车后放置警示标志，在过往车流当中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13: 我们关注到这个情况，就立即，通过那个联系方式联系驾驶员。那么当时得知驾驶员已经是身体在抽搐，没办法再继续长时间的驾驶。
12: 情况紧急，民警当即通过电话安抚。

0: 驾驶员情绪，引导其低速将车辆行驶至前方500米处的硬路肩停靠，同时调度就近高速警力迅速前往现场处置。巡飞的无人机也全程跟踪车辆动态，并运用无人机空中喊话功能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
1: 在5分钟之内，我们的牵引车跟民警都到场之后，就带离了到前面的就近的建川出口，确保了他不会继续带病在高速上行驶。
0: 高速民警抵达现场后，确认驾驶员是由于低血糖引发身体不适，随即安排他进入警车内休息调整。等到身体状态好转，确认并无大碍后，民警再驾驶警车护送他驶离高速出口。警方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出行前请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如果在行车途中突发不适，优先将车辆停靠到就近应急车道或硬路肩等区域，
1: 打开双闪灯，那么后续要放好应急的三角标，提醒后方车辆，人呢要站到旁边的护栏外面，确保这个后方车辆可能因避让不及时发生的次生灾害。
2: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日单日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长三角铁路日均旅客发送量稳定保持在350万人次左右。旅客假期出行意愿强烈，客流高位运行态势贯穿全程。长三角多地即将迎来秋假，安徽宣城市发布信息，从11月7日至12月7日，宣城35家 A 级景区对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4省市18周岁及以下在校学生实行门票免费政策。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免费政策仅适用于景区大门票，不包含景区内索道、游船、游乐设施、导游讲解等经营性二次消费项目。安徽省和县68.6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秋收工作全面展开。在一处水稻家庭农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往返作业。据测算，这里的水稻今年长势好，结实率高，预计亩产可达1200斤。农场还配备了10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下，一天可烘干水稻200吨，免去了传统露天晾晒的繁琐流程，真正实现收、运、烘无缝衔接。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机组采用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田湾核电基地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1至6号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在建的8号机组计划在2027年完成商运。健康上海又有创新举措，上海率先在全国启动9大心理疗愈场景建设，首批挑选出9大类公共空间，共20家知名地标作为试点单位，包括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陈山植物园等。按照规划，到2028年，疗愈服务网络将覆盖上海16个区，累计培训引导员不少于300名。上海反诈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由数千名志愿者组成的264支反诈志愿服务队伍，将覆盖全市16个区、222个街镇、60多所高校以及机场、轨道交通、港口等重点区域。上海校园被骗案件已连续7年下降，不过今年以来，全市仍有近3000名大中小学生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其中大学生占60%以上。
2: 好，下面请王爽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王爽。
4: 好的，苏展，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解放日报今天刊登的深度报道，聚焦上海恒富风貌区老房维护工作。报道当中说，恒富风貌区当中约70%是有着近100年历史的老房子。今年元旦开始，天平路街道实现了辖区物业一体化管理全覆盖，打破了过去各管一段的分散格局。那些原先没有物业管理的弄堂公房小区统一纳入恒富物业公司的管理范围，建立起统一的规范标准。物业一体化服务实施之后，街道的治理逻辑也不再是头痛医头的被动应对。今年的1月到4月，天平路街道物业治理类的工单较去年同期是下降了42%。像照顾老人一样照顾老房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基层治理的成色往往并不在

0: 宏大叙事的面子上，而是在居民生活幸福感的里子上。再来看解放日报的消息，10月15号到18号，2026年西岸都市运动嘉年华暨 FIS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上海站将再度登陆徐汇滨江，以跳出彩为主题，实行免票全开放。过去两届 FIS 上海站的赛场虽然是设在黄浦江畔，但是呢仍然是以维和式的场域为主。今年呢，赛事与西岸梦中心全域融合，覆盖面积达18万平方米，观众可以在沿江商业空间的二层平台自由的观赛，实现处处为赛场。这一没有围墙的奥运主场的开放式办赛的场景，也是对2028年奥运资格赛的提前演练。今年5月，国际奥委会官宣上海成为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地之一，为西岸再添奥运级别的赛事名片。10月的上海赛事是一场接着一场，活动也是一波接着一波。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啊，上海不缺大型活动，上海要思考的是如何把每一次办赛办展都变成提升治理本领的实战训练，把办赛时的高标准转化为日常的高效能，把一时的热闹转化为长久的城市能力。大型赛事和展会看似集中在一个场馆、一个片区，实际上啊，是牵动着交通、安保、医疗、通信、志愿服务、商业配套等等多个系统。把精细化的管理和高品质的服务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上海就能以更强的治理整体效能，保障更多活动高质量开展，也让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转化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持久力量。从本月开始，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开始施行了，明确清运服务单位物业不得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处置费，仅在上门短驳时可以收取服务费。文汇报的评论就说啊，厘清收费边界，理顺责任链条，大件垃圾处置有了上海方案，立好规矩仅仅是第一步，新规落地仍然需要直面前端投放、科学定价、末端资源化利用这三道考题。大件垃圾清运看似是生活的小事儿，实则关系着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补齐设施短板，规范行业秩序，激活市场活力，凝聚共治合力，同时压实主管部门、物业、清运单位各方的责任，才能打通前端投放、终端服务、末端利用的全链条，以务实的举措赢得群众的好评。近日，社交平台上有账号发布 AI 生成的视频，冒充刘欢家人兜售黄金五黑粉。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就说啊，近年来针对 AI 技术滥用的专项行动持续展开。司法层面，上月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仿冒名人带货构成侵权一案。与 AI 技术刚落地时不一样，如今各方的维权意识已经明显强化，不排除有的商家还心存侥幸，认为蹭一蹭名人的影响力无可厚非，即便被曝光，后果也不会太严重。但问题并非是这么简单，目前部分假冒刘欢家人的视频已经删除下架，但这还远远不够。这对这一类利用 AI 造假冒充逝者家属带货的不良主播，监管部门应当去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让侵权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日前，一张宣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这样的图片在网络上流传，有专家明确辟谣称，网传图表的信息不可靠， HPV 在干燥物体的表面难以存活，经公共座椅感染概率极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北京晚报的评论就说啊，近年来公共的卫生意识普遍提升，高铁承载着亿万旅客的出行需求，座椅卫生状况也是牵动着公众的神经。电商平台上一次性座椅套热销，部分商铺的售卖高达10万多件。旅客为求安心添置防护用品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有商家将谣言当作是营销工具，刻意的制造恐慌来诱导消费者下单，发的就是不义之财。高铁座椅需要定期清洁，某些商家为卖座椅套故意去放大病毒焦虑，也要一并清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

0: 假期的第二天，一名来杭州旅游的孩子呢突发急症，就在家长手足无措之时呢，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帮忙拨打了报警求助电话。
1: 这是酒店大厅的公共视频画面，下午5:38，因为突发急症的婴儿已经出现了高热抽搐的情况，母亲拨打了120。很快，拱墅区公安分局文辉派出所的民辅警赶到了现场。
2: 母亲在这边正在打电话，他都受伤了，就是了，还有抽。
3: 现在呢？
2: 你现在他就这样，我不敢喊他，不敢慌他。
3: 那你这样，你跟我上次到四二馆去吧。
1: 现场简单询问了解到，婴儿的母亲姓葛，他们一家人是外地来杭旅游的。结果年幼的女儿突然发烧，并且症状加剧，出现了昏迷。当时正值晚高峰，救护车堵在了路上，于是民辅警决定用警车先将急症婴儿和家人送往医院。
3: 我帮你开门。
4: 警在哪边？拉警铃，来叫叫叫叫。
1: 经医护人员的紧急救治，婴儿的症状得到缓解，看到孩子转危为安，民辅警这才离开了现场。
3: 我们先走了啊！
2: 行，谢谢。
1: 杭州台报道。
0: 前两天，扬州江都巡特警在夜间巡逻时呢，发现了一名不慎走失的6岁男童。好在呢，孩子熟记家长的手机号码，民警迅速帮他找到了家人。
3: 你干啥的？
0: 当晚9点左右，民警在巡逻中发现一名小男孩独自在路边徘徊，身边没有成年人陪同，疑似和家人走失。
3: 你自己会写自己名字吗？
5: 会写呢。
0: 民警询问得知，孩子今年才6岁，住在扬州东区，当晚和父母到江都逛街，不慎走散。虽然孩子有些紧张，但表达清晰，不仅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还准确报出了家长的手机号码。
3: 写一下。
6: 你好，我是江苏公安局民警啊。你家这个小朋友在那个江苏经济新区门口。
0: 没多久，焦急万分的家长赶到现场。民警在核对身份信息无误后，将孩子安全交还，家长连连致谢。民警提醒，带孩子外出，一定要保证孩子不离开自己视线。日常可以引导孩子熟记家长姓名、联系电话、家庭住址。一旦发现孩子走失，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扬州台报道。
7: 前几天，一辆私家车在高速疾驰的途中呢，车上有乘客突发疾病，家人是手足无措，只能够报警求助。扬州高速交警迅速的响应，急速驰援，为病患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8: 你们两个人先坐后面，让他开车，给你把车弄下去。
0: 事发当天中午1点左右，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一则紧急求助。一名女子报警称，她开车行驶在高速路上，看到随行的丈夫虚汗不止，并且逐渐丧失了意识。她赶紧靠边停车，随后报警求助。接到指令，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联系了120救护人员。
8: 在这个后面一个前台，他说他前台吞咽失去意识了。
0: 急救人员到场后发现，病人虽然意识已经有所恢复，但依旧浑身发抖，疑似脑梗症状。民警见此情形，立即驾驶警车全程开道。护送急救车辆一路疾驰奔赴就近医院，保障病患第一时间接受救治。经初步检查，确认男子为突发性脑梗，目前已转到南京医疗机构进行进一步治疗。扬州台报道。
7: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9: 香港和深圳联合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0: 將我哋揀選係朝頭早6:30呢個時間咧，係一個係最理想嘅一個交接嘅時間。
9: 國家氣候中心透露，超強厄爾尼諾已形成，強度為有記錄以來之最。
11: 厄爾尼諾的影響不會馬上消失，對中國來說，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降水、高温和颱風等方面。
9: 海南持续整治违规赶海，东方卫视记者一线走访，关闭赶海点，修补保护区围栏，补种红树林工作正同步推进。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